0: 曾经多次同美国商务部长同贸易代表沟通，重申加方随时达成协议，但必须尊重本国的主权和符合利益。周浩辉报道。
1: 负责同加美贸易的联邦部长纳布朗表示，虽然加拿大目前未有同美国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但双方官员仍然保持沟通。正在亞省出席內閣集思會的納布朗透露，他未有安排華盛頓的行程，但曾經多次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通話，亦有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溝通。納布朗強調，本國必須隨時準備好達成協議，但前提是協議必須尊重加拿大的主權和符合國家利益。兩國貿易談判8月陷入僵局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近280億加元的貨品加徵 50% 的關稅，而渥太华日前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之后，特朗普再签署行政命令，禁运大部分酒精饮料等等加拿大产品。总理卡尼昨日形容美国最新贸易限制整体影响温和，暗示渥太华暂时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
0: 今日是美国911袭击25周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而本国多处亦都有纪念仪式。陈正仪报道。
2: 总理卡尼发声明表示，在2001年9月11号的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其中包括24名加拿大人。加拿大与美国一同哀悼，反对仇恨和恐怖主义的决心未有减退。卡尼提到，当年美国关闭领空时，加拿大毫不犹豫接收了224架客机，降落于全国17个机场。其中人口只有大约10000人的纽芬兰金德镇 Gander 无条件收容了近7000名滞留的陌生人，展现了加国民众的无私奉献。
3: In Canada, our government, without hesitation, welcomed 224 planes, 17 of our airports. In Gander, the population almost doubled, with strangers who were given a bed, a hot meal, phone call home, asked nothing in return.
2: 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亦都发声明指，袭击发生后，全国共有超过33000名转飞的乘客获得庇护。其后，加国响应北约行动，有超过40000名加拿大军人前往阿富汗服役，最终有158名加军、一名外交官、一名记者同2名救援人员殉职。而 Gander 镇今日亦都举行悼念仪式，前总理克里田等政要出席。克里田致辞的时候直言，希望美国人永远不要将加拿大的友谊与慷慨误解为软弱或者柔弱，获全场起立致敬。总督阿尔布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亦都有出席。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另外 ，BC 省和平拱门纪念碑今日亦都有悼念活动。梁俊荣报道。
4: BC 省和平拱门进行悼念仪式，当日在纽约的首批救援人员一起参加西北911纪念仪式，来自两国的军方、边境官员和政要都出席。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派出直升机致意。主办单位说，在横跨素里和华盛顿州布莱恩市边界的公园举行今次活动，是凸显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当年因应事件导致两国领空一度关闭，温哥华国际机场 YVL 是当日其中一个收容客机的机场，在当日太平洋时间清晨6:45，所有已经在空中的商业和私人飞机都被指示要在最近的海用机场降落。YVR 机管局发新闻稿提到，当年的员工忆述，当刻有民航机被战机护送降落，大量飞机在德陆平原的上空盘旋，客运大楼都挤满了旅客。到上午10点左右，现场已经有超过100名加拿大皇家骑警，部分警员更加要逐架飞机检查有没有爆炸品。最终当日一共有34架飞机，大约8500名乘客改为降落 YVR。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0: 有关美国的悼念活动，请留意国际部分。BC 省府宣布为新一代的911紧急热线拨款500万，协助偏远社区转用3位数911求助热线。王耀明报道。
5: BC 省府宣布为新一代911紧急热线拨款500万，协助目前仍使用本地10位数紧急求助电话的社区转用统一的3位数911服务。 撥款將用於一次性的技術合約和協調工作，包括公眾教育、地圖繪製、標

0: 至设定，以及让新服务范围内的消防部门接通911系统等。当新服务启用后，相关社区居民将可以受惠于 BC 省已经建立的 NG911 基础设施。省府指出， BC 省大部分社区目前已经可以拨打911，但部分乡郊、偏远及原住民社区仍然需要使用本地10位数电话号码联络紧急服务。又见及此，联邦及省府近年持续投资宽频及流动通讯服务，建立所需的技术条件，让更多地区可以提供3位数911服务。前提是当地能够建立适合的服务及电话转接安排。省府表示，拨款亦会配合 BC 省持续推行的 NG911 转型工作，让居民和访客可以更简单及统一使用现有的紧急调度服务。省民服务厅长戴安娜·吉森表示，当发生紧急事故的时候，每一秒都十分重要，民众不应该需要记住不同地区的电话号码才可以获得援助。最新投资将会协助更多乡郊偏远及原住民社区转用标准911服务，不论居民身处何处，都可以更容易联络消防、警方及救护服务。联邦乡郊发展国务秘书 Pauline Rochefort 表示，可靠的通讯网络不单止让民众和外界保持联系，当发生紧急事故时，更可以成为维系生命的重要渠道。扩大911服务是整体工作的其中一部分，能够确保无论居民身处何处，都可以保持联系及使用所需服务。联邦政府已经对 BC 省的高速互联网及流动通讯网络作出历来大规模的投资，并会继续与 BC 省府各社区及原住民伙伴合作，建立更可靠及具抗灾能力的网络。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2026世界杯曲终人散，温哥华科学世界外吸引公众注目的巨型足球装置部分组件将会制成商品出售，包括太阳遮、旅行袋和购物袋。梁俊荣报道。
2: 早前2026 FIFA 世界杯期间，温哥华科学世界曾经装饰成巨型足球装置 The Beautiful Dome， 由131块板组成，成为世界杯期间吸引球迷和公众打卡的热点。当局在今个星期正式拆除装置，其中部分将会捐赠给科学世界、BC 体育馆、加拿大足球协会和省府等机构，其余就制作成限量商品出售，包括户外太阳伞、旅行袋和购物袋。每件产品都会采用装置上不同的板块制成，其中九尺太阳伞的售价是777.95，旅行袋就卖349.95，购物袋就是49.95。市民亦都可以购买完整未经改装的板块，售价是999.95。销售的收益将会捐赠给科学世界 STEAM 的教育项目，支持 BC 省年轻学习者和培育未来人才。产品系列现在已经在科学馆的网上商店发售。2026 FIFA 世界杯在加美墨三国举行，其中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办了7场赛事。BC 省府早前说， BC 商务馆在 FIFA 世界杯期间的活动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的2300多人参加，汇聚比斯省政商界领袖、国际投资者和到访的代表团。赛事期间，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平均接待88000名旅客，在32强和16强的赛事期间，每日的旅客量大约是91000人。不过统计局早前就说，本国在6月份的住宿服务业仍然下降0.7%，航空运输业萎缩了0.5%，其他酒店和旅游相关行业就略有增长，其中餐饮场所6月份增长0.6%，6月份公共交通客流量增长1.7%。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1: 移民部终止一项针对家庭团聚类别申请人的特别政策。陈正仪报道。
3: 联邦移民部据报低调终止了一项实施长达7年的特别政策。该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及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保报并担保先前在申请时未有申报的配偶或子女来到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根据现行移民法例，申请人如果未有申报随行或非随行的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该名家属。厄提华在2019年推出的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之后才发现失散家人、尚在人世等特殊情况。不过有关政策已经在昨日9月10日结束。 移民部未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续。

0: 场措施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时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美国911袭击25周年。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花粉店正式开幕啦！全新店铺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仲特设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由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仲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 Shirley提供专业支援，照顾你和屋企人的健康需要。 Safeway Oak Ridge 花粉店每日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查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1: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911事件25周年多处有纪念活动。张曼燕报道。
4: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为止，出席纪念911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5: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never 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4: 2001年9月11日，阿蓋達組織恐怖分子騎劫四架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五角大樓和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造成近3000人死亡。
1: 俄羅斯否認將會打算進攻歐洲。周浩輝報導。
6: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并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而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了援助乌克兰的政策作出辩护，谋求在地缘政治上面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又在社交平台表示，俄罗斯并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又说已经是达到雇佣兵的征召进度，甚至超出今个月初的预期目标。他又批评所有关于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讲大话和挑衅，目的是下星期国家议会下议院选举之前煽动国内民众情绪。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香港支联会案判刑。
7: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8: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7: 咁方便，点整啊？
8: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黄佩文报道。
11: 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 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点样将

0: 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七年六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最终周幸彤被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被判囚七年，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
1: 香港一名食环署职员怀疑同同事投注六合彩中奖之后失联，涉嫌盗窃被捕，案中涉及金额3000万。张文燕报道。
2: 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正被扣查。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后，佢嘅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警方喺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系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
1: 跟住有黄慧聪嘅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9月11日的体坛消息，我先讲下一项崭新的田径运动比赛，叫 World Athletics Ultimate Championship。其中呢，在这个的田径推行了商业模式，也都是作了一个实验。原本三晚一般的常规赛程呢，就是浓缩了近400名的顶尖田径运动员，就是参加总奖金1000万美金，个人冠军也都有15万美金。不过呢，更加残酷的就是当中有淘汰制度，令到这个戏剧性就增加。链球方面，我们加拿大的男子好手也都是奥运冠军 Evan Casper 也都有参加的。不过怎知呢，头两次的施责全部犯规，因为新赛制只有是可以在头两轮的赛事排名前六才可以继续。换句话来讲， Casper 就是被抛出局的。转到加拿大的体育拨款，联邦方面再有新的消息， Alpine Canada 成为第一批公布受惠的组织之一。联邦政府亦都将 Playground to Podium 全国体育峰会当中就是得到的资料，将会是成为未来的一个 framework， 一个的框架的。因为 The Future of Sport in Canada Commission 未来体育委员会曾经就在国会听证，亦都是讲到加拿大的体系面对着拨款的问题不足，甚至乎是一个危机已经发生了。联邦政府亦都是顺利介入，增加了拨款的。转到轮椅篮球方面，世锦赛继续在渥太华举行，加拿大女子队就是旗开得胜，76-51击败西班牙，再以79-30大胜澳洲的。其后亦都有是其他赛事举行。今次世锦赛有336名运动员参加。加拿大女子英式足球方面，20岁以下国家队6-0大胜就是坦桑尼亚的。讲 NBA 方面的消息， Steph Curry 最近去到中国就是参加个巡回活动的。其中亦都包括在香港是参加个屯门的中学一个的示范，亦都可以说是第一次就在香港一个的学校的级别就是作出示范的。有不少的学生都能够可以看到这一位可能未来几年都会退休的38岁 NBA 超级球星的表演。今天的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段毕。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8: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

0: 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0: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雾，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听日多云，朝早会先有雾，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7%。
4: 你好，坚记车房。
5: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4: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5: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4: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一啲现时路面状况，丽桥北行方向而家塞喺 Canby Road，Queensboro 桥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喺 S Curve。另外，马士隧道嘅南行方向龙尾就接近 Westminster Highway。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帐篷摆满晒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震撼优惠多到直头要租多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Sofa 只系499蚊，二合一可切换式雪柜冰箱组合只系199蚊。另外，星期六12点至4点有免费热狗同汽水供应，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蜘蛛分泌毒液，将捕捉到的昆虫分解成为液体以便吸收。蜘蛛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蛇蛾通常是因为意外接触或者被捕捉作出抵抗和保护的反应。小的蜘蛛口鳍不足够穿破人类的皮肤，较大的蜘蛛即使蛇蛾亦都未必注入毒液，蛇蛾之后只会导致短暂的红肿和痛楚。有 6% 的蜘蛛蛇蛾之后会注入足够毒液，导致较为严重的损害。蜘蛛分泌的毒液可以划分为影响神经系统和破坏局部身体组织两大类，少数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身体器官，例如心脏的运作。黑寡妇蜘蛛有个半寸长，身体有黑色的光泽，腹部呈现红色沙漏图案，蛇咬之后局部有小红点和肿胀，逐渐痛楚加剧，而且蔓延去到腹部和胸背，肌肉变得紧促，腹部绞痛、作闷、呕吐、心跳加速、呼吸困难，严重的反应需要卫生急救、止痛和纾解症状。若果心肺功能受到影响，可能需要注射解毒的血清。中式隐翅蜘蛛有三对眼，身体部分呈小提琴状，通常躲藏在较为黑暗隐蔽的地方， 毒液有

0: 腐、手痛同埋靴。噴灑防蚊液可以減少俾蜘蛛噬咬。我係施明奇醫生。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陈婉谦中医师，从中医角度讲解季节转变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季节交替和大自然的六气，六气是什么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头发的健康呢，是取决于我们的体内的气血和脏腑的功能。当我们在夏季转入秋季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就由一个是湿热就变到是燥凉的。人体的阴阳平衡就会受影响的。那我们的头皮头发自然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变化。
3: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4: 好声好听
5: 九六一

0: 多。
1: 美国举行纳瓦霍密码员纪念活动，有退伍密码员同家属喺亚利桑那州出席。纳瓦霍系美国原住民部落之一，二战期间约400名纳瓦霍人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征召，利用佢哋嘅母语编成军事密码，协助美军喺太平洋战役取得最后胜利。纳瓦霍密码系统主要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嘅纳瓦霍族士兵负责。他们利用纳瓦霍语本身非常复杂、外人难以理解的特点，再配合特别设计的代码，将军事信息快速而秘密地传送。这班士兵后来被称为纳瓦霍密码员。纳瓦霍族是北美原住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美国西南部。纳瓦霍语和英文有很大分别，文化结构复杂，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非纳瓦霍人可以流利掌握这种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军非常重视军事通讯的保密问题。当时的无线电通讯虽然方便，但敌人有可能截取信息再尝试破解密码。美军因此想到可以利用纳瓦霍语作为通讯基础，令敌军更加难以理解。1942年，海军陆战队开始招募纳瓦霍人加入部队。最初纳瓦霍士兵除了要熟悉军事术语外，还要学习一套特别设计的代码，将普通英文军事词语转化成特定的纳瓦霍军事用语，例如不同雀鸟代表各类型的飞机等。除此之外，对于英文字母本身，纳瓦霍密码员亦设计了一套对应系统，部分英文字母会有多个纳瓦霍词语代表，令密码更加难以透过频率分析破解。纳瓦霍密码员参与了太平洋战场多场重要战役，包括瓜达尔、卡纳尔岛、塞班岛、关岛、硫磺岛等地的战役。在1942至1945年间，传送数千条军事秘密电报，挽救数以千计盟军生命。二战结束时，约400名密码员中有13人牺牲，他们的工作对外保密多年，直至1968年才被公开。1982年，时任总统列根将每年8月14日定为纳瓦霍密码员日，向20个透过密码通讯参战的原住民部落致敬。2001年，美国政府向仍然在世的纳瓦霍密码员颁授国会金章，并向其他参与计划的纳瓦霍密码员颁发银章，以表扬他们的服务。这项荣誉亦象征美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认识。
2: 好声好听961，
3: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4: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5: 加拿大新闻，
1: 今天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加美两国各地都有悼念活动。除了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911国家纪念博物馆进行仪式外，宾夕省和平拱门纪念碑都进行了悼念仪式。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仪式在当地早上8:46，也就是被起

集结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开始默哀。出席仪式有副总统 J.D. Vance 万斯以及四位前总统，包括克林顿、乔治·布什、奥巴马与拜登，还有遇难者家属。总统川普及夫人就出席遇袭地点之一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是川普连续第二年出席。开始的时候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响起钟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高级军官黎明时分冒雨在五角大楼外观看展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其他官员在宾夕法尼亚州联合航空93号纪念馆悼念。而在本国 BC 省和平拱门纪念碑进行的悼念仪式，主办单位表示当天纽约首批救援人员会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来自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和政要也出席。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派出直升机致意。主办单位表示，在横跨苏里市和华盛顿州布莱恩市边界的公园举行这次活动，是凸显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当年因应事件导致两国领空一度关闭，总理马卡尼卡尼在今天纪念仪式提到，当天加拿大毫不犹豫收容224架班机，分别在17个机场降落，希望事件不会再发生。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也是其中之一。当天太平洋时间清晨6:45，所有已在空中的商业和私人飞机都被指示在最近的可用机场降落。机管局发新闻稿提到，当年的员工回忆，当时有民航机被战机护送降落，大量飞机在滴鲁平原上空盘旋，客运大楼也挤满旅客。到上午10左右，现场已经有超过100名加拿大皇家骑警，部分警员更逐架飞机检查有否爆炸品。最终当天有34架飞机，约8500名乘客改为降落 YVR。事发在2001年9月11号，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集结四架美国民航客机，分别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24名加拿大公民。事件导致美国反恐政策全面升级，成立国土安全部，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还有全球航空安全标准大幅加强等。其他国内消息，加拿大与中国去年达成的电动车贸易协议，今年至今只有15603辆中国制电动车进口加拿大，不到协议锁定的4.9万辆配额的1/3。总理卡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后，加拿大大幅降低中国制电动车关税，由原本与美国共同实施的100%关税降至6.1%，并允许2026年最多进口49000辆。中国则相应下调加拿大海产、芥花籽及其他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表示，目前只有3家车企取得配额，其他中国车企仍在进行加拿大市场认证，部分公司也在评估是否进入加拿大市场。进口配额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但政府没有公布或配额企业的名称。在已进口的15603辆电动车中，约一半进口价格低于35000加元。美国车企 Tesla 部分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以及中国吉利集团旗下 Lotus 的部分高端电动车，据报都是配额受惠者。加拿大希望吸引中国电动车企与本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在加拿大生产电动车，并利用本地供应链和工人。工业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今年6月访华期间，曾与比亚迪、奇瑞、吉利及上海 Launch Automotive Technology 等企业商谈投资可能性。这项电动车配额预计每年增加，到2031年将会达到67000辆。卡尼与习近平预计约10后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面，届时双方可能会检讨协议的进展。与此同时，中国对加拿大海产及农产品关税减免将于今年12月31号到期。如果双方未能达成长期安排，原本在2025年实施的较高报复性关税可能会恢复，成为两国下一轮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联邦移民部据报低调终止了一项实施长达7年的特别政策，该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及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补报并担保之前在申请时没有申报的配偶或子女前来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但根据现行的移民法律，申请人如果没有申报随行或非随行家属，
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这名家属。

0: 渥太华在2019年推出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后才发现失散的家人、尚在人世等特殊情况，但有关政策已经在昨天9月10号结束。移民部没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长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在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本地消息方面，今年夏天的2026 FIFA 世界杯期间，温哥华科学世界曾经装饰成巨型足球装置 The Beautiful Dome， 由131个板块组成，成为世界杯期间吸引球迷和公众打卡的热点。当局在本周正式拆除装置，其中部分将捐赠给科学世界、 BC 体育馆、加拿大足球协会以及省府等机构，其余则制成限量商品出售，包括户外太阳伞、旅行袋和购物袋。每件产品将采用装置上的不同板块制成，其中九尺太阳伞售价是777.95元，旅行袋349.95元，购物袋49.95元。市民也可以购买完整未经改装的板块，售价是999.95元。销售收益将拨赠科学世界 STEAM 教育项目，支持 BC 省年轻学习者及培育未来人才。产品系列已经在科学馆网上商店发售。2026 FIFA 世界杯在加美墨三国举行，其中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办了七场赛事。 BC 省府之前指 BC 商务馆与 FIFA 世界杯期间的活动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的2300多人参加，汇聚 BC 省政商界领袖、国际投资者和到访代表团。赛事期间，温哥华国际机场平均每天接待约8.8万名旅客，在32强及16强赛事期间，每天旅客量约是9.1万人。不过，统计局之前就指出，本国在6月住宿服务业仍下降0.7%，航空运输业则萎缩了0.5%，其他酒店和旅游相关行业就略有增长。其中，餐饮场所6月份增长0.6%，6月份公共交通客流量增长1.7%。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2: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1: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堪比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3: 国际新闻，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表示已攻占6个红海战略重地，也门政府军指责是阻碍沙特阿拉伯经红海的石油出口。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分子与政府军星期三晚激战后进入红海港口穆哈，到星期四下午再占领红海战略岛屿哈尼什群岛，迫使政府海军部队撤出。半岛电视台报道，经过18小时攻势，胡塞武装已攻占战略要地穆拉德，也就是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最后一个阵地，以及位于对开曼德海峡南部红海入口的佩林岛。目前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包括从撤退政府军缴获的重型装甲车。政府军已被迫退守至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建立临时指挥中心，并将西海岸区域划为作战区，但仍面对胡塞武装步步进逼。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而自美伊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后，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道出口石油。报道引述也门政府、伊朗及地区消息人士指，胡塞武装是在伊朗革命卫队直接指示下推进到沿岸地区。胡塞武装表示，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令对方承受重大损失，将也门政府军驱逐出总面积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打击7个军事旅，造成数百人伤亡、被俘或受伤，并解救部分也门战俘。另外，在32次防空行动中击落了9架敌机，强调行动不会威胁国际航运。目前红海

0: 和曼的海峡可以安全航行，但会攻击沙特船只。胡塞武装之前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而沙特就加强打击胡塞武装。有报道指，沙特战机星期四向塔伊兹及另外多个也门省份发动数十次空袭。美国网媒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星期四曾两度致电美国总统川普，促请对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川普拒绝。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无意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指两人将继续开展合作及外交努力，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蔓延，并恢复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911恐袭事件满25周年，当年暴露在世贸中心有毒粉尘中的儿童将首次成为大规模长期健康研究对象。另外，美国机场多项911后实施的安检措施也准备进行重大调整。中广记者报道。
1: 2001年9月11号世贸双塔倒塌时，大约有25000名儿童住在曼哈顿下城或者在当地上学，周边地区还有数千名儿童，部分甚至还在母亲腹中。当时大量粉尘含有混凝土、玻璃纤维、石棉等污染物，但过去政府长期健康研究主要锁定第一线救援人员和成年人，儿童的资料相当有限。这批儿童如今陆续进入30多岁到40岁出头，癌症、心血管疾病及生殖健康等慢性疾病风险开始受到了关注。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将建立研究中心和追踪族群，纳入911当时21岁以下或当时仍然在母亲腹中并且居住在曼哈顿第14街以南或布鲁克林的人，同时招募未暴露族群比较，计划预计2027年7月1号启动，总经费最高$5000万。另外，美国航空安检政策也出现转变，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在13座机场推出计划，符合资格的 PreCheck 会员可以事先申请，即使没有机票也能通过安检到登机门接送亲友。另外，美国也考虑允许部分 PreCheck 旅客携带整瓶饮用水通过安检。专家认为，新型电脑断层扫描设备能够更有效侦测液体爆裂物，让相关的政策具备调整空间。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期中选举继续掌控国会，将向美国成年人发放每人$5000的红利支票。不过，这个构想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质疑。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川普周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期中选举大会宣布了这项构想，表示要以这笔红利庆祝美国强劲的经济实力和成果。这项计划还需要国会批准，估计支出大约$1.2兆，另外还可能增加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成本。部分共和党人警告，在民众已经面临高生活成本之际，大规模发放现金可能进一步推升通膨，但也有共和党议员支持。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莫雷诺表示，准备在11月3号选举后提出法案，推动川普红利。川普过去也曾经提出利用关税收入以及政府效率部节省的经费发放红利，但最后都没有实现。最新路透易普索民调显示，在生活成本议题上，美国选民对民主党处理方式的支持度比共和党高出8个百分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中国新闻
0: 9月9号至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亮相，一场关于传统文化如何用 AI 活起来、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大会拉开帷幕。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0: 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四十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1: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让千年文脉可观可感触手可及。
0: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韩新星用1234概括了今年展台的创新。
2: 今年的展台从设计语言、展陈内容到互动体验都有较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1234，即一条设计主线、两大硬核成果、三类重磅新品、四项互动体验，紧扣一条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0: 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北京礼物新品矩阵集中亮相。
3: 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爱丽丝日前表示，正对中国包括中方企业展开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将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正当目标。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批评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彻底撕下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发言人指责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干扰正常经济竞争，严重损害各国企业经营预期，破坏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
4: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35.9元一只，生猛油水鳟鱼12.9元一磅，叉烧肉4.5元一磅，蜂蜜菠萝5.9元一个，越南龙眼2公斤5.9元一箱，快点来选购啦。
6: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或等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io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7: 台湾新闻，
3: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开办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训硕士公费专班，招收具科学、工程与数学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与理工人才。中广记者报道。
8: 受国内各项科技 AI 产业蓬勃发展，企业界又以高薪吸引下，使得近几年来对于科学、科技、工程、数学等等的人才产生强劲的歧视效应，造成理工科系的毕业生几乎都流向科技产业，导致各国高中学校从事数学、自然科学及资讯科技等科目的老师严重短缺。国立彰化师大校长陈明飞表示，为缓解基础科学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特别配合教育部推出了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计划，从116学年度开始，将招收具有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资讯科技四项专长的公费硕士生，每学年招收30名，预计师范3年将可以栽培90名具有 STEM 课程公费的教师。
9: 很精准的抓住在学的这个专班，真的叫

0: 任重道远。
1: 张师大科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张章华则表示，这项示范计划具备有五大核心的特色，毕业之后直接分发以补足基层师资严重缺乏的缺口。记者李和习在中华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根据情资攻坚查获高雄市大寮区一家出租厂房暗中举办毒品轰趴，警方带回35名越南籍男女，并查扣各式毒品。中广记者报道。
3: 经过多日埋伏探查，高雄市刑大侦三队全副武装前往大寮区大发工业区附近一间出租厂房攻坚。侦三队队长郑玉生表示，这次行动办案人员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特别调整战术，
4: 为防止犯嫌从后门 逃窜，专案人员骑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强势攻坚，
3: 远警瞬间破门，在前后门包夹，并且迅速压制。场外也早已经部署警力封锁。现场35名越南籍男女如瓮中捉鳖般，根本无法脱逃。由于人数众多，警方还出动大巴士将人全部带回刑警大队。现场查扣了200多包毒品咖啡包、伊托米纸烟弹、卡西酮粉末以及 ketamine 等各式毒品。35个人全部进行毒品检测。远警清查发现，其中有3个人还是失联移工。警方调查，这间厂房被改装成有隔音包厢的暗黑越式 KTV， 专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行毒品轰趴，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5: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元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到20只，8.99元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8: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191.21，以35,697.49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3.02，以927.86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508.71，以52,572.81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1.31，以26,333.04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65.15，以7656.85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41.52，以10650.44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07.41，以25568.56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63.01，以8179.77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209，对人民币4.8360，对港币5.6540，对新台币22.8085。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0: The Break 帐篷大倾销回来了，帐篷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震撼优惠多到必须多租一个帐篷。限量精选货品包括 Nola 沙发只需499元，两用可切换式冷藏冷冻冰箱组合只要199元。周六12点到4点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提供，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和本拿比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

0: 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星星之作，星星之美，星之美月饼。
1: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倒退，您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失败而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961气象站。
4: 台湾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3度，降雨几率30%。明天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星期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8%。
5: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正式开业了，全新门店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从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薛莉莉提供专业支持，照顾你和家人的健康需求。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每天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咨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6: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ia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7: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961交通站，
4: 一起来关注最新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喜石定东街开始车多缓慢，安 Walker 桥的南行方向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麦桥北行方向现在从 Canberra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9: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0: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9: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0: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5街，
9: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7: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程赞助播出。
0: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11: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11: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9: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2: 现在时间6点整。
1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 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0: 抱好睡就好睡，电话604-270-4610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身往谁的
1: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星尊贵双黄白莲荣月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航集团加拿大美星至尊流星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
3: 大家期待已久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正式开业了，晨兴门店为你带来更多新鲜选择，而且还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从营养补充品到日常保健选择更加全面。除此之外还有专业药房服务，由药房经理薛莉莉提供专业支持，照顾你和家人的健康需求。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每天营业，详细营业时间请到店内咨询。健康生活尽在 Safeway。
4: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ouple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5: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35.99元一只，生猛油水鳟鱼12.99元一磅，叉烧肉4.59元一磅，蜂蜜菠萝5.99元一个，越南龙眼2公斤5.99元一箱，快点来选购啦！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身往谁的
1: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电福地预售顾问领力 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黄牌双黄白莲荣月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起庆中秋贺团圆。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8: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6: 家居生活 Q&A。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相应到了911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是蛮沉重的，虽然这件事情发生在25年前、哦、但是这个些不幸的人还有不幸的事情，让我们很遗憾的是在今天我们的世界依然在有战争当中。我们在这边也希望所有的人能够更多的一些慈悲心，更多的同理心，希望这个世界可以越来越好。那么我常常也觉得在我们经历很多一些的创伤的时候，很多的艺术是可以来拯救我们的心灵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就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温哥华大都会乐团董事会秘书巴如玉小姐 Ruby 再度到我们节目中。 Ruby 你好。
10: Carmen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9: 所以我们在今天要跟 Ruby 谈一下，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这个温哥华大都会管弦乐团呢，也要从第24季年这个音乐季的开始，要即将在9月20号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不但会请 Ruby 给我们介绍这场非常棒的开季音乐会之外呢，也是会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会开放电话，只要你打电话进来让我接到哦，我们前三位的听众朋友，我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么如果你答对了，请你把你的名字、你的 email 留给我们。今天 operator 是 Danny 哦，很辛苦。然后我们会请主办单位直接跟你联系，你就可以去免费进去看这个音乐会。当然，我们更期待的是很多爱乐者能够一起共襄盛举，在 VMO 第24周年这个开季音乐会呢，您也走入音乐殿堂。今年的演出，这次的演出依然是在 downtown。

0: The Orpheum 非常棒，非常漂亮一个剧院啊。那当然，什么时间、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样的内容，就请你要听 Ruby 来给我们介绍了。Ruby，我们这个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因为 BMO 真的很不容易，一年一年的，现在终于来到了第24年的这个开季。你在这边也担任工作也有一段时间，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些心得，好不好？
1: 我觉得其实一个乐团能够走到超过20年以上，其实都是靠很多的观众，还有支持者，还有当然是爱乐者的支持。那其实一个乐团它，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我觉得它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城市如果说它没有所谓很代表性的那种艺文团体或者是表演团体，那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城市它即使再怎么进步，都好像缺了什么东西。因为就你说这种艺术啊、人文啊、表演艺术这种，它其实代表一些人性，然后它代表一些人在情感在表露的一个媒介。所以如果说能够有很代表性的，或者是能够有一个城市里面会有这个很多的表演团体，好，或者是知名的表演团体带给我们很多这个城，不管是这个城市还是这个是访客也好，它其实对温哥华整体来讲是非常好的。就像我们如果说有其他的表演者来到我们城市，他其实带给我们不是只是那个粉丝或是爱乐者得到了满足，他其实也促进了很多的经济，我们很多消费什么，我觉得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有一个乐团能够让我，但你知道在 BMO 我也就是服务了几年，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的感恩，所有的义工啊、乐迷啊，能够继续的去支持，我们的乐团。然后，这一季是24季，那我们是希望我们当然有更多长远的时间，能够去服务我们的温哥华的乐迷，也算是25周年的一个暖身哈，这前
0: 确
1: 四年
0: 实
1: 的
0: 是，
1: 暖身，对。
0: 刚刚 Ruby 讲的真的很好啊，就是我们一个城市啊，真的需要很多的艺文活动来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内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很喜欢去纽约哈，我们就可以想象，就他们那个除了当然有些人是真的喜欢到那边去看风景啊，看吃好吃的餐厅，但是更多的他们那边有很多的艺术的表演之外，还有比方博物馆等等，而在我们温哥华呢，每一年，比方说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份，VMO 也在这个 downtown 每一年在夏天，天气最好，游客最多，风景可以说是最美的时候，都会在 downtown 有一场这个免费户外音乐会。那很多人也会非常非常期待每一年这样的一个演出，它就无形中就给大家一个好像凝聚力哦，这个音乐让我们大家在一起。而我刚刚也讲了，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创伤，音乐是最能抚平大家心灵的一个我们的媒介。而我们非常非常幸运，我们在温哥华，我们不用飞到很远的地方，尤其这个 VMO 这几年都尽量请到非常棒的艺术家来做表演，不管在哪一种乐器，我都觉得我们真的非常幸运，而在今年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邀请，而这个当然这个除了邀请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的活动，其他的一些的表演，我们现在是不是请 Ruby 就跟我们来分别的来说明一下？下好不好？
1: 好的。8月的那个户外音乐会是我们 VMO 一年一度的大 event，因为我们可以在号称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这个 background 演奏给大家听。那今年其实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应该算是有点破纪录了，因为甚至连那个场地的那个负责人都来跑来跟我们说，哇，你们破了纪录，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夏天，然后一起聚在这边听音乐会。那我觉得，当然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好啦，能够音乐，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就是8月，我们通常夏天都会有这样的活动。那但是说，平常在音乐场地、表演场地里面的话，我们也会有安排一些应该说 各式各样的表演曲目。像一般的话，我们带你就是我们的乐团，然后搭配可能会有个 soloist 哦，有个独奏家。那有时候呢，可能是就是。

0: 比较小的室内乐的感觉。那我们通常可能会在Playhouse 啊，那大家那个感觉是比较亲密的一点，编制比较小一点。好，那今年的话，我们的开幕我们是请到的 Evan Yu。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请一些国外的年轻音乐家来表演。那其实对 Evan 来讲呢，我觉得他这个算是 homecoming，因为他是温哥华人。然后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稍微仔细的算一下，其实我以前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听过。就听过他的那时候应该刚念大学，就听过他的演奏，所以对我来讲，不只是说 Evan 他又回到温哥华，对我来讲也算是哇，我以前小的时候听过的那个音乐家，然后他又回来了，然后这一次是在我服务的这个乐团里面能够一起演奏给大家听，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好，这个已经不是缘分可以解释了，对啊，
1: 是我能够明白，而且体会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是因为我记得在上一次他跟 Ken 有合作的时候，我也好像在这个我好像有去，我有个印象是我有去到那个，然后这个时间就是像你刚刚说你在读大学，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时间是飞逝的。那而现在你已经出来社会也历练了一段时间，而我呢就从黑头发到了白头发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的时候真的过得很快，而且我常常就说我们要把握每一天，把每一天要过得好。那所谓过得好，就是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心安理得的这种感觉。那所以上一次他跟这个 VMO 有这个合作关系，而且有一个这个邀请的时候，也是他还小的时候，所以我觉得 Ruby 自己也是音乐家哈，所以一定能够体会，就是说随着你的年龄慢慢增长，很多的音乐作品可能在你5岁6岁就会吹奏或弹奏，到你15、6岁，到你25、6岁，它是不同层次的，是不是？
0: 哦，绝对是这样子。不，这个不管是对演奏家自己而言，或者是对听众而言，我觉得都是有这样子的不同的感受。因为当然时间应该说不是说同一个人啊隔的时间里，而是说自己自身他自己的成长对你的感受就会不一样。那就好比说读一本书好了，小说你可能读就可能重点放错，然后只会注意到一些其他的细节，那可能很比较深入去分析的话，那可能可以了解到那个作者给他想要表达的。那如果说经过一些成长啊，时间的这样子的变迁以后，然后再去读同一本书，我相信。对那个作品，一定会也会有不同的一个见解或不同的感受。那对于阅读的作品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音乐作品也一定是这样。是你听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啊，你身边啊，你的人事物或者是你生长的环境。是这样子，那可能你过了几年，你可能工作了，然后经过一些神圣的起伏，你在听到同一个曲子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以前，但是你也可以想到，就是说，我现在心境好像可能更成熟了，或是可能更有一些，你一定会有一些人生的这个经历，然后去搭配你听这个曲子的时候的感受啊，所以。对听众也是这样子，对演奏家来讲的话，也一定哦。他刚开始演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想把这个音练好啊，然后就是可能做到的乐句的表达是这样子。可是成长了以后，你可能表达或者是可以更流畅，或是能够更带有一个技巧的去把这个想要表达的感情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说同一个曲子啊，听过了，然后就啊，我以前听过，所以不用再听。我觉得其实真的好的曲子，真的听，不管什么时候听，你一定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也可能是越听越悲伤，有时候越听越好。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人生的历练，都是人生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感受啦，都值得去品尝，都值得去经历。
1: 我觉得 Ruby 说的很好，就是说，不管你对这个音乐带给你的是开心还是悲伤， 它都是一个，就像我们的人生旅程一样，它是一个过程，好，我们都要去接受。那刚才提到这个 Evan 于佩林先生，好，那么现在其实该叫他老师。

0: 是哦，因为他是辛辛那提音乐学院的钢琴系副教授嘛。那这次VMO 会跟他合作，怎么样的曲目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次有两首的钢琴曲，那两首钢琴，一个是肖邦的那个钢琴曲，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很少，我其实我自己在 Vancouver 已经不常会去听到这样子的曲目。我觉得我之所以为什么还是，即使工作很繁忙，我都还是很想要在边牧服务，也是因为说，我觉得我们的指挥选曲真的是还是有照顾
0: 独
1: 到，
0: 到之处哦。
1: 对，然后独到之处，除了这以外呢，还是会很照顾所谓的那个古典乐迷的这个想要听古典曲目的这个喜好，因为其实 Ravel 这个拉威尔啊，他是法国作曲家，他的这个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其实我在这边不常听到，但是由 Evan 来这个来演奏呢，我觉得他非常的适合。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在听，就是年轻一点的时候在听Evan 的时候，他那时候我觉得他处理一些他的技巧，其实就是非常的棒了。就是你要经过了这样子这么多年了以后呢，我相信他自己身为当然是现在是教授嘛，他在处理这些技巧，或者是他在表达的时候，他一定是更能够去成熟的去表现出来。那我想要先讲这个 Ravel 这首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呢，Ravel 是一个印象派，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个分类会把它分类在一个印象派的作曲家。他可能写的曲子就很多，就是你会觉得哦，非常的 dreamy，感觉非常飘飘的这种感觉。那印象派很多的音乐，他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曲风哈。那可是 Ravel 他这一首呢，他特别有融入一些其他的 style，很多人会去把它归类在有一点，它带有一点 jazz，有点蓝调的一个这个 style 在里面。那也的确有可能是他特意的，因为的确那个时候是在他去过美国不久以后写出来的。那时候这个曲子创作的那个年代差不多是1920到1931那之间，哦，那个时候其实美国的那个爵士乐它其实就是已经开始就是比较蓬勃的在发展，然后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乐派，所以也有可能是说。他身为一个法国人，然后他去美国，哦，然后他去有经过这样子的音乐，不同音乐style 这种洗礼以后，他回来然后把它放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但是他又不是完全写成是一个很现代爵士的一个曲子，他还是有他的这个古典的这个表现在里面，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莫扎特的那个 style 在里面。非常的那个节奏分明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又有很多的炫技的部分，很多音啊，很多音，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它的那个乐句，它那个线条旋律的那个线条，也是比较让人家觉得有点这个爆发力的感觉，所以它在我们以一个钢琴家他能够去表现他的这个技巧的话呢，我觉得这首非常的合适，因为他带给的观众的感觉不是只有一种，是很多种。对，他也可能是古典的那个古典乐派的感觉，或者是印象派的，或者是爵士的，或者是现代的。所以你会在同一首曲子里面，你会听到不同样子的一个融合在里面。那我觉得这是这首曲子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当然有 Evan，他技巧越来越成熟，然后越来越就表现得非常的。能够是运用他的技巧带入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合适，也非常希望大家是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首。
0: 我相信，就像刚刚 Ruby 说，这个音乐它不是常常我们在这里可能会听到的演出，所以它的演出非常难得。而且，刚才讲到这个，非常的有一些 jazz 的感觉，但是它其实是古典乐，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技术跟技巧性的这个演出。换句话说，你没有三两山，三不能上梁山哦。这个就是说一定要很硬核的这个底子。那么我们也知道，Evan 他过去也拿过很多国际钢琴比赛的冠军啊，甚至很出色的一个这个很 跟很多乐团都有合作过，所以这次。

0: 能够跟我们温哥华大都会乐团共同合奏这个曲子呢，我想非常难得。那他在这个肖邦的那个这个表演，这个乐曲的表演又是哪一部分？也可以跟我们讲吗？
1: 它其实就是那个波兰舞曲哦。波兰舞曲的话，其实是个感觉，感觉它，因为它其实跟乐团搭配啦。OK，那它这个钢琴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觉得波兰舞曲它基本上不是柔和的那种舞曲，让你跳的那种那种，它基本上它通常都是很澎湃的，很气派的。然后自己肖邦自己写的曲子也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他，因为他虽然是个法国跟波兰的混血哦，但是他自己的认同比较偏波兰那边，然后他自己对于就是他的这个波兰人的这个 pride 也是在他的音乐作曲里面表现出来，所以说他的那个波兰舞曲，写的时候通常会搭配很多的，这个重音或者很多的那个就是三拍子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它其实还是个舞曲嘛，所以感觉就是那种很华丽、很闪耀。你现在就感觉，如果说你听了，你会觉得说好多灯光啊，然后那个舞台很好啊，那样子的感觉。所以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炫技的一个曲子，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的音，就我们说这个叫很多很多的音群啊，然后那个它不是让你每一个音，然后都会有一个长度在，它基本上它全部都是一个快速的啊，那快速的话，其实当然非常考验一个演奏家的技巧啦。那也是，当然也是观众的这个耳福喽。那我们也希望说，对，这个机会，然后 Evan 我跟我们温哥华的乐团一起演奏，算是我们全部都支持自己人的感觉。
0: 啊，是，听了就会觉得说，哇，好想赶快现在就来听哦。那么这，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表演哦，但我们待会儿介绍。但是光是听Ruby 介绍这个 Evan 所要演出的这个曲目，你就会已经想说，你可以想象他多棒哦。但是我们这一次哦，这个 VMO 的演出，跟往常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时间好像不是在晚上，是不是？
1: 对，我们在下午，在
0: 所以跟大家强调一
1: 大家
0: 下
1: 千
0: 哦。
1: 万要记得哦，因为有时候音乐会差不多，你知道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晚上，通常晚上比较多，那但是也会有下午的场次所以说是我会希望20号的时候大家记得不要来错时间，那就很可惜了。对，是我们是这个3年的时候开始，所以记得我们可以的话，因为 weekend 嘛比较多人，就是搭那个大众运输哦，Sky Train 啊、Bus 啊都好，或是 Carpool 都行，因为我觉得在这个 Vancouver 有时候找停车位还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部分，那就希望大家不要来看音乐会的时候还要来出就
0: 担
1: 是
0: 心停
1: 外
0: 车
1: 出
0: 问题
1: 也
0: 哦，
1: 对
0: 我想确定一下是下午2点吧。
1: 啊，对，2点的，不好意思，看看，对，
0: 好，那么所以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是9月20号哦，大家就知道我们在下个礼拜的这个9月20号呢，是个周日哦，周日下午的2点，在这个我们市中心的 Orpheum Theater，就是奥芬剧院哦，那个剧院真的很漂亮，很古典，也非常适合这个演出，而且下午2点，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吃一个 brunch 啊，或者一个早一点的午餐呢、啊。然后，就像 Ruby 说的，最好坐大众捷运系统啊，你可以坐 Canada Line，你可以坐 Expo 进到这个 downtown，然后你可以先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再去到奥芬剧院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而且虽然我们是把它放到下午。可是我们前面还是有一个这个音乐前导，对不对？
1: 对，有个导聆，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想要更这个对曲目更了解的话，真的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听，因为有时候知道这个曲子的一个就是它的背景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你在聆听的时候会更有帮助，对，而且那个时间对啊，说我也觉得这个时间应该其实也不错，就是你可能是 brunch，然后你可能2点的时候还不会太饿，那而且我就说，其实你知道这个表演产业，它其实跟其他经济产业是互相搭配的。那的话，反正9月如果说，可能孩子开学，如果说在学校还有上学的，开学也差不多有个

0: 会呢，就在9月20号，下个礼拜天下午的2点，在 downtown 的奥芬剧院举行。那么，刚才 Ruby 也说了，这是一个适合全家一起去聆听欣赏的一个音乐会。那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有其他的演出内容介绍。当然，我们最刚才就把这次的最可以说是一个重点，就是 Evan 老师，于佩玲老师。那么他会跟大都会管弦乐团合作，那么有2首这个很棒的演出，而且是风格完全不同，有肖邦的，也有拉威尔的协奏曲。那么如果你的小孩也正在学钢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去我常说这个听音乐会是。自己就好像上一堂课的这种一个增长哦，所以去欣赏音乐会，然后如果爸爸妈妈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我觉得这是更棒，就是全家的一个亲子活动。我们现代人都太常常挂在手机上哦，3C 产品，我希望大家可以放下你的这些3C 产品，然后真的大家一起坐在合家坐在一个非常棒的剧院欣赏这个演出。如果你想要有这个音乐会的入场券，而且你可以免费拿到的话，我们今天会送3位听众朋友，每个人有2张。我们在这边也要非常谢谢 VMO，一直对我们节目的听众的爱护，常常就是送给我们听众朋友。那主要也是希望鼓励所有爱乐者能走入这个音乐厅，给我们所有的音乐人最丰盛的掌声，因为真的有你们的支持，他们才有力量往前走。那所以，万一今天你打电话进来，我没有接到，也希望你能够自己自费走入音乐厅，而且这个我们待会儿也告诉你怎么样去购票，怎么样可以联络。但是，假如你想要有这3张这个音乐会的这个入场券的话呢，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604-295-9616，现在开放。那么待会儿我们会接为3位听众朋友啊，那么我会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如果你答对了，请你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 email 啊，请你留给我们的 operator Danny，那我们会交给主办单位来跟你们联系。那么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29分，在这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温哥华大都会乐团的董事会秘书 Ruby 巴老师，在节目中跟我们谈今年的开季音乐会。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或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io 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 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暑假刚结束，已经

0: 享下一次的旅程。
1: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自助课程。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元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元一盒，优惠限首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4: 好听好声音 FM961，
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6: 家居生活 Q&A。
7: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温哥华大都会乐团董事会秘书 Ruby 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他们今年即将在9月20号下午2点在奥芬剧院举行的开季音乐会。那么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这个演出，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这个希望能够有入场券的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呢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希望能够把这个票送给你。好，那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辛苦的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韩小姐电话。韩小姐你好。
8: 你好。
7: 你好，那么韩小姐好像是第一次被我接到是吗？
8: 是啊。
7: 是啊，请问是你想要去听，还是你要带孩子听，还是怎么样？
8: 我听了你的介绍，就是我很想去听听，因为你说是肖的那个钢琴曲嘛。
7: 是。
8: 又介绍说那个钢琴曲家是温哥华原来的本地人嘛。
7: 是。
8: 很希望能够去得到这个。
7: 是。好，那我刚才有讲哦，说这次音乐会是几月几号，你可以告诉我吗？
8: 9月20号下午2点在奥芬剧院。
7: 好，我没有问后面，但你全答对了哈。好，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Ruby 呢？
8: 没有， Ruby 介绍的也很详细。对我们那些听众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7: 就可以再先知道内容，然后再去聆听，会更精彩。那当然你不要忘记他们当天1:35开始就有导聆，就是你可以早一点进去，他们有专门介绍这一场音乐会的内容，如果想知道更多也可以早点去，好不好？那请你在线上不要收线，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 email 啊给我们的 operator Danny， 我们会请主办单位直接跟你联系，好吗？谢谢你，恭喜你。
8: 谢谢。
7: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Scotty 的电话。Scotty 你好。
9: Carmen 你好， Ruby 你好。
7: 好，我非常感动，说我发现每一次你一定是 VMO 的这个粉丝，是不是？
9: 是，所以刚刚电话响了一阵子，我还以为今这一次没缘分了。
7: 这次没缘分。那请问你在过去几次去聆听他们演出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比方你最难忘的演出，或者你听了以后你有一些什么意见，也可以给我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0: 我每一次自从开始每次都拿到票之后，我听了这么几年来，我每一次都在期待我们的指挥 Ken 他这一次又会讲出什么样好玩的笑话。但每次他在开场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利用这一次的一些来宾或是一些场景，会编也不是编出，就会产生出一些大家听了都会不吃一声的笑话，所以我今年也我这一次也蛮期待的，
1: 期待他这一次会说什么让你这个莞尔一笑的。所以一刚听 Scotty 的回答就知道你绝对是我们的一个粉丝，因为确实你讲的没错，Ken 不但是非常帅的一个指挥，也是非常有这个幽默感的一个指挥。我觉得幽默感在艺术家也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这一次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哦。好，那我还是要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刚才我们讲说那个于副教授他会这次演出两个最大的曲目是什么，你可以跟我们讲那个作曲家是谁？
0: 作曲家一个是肖平，一个是 Ravel，
1: 一个是肖邦是吧，一个是拉威尔。好，那 Scotty， 那我也在这边祝福你在20号下午2点有一个美好的下午，好不好？也请你不要收线，把你的资料留给我们的 operator， 恭喜你被我们接到了啊。好，我们再来接听是 Sabrina 的电话。Sabrina 你好。
2: Hello， 他们你好。 Ruby 你好。
1: 是，好， Ruby 要不要讲话一下？
3: 您好，有我都在听。
1: 好，那么因为他刚问候你，我想说你就跟他也打个招呼。因为 Sabrina 我至少也印象中是接过你的电话哦，这个送票的时候，所以你也不是第一次那个被我们接到，也是非常幸运，恭喜你啦哦。那不过这边也是想问一下，你听了这么多次，或者你去参与了这么多次，你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或者你对 VMO 有什么话想说？
2: 我觉得 VMO 就变成像您刚刚说的，已经成为温哥华的一个代表。然后每年到夏天就期待户外，每年到秋天就期待这个一年一度，就是这种音乐盛事，变成说是它伴随着季节而来，会让我们有一种很期待，然后又觉得说啊，这个季节到了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不管有没有拿到票，就是要买票进剧院去看。
1: 嗯，好，你过去有买票去看过吗？
2: 有买过。
1: 有，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你的支持哦。那我不知道 Ruby 有没有什么想要问 Sabrina 的，或你想要有什么样的互动吗？
3: 我觉得我们其实每次都很希望就是观众能够就是在听完以后给我们一些 feedback。其实也是就是说要怎么样去准备音乐会让观众或是听众能够更喜欢，或是有什么喜欢的曲目呢是一直很期待的，然后但是都没有机会听我们演奏。那在 social media， 比如说我们的 Instagram 啊，或者说 Facebook 啊，其实都可以留言，然后我们的小编其实都会留意，然后都会传达回去给 Ken， 然后让指挥来帮我们选曲。所以我们其实都非常喜欢，如果说观众喜欢的话，跟我们在社群上面有一点互动，我们其实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因为这样子不是只是我们演奏完然后音乐会结束然后就等下一场而已，就是之间还会有一些听到观众的一些感受，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1: 好，所以这个非常
2: 谢谢。那我知道了，我之后会努力做笔记然后写在上面。
3: 任何的感觉或是喜欢的场地啊，然后选全喜欢啊，或什么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
2: 好，
3: 那个我们一些
1: 也恭喜 Sabrina 得到这两张入场券，也是请你把你的这个资料留给我们 Operator Danny 好吗？谢谢你 Sabrina。
2: 好，谢谢他们，谢谢 Ruby。
1: 好，所以就像刚 Sabrina 说的，这个夏天我们喜欢户外的这个音乐会的感受，跟秋天到来了，我们就是开季，然后到明年春天又是一个开始，就以每一个年度开始，大家都在期待不同的这个乐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演奏起来。那我们在这边恭喜韩小姐 Scotty 和 Sabrina， 那也希望你们这个20号下午2点在这个奥芬剧院有个美好的下午哦。好，那刚才我也说了，除了这个 Evan 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音乐家一起参与是吧？

0: 诶，对，但就是我们的乐团，我们的乐团有表演，还有两首，那也是有一首也是拉威尔，也是 Ravel 的，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是，他是西班牙的作曲家，所以感觉曲风，突然变了一下，跳舞的感觉啊，所以下半场的安排是有点像是这个样子的。对，那我会希望呢，但这感觉就有点不太一样。Ravel 他另外一首哦，他其实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一个，有六个乐章。为什么是六个乐章呢？因为他的六每一个乐章分别是这个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的这个军人的朋友。那对，那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这个面对战争啊，或者是一些灾难，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曲子，然后是要去向这个伤亡的人去表达惋惜或者是致敬。那他写的方式，稍微不太一样，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听着一定很悲伤，一定会感觉非常的……他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希望是表达的是这些人曾经都是活着过的，他想要去强调活着的时候。他们跟他的这个友情，然后他跟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有互动的这个经历，哦，这样子的意义，而不是去着重在说哦，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这个是的确是一个事，这是一个事实，没有错，但是音乐它需要表达的有时候并不是着重在他所谓的悲伤，就是人已经够悲伤了，这个你的感情一定，你的情感已经在你自己表达出来了，那音乐它可以做到什么呢？他的工作可能音乐的可以帮你辅导的地方，也可能是他会给你一个不同的角度，然后去看待这个。这些人跟你这些生命中的这个缘分跟经历，所以他这六个乐章分别是纪念他的这些战士的朋友，那有一些你会觉得说，这感觉听起来挺轻快的，有点那的确是这样，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图，那可能有些是纪念他们自己以前的玩伴呐，哦，然后或者是成年时候的朋友啊，之类的，那。一个人跟一个人，这反正应该说人之间的相处哦，其实并不是去就是要去特别去想说啊，那这个友情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会去跟一个人相处中，我们不会去想说啊，那什么时候这个人就不在或什么的。我们一定是享受那个当下跟这个人的互动。那音乐就带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所以他那时候写的时候，他就当然这个他的那个title 就是他的这个曲子的名字是这个坟墓的意思，但是他。表达出来或者他在演奏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如果家里面有人是会吹奏双簧管的 oboe 的，一定要仔细听一下，我们那个前奏出来的时候，那个双簧管的那个旋律真的很美，好像在空中飘一样，好像那个你的思绪，然后你对于这个人的回忆跟怀念，跟着那。那个乐曲、那个乐器表现出来的那个旋律，这样搭配，所以我也希望说，其实一个人他在表达情感哦，借由音乐表达情感的时候，并不是说一定要说啊，我这个就是悲伤，他就是一定要悲伤，整首曲子听的这个六个章节都全部都悲伤，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带回自己的经历的话，也是可以啊。不管你跟这个人的一个这个情感的缘分啊，或什么的，我们想的是我们曾经拥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时光哦。那他这个时光，他可能是带给你很多很美好的回忆。那不管这个人有没有在你身边或什么的，我希望这个音乐或者是他这个 Ravel 这一首这个作品，也是给你一点启发吧。就是说，不管是怀念一个朋友，或者怀念过去吧，一个感情，或者一个缘分的时候，我们是用比较正面，或者是比较能够去彰显这一段美好的这个角度来出发。那音乐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给你一个这样子的工具，去抒发这样子的心情。
1: 我觉得 Ruby 讲得非常好，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音乐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它好像疗愈了我们的心灵，也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的这个看法哦，跟这想法，而不是，它就是一个人生一样哦，它有悲有喜，那我们只是在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部分。

0: 本呢，我是觉得，为什么音乐它是这样的优美，跟这样的，让我们，常常很多人，有的人喜欢各种不同的音乐的也有，但是在音乐里，你会真的忘记很多事情。那在这一次我们20号的这个演出呢，里面就有许多不同的一个内容跟乐章。那刚才 Ruby 老师也特别讲了，在什么时候应该要听怎么样的一个那个乐器它的表现。在那个欣赏音乐方面呢，Ruby 要不要跟我们也讲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先讲说，可能很少进到音乐厅的朋友，他首次去到音乐厅要欣赏这样的一个演出的时候，他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甚至是不是事前要做一点什么样的功课，有没有需要？
1: 我觉得第一，先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你能够到音乐厅，我们就非常的感谢你的到来哦。然后再来的话，当然是说音乐，古典乐它的确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讲说可能是聆听的一些这个，不能说规矩或者是要求，但是就是它的文化是这个样子哈。那我们就是也当然是能够学习一下这样的文化，那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聆听有这样子的经验。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可能乐章之间，我们其实会一直很要求如果说。以前啦，哦，但现在的话，可能有一些人那比较随性一点。可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就是说乐章之间我们不拍手，就好像你读那个书念到一半，然后突然有人拍手的感觉，你要被打断了啊、哦。所以乐章之间，那比如说像这个，大卫这一首哦，这一首的话就是6个乐章，那我们这乐章之间我们是不拍手的。我们什么拍手呢？你说别人跟着拍，你跟着拍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最安全保守的一个就是等指挥转过来，指挥的那个指挥棒放下来了，你就看指挥就好，就指挥棒放下来，然后他会转过来，然后转过来那时候你就可以拍了。如果他没有转过来，你就可以不用拍。
0: 是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1: 对，
0: 方
1: 你就
0: 式
1: 看指
0: 哦。
1: 挥，你不用听别人的拍手，你就看
0: 对，
1: 指
0: 因
1: 挥。
0: 为有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诶，这个 Ruby 老师今天教大家一招哦，你不要随便，因为很多人当然是听得很喜欢，他就觉得说哇好棒，然后忽然这个音乐终止的时候，他就觉得啊我该拍手，那
1: 对，
0: Ruby 老师就提醒
1: 对，
0: 说不
1: 不要
0: 是
1: 太有
0: 哦。
1: 压力，但是这是最最直接，就看指挥，他一定是最，他有没有表演完，一定他最清楚。
0: 是。
1: 所以，对，你就看指挥，指挥棒放下来，转过来，表示他可以接受带领乐团接受大家的鼓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鼓掌的时候。如果说他的指挥棒还是悬在空中哦，也没有转过来的话，表示还有曲子还要继续，然后就先不用拍。所以这个是最准，因为像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听到哦，可能真的觉得说哇，刚刚那个音表演真好啊，然后手会不小拿起来，可是还是会想说，哎，等一下还有，所以这个是最准确的啊，是一样，就是说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听古典乐是不是很多的规矩啊，然后好像很拘泥的感觉，
0: 对。
1: 你不要有太有压力，就是来一次是这样，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你就会更了解那个感觉是什么。然后就因为它其实那个会场是比较需要暗的，因为舞台，我们的舞台是亮的嘛，一定就是有
0: 对。
1: 开灯，那但是观众群一定是暗的。哦，那你如果嗯。就是我们也是非常希望，就大家能够就是尊重身边的观众朋友，就是不要露营，哦，也不要，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乐团，我们都是花很多时间去一起排练的。我们想要提供的是大家能够现场听到的这个音乐会的音乐的感觉。那我们的确是有一个记录的一个 marketing 一个 team，但是他通常都隐形，就是他尽量不会让你看到。但是如果说在观众里面自己手机举起来的话，有时候会影响到后面的观众，所以我们会想每一个都是买票进来，都是我们很宝贝的观众。那我们希望他每一个都会有一个好的聆听的经验哦。那就是就是花钱来的话，就是用耳朵。我觉得现在因为可能科技很方便，那手机呀、记录啊什么的都很喜欢。那我一直要说，你一定是也是很喜欢我们的乐团的演出，所以你可能想要记录一下。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既然我们是一个乐团，我们是然后能够很真诚的，就是能够表演给你们听，是现场的一个经验。哦，那就是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虽然手机录很方便，但是耳朵亲自听到的那个经验，绝对是会留在你的细胞里面的。这不是任何一个 手机画

0: 话术多好都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对，就是可能就是麻烦观众帮忙留意这几点这样子。
1: 刚刚我们第一个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迟到了哦，而且最好能够稍微早到一点。所谓你哪怕你也许错过了导聆，但是呢也不能迟到，因为这是对于这个所有演出的音乐家的一个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尊重。那所以希望大家准时。那么另外，这个 Ruby 老师刚讲了很重要的，就是在演出进行当中，因为说老实话，音乐家也很专心，大家都很专心的时候，请你不要摄影。请你也不要拍照，尤其更拜托不要有闪光灯哦，这个都是对演出者会有危险性的，所以希望大家尊重这些演奏家，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沉浸在音乐里，好好的聆听这场非常棒的音乐会，而不是被你的手忽然动来动去的干扰。那当然还有不要说话哈，就是在演出进行当中交头接耳，甚至说话，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你说，哎，我什么时候该拍手？Ruby 老师也告诉你了，如果指挥没有转身过来，你就不要拍手啊，你不用急着拍，因为这个这就像写文章，你是用逗点还是句点哦，还是有差别，对不对？
0: 对，是这样子的感觉，没错。对，不过我们算是演奏的途中，不希望大家能够，大希望大家能够专心，不要有摄影跟录影。但是呢，我们的确是非常欢迎，就是说观众他在演出之前，就是指挥上台之前，哦，还有谢幕的时候，就他转来谢幕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大家拍。就是说，你想要，如果说你想要，真的很想要在你的社群上面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可以拍摄的时间或是录影的时候是大家拍手，就是比如说音乐结束了，然后转过来，然后大家很开心，然后表演得很好的时候，然后这样拍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可以的。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并不是演出的途中嘛，然后那时候可以，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就是在开演之前，然后你拍一下，比如说舞台呀，或者是你要拍一下会场啊，然后就是哦，然后要 tag 自己的朋友或者 tag 这个演出的地方 or famous 都可以，对，就是唯一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有一个好的专心聆听的经验，就是他在演出的时候，在演奏的时候，就请大家手机放下来，然后用我们的心跟耳朵一起聆听就好。
1: 非常重要的提醒哦，也希望大家，如果你是有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的话呢，我们这做父母的，就是说也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这个在我们这个欣赏音乐的一个态度，那么各方面，我常觉得我们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哦，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这次的这个 VMO 第24年度季的这个音乐季的开季演出就在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这个奥芬剧院。那刚才这三位听众朋友之外，如果有些听众朋友想购票或者各方面呢，大家可以到 VMOCanada.com 他们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资料哦。那么他们也有一支电话是604-876-9397，604-876-9397都可以有一些的询问。不过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购票方式，或是怎么样？Ruby 有没有要补充的？
0: 其实最直接可能当然就是我们的社群也会有，或者是直接去我们的 website、我们的网站已经有那个连接，可以连到那个购票的系统里面。所以，对，我们这样购票的话，应该是最方便，然后最直接的。
1: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跟踪你们的社群嘛，对不对？要
0: 哦，
1: 是这
0: 对，
1: 种。
0: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的社群，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会通知，大家，比如说下个音乐会的一些内容啊，然后比如说，什么时候，像之前我们的这个8月的户外音乐会啊，我们都还会提醒大家说，哎，你要带个什么东西来，要带椅子，带防晒油，然后要准备吃的啊，然后对，就是很，而且都是很有趣的内容啦。 啦，我们的 marketing team 其实真的做得不错啊，所以说关注我们的社群啊，我们有脸书，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这个Instagram 也是有，因为让你转发的时候非常的方便。那当然你这个知道资讯以后，或者是你想要截图什么传给大家，我们都非常的欢迎。这些是对，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邀请自己家人朋友，或者自己去也可以，我一直其实。

0: 其实会觉得说，其实音乐会邀请朋友大家一起来是很好的，可是不代表自己不能够自己来啊。你也可以对自己很
1: 没错，
0: 好，然后招待自己一个音乐会也是可以的。
1: 其实一个人哦，如果是你是真的单身，然后也没有朋友，那天有空陪跟你一块去的话，我觉得一个人有的时候去欣赏音乐，也是非常棒的，因为那个感受又跟两个人一起或三个人一起又不太一样，但是可能你会更能够在里面去就是我们讲沉浸式的一种欣赏哦，也是很棒。那不要忘记，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 VMO 联系之外，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就是 vmocanada.com 啊。那这个网站里面也可以连接到购票的各种资讯，各方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在9月20号下午2点，我还是要提醒一下2点，因为不是在晚上，在 downtown 的奥芬剧院。那同时呢，我也就像刚才 Scotty 说的，我也很期待，不知道这个Ken 这次会说什么笑话哦。Ruby 大爷还不知道，因为要到当天可能看他看现场的情况，他在集齐发挥了哦。
0: 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其实他的真的舞台，他的魅力非常的足够，然后他讲话也他也很会带动那个观
1: 气
0: 众的，
1: 氛，
0: 所以来音乐会绝对是很好的享受。
1: 而且会让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非常快乐起来。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 Ruby，接受我们的访问，让我们知道说今年这个开季音乐会的内容之外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音乐的内容，希望我们都可以因此而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更快乐。那也在这边预祝这次演出成功，谢谢 Ruby。
0: 他们，我们9月20号见。
1: 好，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恭喜这个三位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把你的资料会转给主办单位，那么他们会跟你们直接联系。也希望这三位听众朋友当天有一个愉快的下午。但是没有被我们接到电话的朋友，在这边先说声抱歉。也希望你可以直接购票啊，去欣赏这个非常难得的音乐会。那下个礼拜天下午2点在奥芬剧院。那么我们在下周五要为大家访问到一位这个非常厉害的太极拳的老师，那么他同时也是很厉害的一位传统这个整击的这一个师傅哦。那他这次来到温哥华，我们有机会访问他，我们在下周五跟您做这个访问。那当然下周一我们还是继续谈这个车辆维修保养了。谢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辛苦的 Danny。那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家居生活 Q&A 再见，祝你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明天就要出去旅行了，又不想错过电台节目，有什么办法呢？
4: 你可以用手机啊，不管多远都能听得到，有时差也不怕。
3: 这么方便，怎么弄啊？
4: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5: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现在时间7点整。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加拿大与中国去年达成的电动车贸易协议，今年至今只有15603辆中国制电动车进口加拿大，不到协议锁定的4.9万辆配额的三分之一。总理卡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后，加拿大大幅降低中国制电动车关税，由原本与美国共同实施的100%关税降至6.1%，并允许2026年最多进口49000辆。中国则相应下调加拿大海产、芥花籽及其他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

0: 加拿大国际贸易部表示，目前只有三家车企取得配额，其他中国车企仍在进行加拿大市场认证，部分公司也在评估是否进入加拿大市场。进口配额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但政府没有公布获配额企业的名称。在已进口的15603辆电动车中，约一半进口价格低于35000加元。美国车企 Tesla 部分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以及中国吉利集团旗下 Lotus 的部分高端电动车，据报都是配额受惠者。加拿大希望吸引中国电动车企与本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在加拿大生产电动车，并利用本地供应链和工人。工业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今年6月访华期间，曾与比亚迪、奇瑞、吉利及上海 Launch Automotive Technology 等企业商谈投资可能性。这项电动车配额预计每年增加，到2031年将会达到67000辆。卡尼与习近平预计约十周后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面，届时双方可能会检讨协议的进展。与此同时，中国对加拿大海产及农产品关税减免将于今年12月31号到期。如果双方未能达成长期安排，原本在2025年实施的较高报复性关税可能会恢复，成为两国下一轮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本地消息方面，今年夏天的2026非法世界杯期间，温哥华科学世界曾经装饰成巨型足球装置 The Beautiful Dome， 由131个板块组成，成为世界杯期间吸引球迷和公众打卡的热点。当局在本周正式拆除装置，其中部分将捐赠给科学世界、 BC 体育馆、加大足球协会以及省府等机构，其余则制成限量商品出售，包括户外太阳伞、旅行袋和购物袋。每件产品将采用装置上的不同板块制成，其中九尺太阳伞售价是777.95元，旅行袋349.95元，购物袋49.95元。市民也可以购买完整未经改装的板块，售价是999.95元。销售收益将拨赠科学世界 STEAM 教育项目，支持 BC 省年轻学习者及培育未来人才。产品系列已经在科学馆网上商店发售。2026非法世界杯在加美墨三国举行，其中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办了7场赛事。 BC 省府之前指 BC 商务馆与非法世界杯期间的活动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的2300多人参加，汇聚 BC 省政商界领袖、国际投资者和到访代表团。赛事期间，温哥华国际机场平均每天接待约8.8万名旅客，在32强及16强赛事期间，每天旅客量约是9.1万人。不过，统计局之前就指出，本国在6月住宿服务业仍下降0.7%，航空运输业则萎缩了0.5%，其他酒店和旅游相关行业就略有增长。其中，餐饮场所6月份增长0.6%，6月份公共交通客流量增长1.7%。国际消息。川普政府提议取消包括 H-1B 在内部分工作签证持有人的60天失业宽限期。一旦新规生效，这些外籍工作者如果失去工作，可能必须立即离开美国，无法再利用宽限期寻找新的雇主。继续是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周四在联邦公报公布这项提案，现行制度从2017年开始实施，让 H-1B 等签证持有人在工作终止后有最多60天时间寻找新工作，或处理卖房、安排子女离校等事务。国土安全部表示，新的规定可能对部分企业造成影响，但相关职缺可以改由符合资格的美国劳工填补。在部分情况下，离境的外籍工作者也可以由雇主重新提出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业从印度、中国等地招募专业人才的重要管道。除了 H-1B， 新规定也将影响 L-1 跨国企业主管提供给科学、运动、艺术等领域杰出人才的 O-1 工作签证，以及部分其他临时工作签证持有人。这项提案还没有正式生效，接下来将进入为期2个月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之后才能完成最终规则。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星期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
2: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

0: 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 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五，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小朋友们，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的家长们，就是呢，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这个大活动哦 ，Little Sunshine 呢，又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这个活动呢，真的可以说是我们温哥华的小朋友们每年最最期待的一个年度选秀节目。我们今年这个 Little Sunshine 的主题呢，是叫做 Got Talent， 也就是说呢，想要发掘所有小朋友们呢，有一些独当一面的这个表演的才能。比如说，不管是唱歌、跳舞，或者是某一个乐器，还有像是功夫、魔术、朗诵，甚至呢，打碟、脱口秀等等都是可以的。可能还有一些我刚刚没有讲到的，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有其中一样或者是多样的才能，都可以到我们这个 Little Sunshine 的舞台上来进行发挥。我们今年这个活动呢，年龄的条件呢，就是4到13岁的小朋友。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平时呢又是很喜欢表演的，不管是哪一个类型的表演，只要是适合在舞台上给大家看的，我觉得都可以跟他说一说，看看他要不要来参加我们今年的 Little Sunshine。我们过往这些年呢，招募到不少可爱的又很有能力的这个小小 Sunshine 们，他们在比赛之后呢，也经常会参加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活动哦，所以呢，上台表演的机会也是挺多的。今年我们截止报名日期呢，是定在10月14号，而面试的日期呢，会是在10月16号，总决赛呢是在11月7号。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也可以看一下你们家的 schedule， 在今年10月中一直到11月初，如果你们没有会去外面旅行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 in town 的话呢，就真的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了。那如果有兴趣要报名或者是查询详情，我们电台的官网都可以看得到，就是3W.FM961.com。再说一次，截止报名日期是10月14号，下周三。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听听这位也是从小就培养上台的王俊凯，他的一首新歌叫做《破晓》。

歌的是王俊凯，这首新歌叫做《破晓》。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呢，跟你说的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小小 Sunshine 又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年这个截止报名日期是10月14号，大家记一下哦。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也是会跟你说一说，在这个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首先来讲一讲的呢，也是一个很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的亲子的同乐日。这个地方呢是在我们北温，而且呢这是一个很有民族特色的一个节日哦，就是波兰风情亲子同乐日。这个 Polish Festival Vancouver 就在明天9月12号在我们北温的 Shipyards 盛大举行。这个活动呢一年一度的，也是办了好几年了，它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热闹的文化庆典，能够让你在温哥华呢就沉浸在这种很浓郁的欧式的风情还有波兰的传统文化当中，并且呢也是很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这个活动呢是由温哥华的波兰文化协会和波兰裔的社团志工们共同筹办的，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有了。那今年的庆典活动也是相当丰富，包括呢有波兰裔的加拿大艺术家、合唱团还有民俗舞蹈团带来充满活力的欧式的现场表演，然后呢少不了会有很多食品的摊位哦，可以让你吃到最最经典的波兰传统的料理，比如说波兰的饺子，还有他们波兰的香肠，还有 ham hocks 应该就是腌猪手吧，有精致的波兰传统的糕点，还有波兰啤酒等等。那你也可以去逛逛手工艺品的市场，有工作坊，还有给小朋友的脸部彩绘等等。在这个活动当中是有一个专门的儿童专属的一个娱乐区域的。而今年呢这个活动的日期就是明天9月12号，时间呢就是下午1点钟到晚上9点钟，就在北温这个鼎鼎大名的 Shipyards。这是一个完全免费不需要买门票的一个活动哦，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然后要跟你说的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啊你们家的小朋友，如果他从小到大心里就有一个志愿，希望长大能够做消防局的话呢，首先他一定要对消防员这个工作有一定的认知嘛，对吧？那就在这个周末，如果你们是住在南素里或者是白石的朋友呢，就可以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去白石的这个消防局参观一下了，他们的这个 Public Safety 的 Open House， 参观者呢都可以近距离的去看看消防局。

警车，也能够跟一些消防员还有警察叔叔见面。我知道在北美洲长大的小朋友真的有很多是有这样的一个志愿的，因为每一年呢，就是在 Halloween 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装扮嘛，哇，至少可能有1/10的小朋友吧，不管男女哦，都会很喜欢打扮成消防员的样子。那就在明天，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在白石的这个15200号 Block Pacific Avenue 的这个消防局，现场呢就会有消防的安全互动，然后呢就有我们刚刚说的，可以近距离看一些消防车，你还可以拍照打卡，并且他们还安排了小朋友的这个 family 的 activities。现场呢也是有 barbecue 的这个热狗啦，还有好吃的东西哦，不过这个是要花钱买的。总之呢，我以往看那些照片视频啊，都觉得很多小朋友去一次都非常的开心，所以各位家长们也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咯。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年纪也很轻呢，她是希林娜依高，来听这首转出自己的答案。我觉得很有可能参观过消防局之后呢，就会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点的小朋友真的是会认真考虑将来要不要进入这个职业领域的。

来自西林娜依高这首转出自己的答案，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是杰颖。我们现在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明天后天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虽然已经开学啦，但是呢也能够看得到，就是各个不同的社区社团呢、也都在举办自己的有意思的活动。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在北温呢礼拜六会有一个波兰的文化节，而在礼拜天呢，在我们温哥华的市中心就有墨西哥文化节。这个活动呢也是由我们温哥华本地的一些拉美社群机构来庆祝墨西哥独立日的一个大型的户外文化盛会。那在礼拜天，在我们市中心的 Robson Square 还有温哥华美术馆的北广场呢，就会化身成为充满热带风情的露天的大派对了。其实说到墨西哥的文化，我们也会想到很有感染力的一些音乐啦，还有他们的民俗歌舞。整个礼拜天一天呢，是会有不间断的这个现场的演出的，有他们的这个墨西哥的乐队演奏，还有墨西哥的舞团会身穿他们传统的这个宽裙来给大家示范大型的民俗舞，还有欢快的拉丁流行和萨尔萨乐队，会有摔跤表演，当然也是少不了的有很多很多的街头美食，比如说刚刚出炉的正宗的 taco， 有墨西哥街头的杯装烤玉米，还有炸猪皮，哇，听起来就是脆脆的，很好吃。有墨西哥特色的三明治，还有他们的肉桂米浆、水果水，并且呢，他们也会有这个传统的工艺市集哦，可以卖这个墨西哥传统的斗篷啦、宽边草帽啦，还有一些手织的这个手绳等等。那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一样的也是有儿童互动的这个手工区，可以让他们去玩的。那这个活动呢，全部也是免费入场的，是不需要买门票的。时间呢，就是在礼拜天9月13号中午开始，一直会到晚上的7、8点钟。那再说一次哦，地点呢，就是我们温哥华美术馆的北广场，还有呢，就是 Robson Square。那最后就来说说，在我们列治文呢也会有一个 Richmond Farm Festival， 就是列治文的农场节。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在 Garden City， 还有就是跟Westminster Highway Elderbridge， 就是中间这一大块的这个空地。在这个礼拜天9月13号，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地方呢就会举办 Richmond Farm Festival。它同样也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到时候呢在那里就会有农夫市集，有很多 local 的本地的美食，有一些农业的这个体验，还有花园的活动等等，同样也是少不了有适合小朋友们去玩的东西，所以呢一家大小呢也都可以去走走逛逛的。说了这么多呢，看起来整个的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大温地区还是相当热闹的，所以只要天气还不错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出去外面感受一下热闹的气氛。好啦，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开开心心的歌曲吧。这首歌呢就是最近在温哥华也有正在上映的一部中文的这个动画片《八仙》当中的一首插曲，这是由王鹤野和黄龄合唱的《过海》。

歌的是黄龄和王鹤野，刚刚这首《过海》是电影《八仙》当中的一首插曲。那在歌曲之前呢，跟你介绍了不少在这个周末温哥华有什么好玩的活动。那如果你是喜欢凑热闹的人呢，在周末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多去一些不同的活动、不同的地方哦，就是让你的生活呢在周末可以跟平时呢变得很不一样，这样呢对于调节我们的身心灵也都是有好处的。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每个人呢，调整自己的方式呢都是不同的。如果说呢，你是一个比较喜欢安安静静的周末躲在家里休息的人，当然也没有问题啦，也不用勉强自己呢去很多人的地方，可能反而会让你不舒服。待在家里，不管是整理一下房间啦，洗洗衣服啦，说不定对你来讲也是很治愈的。或者呢，什么都不做，在家里躺个一天，那当然就更开心啦。我们继续就来听听这首赵永新的歌《躺着》。

0: 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到20只，8.9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块 ，Supercar 特价33.5块。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6: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5: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堪比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6: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7: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影音风暴》。
6: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在我们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想要跟你来说一个娱乐消息哦。最近不是很流行这个播客吗？很多的名人呢，或者是一些之前的主持人，他们都在做自己的播客，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到不少的明星艺人在参加受访的时候说的一些话。那最近呢有一个黄晓明的这个采访哦，昨天呢就上了热搜了。他说的一句话呢，就是我帮了太多这种白眼狼。因为这3个字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比较重的，所以呢很多人也就是在猜测说他到底在说谁呀，他在内涵谁呀。然后呢我也是看到有人就提到了 baby，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他的原话是我帮了太多这种白眼狼，所以呢肯定是前面他有讲一些话，有一些铺垫的，或者就是问问题的人有就是问到他一些话。然后还有一点呢，是说真的，他出道这么多年，在他自己的同行当中哦，其实他是经常被发好人卡的，经常是会听到

有一些艺人朋友说小明哥人真的很不错，说他人品好呀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就有听过呢，他当然比较有钱嘛，所以呢他经常会做一些投资。我有一次我忘了是在哪一个节目听到的，就是说他名下就是有他份额的大大小小的公司肯定有几十个。我猜想呢，就是因为有一些认识他的人，不管是什么远房亲戚啊，或者是什么以前的同学啊、老朋友啊什么的，可能想要做生意呢，都希望他能够帮一把，就是啊，小明你也来当一个股东吧，你出点钱吧，等等等等。就是我猜到的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他自己有一次也是这样解释过的，而且呢，能够看得出来他当时说的时候也是有一点无奈的，就是哦，这个朋友你帮了，那个朋友你不帮吗？你也不好意思，帮着帮着就越帮越多了。因为其实他在这一段采访当中也说呢，他过去习惯对于身边的求助来者不拒的，很愿意出手相助，甚至有的时候自己手头也不宽裕，还愿意分出一些资源帮别人渡过难关。然后呢，他就说了，不少人呢在求助的时候态度很恳切，但是事情过了之后就销声匿迹，甚至反过来产生矛盾。我当时觉得他这一段话说得非常的接地气。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我想收音机旁有一些听众可能也是遇到过，或者你可能也听说过的。因为他是一个名人，所以大家会比较放大他说的话，然后还要各种猜测他到底在说谁。我是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他讲的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圈内人呢，也肯定不是他的前妻啦，或者是前女友，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多做猜测了。不过呢，既然是这种访问嘛，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挺好的警惕。就有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好心帮别人，对吧？或者你今天帮了他一次、两次、三次，甚至是五次、十次，但是到第十一次你觉得你不能帮他了，你很容易被他反咬一口啊。这种事情应该经常在上演吧。所以呢，不管你是普通人还是你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在这个社会呢，还是真的要懂得保护自己。那刚才也说到，有不少的一些演员啦、明星跟黄晓明合作过之后呢，都是对他的人品赞不绝口的，其中就包括有尹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们两个人一起主演的电视剧《鬓边不是海棠红》的同名的主题歌。

0: 你知道什么是知音吗？
1: 我知道，我一直在听。
2: 唱歌的是路虎，刚刚听到的这首很有戏曲调调的歌曲就叫做《鬓边不是海棠红》，这是由黄晓明、尹正还有佘诗曼一起主演的电视剧的同名的一首主题歌。我记得这部电影呢，就是2020年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在播的。哇，当时真的是给了我很多的这个精神陪伴，而且这部剧当中尹正和黄晓明真的可以说是贡献了相当相当不错的演技，特别是尹正太值得夸了。今天是星期五，那明天9月12号可能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也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很重要的日子，所以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还是想跟你一起来听听哥哥张国荣的歌声。今天为你挑选的是这首《怪你过分美丽》。谁亦能可

我是简颖，在今天9月11号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哥哥张国荣的一首《怪你过分美丽》，这首歌就送给所有在收音机旁依然在怀念他的听众一起听吧。那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呢，现在就正式开始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消息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 记得写清楚你的名字，你要点的歌曲，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呢，就是我们最可爱的听众小珠子的点播了。他今天还是想要听一首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这首是刘宇宁和张靓颖一起合作的《不慕春风不遇你》。

来自电视剧《水龙吟》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不慕春风不遇你》，唱歌的是刘宇宁和张靓颖。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小珠子的点播，也再一次谢谢你对这个节目的支持。那下一首的点播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听众小溪，他说今天想要把潇潇的这首《爱要坦荡荡》特别的送给 Ponyo， 要祝他生日快乐。

0: 这首爱要坦荡荡来自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要特别送给今天过生日的 Ponyo。 那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 Jackson 选择的，他说想听周杰伦的这首女儿殿下，除了要送给他女儿之外呢，也送给其他的小朋友们一起听，非常谢谢你这个点播。那影音风暴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咯，周末两天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的听众，都希望你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剪影，拜拜。
1: 我要你拍出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爱你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2: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现场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试吃。
1: 记得星期六到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从堪比加西44街停车场入口到专用停车区。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我们看着一个无助的婴孩从幼儿时期开始一直成长，费尽了父母多少的心力和精神，然后他们进入了青春期，他们开始认识自己，也开始塑造自己的形象，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他们会有很多的疑问，除了事事都要问个究竟之外，有些孩子还开始变得反叛，不听父母的话，结果导致悲剧收场。同样，那些不听神话的人，叛逆神的人，他们所等待的必然是危险和悲剧。圣经很清楚地指出，叛逆在上有权位的人，其实就是叛逆神。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神所命定的权柄。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4: 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有一件事让我们大得鼓舞的，就是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旨意。很多人都会问，我怎么知道神对我的生命是有旨意、有计划的呢？很简单，是因为从神他的创造来看，神从来不做无谓的事情，

他不会创造一个无用的人。神所造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而人更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人是他所造万有当中的杰作。以赛亚书43:7又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每一个生在地上的人，神都对他的生命有计划有旨意。即使有的人觉得他的出生是一个错误，但是在神看来并不是这样。圣经的信息告诉我们，神从来不会造一个没有用的人。虽然人会觉得自己的生存、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仿佛不被人爱，仿佛不重要，但是在神眼中却绝对不是如此。正因为神对我们的生命有计划，根据圣经所说，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旨意，走在其中，我们就必然会得着神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最美好的福气。在旧约圣经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大卫，圣经形容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而另外一位呢，也跟大卫同时期，他就是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做王40年，但是却被神所废，扫罗最终的下场是悲惨的。两个人物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可以说明一个是寻求神的旨意而行走在其中，而另一个虽然知道神的旨意却拒绝行在其中。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5章，这里记载了扫罗怎么样叛逆神、得罪神，描述得罪神之后的扫罗不但不及时悔改，还一昧地为自己所犯的罪辩护，想要把所犯的罪合理化。这就好像我们不想依着神的旨意去做事，或者依着神的时间、依着神的方法，在不恰当的时间、不合神心意的方法手段之下，我们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我们违背着神的心意，还为自己所做的事辩护、掩饰、找借口。好，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旧约撒母耳记上15:1，我们看到23节。撒母耳记上15:1-23，经文这样说：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召集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儿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

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好，这段经文相当的长，是撒母耳记上15章第1到第23节。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也是我们经常容易犯的错。神明明吩咐扫罗要把所有的亚玛利人都灭尽，不留下一个，是所有的都灭绝，不剩一个。这个命令很清楚，而且圣经说呢，要灭绝犯罪的亚玛利人。可见亚玛利人在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的。可是以色列人怎么做呢？他们却留下了一点，说要献与耶和华，这并不是神所吩咐他们做的。扫罗不但没有为自己所做的后悔，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错，回转归向神，他还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他先后告诉撒母耳，他的确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已经做了神吩咐他该做的事，然后把责任呢推到以色列民的身上，说是百姓要他这么做的。当然，这绝对不是事实，因为扫罗贵为一国之君，他是有权吩咐和命令他的子民做什么。他是百姓所拥戴的领袖，是以色列的元首，大家都听他的。然而他自己不顺服神，还把责任推卸到百姓身上。事实上，扫罗只遵守了神部分的命令，但是我们要晓得，部分的遵守其实等于没有遵守，是叛逆神的行为。扫罗还以为自己已经守了神的命令，已经完成了神的使命，其实不然，他是叛逆神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做着跟扫罗一样的事情，也犯着同样的错呢？我们是不是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是这么说的，我做了这样这样，但是却不是100%的做到。我们只是数出我们已经做的，但是神所要求的却是全部。结果呢，我们认为有些大概不重要，所以就留下不做。我们留下一些，我们有所保留，我们不肯全然顺服。结果呢，部分的顺服就等于不顺服，等于叛逆神。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王，神给了他管理以色列民的权柄，神也给扫罗执行公义的机会，要去灭绝那犯罪的亚玛利人。可是扫罗竟然让神失望，因为他不尊重神，他高抬自己代替神，用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意思，他轻看神的命令，他没有完全照着神的命令去做，这是厌弃神的行动，与他蒙恩的地位多么不相称。扫罗是谁？他原本是一个最小的支派里头的人，但是神爱他，神抬举他，他却不爱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看扫罗这段事迹的同时，我们也要问一问我们自己，当我们不服从权柄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呢？当我们不服从权柄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从扫罗的行动当中，我们又有哪些看见呢？好，首先，当我们不服从神的时候，我们会做出神所禁止我们去做的事。比方说，我们找到一个工作机会，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这不合他的旨意，神要我们不可以做。当然，这份工作很吸引人，因为他给你的待遇很高，薪水很多，福利也很好，你有更多的假期，有更好的保障，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很好，很吸引人的。现在只差一样，就是神说不可以去做，因为神不要你在这个环境中工作，神不要你做这份工作，神不要你从事这个职业，因为这份工作这个职业不能叫神得荣耀。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会不会想说，

神呐、啊，我向你祷告，求你给我工作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你看别人给我这么好的薪水，给我这么好的福利，如果现在放弃了，多么可惜呢？到哪可以找这么好的工作呢？神没有解释，神给你的感动就是你不应该做。你会怎么决定呢？你舍得放下吗？还是你一意孤行？你故意要叛逆神，去做神禁止你做的事？你是不是看个人的利益过于是非？你是不是宁可羞辱主的名，也要贪爱世界？第二，当我们叛逆神的时候，我们会去做神容许我们去做，但却不是合神旨意的方法和路径。我们去做一些神容许我们去做，但是却走在一条不是神的旨意的道路上。神说不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们坚持说这是我的计划，我们觉得没有问题，应该去做。我们甚至于提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支持自己。我们坚持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走出了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之外。我们所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三，我们叛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依从神的时间行事。虽然这件事情是神允许我们做的，但是时机不对。我们以扫罗作为例子。有一回，撒母耳对扫罗说，我要在征战之前献祭，你在吉甲那儿等我。于是扫罗就来到吉甲等撒母耳出现，可是撒母耳稍微延迟，没有来，没有出现。结果扫罗等得不耐烦，他心里头就想，就让我代替撒母耳献祭吧，就让我来帮忙解决一样麻烦吧。于是扫罗他就擅自献祭，这是他不应该做的事，因为扫罗不是祭司，献祭不是他的事情，他该做的是耐心等候。创世纪里我们看见亚伯兰和撒来，他们不能等候，结果用人的办法透过婢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是血气生的，这是人一生的，这不是神所应许的，结果就衍生出极大的麻烦，造成极大的困扰。同样的，献祭给神是神的旨意，是合神心意，也是神所悦纳的，但是时间不对，第二，献祭的人也不对，这些细节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应该晓得任何不合神心意的事都是叛逆神的，即使我们所做的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如果时间和方法都不对，那也等同于是叛逆了神，因为走出神的旨意之外。所以我们不单要晓得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也要等候神，遵行神旨意，我们不给时间设限，依着神的时间，依着神的方法去做。我们在顺从的过程当中尊荣神，尊主为大，而不是像扫罗那样用自己的意思取代神的旨意。第四，我们要是拒绝遵行神的旨意，不依从神的命令去行，我们就是抗拒神的权柄，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这可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比方说神感动你，某个弟兄或者某位姐妹他受了伤害，神感动你把自己的书的影印本送给他，可是你却说，好吧，我再去买一本。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你把你自己的影印本的书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书里头画有一些重要记号，你写上了心得，神要透过你做的记号，你所写的心得来安慰这个受伤的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你换一个做法，你买一本新书送给他好像也一样，但如果神是这样感动你，你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件小事。或者神感动你奉献1000元给某个人，你会说，神啊，不行啊，1000元我要存多久才能够再存1000呢？你想的是你自己，但是神的感动是很清楚，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不要因为这好像是日常生活小事我们就轻忽。如果我说我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我就要在大事小事上我都非常警醒，我都愿意顺服，即使神感动我是非常细微的要求，但这在神来看不是一桩小事，都是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好，另外一个我们叛逆神的行为就是第五，我们拒绝神吩咐我们个人去做的事，那就是说那是关乎我们个人生命的事。比方说神要我们去传福音，他呼召我去做一个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要向中国以外的国家、中国以外的地区传福音，但是我却有1100个理由去拒绝，我不愿意去，

当神呼召我们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不愿意去。当神验证了我们，呼召我们去做，我却不愿意去的时候，不管我给神的理由是几千几百个，那都是叛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要获得神所赐最美好的福气，我们的耳朵要时刻留意神的声音，神的吩咐。到底神对我怎么说？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原则，光照我看出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给我的感动是什么？神要我怎么行？我们要照着去做。当我明白的时候，我不能够单言。有些时候神的旨意并不那么容易明白，我要寻求，我要等候，好让我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特别是神要我转变方向，走另外一条路，在人生中做出重大改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不可以马虎，也不可以草率，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才走上去，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不要走在神的前头。我们要在神面前获得确据，知道自己真的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方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是否顺从神的权柄呢？而我怎么样表示我真的是顺从神呢？就是要服从那在上位的，那些获得神所给权柄的人。就好像我们工作场所的上司，虽然我们不一定喜欢他，但是因为神安排他做我的上司，而神又给他有权柄，我要学习顺服，像顺从主那样，我从心里做是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还有以弗所书里头都给我们的教导，要顺服在上位掌权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我们必须顺从，必须尊重在上掌权的。即使他们不信神，我们也不能期望他的行为表现好像信徒那样。他们虽然不在神的救赎恩惠里头，但是却是神的用人，要赏善罚恶，要维持秩序，是对你有益的。而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也描述了不信神的人的光景，值得我们去认识。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让我们看见，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就是叛逆的，是不顺从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世人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呢？其实他们只是出于肉体的喜好，顺着堕落了的本性去行罢了。他放纵肉体的情欲，那个表现自然就是这个样子。而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不也是如此吗？所以不信神的人叛逆神，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必然的。但是信了主的人为什么还会叛逆神呢？为什么也有这样的软弱呢？多少时候我们落在信心软弱或是不信的光景中，我们觉得神吩咐我这么做不好，我们不信神的指示，不信神的命令，我们要为自己想办法，我们认为我想的办法更好，更有果效，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这样做，我们心里头产生了不信和疑惑，于是呢，这就促使我自己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虽然口里说我是信神的，但是我的行为表现却显示出我的不信，因为当神要求我去做某些事的时候，我竟然不顺从。叛逆神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出于疑惑，是因为我们怀疑神，另外一个原因是出于我们心中的骄傲，而这正是扫罗的毛病所在。扫罗说，我自己要献祭，我知道撒母耳他是怎么献祭的，我是君王，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撒母耳献祭的方法我懂的，我也可以照着步骤，我就这么做了，我就自己献祭了，不一定要等撒母耳。扫罗他心里充满骄傲，而骄傲是罪恶的根源。骄傲的人说，我要这么这么做，我要照自己的方法行事，我就是上帝。于是我们就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了。肉身的父亲，圣经上且教导我们要顺服他，因为他是有权柄的，他在供养和关怀着我们，我们听从肉身的父亲他的吩咐，他的命令，这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我们在

0: 天上的父，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岂不更当听从他的吩咐吗？怀疑和骄傲都是人不服权柄的原因。扫罗正是这样的人，他尊重自己过于神。当利害关系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心生嫉妒，拿自己代替神，只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不顾后果，甚至于不择手段。刚开始的时候，神抬举扫罗，让他做王，扫罗才貌出众，比别人高出一个头，得到众民的爱戴。但是却因为他一再叛逆神，而生命持续走下坡，最后竟然被神所厌弃。他的结局是悲惨的，这是源自于他内心的不顺服。他认为他是王，他可以主宰一切，而不服在至高神的权柄之下。他忘了是神让他登上王位，是神给他有这样的权柄，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但是他却不服从最终的权柄，神自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能够放下一切叛逆神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个叛逆只是灵性意识的软弱，我们却不是像扫罗那样的人。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他是自以为是，他以为自己拥有最高权柄。神的心意是美善的，他乐意把诸般的福气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先降服于他，顺从他，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些美好的福气。要是我们想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要承认自己对神的叛逆，我们要祈求神的赦免和饶恕，然后告诉神，我愿意回转，从今以后服在他的权柄当中。就像大卫，当神借着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他立刻悔改，在神面前自卑，并且求主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不愿意继续活在犯罪当中，他知道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他不顾自己作为君王的颜面，也不遮掩自己的罪，他乃是诚诚实实的愿意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神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可以有新的开始。叛逆神的结果是痛苦的，只有服从神的命令，服从神的权柄，才是美好的人生。今天神等着所有叛逆他的人归回。亲爱的朋友，要是你还没有信耶稣，那么信耶稣就是你表示愿意顺服神的第一步，因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不抗拒神在你生命中的感动，神的恩典就要临到你。而所有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是活在叛逆的软弱当中，活在灵性的低潮里，求主帮助你回转，向神承认罪过，求主赦免你。你要存着悔改的心回转到神面前，在光明中与主同行，这样你才能得回在基督里的平安和喜乐。好，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神执掌所有的权柄，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指派的，我们服从人间的权柄，就等于是服从神的权柄。只有服从的人，生命才有满足的喜悦和福气。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们。

现在时间11: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今天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加美两国各地都有悼念活动。除了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九一一国家纪念博物馆进行仪式外，卑诗省和平拱门纪念碑都进行了悼念仪式。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遗址九一一国家纪念博物馆的仪式在当地早上8:46，也就是被奇杰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开始默哀。出席仪式有副总统 J.D. Vance 万斯以及四位前总统，包括克林顿、乔治布什、奥巴马与拜登，还有遇难者家属。总统川普及夫人就出席遇袭地点之一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是川普连续第二年出席。开始的时候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响起钟声，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及高级军官黎明时分冒雨在五角大楼外观看展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其他官员在宾夕法尼亚州联合航空93号纪念馆悼念。而在本国，卑诗省和平拱门纪念碑进行的悼念仪式，主办单位表示，当天纽约首批救援人员会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九一一纪念仪式，来自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和政要也出席。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派出直升机致意。主办单位表示，在横跨苏里市和华盛顿州布莱恩市边界的公园举行这次活动，是凸显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当年因应事件导致两国领空一度关闭，总理马卡尼卡尼在今天纪念仪式提到，当天加拿大毫不犹豫收容224架班机，分别在17个机场降落，希望事件不会再发生。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也是其中之一。当天太平洋时间6:45，所有已在空中的商业和私人飞机都被指示在最近的可用机场降落。机管局发新闻稿提到，当年的员工回忆，当时有民航机被战机护送降落，大量飞机在低陆平原上空盘旋，客运大楼也挤满旅客。到上午10点左右，现场已经有超过100名加拿大皇家骑警，部分警员更逐架飞机检查有否爆炸品。最终，当天有34架飞机，约8500名乘客改为降落 YVR。事发在2001年9月11号，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集结4架美国民航客机，分别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包括24名加拿大公民。事件导致美国反恐政策全面升级，成立国土安全部。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包括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还有全球航空安全标准大幅加强等。其他国内消息，加拿大与中国去年

0: 达成的电动车贸易协议，今年至今只有15603辆中国制电动车进口加拿大，不到协议锁定的4.9万辆配额的三分之一。总理卡尼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后，加拿大大幅降低中国制电动车关税，由原本与美国共同实施的100%关税降至6.1%，并允许2026年最多进口49000辆。中国则相应下调加拿大海产、芥花籽及其他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表示，目前只有三家车企取得配额，其他中国车企仍在进行加拿大市场认证，部分公司也在评估是否进入加拿大市场。进口配额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但政府没有公布获配额企业的名称。在已进口的15603辆电动车中，约一半进口价格低于35000加元。美国车企 Tesla 部分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以及中国吉利集团旗下 Lotus 的部分高端电动车，据报都是配额受惠者。加拿大希望吸引中国电动车企与本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在加拿大生产电动车，并利用本地供应链和工人。工业部长马兰尼州里乔美兰今年6月访华期间，曾与比亚迪、奇瑞、吉利及上海 Launch Automotive Technology 等企业商谈投资可能性。这项电动车配额预计每年增加，到2031年将会达到67000辆。卡尼与习近平预计约十周后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面，届时双方可能会检讨协议的进展。与此同时，中国对加拿大海产及农产品关税减免将于今年12月31号到期。如果双方未能达成长期安排，原本在2025年实施的较高报复性关税可能会恢复，成为两国下一轮贸易谈判的重要议题。联邦移民部据报低调终止了一项实施长达7年的特别政策。该措施原本允许部分难民及家庭团聚类别的永久居民补报并担保之前在申请时没有申报的配偶或子女前来加拿大取得永久居留权，但根据现行的移民法律，申请人如果没有申报随行或非随行家属，日后通常会被永久禁止担保这名家属。渥太华在2019年推出特别政策，是为解决难民抵达加拿大后才发现失散的家人、尚在人世等特殊情况，但有关政策已经在昨天9月10号结束。移民部没有向难民倡议团体解释不再延长的原因，只是表示受影响人士现在可以改为基于人道及同情理由申请特别豁免。本地消息方面，今年夏天的2026非法世界杯期间，温哥华科学世界曾经装饰成巨型足球装置 The Beautiful Dome， 由131个板块组成，成为世界杯期间吸引球迷和公众打卡的热点。当局在本周正式拆除装置，其中部分将捐赠给科学世界、 BC 体育馆、加拿大足球协会以及省府等机构，其余则制成限量商品出售，包括户外太阳伞、旅行袋和购物袋。每件产品将采用装置上的不同板块制成，其中9尺太阳伞售价是777.95元，旅行袋349.95元，购物袋49.95元。市民也可以购买完整未经改装的板块，售价是999.95元。销售收益将拨赠科学世界 STEAM 教育项目，支持 BC 省年轻学习者及培育未来人才。产品系列已经在科学馆网上商店发售。2026非法世界杯在加美墨三国举行，其中温哥华 BC 体育馆举办了7场赛事。 BC 省府之前指 BC 商务馆与非法世界杯期间的活动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的2300多人参加，汇聚 BC 省政商界领袖、国际投资者和到访代表团。赛事期间，温哥华国际机场平均每天接待约8.8万名旅客，在32强及16强赛事期间，每天旅客量约是9.1万人。不过，统计局之前就指出，本国在6月住宿服务业仍下降0.7%，航空运输业则萎缩了0.5%，其他酒店和旅游相关行业就略有增长。其中，餐饮场所6月份增长0.6%，6月份公共交通客流量增长1.7%。
1: 国际新闻。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表示已攻占六个红海战略重地，也门政府军指责是阻碍沙特阿拉伯经红海的石油出口。当地居民说，胡塞武装分子与政府军新

0: 星期三晚激战后进入红海港口穆哈，到星期四下午再占领红海战略岛屿哈尼什群岛，迫使政府海军部队撤出。半岛电视台报道，经过18小时攻势，胡塞武装已攻占战略要地穆拉德，也就是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最后一个阵地，以及位于对开曼德海峡南部红海入口的佩林岛。目前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包括从撤退政府军缴获的重型装甲车。政府军已被迫退守至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建立临时指挥中心，并将西海岸区域划为作战区，但仍面对胡塞武装步步进逼。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而自美伊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后，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道出口石油。报道引述也门政府、伊朗及地区消息人士指，胡塞武装是在伊朗革命卫队直接指示下推进到沿岸地区。胡塞武装表示，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令对方承受重大损失，将也门政府军驱逐出总面积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打击7个军事旅，造成数百人伤亡、被俘或受伤，并解救部分也门战俘。另外，在32次防空行动中击落了9架敌机，强调行动不会威胁国际航运。目前红海和曼德海峡可以安全航行，但会攻击沙特船只。胡塞武装之前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和台达。而沙特就加强打击胡塞武装。有报道指，沙特战机星期四向塔伊兹及另外多个也门省份发动数十次空袭。美国网媒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地星期四曾两度致电美国总统川普，促请对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川普拒绝。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无意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指两人将继续开展合作及外交努力，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蔓延，并恢复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911恐袭事件满25周年，当年暴露在世贸中心有毒粉尘中的儿童将首次成为大规模长期健康研究对象。另外，美国机场多项911后实施的安检措施也准备进行重大调整。中广记者报道。
1: 2001年9月11号世贸双塔倒塌时，大约有25000名儿童住在曼哈顿下城或者在当地上学，周边地区还有数千名儿童，部分甚至还在母亲腹中。当时大量粉尘含有混凝土、玻璃纤维、石棉等污染物，但过去政府长期健康研究主要锁定第一线救援人员和成年人，儿童的资料相当有限。这批儿童如今陆续进入30多岁到40岁出头，癌症、心血管疾病及生殖健康等慢性疾病风险开始受到了关注。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将建立研究中心和追踪族群，纳入911当时21岁以下或当时仍然在母亲腹中，并且居住在曼哈顿第14街以南或布鲁克林的人，同时招募未暴露族群比较。计划预计2027年7月1号起，总经费最高5000万美元。另外，美国航空安检政策也出现转变，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在13座机场推出计划，符合资格的 PreCheck 会员可以事先申请，即使没有机票也能通过安检到登机门接送亲友。另外，美国也考虑允许部分 PreCheck 旅客携带整瓶饮用水通过安检。专家认为，新型电脑断层扫描设备能够更有效侦测液体爆裂物，让相关的政策具备调整空间。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期中选举继续掌控国会，将向美国成年人发放每人5000美元的红利支票。不过，这个构想在共和党内部也引发质疑。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川普周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期中选举大会宣布了这项构想，表示要以这笔红利庆祝美国强劲的经济实力和成果。这项计划还需要国会批准，估计支出大约1.2兆美元，另外还可能增加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成本。 部分共和党人警告，在民众已经面临高生活成本之际，大规模发放现金可能进一步推升通膨，但也有共和党议员支持。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莫雷诺表示，

0: 备在11月3号选举后提出法案，推动川普红利。川普过去也曾经提出利用关税收入以及政府效率部节省的经费发放红利，但最后都没有实现。最新路透易普索民调显示，在生活成本议题上，美国选民对民主党处理方式的支持度比共和党高出8个百分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9月9号至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亮相。一场关于传统文化如何用 AI 活起来、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大会拉开帷幕。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40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4: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让千年文脉可观可感、触手可及。
3: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北京礼物新品矩阵集中亮相。
2: 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爱丽丝日前表示，正对中国包括中方企业展开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将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正当目标。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批评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彻底撕下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发言人指责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干扰正常经济竞争，严重损害各国企业经营预期，破坏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
1: 台湾新闻。
2: 台湾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开办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训硕士公费专班，招收具科学、工程与数学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与理工人才。中广记者报道。
5: 受国内各项科技 AI 产业蓬勃发展，企业界又以高薪吸引下，使得近几年来对于科学、科技、工程、数学等等的人才产生强劲的学思效应，造成理工科系的毕业生几乎都流向科技产业，导致各国高中学校从事数学、自然科学以及资讯科技等科目的老师严重短缺。国立彰化师大校长陈明飞表示，为缓解基础科学师资短缺的严重问题，特别配合教育部推出了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计划，从116学年度开始，将招收具有数学、物理、化学以及资讯科技四项专长的公费硕士生，每学年招收30名，预计师范3年将可以栽培90名具有 STEM 课程公费的教师。
6: 很精准的抓住在学的这个专班，真的叫任重道远。
5: 彰师大科学教育研究所所长郑彰华则表示，这项师范计划具备有5大核心的特色，毕业之后直接分发以补足基层师资研究中缺乏的缺口。记者李和习在中华报道。
2: 高雄市刑警大队根据情资攻坚查获高雄市大寮区一家出租厂房，暗中举办毒品轰趴，警方带回35名越南籍男女，并查扣各式毒品。中广记者报道。
7: 经过多日

0: F 探查，高雄市刑大侦三队全副武装前往大寮区大发工业区附近一间出租厂房攻坚。侦三队队长郑玉生表示，这次行动办案人员为了克服无尾巷的空间限制，特别调整战术，
1: 为防止犯嫌从后门逃窜，专案人员骑机车载送特勤中队警力，迅速抵达后门。强势攻坚，
0: 远警瞬间破门，在前后门包夹，并且迅速压制。场外也早已经部署警力封锁。现场35名越南籍男女如瓮中捉鳖般，根本无法脱逃。由于人数众多，警方还出动大巴士将人全部带回刑警大队。现场查扣了200多包毒品咖啡包、伊托米纸烟弹、卡西酮粉末以及 Ketamine 等各式毒品。35个人全部进行毒品检测。远警清查发现，其中有3个人还是失联移工。警方调查这间厂房被改装成有隔音包厢的暗黑越式 KTV， 专供越南籍的移工进入消费，举行毒品轰趴，平时门禁森严，几乎不对外开放。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星期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6: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7: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CA，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0: 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2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1: 音乐国道。

0: 月圆满满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音乐国道。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0: 那我来一把，
1: 来一把，啊？哈哈，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2: 你怎么自然一点？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0: 音乐国道。
1: Thank you.

雾，正利我军

0: 哦，夫人还未歇息
1: 啊，一时睡不着，所以为你缝补件锦袍啊。
0: 有劳夫人了。哎呀，此际夜凉如水，易受风寒，不若回帐也罢。
1: 元帅，请
0: 夫人。

世宗，少年十五二十时，一剑曾当百万师，抽去春来。

0: 水晶金玉环上厮杀。
1: 哦，难道夫人你不放心？
0: 哎，

神王太灵。

计，穿凭此战。

应何

Yan. Oy, oy.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报道新闻。BC 省各地方政府的选举会在10月17日举行，其中大部分地方政府的选举的候选人提名期在昨天下午4点结束。列治文市最终有8名的市长候选人，除了现任市议员龙先明和何士杰，亦都有前省议员何伟律、前新民主党省议员姚君宪，另外有3名华裔候选人张可仁、康梅和 Dennis Lee，以及一名獨立候選人 Golden Tiger King。 而在溫哥華亦都同樣有8名候選人，除了爭取連任的 ABC 黨沈觀健，還有6黨的費必德、前 ABC 黨市議員容碧麗、沈觀健前幕僚長 Carrie Allen、 社區人士 Mohammed Ahmed， 而居溫哥華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的 Colin Hedrick，另外獨立人士 Amory Coleman 和另外一名獨立人士 Scott Gilbert 在昨天的最後一日提名期就報名參選。在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北韓當地清晨5點向東海海域發射多枚的導彈。由劉雲正滔報導。
3: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朝鮮當地清晨5點幾在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飛行距離大約250公里，韓美正分析具體參數。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韩军为防朝鲜再次发射，已经加强戒备。青瓦台表示，立即召开紧急安全会议，探讨应对措施和评估发射对韩国安全的影响。韩方批评朝方这样做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立即停止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正是同盟友密切磋商朝鲜的动向。按照目前评估，这次发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重新会继续致力保卫美国本土和地区盟友。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涵盖海空和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朝鮮上個月20號亦都向東部海域發射十幾枚短程彈道導彈，當時韓美兩軍舉行月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朝鮮國防相金成基今日星期初發表談話時，批評韓美日三國加強合作是朝鮮半島周邊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安全威脅，警告美國和其盟國如果企圖和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方亦都將會採取強而有力的反射性回應措施。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系？

0: 私信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系咪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嘅，留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天气报告。
2: 大部分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 3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9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5: 我在90年代等你。
4: 你可能会不记得我，
5: 但我一定会记得这一首歌。
4: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这个旋律。
6: 当太阳慢慢升起，
7: 我希望后会有期。
6: 这一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5: 开学的第一个礼拜过去了，一切都顺利吗？这个学期咧同以往好唔同啊！呢一个新学年开始咗之后，我哋唔需要再倒数转时间，转翻冬令。

成日都要計啊，可能某一日某一個 weekend 我哋會多咗一個鐘或者係少咗一個鐘，點樣可以好好地利用呢一個突然間變咗25個鐘或者係突然間變咗23小時嘅一日啦？甚至乎當其時對於好多長期病患者或者老人家嚟講，對佢哋嘅健康都一個好大嘅隱患。不过如果你的日程是比较 flexible， 你平时比较空闲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容易。

的前面两首作品分别有谭咏麟这一首叫做爱多一次痛多一次，还有之前那一首是林永亮李国祥的总有你鼓励。

全職 full time 嘅朋友講起啦，其實喺冬天裏面，佢哋嘅翻工時間係好容易令到一個人抑鬱噶。好多時候佢哋翻工嗰陣個天仲未光，而當佢哋收工下晝四點嘅時候，個天已經開始日落。聽過張學友嘅《雨夜浪漫》。谂到由呢一年开始，好多长期受季节性嘅抑郁症状困扰嘅朋友唔再受呢啲折磨，咁就好开心啊！希望呢个转变令佢哋见到。

0: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2: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九六一，逢星期日上昼十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3: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要做王，搞到我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回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

听过你知林子祥的作品《长路漫漫伴你闯》，好励志的一首作品啊！新的学年度开始，你要同你一起并肩作战的朋友、战友们讲这一句说话，定是你的良师，定是你的父母呢？

郭荣的作品共同度过。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他的70岁生日，或者说生忌 whatever。

0: 国荣。带住哥哥这个身份已经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但是有时回首又觉得好像发了场梦，而他都还在某一个地方唱歌给我们听，演戏给我们看一样。带来彭羚的作品《如梦初醒》。可能彭羚都有一样，都是觉得啊，这位歌手他自从没有再唱歌给我们听，他自从开始做一些他自己喜欢的事，他开始相夫教子之后，他不再在这里，但又永远在这里。
1: 我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

想一丢的梦，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

0: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1: 有咩啊？
0: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2: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3: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九六一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亦都是九月份的这个日子和四月份的哥哥的死忌的日子里面，在他的长椅边的一位常客。不知道是不是十几年来，还是差不多二十年来，从未间断。

就算是很忙很忙，例如好像今日的这些這日子，只要遇上是9月12号，我都会抽时间过去，一直不知道会不会在那里见到你。听过是容祖儿的分身术，也都将今天的节目带到你尾声，容许我在节目播多一首哥哥的作品，也希望有少少不同，所以揀选的是翻唱的作品《似水流年》。再见。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文报道新闻。因应工程，列治文的连接机场至到列治文北岸的 Dinsmore 桥在星期日会开始凌晨封路，至到第二日的朝早六点。相关工程在9月14号至12月31号期间进行。在这段日子里面，每个星期日至到星期五的夜晚10点至第二日的朝早6点的凌晨时间都会全面封桥，车辆、行人和单车都不可以使用 Dinsmore 桥。驾驶人士如果要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海岛，至到列治文北区可以使用其他桥梁，例如2号路桥。行人和单车都可以经2号路桥去往返。大桥在夜间凌晨封闭时段以外的日头时间都会仍然开放，但要注意施工期间大桥车速的限制会降至每小时30公里。驾驶人士应该预留额外的行程时间，遵守当地工作人员和路牌的指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年底。另外，横跨菲沙河的 Queensbow 桥亦都正进行大型翻新工程，因此都会在凌晨封桥，以进行包括重铺桥面、结构维修、更换桥面接缝和改善排水系统的工程。相关措施持续到今年的秋季，期间不会全面封桥，只会在南北方向各保留一条行车线去开放。温哥华市警表示，警员在昨日 Canada Place 调查一宗诈骗案期间，行动导致一宗致命的车祸，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已经跟进。事发昨日下午三点，市警的警员在 Canada Place 1000号街区附近徒步调查一宗诈骗案，他们试图同一名揸车的男性疑犯交谈，但这名男子突然揸车逃离。在距离事发地点没几多一个街区的地方，这架车发生意外，这名男子当场死亡。卑斯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曾经发声明说，救护车在昨日下午3点18分接获报警赶去 Canada Place， 当时救护员曾经对男子急救并且将他送院，而紧急服务中心当时说这名男子是情况危殆。有传媒就拍摄到涉事车辆是一架 Polaris 的 Slideshot，这架车打得卡咗在两架车的中间，而涉事车辆的车身疑似印有租车公司 Fan City 的标志。转来香港消息，在香港房委会发现，向东涌的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的构件混凝土的质素都需要再进一步测试和再审视。由任浩峰报道。
3: 根据房委会文件，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约去年2月批出，合约总金额大约54亿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

0: 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1: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发现到相关一些的质量的问题，当然要尽快去处理那个质量的情况。下一步真的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状况，会不会需要一些譬如说去追究相关的一些责任。
0: 房委会说会严肃跟进，如果证实承建商有问题，定必按合约条款将其表现反映在影响日后投标机会的评分机制，如果情况严重会考虑更加严厉的规管行动，包括暂停有关承建商的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
2: 近来是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93%。
6: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陈婉谦中医师从中医角度讲解季节转变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
7: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季节交替和大自然的六气，六气是什么呢？就是风寒暑湿燥火，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头发的健康呢，是取决于我们的体内的气血和脏腑的功能。当我们在夏季转入秋季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就由一个是湿热就变到是燥凉的，人体的阴阳平衡就会受影响了，我们的头皮头发自然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生理上的变化。
8: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5: 好声好听，961。
9: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5: 文井开井有话。
10: 早晨你好，今日已经是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了，文井继续在直播室做开井又话这个节目了。很开心每个星期都应该都还有精神还有体力可以来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星期一些收获生活上的点滴。其实做这个节目是很开心的，也不知道会有多少听众听到，不是那么容易知道收听率，但是偶尔有些朋友各种原因撞啱这个时间会听到直播的时候，都会话到俾我听，有听的话咧，咁其实都好开心嘅。我哋做广播呢一个角色咧，其实都好有趣嘅。即系我记得呢个入咗行咁多年咧，曾经有一个前辈咧，就有一个好简单嘅一句说话去形容我哋做啲咩咧，就系、是。 一个傻佬喺个房里边对住支麦讲嘢咯，咁当然呢个唔系真系咁惨啦，只不过咧个真系个生态上面个形态上面就系啦，咁今日咧我系因为其实每个礼拜咧都有好嘅控制员姐姐咧帮我手一齐去做呢个节目嘅，咁咧就我觉得系唔孤单嘅，咁但系真系咧我哋系个。

我性質就係咁樣噶嘛，咁我哋又睇唔到啲觀眾，睇唔到啲聽眾，咁然後真係可以，我記得嘅以前試過有一個情況，就係喺港台工作嘅時候咧，做完節目咧，咁跟住就走啦，咁啊離開，咁啊離開廣播道啦，咁跟住轉頭咧就收到啲 message 話，我頭先喺門口度撞到你咯咁樣，咁但係你唔知嗰個係你嘅聽眾嚟嘅，我唔識嗰個人嘅，咁但係就係咁奇妙噶啦，咁所以咧唔知道有邊位聽到㗎，咁啊聽到就好啦，聽唔到咧我都相信相對咧。不是那么多动机你会重温这个节目的，自己好像倒自己迷一样，但实际上我们有得重温的，不过呢我知道每人打开眼睛打开手机，其实已经很多东西排满了，如果有幸重温的都可以的，我在 FM961 我们的 APP 上面都会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内容，其实在这个节目的策划的想象的过程至今都差不多已经是大半年了，都一直希望是可以一来推广多些不同我们接触到的新的粤语流行曲啦，咁另外咧就系究竟我哋生活上边有啲乜嘢值得我去透过我去分析或者话分析分享俾大家听咧，咁我自己就会选择同生活紧贴一啲，同BC 省生活紧贴一啲啦。咁啊，九月第二个星期咧就系开学嘅日子，对于有小朋友嚟讲，咁啊佢哋就继续忙碌啦。咁但系我觉得做家长嘅忙碌咧都系可以话系。唔係呻咁話啦，係唔係呻咁話咧？係唔停咁樣要進步嘅，因為即係除咗係知識上咧，已經開始超越咗我能夠可以好直接簡單幫佢拆解問題嘅層面啦。有陣時佢問翻我啲嘢嘅時候，我都咁不如我擰住面啫，或者喺佢面前攞個手機出嚟 search 下一啲字啊，或者一啲意思啊，或者一啲嘅複雜嘅難題。我有陣時都諗自己，即係我喺度，佢問我啲嘢，咁以前嘅世界，再佢細啲嘅時候，就佢問我就好快答到佢啦。咁但係而家咧，我都要喺佢面前去揾幫手咧。咁其實佢點諗嘅咧？咁其實佢學嚟做乜嘢咧？咁學習嘅模式都轉咗噶啦。我哋仲有幾多嘅嘢要係好用心咁樣去記住喺腦裏邊咧？以前就話方便啊嘛，背乘數表咁樣就計數快啲，心算都快啲啦。即係我哋99、81都要去背曬啲數字。但係而家真係會問一問自己，其實嗰個意義係。喺边度咧？好努力一啲嘅算式。如果我唔系为咗要破解人类数学嘅天花板嘅话，其实点解要咁复杂去左计右计咁，然后要记住呢啲嘅物质理论关系等等咧？咁有阵时系。我覺得係好難去灌輸咧，其實學習個過程嘅意義嘅，咁大家都係求答案啊嘛。咁喺温哥華加拿大咧，已經冇好似香港咁咧咁多一啲嘅測試啊、測驗啊、分數嘅比拼噶啦。但係有陣時真係要帶出一個學習嘅有趣咧，因為實在有更多嘢更有趣啊嘛。咁佢玩有好多嘢有趣啦，或者係呢個世界你要揾啲好刁轉嘅嘢。以前就話要收集一下集郵啊，睇下啲昆蟲啊，咁都仲有好多大自然嘅奧秘。而家所有嘢咧都好似喺呢個手。机屏幕你想输入的时候都未入晒啊，佢都已经估到你大概要啲咩，基于嘅演算法啦，你嘅生活习惯佢都已经计得出啦。咁所以其实究竟学习嗰个动力仲喺边度揾咧？除咗系我真系谂唔到，有阵时就觉得就系、是、你知我唔知咯，系啦，同小朋友沟通咧都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咧俾佢发现一啲我唔知嘅嘢咧，咁喺佢面前咧认一认渣咧。咁其實佢都覺得有樂趣嘅，即係佢又好似叻過爸爸、叻過媽媽嘅感覺啊嘛。咁啊，唔知道呢個難題喺聽緊呢個節目嘅家長手上又點樣去經歷嘅呢？又或者係3、5年前經歷嘅，喺今日對於小朋友咁有呢個吸收能力，接觸到咁多高科技嘅資訊提供嘅地方嘅時候，又點樣可以特為令到佢哋繼續喺學習裏面咧揾到樂趣咧嚇？这个是一个千古难题，我相信就算去到年长的时候都要保持着学习的心。咁啊，喜欢讨论 AI 的事情今天都会预备了一些，不过先听一下不同的歌曲先啦。

这个名字叫做 Vince Su 苏永顺，有这只叫做踏空气的人。认识他可以由他的经历开始，他以学生身份参加了歌唱比赛，就竟然可以很快就上到去一个叫做 The First Take 的舞台。如果大家在网络上都见到，就是考验下歌手怎样可以真实地即是没有任何辅助，在支咪前面一踢过这样去演唱。这个当然有难度，亦都有很多的好惊喜好惊艳的影片。咁佢可以喺嗰個平台好快就即係橫空出道咧，咁令到大家認識佢。咁啊，今次呢個踏空氣的人都係源自於呢個體驗啦，覺得自己咧就係橫空誕生咁樣。但係咧聽到呢個名嘅時候咧，對於即係我擁有其他唔同嘅記憶咧，就會想到另一個畫面啦。亦都最近咧唔知點解，可能又係因為演算法咧推廣緊咧一啲籃球遊戲咧，就出現咗好多咧 Air Jordan 嘅片段啊。咁對於我嚟講，踏空氣的人咧，就同佢好似有啲關係啊，因為如果喺即係呢個NBA 盛世嘅年代啦，即係我哋嘅盛世年，應該咁講，好斷章取義啊！呢句説話喺我呢、這個即係七十年代後出世嘅人咧，我哋嘅盛世咧應該係 Michael Jordan 嘅年代啦 ，Air Jordan 嘅年代啦。咁跟住咧就即係令到大家哇，對於打籃球呢回事有咗新嘅一個定義啊！咁啊，點好似喺空氣上面可以行啊？佢個騰空力啊、飛躍能力等等啦。咁但係對於我諗遲20年或者15年嘅朋友咧，佢哋嘅表表姐，佢哋年代嘅表表姐咧，就唔係 Air Jordan 嘅咯，因為可能已經退咗休啦。嗰陣時咧，就已經係應該係。

LeBron James 比較多啲，即係大家討論到啦。咁於是咧就有好多片段咧，就訪問翻好多以往同佢哋兩個人都有分別作戰過，或者係又曾經兩個都有作戰過嘅對手啦、勁敵啦。咁啊講翻當時即係佢哋嘅體驗啦，然後就一定要去答一條問題，就係、究竟你覺得即係邊個先至係GOAT 即係 GOAT Greatest of All Time 咧？究竟係 Michael Jordan 定 LeBron James 咧？咁當然呢啲討論咧，其實係好難有個定案嘅。咁但係好睇嘅地方就係大家討論嘅過程啊嘛，咁啊原來當中都包含咗唔同嘅真實嘅記憶啦，包括自己有目睹嘅賽事，又或者原來一啲鮮為人知背後嘅一啲恩怨情仇咧，我覺得都係有趣嘅。咁喺空氣中大家有好多嘅想像空間啦，甚至我哋呢個做節目嘅做廣播嘅術語，成日都話空氣中相遇噶嘛，就係當你個廣播嘅頻道等等。咁啊有趣嘅係即係我哋唔同嘅語言可以能連結去好多唔同嘅想像啦，亦都係即係帶出咗唔同嘅。嘅價值觀啦，咁啊，始終翻翻去一個位，頭先講到咧，就話科技去改變我哋嘅時候咧，其實每個星期或者每一日咧都有突破性嘅。咁啊，上個星期最比較矚目就係關於一個嘅Cyber Cab 咁啊，自動會行走嘅的士或者係汽車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咧，我相信洗曬版咧都應該係兩大話題之一兩大話題啦。咁其中之一咧就係一個蘋果嘅新手機啦，無論喺價錢上面啦，個功能上面啦，都搶咗好多個版面啦，咁呢個都不在話下噶啦。手機始終係即係越嚟越細嘅迷你電腦啊，大家點樣可以運用佢？我諗已經唔係嘅功能上面有幾上限咁挑戰啦，而係究竟嗰個外觀啊、話題上面點樣吸引到啦？其中一個咧，伴隨住呢一次發布咧，都係好高討論度嘅咧，就係嗰個即時翻譯啊。咁啊，就係有見到其中一位係應該咁講，好多亮點，我覺得係我冇追曬成個發布會，但係咧，我覺得。即係喺網絡流傳好多片段裏面咧，就可以睇到一啲現象啊！咁就係今次咧，就擺咗好多資源咧，俾一位叫做應該係 iShowSpeed Call 咧，咁就佢咧就係去親身用直播方式，因為佢係高流量嘅直播主嘛，咁佢帶咗好多人係直播喺呢個蘋果發布會或者現場嗰度咧，又試下點樣喺個 CEO 手上咧揸住個雙屏幕嘅呢個有 flip 功能嘅手機咧。就打咗個空翻咁樣啦，就話我係全世界第一個揸住部可以 flip 嘅手機而 flip 一個動作俾你睇咁樣啦，咁呢啲係 gimmick 嘢啦。另外就係咧可以即時翻譯啊，咁咧就係佢戴住個耳機之後同一個日本人咧去講日文咧，佢就聽得好清楚，大概都差唔多近同步噶啦，咁就可以去對答啦。咁即係話語言上面嘅突破咧，如果依賴呢一個嘅工具嘅話咧，咁基本上就再方便啲啦，唔使咧就要以前可能錄一句説話，錄個電話。跟住又翻译完之后又 show 俾对方睇咁样，而家咧已经系做到即时语音翻译啦，系咪？咁更加咧就系大家点样即系将呢个手机嘅两边荧幕啦，即系外面一个荧幕，跟住打开另一个荧幕之间点样替换啦？跟住大家想象依佢打横接起嘅时候，会唔会有啲似呢一个我哋儿时玩呢啲嘅接机嘅手提游戏机啊？跟住大家又会讨论究竟嗰张官方嘅相。官方嘅相，嗰、那個一手可以掌握到呢個全熒幕嘅時候，嗰隻手會唔會有啲奇怪？我就覺得咧，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大家為咗要去炒熱呢個討論度咧，即係各方面都去嘗試揾一啲錯處啊、漏洞啊、好笑嘅位啦。但係忽略咗咧，就話究竟呢一個嘅高科技點樣再次去走入我哋嘅生活咧，而去改變我哋嘅形態嘅。咁啊，究竟當中你有幾期待呢件事啦，雖然唔係話度度都即刻有得買，但係大家已經係 fans 嘅話咧，都已經知道曬價錢，然後衡量曬，甚至咧已經諗緊辦法點樣可以攞到一部到手啦，又或者咧去調配自己嘅資源咧，換一部可能等於你原本三四部電話嘅價錢嘅手機。咁我哋第一時間，我同啲朋友第一時間傾就話：哇，咁使唔使買重保險咧？如果一個唔覺意跌花咗，或者係輕輕跌咗落地下，或者係唔見咗嘅時候，究竟？
嗰個心痛嘅程度係幾誇張咧，差唔多可以買半架車咁樣嘅咯。咁所以好多人都喺度拗頭，究竟值唔值咧？咁呢啲討論，我相信好快咧又會有新嘅嘢衝擊去走過啦。咁但係如果你都話，冇嘅呢啲冇所謂㗎，我總之可以聯絡到嘅話咧，反而覺得呢種返璞歸真咧係幾唔錯嘅。有陣時追得太前咧，可能我哋會俾呢個潮流帶錯咗風向，後悔就好貴㗎嘛，後悔藥都好貴㗎嘛，咁所以。

佢名字是 Jazz Law， 有呢一隻叫做寫輪眼。嗯，我估計一半人嘅應該聽眾十個應該問五個咧，就可能知咩係寫輪眼，有一半係唔知啦。咁佢我冇理解清楚錯嘅話咧，都係嚟自呢套火影忍者嘅一個技能啦，或者一個特殊嘅一個設定啦，喺個眼睛上面。咁話説咧，就係話即係呢一個有寫輪眼嘅人咧，就係可以好快咁樣學習到其他人嘅一眼就望識其他人嘅技能，跟住自己就可以做翻出嚟啦。咁大致系咁嘅意思啦。咁啊，变咗歌名啦。咁但系其实咧，即系真系同生活上面好相似嘅。而家基本上有咗啲 AI 辅助嘅时候咧，都大家人人都有寫輪眼噶啦。因为有即系要学人哋嘅嘢好快，或者根本上系已经装备咗喺呢个嘅人工智能里面啦。咁样，咁我觉得咧有一个片段咧几有趣嘅。咁就话说咧喺一个爸爸喺网上面嘅分享啦。咁佢就观察佢自己个仔咧，大概喺半年内去用 AI 做咗啲乜咧咁样。咁啊，如果大家知道有个游戏叫 Minecraft 嘅时候，就系一个都好耐历史，同埋大家都比较熟悉，就系喺一个我哋叫8 bit 啦，即系个解像度唔系太高嘅世界里边，大家好似砌 LEGO 咁样咧，就去做唔同嘅創作啦。咁啊，喺一个好无尽嘅世界里面，大家可以起屋啊，可以掘窿啊，可以咧发掘唔同嘅元素材料啊，跟住去组合成唔同嘅物品，跟住之后就生活啦，叫做玩啦吓，喺个世界里面。咁呢个系带俾好多人咧，或者玩嘅人啦，咁唔系净年青人啦，我都曾经玩过，都觉得啊几有趣，揿，即系个门槛唔系好低，唔系好高嘅，但系要玩得好专业、好精咧，就真系要摆时间啦。

救啦。咁跟住呢個故事嘅爸爸睇到個仔做啲咩咧？佢就揾 AI 咧，係去玩呢個遊戲。佢係嘗試去挑戰下自己對於呢個遊戲嘅邏輯理解能力，然後慢慢咧逐啲逐啲嘅規則話俾呢個自己設定嘅 AI 機械人啦，你就當即機械人，唔係真係砌咗機械人出嚟代理啦，即係有個 AI 嘅腦袋去代佢玩呢個遊戲，然後咧就俾啲限制佢，譬如話你唔可以。唔可以偷睇喺你而家喺个世界里面嘅坐标啦，你唔可以睇下你嗰个嘅装备，身上嘅装备上面有啲乜嘢嘅物品啦，你又唔可以呢偷偷地自己出去搵外援，即係叫做外挂程式，你唔可以出猫嘅，你呢就只係当你自己好似我坐喺荧光幕面前咁样见到眼前嗰一忽嘅画面嘅啫，你唔可以偷偷地去 download 晒成张地图，知道你而家行咗里边。咁睇下究竟，即系佢就变咗褪后咗一步，好似一个睇观察者咁样，就睇下呢一个电脑咧喺佢俾一啲清晰嘅指示，或者系逐步加减佢嘅指示嘅时候咧，究竟会做出啲咩嚟？我觉得呢个结果咧。即係佢冇提到究竟佢有啲咩神奇偉大嘅事情做出嚟，而係我睇到一個年青人或者小朋友，佢哋當有工具喺手嘅時候咧，佢哋會想創造啲咩嘅體驗啊？佢唔係淨係話哦，以前就係話我哋去破解一個遊戲，所以咧我哋就窿窿罅罅去捐啊，或者試好多嘢，就希望咧可以其實你諗下設計遊戲以往啊，設計遊戲嘅意義就係隔住個 mon 一班嘅創作人，佢哋喺你未接觸個遊戲之前就想好怎樣玩，或者是設計好一些關卡，然後收埋了一些彩蛋，然後有些特別的攻略方式，然後到它開賣的時候就將這個遊戲就據為己有，跟住你去發掘，去嘗試破關，然後呢去估下究竟啲創作人會點樣去設計呢個遊戲，即係好似捉伊恩或者收埋啲嘢喺間房度，你去揾啲答案出嚟，即係個體驗其實係咁樣嘅。但係而家唔係啦，佢哋已經唔係再淨係享受於去尋找設計者留低嘅一啲暗示或者是準備，而是他覺得這個整體這塊東西或者這個玩具這個遊戲的邏輯的設計呢變成他新的玩具，就是交給另一個人玩，又不是交給一個真人，當然說哎，那他阿哥有個遊戲給一個弟弟，他坐在旁邊看，那也行，但他可以他其實現在就是同一個意思，他就將這個自己的體驗呢 pass 了給這個当是白纸啦，即是将白纸是俾你俾規則佢嘅一个玩家，而佢自己就去观察，好似我哋有一个角度呢叫做上帝视角，即係话我係知道晒大部分发生咩事嘅，然后我就睇下你喺呢个游戏里面点样失败成功，或者可能你创作咗一啲玩法而係我冇想象嘅。咁、那个过程里面呢就又唔係话 focus 喺咁佢识唔识写程式，因为今时今日都唔使写程式，而係我觉得突显到就係佢能够仲保留到咧佢想呈現或者想體驗嘅事情，而令到用佢手上嘅工具，包括爸爸俾佢嘅資源啦，又或者佢自己可以同呢個機械人溝通嘅能力啦，去做出一啲實驗嘅結果咯。呢樣嘢咧都係反映到其實我哋即係今時今日。有好多 AI 嘅新嘅科技，慢慢每天都長進啦。咁今個星期成日講到就係另一個好話題嘅，就係呢個 GPT-6 嘅誕生啦。咁大家又講到話，哇！世界末日呢件事又再狂熱咁講起上嚟啦，因為呢個 AI 咧能夠自己創造自己嘅智能啦。咁呢個好難好簡單解釋。總之就係已經超越咗某個界線咧，威脅到我哋人類嘅安危嘅。嗱，咁我覺得唔完全係危言聳聽，爭在就係我哋有冇即係一相對嘅淡定，或者係既然要接受嘅時候就要接受啦。有啲事情就唔係可以完全逆天改變啦，因為喺呢個嘅科技競爭嘅層面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國家嘅出發咧，係繼續喺度鬥法緊嘅，而最大嘅利益當然就係用家都會可以享受到高科技啦，但同時就係可能佢為咗鬥快去競爭嘅時候咧，就可能錯過咗啲計算，或者咧係解讀少咗一啲嘅危機咧，咁所以先有咁多嘅情況出現啦。我都唔能夠斷言話一定冇事，又或者一定好大件事，但係我覺得就係即係我哋點樣去同呢個高科技嘅腦袋智慧嘅 AI 去並存嘅時候咧，就好似呢個小朋友咁樣去想像得到，然後咧係實踐就用呢啲工具，咁唔係話永遠咧我哋都係

0: 佢名字是何家明，有《失物歌》。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購物選擇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誠意呼籲你，現在就選擇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讓我們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3: 系，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5: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0: 文姐开井有话。
1: 听到啦，我哋又有一个好嘅活动咧，俾年青人咧去登上一个表演嘅舞台。其实呢样嘢重唔重要咧？我成日都会问啊，点解佢哋需要表演舞台咧？其实呢个年代，我觉得越嚟越需要嘅。亦都讲真咧，亦都唔限于只系呢一种啊演出娱乐性比较高嘅表演舞台嘅。咁有好多年青人啊，四至十三岁之间，其实佢哋都可以喺譬如艺术啊，或者系运动啊，或者系成日电竞都可以咧发挥好犀利嘅。展現一面嘅，咁我覺得個重點當然個表演本身係一個娛樂性啦，即係講翻譬如話呢個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但重點就係佢有冇喺一個階段裏面去學識咗原來喺自己同其他同齡嘅朋友仔、同學仔嘅生活裏面咧，有一啲自己發掘到嘅專長，而相信嗰樣專長係。比起其他人咧，係高少少嘅，咁有天分有後勤係咪？咁亦都又係即係各種原因令到佢可能叻過其他人喺呢一方面多少少啦，包括下苦功啊，遇到良師益友啊，又或者咧屋企嘅栽培等等。咁但係嗰個嘅唔話鬥心啊，嗰個嘅肯定咧，對自己嘅認識咧，其實我覺得先至係即係參加呢啲比賽咧嘅重點啊。咁啊，自己小朋友咧都未有咁強烈，我自己冇培養到佢哋有咁強烈呢一種咧去表現自己。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個社會裏邊有可以推動到，唔係每一個都得嘅。咁有啲叫做 I 人係啲 E 人啊嘛。如果咁樣分嘅話，但係唔一定淨係外向嘅人先至值得嘅，即係內向嘅人可能佢哋畫畫好叻啊，寫文章好叻嘅時候，表達能力好高嘅時候。其實都是鼓勵他們在這些的挑戰裏面去嘗試接觸一下更大的世界啦。但是很多人就說、哎、我不想魚嘛，比賽實有輸贏的啦，或者入不到圍就很懦啦，或者 很收家 很失敗，有挫敗感的，應該這樣說。但是這件事其實都是學習的或者體驗的一部分咯。下下都一來就第一名都不好玩啦，是不是？打機都是不一定第一名的，輸的時候怎樣令你再接再厲呢？一定是有啲原因，嘗試喺嗰、那個挫敗之中揾到多一個誘因去令到佢哋參加下一次嘅比賽咧，我覺得都係家長嘅責任啦。咁啊，再次呼籲下啦，我哋即係由而家開始至到去10月14日咧，雖然都有啲時間，咁但係你都要俾啲時間去勸佢哋噶嘛，你逼佢冇用噶嘛，係咪？逼佢勸佢咧去參加呢個活動，你可以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啦，經過有唔同嘅活動嘅需求嘅時候，可能佢嘅演藝能力可以展現喺我哋唔同嘅活動裏面，可能新年啊、聖誕啊，或者係商場啊，或者係會場嘅活動咧，我都邀請到我哋得獎者咧可以去參與嘅。咁亦都由於有印象冇記錯咧，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Nations 嘅得獎者咧，之前都係呢啲 Sunshine 嘅參加者嚟嘅，咁所以可以一條龍咁樣去表現自己嘅，咁係有趣同埋係值得去鼓勵佢哋參加嘅，即係才藝不限啊嘛，可能你識嘅嘢我哋都冇列到出嚟，又或者未見識過，咁就即係俾我哋睇下見識下呢個世代嘅年青人嘅能力啊，咁可以上我哋嘅網站 fm91.com 咧都會知道多啲噶啦，咁我覺得係。是好玩的，咁啊见到佢哋可能将一啲大人嘅舞蹈、大人嘅歌曲变成一个迷你版演出咧，有阵时即系超越咗可爱啊！即系叹为观止，就觉得哇咁细个已经咁强劲嘅舞艺，咁将来咪不得了咁。咁如果可以喺过程里边发掘到一两粒潜在嘅未来之大明星嘅话咧，都几正啊！都觉得系几有安慰嘅。咁啊，大人嘅世界都有好多追星嘅活动嘅。呢位朋友咧，好快就会嚟到温哥华咧，同我哋已经买咗票入场嘅朋友见面。佢系张雨晨。

张宇晨嘅 Roman Toxic 啊，下噶嘛，下个礼拜就会系嚟到温哥华噶啦。咁啊，知道咧，佢喺香港都出现好多喺荧光幕面前啦。除咗佢嘅中三嘅好声音得奖之后，好多演出机会啦。佢喺幕后亦都好多音乐嘅创作咧，帮好多唔同嘅 artist 啦，其实系做好多音乐嘅。咁所以系一个全面嘅音乐人或者艺人。咁大家有机会见到佢喺温哥华嘅时候咧，都要表示下我哋嘅热情啦。的而且确系好难得有全面嘅音乐人可以喺呢个年代咧，系样样都令到大家啊认识佢、记得佢有佢嘅特性咁样嘅。咁啊，讲到咧人际交往上面咧，都睇到一啲文章，其实都唔系好新嘅新闻，不过咧有阵时耐唔耐都提下噶。咁就系究竟喺人同人之间，尤其是可能系情侣之间啦，有爱情关系嘅人嘅恋人之间咧，系可以攞啲启示啊。其实呢个以下呢啲嘅内容咧，都唔净系唔好意思啊，唔系净系限于咧喜欢唔喜欢嘅。如果真系想同你啲身边嘅人啊，有多啲嘅交流咧，有阵时话，我唔识 small talk 啊，唔知讲咩好啊，净系识讲今日天气好唔好，哈哈哈，跟住之后你好唔好，我好唔好，跟住大家都好，拜拜，咁咧都真系有啲疲态嘅，同埋会令到你觉得啊，我都即系自己讲完都好似即系俗称讲完都觉得好口臭啦，即系唔好沟通啦，不如。但系其实有呢啲嘅提示，以下啲提示可能咧都增加咗你嘅想象空间啦，或者咧对方对你嘅沉闷感咧都会减低啲嘅。咁啊，先用情侣角度去讲咧，其实喺以下呢有15个话题嘅点子咧，就系咪咧差唔多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去谂下喎，包括系乜嘢咧？就系话对于对方嘅一啲感情嘅期待，我觉得呢个嚟第一下咧就好重要嘅，即系呢个年代让个个人都有自己嘅生存方式，同埋会善于去认得自己嘅价值观嘅时候咧，对于对方嘅一个期望值控制咧，其实系好重要嘅。如果你一厢情愿觉得我想系咁，而估你应该会系咁嘅时候咧，个估个位就系一个危险位啦。咁有冇办法可以大家做一啲嘅定义厘清下对对方嘅呢份付出嘅关系，一份嘅情感嘅期待咧？咁会唔会系你多咗佢少咗，又或者中间落差咧，系大家系唔啱方向咧？呢个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另外咧就系一啲好现实啲噶，就系金钱观啦。咁大家一定要相处或者出去做活动嘅时候咧，咁有阵时究竟系你嘅钱定我嘅钱，我嘅钱系咪即系我嘅钱嗰啲咧，都要系考虑下啦。咁对于未来，对于个环境，对于钱银嘅意识系点样咧？早啲沟通咧，咁都系和平啲噶吓。咁另外就系话生活节奏，即系讲到时间上面啊，点样运用时间咧？咁大家余下嘅时间即系工作忙碌以外，

餘下嘅時間嘅優先次序係做啲咩咧？係一個人嘅時間，即係想擺前啲啊，定係共處去體驗，又或者咧係其實都係工作緊要啲啊，又或者我啲朋友緊要啲啊，出去社交緊要啲。原來我社交世界可能冇你嘅、哦，即係我出去見我啲 friend 冇諗住一定要同你一齊出現嘅、哦，即係呢啲都係要溝通嘅。咁跟住咧就到。再更新啲噶啦，家庭嘅圈子系点样咧？家庭嘅价值观嘅规划会系点咧？咁啊，如果两个人喺埋一齐，会系二人世界啊，定系两个家庭即系双方父母啊，或者系屋企嘅兄弟姊妹都会系喺呢个时间表上边或者呢个图画里边出现得多啲啦。咁呢个都系影响到噶。如果唔系嘅话就，哎呀，我成日大家庭啊嘛，你嚟我屋企就成见晒咁多人，唔系几好咩？咁但系可能其实你好想同佢单独相处啊。咁呢个都系要沟通嘅。跟住。就是那个 frequency 啦，就是有啲乜嘢嘅时间或者我哋频密程度，即系都相对头先讲啦，个 me time 定系 you time 定系 friends time 咁咧，大家定好咗嘅时候咧，又就唔会咁多期望错误啊。咁啊，环绕嘅唔同嘅题目，其实都系翻去就系一个点样去安排大家嗰个相处嘅比例啦，呢啲都系第一浸嘅溝通方式，跟住就係我哋嘗試走啲 scenario 咯，就係話如果兩個人真關係再要好啲嘅時候咧，有啲 what if 啦，就係啲嘅負面情況出現嘅時候會點啦？你先諗咗啲唔好噶嘛，開心啊可以共富貴啦，咁可唔可以共患難咧？係咪先？可唔可以一齊相處得好咧？咁就係當有唔好嘅時候，有冇啲嘅預先嘅嘢可以防範定咧？定係去爆發嘅時候先一發不可收拾咧？咁樣咁啊，大家如果認識自己多啲嘅話，都知道人總有情緒高低噶嘛。会唔会可以话定俾对方听？嗱，如果我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你只要咧带我食一个芝士蛋糕咧，我就会开心噶啦。咁讲定先啦，到时系咪都好咧？起码你有个安全剂啊嘛，系咪？咁又或者咧唔得嘅，你如果真系有唔开心嘅时候咧，你俾我静一静，等我自己清晰咗，我知道大前提系要沟通嘅。咁所以咧就你唔理我就得噶啦，嗰种唔理你嗰种唔理你就真系唔系唔理你嗰啲啦。你明我讲咩啊？咁啊系喺保持。一个空间，但系又表示关心咧，咁啊男士特别要留意一下呢啲啦。咁啊讲咗啲负面嘅，第三咧就补充埋咧就话，我哋有过去或者我哋有现在，咁啊梗系要计划未来啦。究竟对于未来嘅憧憬会系点样啊？或者系短期、中期、长期嘅时候，有啲乜嘢系不可逆转嘅要求，又或者咧必须达到嘅一个列表咧？咁啊最好可以倾下。咁啊所谓即系如果都睇唔到将来嘅话，咁当下几夹几顺都好。好难走向嗰个方向嘅，大家即系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嘛。咁我觉得呢一个简单嘅分析咧，唔系净系喺即系情侣爱人身上噶。咁啊，就算家庭上面都有噶，你点样同你屋企人喺唔同嘅时代，你嘅父母同你沟通，或者你成为咗父母嘅时候同你嘅子女沟通，甚至三代人喺一个大嘅环境里边，喂，大家共用一个空间又好，大家共用一个时间表都好，见几多次，见几耐，做啲乜嘢，全部都可以用头先三个。方向就是说当下的看法啦，过去的一些情况和加上负面的情况怎么发生，再加上对将来的一些设定的话，我相信融合这两个字都不难出现的。

0: 宝贝乖。
1: 本地嘅创作有詹正平同埋 Peggy 戴碧芝嘅《乖宝贝乖》啊，咁啊，今个啱啱亦都头先讲到咧，即系家庭相处啦，其实大家都唔可以就咁讲乖啦、听话啦，咁就可以完成嘅，冇得懒嘅，咁啊要付出、要沟通咧、要耐性同埋要聆听啊。咁啊，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咧，去到接近尾声咧，再送到首歌俾大家之前咧，咁啊呼吁下咧，今个礼拜六日，如果你喺 Richmond 喺Lansdowne 咧，都有一个适合一家大细嘅嘉年华啦。咁我哋都有好多活动可以喺嗰度发生啦，亦都好多笑声、欢乐声，好多玩意咧，都我寻晚知道咧，见到已经 set up 紧噶啦。咁啊，嚟紧呢两日，咁啊，如果大家即系都想争取多啲家庭乐嘅话咧，都不妨去一去 Lansdowne 呢个地方玩下啦。咁亦都系咧有一个好嘅机会咧，可以帮列治文医院筹款嘅。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开井又话再见啊，送俾你有最后尾一首歌《仙女座故事》，有梁少同埋陈建安，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3: 李士省市选候选人提名期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加拿大渴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香港东涌有公屋发展项目的结构位置发现有问题。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梁俊永报道呢节八点新闻专辑。BC 省各地方政府的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候选人的提名期在昨日的下午4点结束。李志文最终有8名人士参选市长，除了现任市议员卢先荣和何士杰，亦都有前省议员何伟略、前新民主党省议员姚君宪，有3名华裔的候选人张海仁、康梅和 Dennis Lee， 以及独立候选人 Golden Tiger King。另外有54人争取8席的市议员席位，28人就争7席的学务委员席位。在温哥华方面，同样有8人参选市长，除了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冠健，还有6党的费必德、前 ABC 党市议员龙碧丽、沈冠健前幕僚长 Carrie Allen、社区人士 Mohammed Ahmed、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wick、独立人士 Amari Cullimon 和 Scott Gilbert 就在昨天的提名期最后一日报名参选。另外有56人会争续10席的市议员席位，35人参选公园局委员，32人参选学务委员。本拿比有6人参选市长，包括争取连任的侯迈豪。另外有41人争取8席的市议员席位。温哥华市警表示，昨日下午在 Canada Place 调查一宗案件期间，相关行动导致到一宗致命车祸。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已经跟进。事发昨日下午3点，警员在 Canada Place 1000号街区附近巡逻时调查一宗诈骗案。他们试图同一名揸紧车的男性疑犯交谈，但呢名男子突然揸车逃离。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远的位置，相关车辆发生意外，司机当场死亡。卑斯紧急医疗服务中心曾经表示，当局的救护车在昨日下午3点18分接报到现场，当时曾经对这名男子进行急救并将他送院。当局曾经说这名男子当时是情况危殆。有传媒就拍摄到涉事车辆在一架 Polaris Slingshot 打侧卡在两架车中间，而涉事车辆的车身疑似印有租车公司 Van City 的标志。因应工程，列治文 Dean Smore 桥在听日的凌晨，在今日的凌晨开始会封路到听日的朝早6点。工程在9月14号至12月31号期间进行，在相关期间每个星期日至星期五的夜晚10点至朝早6点的凌晨时间都会全面封桥，车辆和行人和单车都不可以使用。驾驶人士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 Sea Island 至列治文北区可以使用其他的桥梁，例如是2号路桥，而大桥只会在凌晨夜间时段封闭，其余到日间时候就会重新开放。但要注意在施工期间，开放时车速限制会降至每小时30公里。驾驶人士请预留额外的行程时间，遵从工作人员和老板的指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年底。另外，横跨菲沙河的 Queensborough 桥同样在夜间进行维修工程，预计到明年的秋季期间不会全面封桥，在凌晨时分只会在南北方向各保留一条行车线开放。跟住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
4: 各位朋友，你们好，眨眼又到中秋节，即是有月饼吃呢，吃时候攞口不合时宜呢，不过吃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的。讲到吃月饼要求高点，好一吃要吃靓的，吃来吃去都是大班月饼至好吃，皮够薄，莲蓉靓到没得顶，香滑，一啖咬下去没得弹。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的，人生就是这么写意。
3: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同

0: 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佢话协议可能会好快达成。由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好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东涌有兴建中嘅三栋公屋发现混凝土有问题。
2: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四维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五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四维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东涌一三座兴建中的公屋发现部分结构的混凝土有问题，由任浩峰报道。
3: 根据房委会文件，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约去年2月批出，合约总金额大约54亿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4: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发现到相关一些质量的问题，当然要尽快去处理那个质量的情况。下一步真的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状况，会不会需要一些譬如说去追究相关的一些责任。
3: 房委会说会严肃跟进，如果证实承建商有问题，定必按合约条款将其表现反映在影响日后投标机会的评分机制，如果情况严重会考虑更加严厉的规管行动，包括暂停有关承建商的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每天

0: 拿大美心相往百年容月。
1: 天气报告，
2: 大部分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91%。
1: 好声好听961。
3: 早晨，
4: 早晨咁多位，唔知咧好多朋友可能觉

0: 日常生活中咧哲学呢样嘢咧，即系 philosophy 啊 ，philosophy， 你自己好遥远咧，觉得哎呀，哲学家系嗰啲可能食饱饭冇嘢做啊，先会谂好多嘢嘅人咧。但其实好多时候，我估好多朋友咧，好中意喺网上面睇嗰啲所谓嘅心灵鸡汤啊、金句啊嚟到勉励自己嗰啲说话咧，其实已经 touch 到哲学嘅范畴噶啦。咁啊，上两集喺加南洲记，我哋就同 Kenny 啊讲咗我哋嘅老本行啊，讲英文嘅话题啦。咁啊，当然啦，如我哋所料咧，就获得好多好评嘅。咁啊，好似呢个年代咧，相信大家都系中意多啲资讯嘅一啲内容嘅。咁今日不如我同 Kenny 就再试下深多少少，同大家讲下一啲日常生活里面可能都应用到嘅一啲 philosophy 啦，好唔好啊？
1: 欢迎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在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些惊喜的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起享受探险的感觉。我们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2: 加南洲际，
3: 喂，真的不是讲笑啦，所以呢个上个礼拜我哋讲英文呢真係
0: 冇人同你哋讲笑啊，好认真嚟
3: 㗎。本行啊，但你话哲学真係唔系我哋个本行嚟㗎喎，好难讲喎，哲学你知啦。
0: 嗱，我就冇话个哲学系我哋本行嘅、只不过我就觉得其实哲学系一个好有趣嘅范畴，唔一定系好似大家諗到咁闷啫。同埋即系有时。即係有留意開《加南洲記》嘅朋友們啦、都會知道咧，阿寶可能有時夜晚夜難人靜嘅時候咧，尤其是踏入中年啊，即係人咧好容易望住個天花板咧 emo 嘅會。咁 emo 嗰陣咧，就會諗好多呢啲所謂哲學類嘅嘢啦。咁啊，你知而家你個腦諗一諗咧，你就一碌開嗰啲 social media 咧，佢就會彈啲相關嘅嘢出嚟。係
3: 咪啊？
0: 係
3: 咪啊？
0: 會啊 ，exactly。佢就會彈好多嗰啲所謂嘅一啲我有趣嘅哲學理論啊、觀點啊咁樣，話俾大家聽。咁最近咧就睇咗呢一篇文章咧，就喺度介紹呢一啲話所謂有趣，但係有少少令人不安嘅哲學觀點，我就覺得相當之有趣。亦都令我系谂翻起当年自己读大学嗰阵咧。
3: 哦，你有读过哲学噶？
0: 虽然净系读过一个 semester、一个学期嘅哲学
3: ，OK，
0: 系 elective 嚟嘅选修课。嗰阵时系贪得意嘅，因为你知要读够咁多个 credit 咧，你。你可以揀全部讀曬你 major 嗰啲科目去儲 credit，但係你就會覺得誒咁、難得入到嚟大學，咁梗係學下啲唔同嘅嘢啦。我就 tick 咗一個學期嘅哲學科。其實雖然係一個學期嘅哲學科，同埋係嗰啲 philosophy 101咁樣全部都係啲入門嘅級數，但係淨係讀咗嗰一個學期嘅哲學咧，其實對於我嘅人生往後呢十幾年咧。都嗰個 impact 咧，嗰個衝擊係仲喺度，依然咧係有時時不時會諗翻起當年上堂嗰陣咧，阿 Sir 即係 Professor 講過嗰啲嘢咯，你就會知道。希望今日完咗今集嘅加南洲记，即系我都带到呢个感觉俾大家，系我当年上完嗰一个学期嘅哲学堂咧，我系 kind of 明白有少少点解好多人话呢个世界嘅所有嘢，其实嘅源头都系嚟自哲学，甚至 science 科学嘅尽头，啲人话都系哲学咯。
3: 我觉得睇下嗰个嘅，
0: 我系体会到少少。
3: 我觉得睇下嗰个 professor 点样教啦。我觉得即系呢啲读科咧，尤其是 one on one 呢科咧。那個 Sir 咧，呢個 professor 咧，點樣去教你，同埋佢哋點樣有趣法，尤其是呢啲咁即係咁深入嘅話題咧，佢哋有啲咩方法令到你明白啊，或者係記到啊，好重要嘅。我記得我都有讀過即係 psychology 咁樣啦，嗰啲啦，即係嗰啲初
0: 心理學、
3: 心理學嗰啲初班嗰啲啦，即係有幾堂嘅。我記得咁，我記得有一兩堂咧，我係好入心嘅，即係每一次上堂我都好中意啦。佢講啲故真係好好聽啦，啲 example 好入腦啦。然之後第三次我心中力大咧，嗰個阿 Sir 咧就完全我係完全一啲都唔明白。
0: 哎呀，
3: 咁就唔好再读啦。
0: 咁就 run 咗你对 psychology 嘅兴趣啦。
3: 系啦，冇错啦，就系
0: 咁。你记唔记得当年有啲咩好深刻嘅故事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3: psychology 又故事又唔可以话深刻嘅，即系纯粹系即系佢讲嗰啲故事，令到我明白好多啲基本嗰啲嘅，即系嗰啲理论有 like for example 啲咩 foot in the door 啊，嗰啲系都系我都系由嗰度。学翻嚟咯，即系嗰啲 foot in the door 啊 ，door in the face 啊，嗰啲嘅 concept 啊，咁样都系嗰度学翻嚟咯。
0: 或者是最基本的，因為我當年都 take 過 psychology 做選手。

0: 够嘅，或者系最基本嘅系可能你俾粒糖只狗食，当佢出现咗一啲好嘅行为嘅时候，你俾粒糖佢食，呢个叫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啦，即系正面反馈啦。但系当佢出现咗一啲唔好嘅行为，而你打佢或者惩罚佢，呢个叫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啦，负面反馈啦。即系我会记得呢啲比较 basic 嘅一啲概念咯。
1: 但起码你记得咯，即系 for example 我又记得有，我又记得即系佢讲过一段好长嘅故事，讲关于嗰个嘅嗰位女士有一次喺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咧，俾人知唔知打劫定系俾人哋杀咗定系咩咧？然之后
0: 咁严重啊嘛，
1: 系啦，佢又讲过一个类似咁真实故事嚟嘅，咁样就话咧，佢系嗰个女仔咧就系嗌到即系天花龙中啦，然之后咧佢见到喺好多即系夜晚嚟嘅，又见到好多枪咧，啲人望出嚟睇下咩事。
0: 哎呀，冇人帮佢，
1: 冇人帮佢，就系、是、呢、這个咁，我唔记得个嘅个 concept 系咩啦，但系真系纯粹
0: bystander effect 啊，呢个
1: something like that 系啦，
0: 系啊，旁观者效应啊，
1: 系啦，即系如果见到，因为每一个人见到有其他人望紧嘅时候咧，就基本上冇人会出手去帮忙，因为知道哦，你可以帮啦，我唔使喐手啦，我唔使做嘢，我唔使打嗰一日啦，我唔使落去啦，咁样。即系有呢种咁，
0: 因为 so
1: things like this， 即系呢啲故事系令到你即系深刻印象咗咯。
0: 好啦，咁至于我讲我当年上过个哲学堂啦，点样可以冲击到我嘅脑部咧？即系大家觉得哎呀，哲学系咪一定讲啲好深嘅嘢啊？咁样或者系我个人认为其实好啱 Kenny 读嘅哲学，因为哲学咧其实系讲到最底嗰层咧，其实系讲 logic 嘅，系讲 argument。即系点样用逻辑去互相辩驳咁样咧？呢个系哲学嘅一大范围嘅 ，which 我觉得你系，就算你唔系话好擅长都好，我觉得你会好 enjoy 去做呢件事咯。我觉得你系，因为平时同你讲嘢都系诸多辩驳噶嘛，大家都喺《迦南周记》系 feel 到呢样嘢噶啦，系咪
1: ？I see. OK.
0: 系啦，咁啊，当时唔系咁大家谂到咁严重，话下下一定要啲好深嘅理论啊嗰啲。其实当年我上呢个哲学101嘅时候咧，佢就系讲咗嗰啲好经典嘅 dilemma， 嗰啲难题去挑战大家嘅道德。咩意思呢？就是大家一定听过就所谓呢个电车难题。到底你喺条火车轨上面见到有五个人摊咗喺度，另外一边有一个人摊咗喺度，架火车冲埋嚟啦，你而家可以拉嗰个手掣，一边系冲向一个人，一边系冲向五个人嘅。如果你唔拉，佢就会撞死五个人。如果你拉，你就会撞死一个人。咁你会唔会拉嗰个手掣，选择去牺牲一个人而救嗰五个人呢？这个就是我第一日上堂，阿 professor 就同我哋讲嘅难题啦。
1: 咁我相信好多人都话会啦。
0: 呢个难题系有好多变化，即系有好多 variation， 唔系净系咁简单。
1: OK， 咁你个答案系咩啊？我估计好多人都会话会啦，系咪先？即系你一个好简单嘅数学题就系五个换一个咁啦，系咪先？
0: 冇错，咁但系咁样嘅话就会变咗嗰一个人系你杀死噶咯。
1: 咁好过五个人你杀死啦。
0: 但是如果五个人你望住佢架火车拉过嘅时候，你唔拉个手掣，咁其实未必系你嘅错啊嘛。
1: 哦，即系意思系即系因为你自己做咗行动，令到嗰一个人死咗，就代表系你杀咗佢。
0: 系你杀咗佢，
1: 但
0: 系
1: 原本火车
0: 系
1: suppose 系铲紧去五个人嗰度嘅，所以唔关你事啊。
0: 因为嗰五个人可能系绑匪啊，俾人绑咗喺嗰度，你唔拉个手掣嘅话，呢件事系唔关你事。咁但系再
1: 讲
0: 落去啦，
1: 绑匪又另外一个话系咪先？你咁啊另外一件事系咪先？
0: 即系问题系嗰五个人摊喺个电车轨上边俾火车撞死呢件事唔系你造成噶嘛
1: ？OK
0: 咁但系再引申落去咧，就一定会有听众就 feel 到啦。诶、哎，咁你系咪真系见死不救啊？见死不救系咪又系一个唔接受喺道德上不可接受嘅一个行为呢？好似头先 Kenny 讲嗰、那个case 咁啦，你见住个女仔俾人杀。冇人去打电话救喎，咁系咪全部嗰栋大厦嘅邻居都系共犯呢？系咪咧？跟住又引申到一个问题噶咯，又系当年 professor 同我哋讲嘅，因为有同学提出见死不救呢样嘢啊嘛，咁又引申到另外一个道德难题噶咯。如果你一个人见住另一个人俾人杀嘅时候，你见死不救，你冇打电话，呢单新闻出咗嚟嘅时候，我哋可能会觉得哇呢、這个人真系衰啊！你见住个女仔俾人杀都唔打电话报警，系咪？你会怪嗰个人嘅，
1: 应该唔会出新闻讲你嘅。
0: 即系咁讲啦，如果你知道 ，let's say 啦，哦 ，Kenny 而家俾人伤害紧啊，阿宝望住，但系我望住唔打电话，得我一个见到啫。

0: 咁啲人知道咗就會覺得我係一個衰人咯。喂阿寶，有冇搞錯啊？阿 Kenny 咁樣就嚟唔得啦，你都唔打電話係咪啊？好啦，而家個 case 咧就唔係得一個人啦，而家有十個人望到，十個人望住 Kenny 俾人殺死啦。我哋十個人都見死不救。咁你覺得我哋十個人係咪 carry 一樣嘅責任啊？定係我哋每個人要為 Kenny 嘅死負十分一嘅責任啊？係咪咁樣計先？
1: 我突然之間記得咗個名稱，佢教我哋個名稱叫
0: 唔係 bystander 係嘛？
1: 佢叫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啊。
0: 哦，即係責任稀釋啊！
1: 責任稀釋
0: 係冇錯 ，exactly 就係我想講呢樣嘢。
1: OK， 啦。
0: 好啦，而家唔係十個人啦。而家系当喺红馆啊，香港红馆你知啦，红馆坐一万人嘅，一万人见住个歌手喺台上面俾人杀死，都冇人打电话报警，咁系咪嗰一万人都系共犯呢？你会唔会好似怪一个人望住见死不救咁样去怪嗰一万人见死不救啊？
1: 其实你又你好难去话共犯嘅，即系无论系一个人或者系一万个人都好啦，你好难去话共犯，因为佢唔系 contribute 喺嗰个嘅杀害嗰个嘅行为嗰度，系咪先？咁你只可以
0: 呢个系其中一派嘅睇法咯。
1: 你只可以讲就系话，因为你唔知道个情况系咩，咁样先。即系你当然如果话一万人嘅话，咁当然嗰个嘅头先所讲嘅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就系存在啦。咁但系如果系一个人嘅话，可能佢嗰个一个人佢自己都可能生命难保咁样，可能佢自己都惊自己会唔会？哎，如果我打电话叫嘅话，会唔会佢杀埋我咧？咁样。咁可能有呢啲嘅情況，咁你好難去怪佢話佢係去共犯嘅。
0: 可以㗎，可以㗎。你呢個係 Kenny 嘅睇法咯，呢個係，因為係冇定論嘅，即係呢啲難題，我哋叫得係 moral dilemma 咧，好多難題係嗰班精英哲學家都討論咗幾百年，都係冇答案。係，
1: 冇錯冇錯。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有自己嘅一啲睇法，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每一個人嘅睇法都可以俾人 challenge 到。因为是没有一个完美的看法的。
1: 这个是 philosophy 的精华在这里。
0: 是就是 logical argument, 逻辑去辩论。
1: 那我很好奇你带了什么即是比较刚才你说什么恐怖一点、
0: 令人不安
1: 的
0: disturbing
1: 的。的 philosophy 的 concept 给我们听一下。
0: 喂，但是在入这个之前我又想讲多那个电车难题多一点。
1: 好啊。
0: 不好意思啊，打断了 Kenny 的 tag 添。等一下你可以记住这个 tag 过一次的，你可以。我讲个电车难题有好多版本呢，就除了是拉手掣杀一个定杀五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版本的，就是例如现在你站在一条桥上面，你前面有一个人，你拱他下去呢，他就可以刹停下火车，你就可以救到那五个瘫在路轨上面的人了。你会不会拱那个人下去？
1: 拱他下去然后他就会刹停下火车，怎样？
0: 即他就会整停下火车，因为他的可能他的尸体比较 heavy， 他就会整停下火车。
1: You don't know that.
0: 唔系，你系 don't know， 但而家我哋系假设啊嘛，因为你哲学辩论有好多 assumption， 有好多假设噶嘛。
1: 但系嗱嗱嗱，
0: 我都话 Kenny 中意辩驳噶啦。
1: 你作为企喺呢一度去做呢一个决定嗰一刻嗰个人，你系一个唔知道真系会唔会发生，即系你头先所讲个结论嗰个嘅情况底下，你唔可以咁样做噶嘛，系咪先 ？That is wrong。
0: 而家系问题系你知道佢会整停啦，即系当你知道啦，一个 premise， 一个前设presumption assumption， OK， 唔好辩驳。你当知道你拱佢落去架火车就会停啦，你就可以救嗰五个人。你会唔会拱佢落去？
1: 呢个同头先嗰个有咩分别先？呢个
0: 因为个分别咧就在于你前面系拉手掣，
1: 系
0: 你系改变嗰个火车嘅轨道，但系问题系你而家系亲手用你嘅双手沾上鲜血，
1: 即系你而家真系去做一个真系好明显系杀人嘅
0: 杀人凶手啦。
1: 头先就系、是。灰色地带杀人，
0: 即系 indirect 嘅杀人凶手。而家你系一个 direct 嘅杀人凶手啦。
1: I think this one is worse。我觉得，因为头先即系你话个前设就系我知道啦，但系我唔觉得你一个人真系可以知道咯。咁所以
0: 唔系问题，而家就系前设啊嘛。系啊，
1: 但系你点样可以去 ？OK， 你有啲咩方法前设俾我知道先？
0: 冇方法，总之而家就系 given， it's a given fact that。If you push him down the rail, 我有標英文啊，我嚟講。The train gotta be stopped. Will you do that? Okay. 我啲英文好流利啊，突然之間同你講。因為一嬲嗰陣咧就
1: okay,
0: 激發咗個 potential。
1: Okay, okay, 不如你講個點講啊？即係現實啲嘅啦。你 okay 講個現實啲啦。Okay， 有你

0: 坐喺车里面系咪？嗰、那个嘅司机佢系神经病嘅，佢系想揸架车去撞死前面一个人。咁你系坐喺 passenger 位，你可以一嘢一拳去
1: 牛瓜佢
0: ，你会唔会咧咁样？
1: 或者再激烈啲，可能一枪打死佢啦。
0: 系啦 ，OK， sure。咁呢、這個這個 makes more sense， 呢一個真係 of course
1: 你唔好你唔好改人哋嗰個哲學家嘅 situation， 人哋哲學家出嗰個 situation 就係咁噶嘛，係啊
0: ，OK
1: 唔係 OK 嗱，我答、okay. 我答你嗰、那個，但係你都要答翻我嗰、那個 OK，
0: 一樣一樣嘅個情況啊，即基本上係
1: 我會嘔瓜個司機嘅，
0: 係咯係咯，即係呢一
1: 即相信大家係會接受，因為佢係想傷害人啊嘛，
0: 係。
1: 咁所以你勾瓜佢，大家嗰个感觉唔单止未必会，唔单止唔会 guilty， 可能仲会觉得做咗件好事添。
0: OK OK sure, sure。
1: 因为你唔杀佢，佢就会杀人噶啦嘛，咁样噶啦嘛。
0: OK。
1: 咁第一个问题系你企喺你面前嗰人系无辜嘅，但系你无啦啦拱佢落去，佢会你就可以救到五个人，你会唔会咁做
0: 咧？我唔会。
1: 即系你会选择企埋一边。
0: 系啦。
1: 点解咧？
0: 点解？因为 in the end， 我觉得。你即系头先你话嗰个嘅拉手仔一个咧 ，indirect 嗰个咧，都算系你嗱，我觉得如果我哋平常一个人咧，如果你唔系一个嘅平时杀开人嘅一个人咧，系咪？希望唔系啦，大家 OK？ 你好难去做得到呢一个咁 direct 去推佢落条桥，为咗你个原因就系为咗想救嗰五个人嗰个行为，我觉得系好难做得到，所以我选择唔到自己，我即系我 imagine 唔到自己会做咯。
1: 咁如果系咁，翻翻你头先巴士司机嗰、那个，你都唔可以做出一枪打死佢呢个行为
0: 嘅，系难噶，系难噶，但系因为嗰个情况，我觉得系会系真系会有个结果，个结果系会大啲咯。明白，即系
1: 都话而家系前设啦，系啊，
0: 呢个前设，
1: 你可唔可以接受？我要收翻我头先讲嘅说话，我觉得 Kenny 一啲都唔适合玩 philosophy 咯，我觉得，即系你系要 presumption， 咁你明唔明白啊？有啲嘢就系、是。喂，我讲翻我嗰个 scenario 先，电车。
0: OK， 好。
1: 咁好啦，而家佢有再变化嘅就系，譬如你拱嗰个人落去，如果系头先 Kenny 嗰个巴士司机，其实都类似嘅，就系如果你拱嗰人落去，佢本身已经系杀人犯啦。
0: 系。
1: 咁你会唔会拱佢落去咧？咁相信好似好多人都会话啊，咁我会，因为佢本身好似已经系一个坏人啊嘛，或者你知道佢听日会杀更加多嘅人，咁你而家拱佢落去，唔单止救咗个五个人，仲可以救埋佢 future 可能会杀嘅人咁样啦。
0: 系
1: 呢、這个相信大家冇乜 argue 嘅，但系如果转一转嘅情况就系、是、你拱落去嗰个人，你知道佢，但系头先 Kenny 就话我唔会拱佢啦，系咪？但是如果你而家知道嗰个人，佢虽然系无辜，但系你知道佢可能有 terminal illness， 你知道佢系听日就因为会癌症而死啦、哦，即系佢今日唔俾你拱落去，佢听日都会因为癌症而死嘅。你唔好问点解你知
0: 道，
1: 因为你而家就系知
0: 道。Can I prove it？
1: Shut up， OK 你而家 you just know it， OK 好嬲啊，好热啊，开咗个冷气唔该。You just know it， 你就系知道佢听日会因为 cancer 而死，你会唔会拱佢落去救嗰五个人
0: ？Can I prove it though？
1: Prove 乜鬼啊？你要 prove 乜嘢
0: ？Can I prove 我知道呢样嘢先？如果真系个，如果法官问我你点解推落去啊？我要 prove 到我知道。
1: 你唔好谂现实嘅问题，而家就系讲紧嗰个 philosophical scenario。OK，
0: 我会，我觉得我都做唔到嘅，我觉得我都做唔到嘅。
1: 点解咧？又系
0: 我觉得我都做
1: 总之你而家知道佢听日就系会因为癌症而死噶啦，或者其他嘅一啲病啦吓。
0: 如果你咁样即系纯粹系一个嘅数学题咁样去计咧，系当然 make sense 啦。如果你做嘅话，系咪先？即系你推过嚟系好 make sense 啦。但系我觉得即系at least 我幻想翻自己个嘅观念嘅话，其实我觉得系做唔到嘅呢样嘢。你觉得你自己做到咩？
1: 系难嘅，我都觉得
0: 系。
1: 因为佢难就系难在于，其实大家都冇遇过呢个实际嘅情况。 所以你是不会知道你真正到那一刻你会怎么做。即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很多一些譬如短片

0: real 咧，好多喺一啲事发现场发生嘅时候咧，有好多人系呆咗喺侧边，系唔识走啦，唔识去救啦。即系你唔好话阻止个凶手，可能系连救自己跑走都唔识。会有好多网民咧系会 kind of 系批评 criticize 话点解会呆咗企喺度唔识喐啊咁样。咁其实真系遇过一啲突发情况嘅人咧，就知道其实人脑咧喺一个咁 sudden 未遇过嘅情况底下，其实系会轻机咯。
1: 系啊，当然啦，当然啦。
0: 所以难就难在呢一个位啦。但系如果你咁样就咁问我嘅话，我都觉得我系应该唔会退，我觉得。
1: 嗯，
2: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3: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2: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3: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2: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3: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2: 系、啊。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4: 一开头系轻松闲谈，结尾加啲好歌点缀。迦南周记 ，Kenny 阿宝。
0: 经过上一部分我同 Kenny 嘅讨论之后咧，希望可以带到一个感觉俾大家，就系其实哲学都唔系一定咁严肃嘅事嚟嘅吓，可以
5: 头先都好严肃嗰啲话题，
0: 其实几严肃嘅。我唔好意思，我用错咗个字，即系唔系一定系啲好听唔明嘅字啊，好听唔明嘅理论咯。
1: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0: 可以系我哋日常生活发生嘅，真系有个人喺你面前惯低咗啦，你够唔够佢咧？都涉及到哲学嘅范畴嘅，甚至系我自己最近听咗一句令我好受冲击嘅一句说话啦，就系、是、唔知边个讲嘅，但系嗰句说话咧就系、是、都系嗰啲心灵鸡汤嚟嘅，就话唔好不断去美化你冇拣过嘅嗰一条路啊 ，just stop idolizing and romanticizing the path that you didn't choose。
1: 嗯，
0: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就会好懊悔啦，吓，即系譬如 Kenny 啦，会话啊，如果我冇做到电台会点咧？如果我冇去到画画会点咧？咁我阿宝有时会谂啊，如果我当年留咗喺香港，唔过嚟加拿大会点咧？如果我冇读大学，早啲出嚟做嘢会点咧？会唔会好啲咧？好简单讲句，就永远都系隔离返乡啦。外国嘅月亮系特别圆嘅，你永远冇接触过嗰样嘢咧，你就觉得一定系好嘅。咁所以每个人嘅人生都净系活一次啦，就唔好不断将你冇拣过嘅嗰一条路不断去理想化。咁你个人咧就会活得开心少少啦。呢句说话就最近好冲击到我啦。而其实咧系咁简单嘅一啲少少嘅所谓嘅心灵鸡汤咧，其实已经系 touch 到哲学嘅范畴啦。唔、
1: okay.
0: 一定系好深啊、性啊咁样。不过好啦，跟住落嚟咧 ，Kenny 踢一踢啦，唔该。
1: 跟住落嚟咧，之后我头先阿宝所讲嗰啲嘅令人不安嗰啲，究竟深唔深咧，就要听下先就知啦。
0: 好 straightforward 啊！你呢个 tag， 我觉得我本身我谂住嘅 tag 咧就系、是，不过我要自己打自己把口，因为咧虽然啱啱讲完哲学唔系一定好深咧，但系今日呢篇文章咧，佢就系偏偏讲一啲咧比较 dark 啦、heavy 少少嘅一啲哲学理论嘅，
1: 唔系都 OK 嘅，都 OK。即系佢虽然系 heavy， 但其实讲真，头先你讲嗰个嘅咩咩杀人啊，嗰、那个咩火车啊嗰啲、其实嗰啲个涉入嗰个话题仲更加 dark 啲，我觉得。即系呢啲。因为我都睇，我都有略略咁睇过你个 article 啦，就系、是、虽然嗰个嘅话题 heavy， 但系佢唔算系好 dark 嗰种嘅嘢咯，
0: 算系得意嘅，同埋有种少少 sci-fi 嘅感觉，
1: 令你
0: 一啲科幻咯，
1: 系啦，令你可以怀疑人生嘅存在咁啦，类似
0: 冇错啦。嗱、第一个咧，嗱我哋讲唔晒噶啦，因为时间所限啦，我就拣啲我觉得得意嘅出嚟同大家讲啦。第一个咧就个名好有型嘅、叫 anti-natalism 啊。
1: OK，NATO 咁啊，大家都知道 NATO 系一个几个国家合埋一齐去联合嘅一个组合啦，系咪先？你讲呢、這个，
0: 我冇谂住同叫 Kenny 估嘅，但系佢而家直接想玩 game， 我又唔系好意思阻止佢。唔系嗰个 NATO， 嗰个 NATO， 你讲欧洲嗰个 NATO 系 NATO 啊嘛，北约啊嘛。呢、這个 anti-natalism 咧系 A N T I A N。 再讲过 ,antinatalism, antinatalism,、
1: okay.
0: 其实呢佢就係反出生主义咁解嘅。咁大家顾名思义其实一听个名呢就知道反出生主义呢佢就係话其实我哋呢好 extreme 㗎、
1: okay.
0: 大家。其实我哋

0: 哇！我哋唔應該存在。
1: Anti-Nato 啦，跟住就
0: Anti-Nato 啦，變咗。
1: 其實咧，我必須要講咧，我睇完佢嗰個 argument 之後咧
0: ，OK OK，
1: 我唔知道大家對我嘅諗法會唔會改變，但係其實我發現我係有啲 anti-natalist 嘅，我自己
0: 哦，你自己係。
1: 我有啲係嘅，嗱，我先講佢嘅核心啊，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要詳細咁理解咧，一集咧甚至十集嘅《迦南周記》都講唔曬嘅，人哋寫咗本書嘅嚇，
0: 我哋可以十集
1: 講咗一本書，
0: 十集講啦，我哋做一個 series。
1: 如果我哋哲學嘅 topic 係受到大家好評嘅話，可以開個系列嘅 ，OK。但今日略略 touch 住先 ，OK。佢核心嘅 argument 咧，阿 Benator 咧就話，因為嗱，當我哋嚟咗呢個世上啦，係咪？嗯，咁我哋體驗到人生嘅開心事，咁係 good 嘅。嗱，記住呢樣嘢嚇 ，good。我哋體驗到人生痛苦嘅事，例如係生離死別啦，遇到壞人啦，俾人陷害啦，呢樣嘢係 bad 嘅。OK，bad， 記住先啦嚇。好，如果調翻轉一個冇嚟過呢個世上嘅人，即係不存在者 ，OK， 不存在者。佢冇體驗過阿 Benator 嚇，佢 argue， 佢冇體驗過唔好嘅嘢咧，呢樣嘢係 good 嘅。
0: 嗯，
1: 因為佢冇體驗過唔好嘅嘢，呢樣嘢係 good。而一個唔存在喺呢個世界上嘅人，佢冇體驗過開心嘅嘢咧，佢嘅 argue 就係、是、not bad，
0: not bad。哦，
1: 明唔明先
0: ？OK，
1: 嗱，我再講多次，
0: sure.
1: 我哋嚟咗呢個世界上啦，係咪？係。我同 Kenny 啦，同甚至系各位听众啦，我哋存在喺呢个世界上啦，我哋体验到开心嘅嘢系 good，
0: 系，
1: 我哋体验到唔开心嘅嘢系 bad，
0: 系啦。
1: 跟住谂，如果一个冇嚟过呢个世界上嘅人，佢冇办法体验到唔开心嘅嘢，呢样嘢系 good 嘅、
0: 嗯，
1: 而佢体验唔到开心嘅嘢咧，其实系 not bad 嘅。
0: 点解佢话 not bad 咧？呢个
1: 系啦，咁所以喺两个权衡之下咧，佢会觉得我哋嚟到呢个世界上咧，因为 good 同 bad 咧，佢系抵消咗。
0: OK，
1: 而冇嚟到呢个世界上嘅话咧 ，good 同 not bad 咧，我哋摆喺个天平上面称咧、，good 系赢咗嘅。所以佢系觉得人咧系唔嚟到呢个世界上咧系 superior 优胜于我哋嚟到呢个世界上。
0: 点解佢会觉得系我哋如果冇嚟到呢个世界，体验唔到啲开心嘅嘢系 not bad 而唔系 bad 咧？
1: 冇错 ，Kenny 就系讲咗一个成日有人攞嚟批评阿 Benator 呢一个 anti-natalism 嘅其中一个关键嘅 argument、就系、是、即系有好多人就会觉得阿 Benator 系太极端啦，即系点解嚟到呢个世界上体验到痛苦嘅嘢，就系一定系即刻 bad 到我哋系唔应该要嚟到呢个世界上先。
0: 我唔觉得
1: 呢个系一啦。
0: 我可以反驳呢样嘢咧，我唔觉得系 bad 啦，因为其实喺世上咁多嘢嘅存在咧，或者咁多嘅我哋人做出嚟嘅一啲嘅 advancement 啦，即系无论系科学家或者系医学家或者系 medicine 咩都好啦，都系来自经过一啲嘅 bad 嘅嘢。先至可以學到點樣去令到嗰樣嘢唔再發生，先變成 good 噶嘛。咁、in a way 唔係 all bad 嘅啫。
1: 嗯，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 key criticism of a Benator 嘅，即係其中一個關鍵嘅批評，話阿 Benator 佢嗰個邏輯有問題嘅其中一個、一個關鍵嘅點啦。咁呢個係 Kenny 嘅睇法啦。咁點解我會話我係聽完阿 Benator 講嘅之後，我發現自己係有啲 anti-natalist 咧、其實我覺得其實人咧係唔需要嚟到呢個世界上受痛苦嘅。
0: OK，
1: 即係為咗啲乜咧？係咪
0: 啊？
1: 一杯水，
0: okay.
1: 一杯好好飲嘅果汁啦，我會覺得你加咗一滴廢水落去，即係可能加咗一滴廁所水落去。那杯橙汁其实已经是变了废水了、
0: okay.
1: 但是你调回转，你在一杯废水里面加一滴橙汁呢，那杯东西都不会变橙汁的，即是我觉得人生都是一样，即是你现在是讲我们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人生都是一样，你人生有很多开心的东西， 你其實是會因為那些不開心的事而令到你的人生都是不開心。 我個人的看法。
0: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基本上你跟平時我們一向說的、躺平沒什麼分別，即是你可以拿這個邏輯去
1: 我是躺平主義者來的、
0: 你可以說躺平，即是 我如果在家裡

0: 开心心，得闲睇下戏，得闲打下机，我冇必要出去啦。咁我唔出去，我唔出去，我出去就可能有好多嘢发生，可能会、
1: exactly.
0: 可能会见到人哋受害啊，可能会即系撞车啊 ，whatever 啦。咁不如我留喺屋企安全全算数啦，过人生咁样就一日咁过，一年一世咁样过就算数啦，唔需要去经历任何嘢啦，系咪先
1: ？Yes， 我系呢一派嘅人嚟嘅，
0: 系呢一派嘅人嚟噶。
1: 系、
0: okay.
1: 啊，所以有会有好多人话我消极啦，甚至我系我唔可以话我主张嘅，即系我唔可以话我鼓励，但系我系觉得可以唔好生仔女就系唔好生仔女嘅。
0: OK，
1: 我个人嘅谂法吓，唔系鼓励大家做啲乜嘢，但我系觉得唔好生就可以唔好生嘅。咁试过会听到有啲批评话，我觉得咁样嘅谂法系自私啦，即系想将所有自己嘅快乐或者系屋企留落嚟嘅钱，可能自己使晒去就算啦，唔想留任何嘅 legacy 俾你嘅仔女啊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就会觉得，当我冇能力去确保我嘅仔女是可以过一个完美而且快乐的人生的时候，我就不想 take 这个 risk 去带他来这个世上。因为我觉得我带仔女来这个世上，当他们受到痛苦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有责任的。
0: 那你是怕责任而已，你不是不想他经历世上的不想佢点啊？就嗰个相反嗰啲地方，唔想佢经历嗰啲嘅唔开心嘅嘢，兼唔想佢唔可以经历嗰啲开心嘅嘢，类似咁嘅意思。你纯粹系你系怕责任啫，呢样嘢系你。
1: 你可以咁讲嘅，我又唔会完全否认。但系 more than 责任，其实更加系想我唔想我嘅仔女嚟到呢个世界上系受到痛苦咯。
0: OK。
1: 即少少都唔想佢受到， okay. 而当我知道自己冇呢个能力去做到呢样嘢嘅时候，我就选择唔生，亦都唔会话好似有啲真係比较you know， 即老一辈嘅朋友少少话，哎呀阿宝你咁样，你而家后生啫，你过多几十年啊，你身体开始出问题嗰阵，你就知道冇仔女几咁痛苦咯。咁我就会觉得嗱，好简单嘅，首先。即係中國人有個觀念就係養兒防老啦，係嘛？即係養仔女就係防止自己老咗嘅時候冇人照顧啦。我就睇翻自己咯。
0: OK，
1: 我就覺得嚇、啊，我爸媽生咗我，我咁冇用，我完全唔覺得我阿爸媽第時可以靠到我咯。即係我有呢個諗法，即係我都唔會 expect 我生咗個仔出嚟去靠佢可以防到我變老。同埋有個好關鍵嘅點就係、是。我生佢出嚟，我唔系为咗要佢第时扶我去睇医生
0: 嘅。但呢一个真系一个好亚华人嘅睇法嚟嘅，即系华人系差唔多好似一个 investment 咁咯。
1: 或者我再直接啲讲，其实呢一番说话系早排我遇到一个老人家同我讲嘅话。Okay. 阿宝，你唔好咁自私啦，你成日谂呢啲嘢系你想逃避啫，你第时老咗就知噶啦，冇人扶你睇医生咁样。咁其实嗰刻咧，但系当然嗰位因为始终都系长辈咧，我都系要 respect 嘅。但其实嗰一刻我已经想同佢讲话，咁你生个仔女出嚟，原来就系为咗扶你去睇医生，咁你系咪自私咧？你明唔明啊
0: ？OK， 我哋跳下一个啦，时间关系。
1: 因为佢咁话我啊嘛，系嘛？咁我咪会咁样谂咯。
0: 有冇听隔周记佢？
1: 唔知啊，唔系佢唔系温哥华人嚟嘅，所以
0: OK
1: 应该。OK 嘅，咁啊，当然啦，其实 Kenny 都好有 sense 噶啦，因为其实 antinatalism 再讲落去就系到底应唔应该将仔女带嚟呢个世上啦？因为我哋生仔系永远冇办法得到我哋仔女嘅 consent， 即系永远冇办法得到佢哋嘅同意啦。咁所以生仔系咪一件啱嘅事啦？当就算我哋作为父母认为人生系值得嘅，咁我哋有冇资格去代我哋嘅仔女决定佢哋出世？咁样，即系呢啲系一啲sub-argument 咯，可以话。
0: 其实呢你讲到咁咧，其实你如果讲到呢一个话题咧，其实真系可以值得去讨论呢样嘢，因为
1: 讲好多写成本书嘅真系。
0: 系啦，因为呢样嘢真系好多时你会听到，尤其是即系而家啲后生仔啦，佢哋系好有好 smart 噶嘛，系咪先？即系我都有听过有啲嘅后生嗰啲，即系比较反叛嗰啲咧，就话我都唔想嚟呢度世呢个世界，点解你要杀我？
1: 系噶，
0: 即系最心痛就系、是。听到呢一句咧，就作为父母系咪？咁但系 in a way 佢又冇，佢又唔系错嘅，即系佢真系冇 consent 到嚟到呢个世界。
1: 嗯哼，
0: you know, so it's hard to say, right?
1: It's hard to say。 咁我个人认为啦，呢、這个 antinatalism

0: 嚟緊咧，我當然唔會話佢會成為 mainstream 嘅，因為如果佢真係成為主流咧，咁人類都幾大鑊啊，即係會滅絕噶啦。但係我會話佢會越嚟越普遍咯，即係未必一定成為主流，但係我會覺得呢個 antinatalist 呢個諗法會越嚟越普遍。
1: OK， 好，
0: 好啦 ，heavy 完啦，跟住就科幻少少先 ，sci-fi 少少。
1: 我諗我哋講咗兩個啫，我哋可能
0: 講咗兩個啦，是但啦。
1: 我哋唔係
0: 或者三快嘅話，三個都得嘅，因為跟住落嚟嗰啲都短嘅。
1: OK， 佢試下試下試下
0: 呢一個 sci-fi 少少嘅，大家可能都有睇過 The Matrix 啊，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呢套戲啦。呢個就叫 Last Thursdayism 啊，上星期四主義。
1: 我唔係講緊呢一個，我頭先講話，即係我哋開麥前我哋講，我講話 Matrix 嗰個唔係呢個，
0: 但我覺得呢個都似嘅。呢、
1: 这
0: 个都似嘅，
1: 呢、这个、sure OK， 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0: 呢、这个其实咧就冇办法咧，系冇一个公认嘅创始人，即系冇话好似头先咁样 ，Abenator 佢系一个代表人物啊 ，Last Thursdayism 啦，上星期四主义系冇一个公认嘅创始人，佢亦都唔系一个正式嘅哲学学派啦。其实佢只系一个好脑洞大开啊，即系 mind blown 嘅一个讲法，就系咧，其实我哋呢个世界咧系上个礼拜四先出现嘅，咁跟住就一定会有听众第一时间反应。就话唔系阿宝，我做咗几廿年人，我啲记忆喺度噶。但其实有冇谂过，你嘅所有几十年嘅记忆都系上个礼拜四喺宇宙诞生嗰刻先至创造出嚟。
1: 嗱呢一个有少少复杂，我即系如果听众唔明咧，都 make sense 嘅，因为呢个真系个 concept 有啲复杂。基本上大家可以幻想即系。好多嘅。
0: Kenny， 你咪想挑战解释啊？而家系
1: 唔系，我想解释呢样嘢啫。OK，
0: 即系解释咯，系。
1: 解释呢样嘢系啦。如果大家幻想即系而家好多啲科幻戏咧，即系讲话即系点样 AI 啊，或者一啲嘅机械人诞生出嚟啊咁样，咁都有睇过啲好多戏咧，嗰、那个嘅机械人佢系可能即系寻日出即系整出嚟啦，系咪？咁但系佢其实充满晒。萬幾年嘅一啲嘅，可能唔係萬幾年，即係好耐好耐漫長嘅記憶，即係以前啲過去啊，以前啲歷史啊，佢知道曬。咁可能喺佢自己，如果我哋代入嗰個機械人個腦裏面咧，可能佢自己會覺得，哦，我已經生存咗好多年好多年，我見過世界大戰啊，我見過咩，見過好多呢啲咁嘅嘢啦。但係其實全部啲記憶係嗰一刻尋日輸入攞個 USB 撳入去 download upload 落佢個電腦裏面嘅啫。咁嘅 concept 啦。
0: 冇错，所有嘢你觉得而家呢一刻系真实嘅，做咗几十年人啦，我同 Kenny 做咗七年迦南周记啦，好真实啊！但系原来 I'm sorry， 所有嘢只系上个礼拜四
1: 先
0: 诞生。
1: 但系点解要上个礼拜四咧？点解呢个日子有咩咁特别咧？
0: 其实系一个 random， 你中意 last Tuesday 嘅神都得嘅。
1: OK，
0: 系啊，即系一个 ，you know， 系一个得意嘅咯。呢、這个、
1: sure.
0: 就系再引申落去嘅一啲 argument 啦，就系、是。你冇辦法證明自己唔係上個禮拜四先出世啦，因為你好似頭先咁講，你記憶可以憑空創造啦。跟住再落去就係、是，如果記憶可以係假嘅，你仲可唔可以用你嘅記憶去證明任何嘢呢？你話啊，唔係、哦，我記得我同 Kenny 七年前開始做迦南周記嗰陣係好真實嘅、哦，咁但係原來可以係假嘅時候，你仲可唔可以憑記憶去 proof 任何嘢呢？
1: 其實如果我哋唔講到呢樣嘢咧，其實記憶都係一個好唔可靠嘅一樣。證據嘅一樣嘢，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哦，人證就係最可靠嘅一樣嘢啦。即係如果係有啲嘅咩啲打官司嗰啲咩，但係其實好多時唔係，我哋人嘅記憶咧，好多時都係我哋腦裏邊咧加好多加鹽加醋去創造出嚟嘅。可能我哋記得少少，但係其實你話深入即係嗰啲 details 其實真係唔記得噶。所以 in a way 我哋嘅記憶都係類似你所講呢樣嘢，好多時都係我哋自己 imagine 或者係加嘢落去 fill in the blank 嘅。
0: 同埋好簡單，你記憶呢啲可以出錯，相信大家都知道。就係、是、大家翻屋企問下女朋友嘅時候，喂，當年係我追你定你追我嘅呢？咁啊，大家都會出現唔同嘅版本嘅，一個就會話啊係我追你嘅，一個就會話啊係你追我嘅咁樣。跟住下次拗到不停嘅時候咧，我哋就大家就可話 OK， 我哋唔好再拗啦，因為 last Thursday 嘅神，所以我哋嘅記憶咧係唔可靠嘅，邊個追邊個都唔緊要。OK， 最尾呢個啦，我想講埋噶啦，跟住我哋食早餐啊，就係呢一個哲學派咧嘅思想咧，叫 being toward death 啊、
1: okay.，being
0: toward death。death 就是死亡啦 ，being toward 嘅意思就是我哋系向死而生。
1: towards 系咪
0: ？being toward death 啊、
1: oh, ，OK OK 系
0: ，being toward death， 我哋系向死而生。
1: OK，
0: 其实嗰个表面嘅思想就好简单嘅，佢系由呢一个 Heidegger，Martin Heidegger， 佢喺1927年咧，佢都系一个哲学家啦。 去 suggest 嘅呢一个向死而生嘅观念啦。

0: 其实基本上就是讲我们人一生的所有行为呢、都是因为知道自己最后会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做的。他的 argument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叫 being toward death 呢，向死而生，就是我们人生由出世那刻到我们离开世界那刻，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因为知道自己有一日会离开这个世界而去驱使我们去这样想或者这样做一样东西。
1: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即 我明白你的 concept， 但你可不可以举个例代表到好有代表到性，我哋每一样嘢，每一日做一啲嘢都系因为呢一个嘅死亡而去做呢个决定。即系好似今日我食咗个三文治咁样，呢、个三文治点样去 link to？ 因为我知道未来会即系过生啊！
0: 我又冇谂到话食三文治嘅，但系我会谂话，譬如我哋每一日努力工作。是因为想我们在有生之年可以过到好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
1: Okay.
0: 所以想 make the best use of our time， 想将我们的时间过得最好。我是想这些。或者好像刚才我们讲生仔女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想生仔女去将我们的 legacy pass 下去。我是想到这些东西。至于你说想为什么吃三文治那些，我都会觉得是如果夹硬要讲的话，我会说、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想在今天吃到一份好吃的三文治。
1: I see.
0: I mean, 去 enjoy 到个 life 咁样。
1: I mean, 你咁样讲又唔可以话你错嘅，即係我都 in a way, 可能如果你咁样去摆呢个 context 落去个成件事，你用呢个嘅 reasoning 放落去呢，就感觉上好似好极端咁啦。咁、但係 in a way,
0: 係极端嘅，今日呢啲係极端嘅，所以我哋先至话係 dark 㗎嘛。
1: 咁但係 in a way,、即係我哋尤其是年纪开始大嘅时候，其实好多决定都係类似你上头先所讲嘅嘢，即係可能啊，我想去日本，因为我好鍾意日本，我想经历多几次、因为如果第日即係可能有仔女呀、咁样就可能难啲机会去呀，即係呢啲决定都係好好相似嘅，咪先。第日老咗就难啲机会去呀，而家去多几次啦，咁样。
0: 係啦。
1: 咁都係咁嘅諗法去带动出嚟囉。
0: 係呀，即係点解啲人同我话阿宝唔好咁介意啲人讲咩啦，咁样係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有一日会唔喺呢个世界，所以你今日为一啲唔好嘅人去唔开心係冇意义嘅。
1: Yeah, yeah.
0: 是这样、即是大家是 being toward death, 向死而生的。那再引申下去的讨论就是、如果大家知道，因为这个世界不公平，大家知道的，有些人靓仔一点，有些人有钱一点，有些人高一点，有些人 talented 一点，但是唯一我们知道大家是共同 share 一个 fate 的一个命运，就是生老病死嘛，是不是、这个是全人类都 fair 的一个 fate 啦。就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你今天做的事其实还有没有意义呢？
1: 有
0: 啲人可能觉得冇嘅，反正躺平咯，
1: okay,
0: 我都会离开呢个世界。
1: 所以你咪躺平嗰个嘅份子咯，系咪先？
0: 我系嗰一份子啊，我系承认嘅，我系。
1: 咁如果你好似即系如果你个狗仔嗰啲世界咁，咪相反咯，即系狗仔佢哋可能真系净系生存20年咁样，或者15年咁样，佢哋每日都去开心地快乐咯。
0: 再嚟啦，如果人系永远都唔会死嘅，你会觉得系令到你嘅人生更加有意义啊，定系失去咗意义呢？
1: 我觉得失去咗嘅，
0: 失去咗，即系就系因为我哋系有限嘅时间先有意义。
1: 系啦，你咁样去摆呢一个 point 落去咧，证实咗头先你讲嘅嘢都好啱嘅。如果你咁讲，即系可能我哋冇做，真系做呢一个嘅咁明显话，哦，因为明日或者系someday 我哋会过生，所以我哋要做一样嘢，可能冇谂到咁极端，但系。In a way, 我哋嘅脑里边背后咧都有呢一个 calculation 喺度嘅，
0: 冇错。
1: 因为头先你所讲啦，如果我哋可以，
0: 我哋会变老啊嘛。
1: 如果我哋唔会变老，唔会死嘅话，就真系
0: 冇咗嗰个 sense of urgency。佢用嘅字眼系你冇咗嗰个紧张感啊，你会变。
1: Yeah, I agree.
0: 反正永生噶咯，我今日摊平喺度，咁啊点啫？咁样啦，
1: 大把时间啦，第日先去做啦，系咪先？
0: 咁啊，讲到最尾就系大家会觉得啦，即系讲到呢个向死而生啦。阿 Heidegger 讲嘅就系、是，咁你会觉得死亡系令到你嘅人生更加有意义咧，定系摧毁咗你嘅人生意义咧？明唔明啊？即系反正你有一日大家都会离开呢个世界嘅，就算你今日几咁努力都好，你有一日都系会离开呢个世界。你知道呢一样嘢之后，你会觉得你嘅人生系更加有意义咧，定系冇咗人生嘅意义咧？
1: 有嘅嘢
0: 多咗意義，
1: 多咗意義。

0: 因為有啲可能悲觀啲嘅咧，例如嗰啲法國哲學家叔本華嗰啲咧，大家好出名嘅，大家可以揾下阿叔本華係悲觀到一個點嘅，佢係覺得所有嘢都係冇意義嘅。反正我有一日都會離開呢個世界啦，咁點解我今日仲要做啲有意義嘅嘢咧？咁樣嘅佢係。
1: I mean sure, I mean sure. 你覺得點啊？你覺得點？我覺得有意義嘅，我覺得 in a way 即係好似我哋。睇翻以前過去啲歷史人物咁啦，即係出名嗰啲啦，咁佢哋就算唔喺度，唔再喺世界嗰度，都係有一啲嘅我哋認識佢，或者係認識佢啲作品啊，或者認識佢啲發明啊 ，whatever 啦。咁、那個意義咪喺度咯 ，in a way， 即係咁你覺得係冇意義嘅？你覺得係？
0: 我覺得係有意義嘅，
1: 係、okay、
0: 啊。只不過我話係有好多哲學家覺得可能係悲觀少少咁樣，就係、是、make the bad use of our time， 喺我哋有限嘅時間之內做到更加好嘅嘢，就好似我哋迦南周記一個鐘內點樣可以帶到最精彩嘅內容，大家呢啲咪我哋迦南周記嘅意義咯，係、嘛？如果我哋迦南周記做足24个钟嘅，可能我哋真係有半個鐘喺度唔講嘢都得嘅喎，係嘛？
1: 可能冇嘢講添，甚至乎
0: 個意義咪就係在於咁樣咯。Being toward death 啦。最后加多少少啦，最后噶啦，我觉得人生咧，除咗向死而生之外咧，其实仲有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都系都系有其他哲学家讲咧，就系、是、其实系唔系净系死嘅，我人生都系爱同埋死呢两样嘢去驱使我哋做所有嘢嘅，因为如果我哋真系觉得我哋人生每一日做嘅所有嘢都系因为知道我哋会死咧，就真系好 dark 得滞，我系过唔到落去嘅。咁但如果你加翻话，其实唔系净系死，系爱同埋死呢两样嘢咧，咁嗰个感觉就好似好翻少少
1: 咯，系咪啊？好啦，
0: 而我系认同嘅。
1: 你将呢个放喺最尾都系一件好事，因为听完呢个之后咧，都有一种好有 inspirational 嘅感觉，令到我哋节目完之前咧，令到大家希望今日即系呢个星期六啦，或者系 whatever 啦，过得开心啲，过得快乐啲，比较有意义啲咧。OK。
0: 礼拜六充满爱啊！但我哋而家要食早餐啦，如果唔系我哋会饿死啊！
1: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已经表示，昨日在 Canada Base 调查一宗诈骗案期间，相关行动导致一宗致命车祸。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已经跟进。事发昨日下午三点，事件的警员在 Canada Place 1000号街区附近徒步巡逻。

0: 调查一宗诈骗案，他们试图同一个揸车的男性疑犯交谈，但这名男子突然揸车离去。在距离事发地点没几久一个街区的地方，相关车辆发生意外，司机当场死亡。BC 紧急医疗服务处曾经表示，当局救护车在下午3:18曾经接报赶往 Canada Place， 当时对这名男性疑犯急救并且将他送院。当局曾经说当时男子的情况是危殆。有传媒就拍摄到涉事车辆是 Polaroid Slideshot， 这架车打侧卡在两架车中间，而涉事车辆的车身疑似印有租车公司 Van City 的标志。因应工程，列治文 This Molecule 听日在今晚的凌晨开始会封路至朝早6点，这个工程会在9月14日至12月31日期间进行。在这段期间，每个周末的星期日至星期五的夜晚10点至第二日朝早6点都会全面封桥，车辆、行人和单车都不可以过桥。驾驶人士如果要经相关桥梁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海岛和列治文北，可以用其他的桥梁，例如2号路桥。而大桥除了在凌晨会封闭之外，日间非工程时间都会开放，但注意在维修阶段，就算日间开放时，车速限制都会维持在每小时30公里。驾驶人士要预留额外行程时间，遵守工作人员和路牌的指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年底。智利南部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人受伤。据当地传媒报道，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烧毁。涉事养老院位于智利阿鲁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10点几起火。当地警方话，养老院当时有26人，其中10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正调查起火原因。日本气象厅将北海道十胜恶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上升至3级，禁止民众登山。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资讯联络室。气象厅话，自8月以嚟，火山附近的强震活动增加，有可能喷发，影响范围覆盖周边地区，提醒富良野、美英町等位置居民要小心。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1: 咦，有咩分别噶？
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2: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
1: 美心商网百年榕丸，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86%。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银赞助 Parker Place 百家店、福地预售顾问李丽、Trail Appliances 建筑家电供应商、大班王牌桑王百年榕月。9月17日，约定你同张雨晨一齐庆中秋贺田园。
7: Empower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

0: 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正式踏入九月份了，我相信这一两个礼拜很多家长都忙着帮小朋友准备开学的东西，天气也都开始有少少转季的感觉，尤其早上和晚上明显都凉了，开始感觉到夏天慢慢过去。每逢转季，我们很多时都会留意皮肤干不干，身体容不容易不舒服，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的头皮和头发都可能会跟着天气而出现变化。好像夏天的头比较容易出汗出油，但一转天气，有些人就会开始多了头皮屑、头痕，甚至乎是觉得连发质都好像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今天医学新世代，我们就由头皮开始，一路跟大家讲到发质、头发生长和日常养发，看看从中医角度，我们的头发究竟跟身体健康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请到陈婉谦中医师跟我们谈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Hello 陈医师，欢迎你。
3: Hey, 你好啊 Erica, 大家好啊。
2: 陈医师啊，一逢转季，好多人就会觉得除了皮肤会有转变之外，头皮和发质都会有些不同，即例如有些人会发现好像多了头皮屑啦，有些人就会觉得多了头油和头皮成日都好像很痕那样。从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季节转变会怎样影响到头皮和头发的呢？
3: 是的，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我哋嘅季节交替咧，同大自然嘅六气吓，六气系咩呢？就系、是、风寒暑湿燥火，系息息相关嘅。因为我哋嘅头发嘅健康咧，系取决于我哋个体内嘅气血同埋脏腑嘅功能。当我哋喺夏天咧，即系夏季转入秋季嘅时候咧，我哋个环境咧就由一个系湿热，就变到是燥凉的。咁人体的阴阳平衡呢就会受影响㗎啦。咁我哋嘅头皮头发自然就会出现相应嘅一啲生理上嘅变化。咁我哋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呢，就係发为血之余，而且呢神嘅其化在发。咁呢我哋嘅头发嘅滋养呢完全係要依赖我哋嘅肝血啊、神精啊呢啲充唔充足咁去决定我哋嘅头发嘅浓密程度啊，我哋嘅头发嘅即系话嗰个油量啊、发质个变化。所以咧喺当我哋喺夏天去到冬天嘅转变嘅时候咧，我哋喺体内嘅机制咧影响到头皮嘅咧就系、是、一啲燥邪。是会伤阴啦，咁我哋嘅头皮就会受到影响啦。咁秋季呢主燥嘅，咁燥邪係最容易伤我哋人体嘅啲阴液。所以呢体内嘅津液唔够嘅时候呢，我哋嘅头皮得唔到足够嘅滋润呢，就好似嗰啲即係嗰啲地呀、啊、好干好干。咁佢咪会爆咯，系咪？会爆裂啊、紧绷啊，即系好似我哋啲头发咁样。咁我哋啲头皮咧，因为佢干啊，咁所以咪会容易甩皮咯。当我哋嘅气血咧内敛啦，因为个天气开始燥啊嘛，开始凉啊嘛，咁气血就会内敛嘅。咁个内敛嘅时候咧，嗰啲毛囊咧就会萎缩。咁我哋夏天天气炎热嘅时候，人体啲毛孔系张开嘅，咁啲气血咧就冲去到我哋底表啊，即系我哋皮肤表面啊。咁如果到入秋嘅时候咧，天气转凉，人体咧就为咗佢即系御寒啊，咁啲气血咧就开始系往内去收敛啦。咁往内收敛嘅时候咧， 我哋嗰啲气血咧流去我哋头皮啊、体表嗰啲气血咧，就相对系减少咗嘅。咁毛囊咧就得唔到充足

0: 的气血的供应，所以呢就容易提前进入我们的即叫做退行期，咁呢就会容易会甩头发啦。咁所以你见如果当我们秋季干燥啲嘅时候呢，个甩发呢係比我哋譬如春天啊夏天啊係相对多啲嘅。
1: 係。咁但係点解呢，即係有啲人个反应好似係特别明显，咁但係点解有啲人又完全冇事嘅呢，即係有冇话係边一类型体质嘅人係会比较容易出现甩发啊，又或者係即係意思佢哋嘅头发又或者佢哋嘅头皮係特别容易受到影响㗎。
0: 一个季度呢嘅交替呢有四种人呢，或者佢个生活习惯嘅人呢，佢个头皮头发呢佢个反应呢係特别大啲嘅。咁呢四种人系咩人呢，就係、是、第一种就係、是、肝血不足神精亏虚嘅人。咁呢种人有啲咩特征呢，就主要呢就係、是、经常捱夜啊，长期又夜瞓啊，或者有一啲人呢即係譬如话女性呢就係、是产后啊，或者大出血啊，或者有一啲人呢係大病初愈啊。咁佢呢啲影响呢就係、是、呢种人群呢就本嚟呢佢就会有血虚啦。咁入秋之后呢气血呢一内敛嘅时候呢，佢嗰个头皮分到嘅营养呢就更少啦。本身都少了，咁佢嘅入秋咪更少，咁更少咧，所以咧就好容易出现咧头发有干枯啊、分叉，甚至乎有甩发啊呢啲。咁第二种嘅体质嘅人咧就系肺燥体质啦，肺燥体质嘅人咧。即是我哋平常比较容易见到呢，就係、是、皮肤容易敏感嘅人呢，佢个特征呢就係、是、因为我哋知道啊，中医认为呢肺係主皮毛嘅。咁平时容易皮肤干燥啊、过敏啊，或者有鼻敏感啊，或者有几声咳嘅人，干咳嘅人呢，佢係受嘅影响比较大啲嘅。因为呢类人呢，佢对于秋燥呢，即秋天嘅干燥啊，係特别敏感嘅。一到秋天呢，佢个头皮呢就会容易痕啦。咁头皮嗰啲头屑呢就会比较多啦。咁有啲多甚至多去上嚟呢，就好似啲雪花咁样，即係一拗就好多嘅。咁有啲甚至乎仲会有头皮有红肿呀、啊、发炎呀呢啲咁嘅特征嘅人。咁受到比较多嘅影响。咁第三种呢就係、是、脾胃虚弱同埋飲食不节嘅人。夏天呢好多人呢就鍾意飲啲譬如话冻饮啊，
1: 系
0: 啊，即系比较冰冷嘅饮料啊，系咪？
1: 系
0: 啊，再一个咧就系食啲生冷嘢多啊，譬如话沙律啊，嗰啲咩雪糕啊、雪条啊，系嘛，冻嗰啲咩珍珠奶茶啊，即系呢啲咁样嘅比较多人中意饮啦吓。咁所以咧就系啊啱啊，咁所以咧就会导致咧我哋嘅脾胃咧就受呢啲咁嘅寒湿所伤。咁佢寒湿所伤咗之后呢，因为脾胃呢系气血生化之源，夏天呢伤咗脾胃呢，到入秋呢嗰、那个身体呢就冇办法有效咁样去吸收足够嘅营养嚟生成呢啲气血。咁头皮因为佢喺远端㗎嘛，係咪头皮呢就会失去呢、这个防御能力，所以咧好容易喺夏天咧就会出油发炎，咁直接咧去到秋天嘅时候就变咗干痕同埋毛囊发炎啦。
1: 咁陈医师同我哋即系讲咗三类型人士喺夏天转秋天嘅时候头皮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咁究竟第四种系啲乜嘢呢？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

0: 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二节，继续有 Erica 同埋陈婉谦中医师。陈医师啊，头先上一节你同我哋讲到有四类人嘅头皮同埋头发会比较容易受到转季嘅影响。咁第一类就系肝血不足、神经亏虚嘅人，第二类就系肺燥体质，第三类就系脾胃虚弱。咁仲有第四类又系边一类人呢？佢哋平时又会有啲乜嘢生活习惯令到头皮同埋头发特别容易喺转季嗰阵时出现变化嘅？
2: 咁最一种咧就系压力大啦、肝郁气滞嘅人。咁呢种人主要咧就系话，工作压力大啦，长期情绪啊系紧张啊，或者有啲人甚至乎有偏头痛啊，或者系肩颈啊又系僵硬嘅人啊，咁呢啲人咧，佢影响到咧就系话佢嗰啲气咧就常涌去个头嗰度，因为成日偏头痛嘛，系咪？或者咧气机咧，是有阻滞啦，即系因为佢肩颈成日有僵硬嘅人咧，佢气机系会阻滞，令到头部嘅血液循环咧系受到影响嘅。咁到咗秋天嘅时候咧，呢类人咧，佢嘅头皮咧，往往咧就会觉得系哇好掹掹紧啊，或者系局部咧好出油嘅，即系你就算当日，即是话日日洗头，佢都容易出油嘅，即系到下昼佢就开始油啦。咁或者有时咧，仲会有头皮啊，有甩嗰啲头屑啊，咁样吓，咁啊会觉得咧系，即系佢好油，但系佢嗰个润咧，佢唔润嘅，佢系油啫。這個呢就令到那個水油呢是失了平衡的。
1: 哦，哈哈，陳醫師啊，剛才其實你提到一個即是很常見，但是也都是即是很矛盾的情況啦，就是明明個頭皮是很油的，但是同時間又會有頭屑，甚至乎是會有頭痕添。因為我們一般人會認為是頭皮太乾才會有頭屑才會痕，但是為什麼一個很油的頭皮都會出現同樣的情況呢？是不是只是剛才你提到是因為壓力大、肝鬱氣滯的人才会出现啦，定系其实仲会有其他嘅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到有咁嘅情况发生噶。
2: 中医咧将呢一种又油又多头屑又痕

0: 样嘅嘅症状咧，就归类喺叫做白舌风吓。咁、佢背后嘅病理个核心主要系体内嘅湿同埋热。咁头油嘅本质咧，就系、中医认为呢个系湿热内蕴，象征我哋嘅头面嘅表现。当我哋嘅脾胃运化失职嘅时候，即系佢做唔到呢个运化嘅时候咧，体内嘅湿气同埋热气咧就冇办法正常咁样代谢，咁所以咧就好似蒸汽咁样一路向上咁样蒸，咁啊熏蒸到我哋个头皮咧，促使我哋个头皮个皮脂腺咧系过度分泌，所以就形成大量嘅头油。咁、而我哋个头皮屑咧，同埋呢个痕痒嘅本质咧，就系我哋中医讲咧，风成则痒，热成则生白屑，即系话咧，风成佢就痕，热成佢先至会有呢啲头皮屑嘅。所以咧，体内嘅热气咧太盛嘅时候咧，转化为风邪。并且咧，佢蒸干同埋消耗咗我哋头皮局部嘅津液啊，即系津液即系水分啦吓。咁、所以当我哋嘅头皮失去滋养，皮肤表面嘅细胞咧就加速角质化、坏死。所以咧呢个时间咧就系、大量嘅头油咧就混合咗，所以咧佢就形成咗呢啲油又黐。又厚嘅嗰片状嘅呢啲头屑，咁、所以咧油咧系湿热嘅表现吓，头屑同埋痒咧系风热消耗津液嘅结果，所以两者咧系同根同源。
1: 嗱，陈医师啊，咁其实我另外都有留意到啦，即系每个人啲头皮屑其实都系唔一样噶、即系有啲人系一粒一粒白色嘅，咁有啲人就会可能系会比较大片啲啦，甚至乎系颜色都会有少少唔同添。咁其实呢啲表现系咪都可以俾到中医一啲线索？即系你哋喺诊断嘅时候，究竟系会点样去分辨背后系边一类问题咁样噶？
0: 我哋喺中医喺即系诊断佢嘅时候咧，我哋就有三大嘅辨证嘅方向
1: 吓。
0: 咁、当然我哋唔能够净系睇住啊，净系睇住个头皮，我哋仲要根据望闻问切去区分我哋嘅患者咧，系究竟佢系边一种体质而引起我哋头皮嘅问题。咁所以咧，我哋就有三种吓。三種，咁第一個咧就係脾胃濕熱嚇最常見嘅，咁個頭皮嘅表現咧就係、頭油好多，咁頭皮屑咧就比較偏黃啊，比較黏，比較厚，但佢有味道嘅喎，佢啲味道比較大味嘅，咁全身嘅症状咧，你会睇到个人咧，佢个面部咧都好容易出油，咁有口苦啊、口臭啊、大便系黏腻，系即系大便系唔爽嘅，
1: 吓、黏腻嘅，
0: 系啦。即系佢有时有好多时去完之后仲觉得好似未去得正啊，同埋好容易黐嗰个大便嗰个肛嘅，咁所以咧佢个湿即系个湿热好犀利吓。咁、第二种咧就系肝郁化火型，个压即系呢种人咧就比较压力大啊，挨夜嘅一族吓，咁啊最常见噶啦。咁咧佢就在头皮 的表现方面呢，就是头皮呢它是比较泛红，是比较明显的。咁痕痒呢它是阵发性的。咁有时如果譬如话情绪波动啊，或者到夜晚啊比较痕啲嘅。咁全身嘅症状呢就係佢个性情呢比较急躁啊、有时呢入睡比较多梦啊，或者入睡困难啊，有时会觉得佢有胸闷嘅情况啊，呢啲呢就係肝郁化火型啦。咁第三种型嘅人呢就係阴虚内热。血虚风燥型，即是说它是外油内干，即是外面呢就很油的，但是

0: 你睇见嗰啲头，即系头发啊嗰啲，佢就会比较系乾燥嘅。咁头皮嘅表现咧，虽然睇得出咧系佢一路出油吓，但佢个头皮咧系好紧绷住嘅，又而且咧佢个头皮，你睇下佢个头皮本身咧系比较乾燥嘅，个皮屑咧系细嘅，即系佢唔系大大块嘅，即系佢甩嗰啲头皮嘅时候，即系我哋头先睇嗰个第一个咧，即系脾胃湿热嘅咧，佢就好厚好大块。呢个咧，系啦，呢个咧就好碎嘅，细嘅碎嘅。跟住咧，你一撩佢嘅时候咧，即系有时你头发即系觉得痕啊嘛，你撩嘅时候咧，嗰啲头皮好容易发红嘅，一撩佢就红噶啦，吓。咁全身嘅症状咧就系口干啊，口即系口干舌燥嘅吓，咁咧个手脚咧就会觉得比较偏发热，咁睡眠嘅质量咧系好差嘅，吓佢瞓得唔好嘅，吓咁咧呢种人咧就会有呢个问题啦。
1: 所以我哋即系原来话同样都系头油啊、头皮屑同埋痕痒，咁但系背后原因都可以系好唔一样。中医仲要睇埋头皮嘅表现、身体状况同埋生活习惯，先至可以去分辨，唔系话净系换支洗头水就可以解决问题。嗱，咁我哋不过话除咗头皮之外，我相信更加多人会留意到自己嘅头发本身，有阵时未必话系突然之间大量甩头发，咁但系慢慢会发现，近排啲头发好似系幼咗、干咗，又或者好似冇以前咁有光泽。咁到底发质嘅改变又反映紧啲乜嘢？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同陈医师继续倾。

0: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1: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几时出发啊？
1: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点解咧？
3: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陈婉谦中医师会同我们讲解季节转变对头皮和头发的影响。刚才我们主要同大家讲了头皮出油、头皮屑和痕痒，其实除了头皮之外，我们的头发本身都会慢慢出现很多不同的变化，例如我们未必会突然之间甩很多头发，但是就会发现那些发丝好像为什么会越来越幼啊，越来越干，好像很容易打结和折断这样。陈医师啊，我们撇除了染头发或者点发这些外在因素，其实为什么一个人的发质会慢慢出现这些变化呢？即从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又会由身体哪一些方面去找出原因呢？
6: 我们中医呢主要呢就是从三个核心的身体变化，即是我们的脏腑气血去找这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肾气渐衰，咁呢因为肾是藏精的，其华在发。咁中医认为呢，肾为先天之本啊，后发的生长啊发育呢跟我们肾气的盛衰是直接关系的。咁我们身体的变化呢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长期的过劳啊，大病初愈啊，都会导致呢我们神经的亏虚。咁头发嘅表现呢就会因为神经不足嘅时候呢，毛囊呢就得唔到源头嘅能量支持啦。

0: 虽然咧头发冇成即系成执执咁样跌咧，但系长出嚟嘅头发咧越嚟越细，因为毛囊嘅萎缩，呢个系毛囊萎缩嘅前兆啊。增长嘅速度咧就变得越嚟越慢，而个发量同埋发质咧整体咧变薄咗啊，所以咧。亦都会有一啲人咧，因为咁样即系唔够即系神气咧，佢就会提早头发变白嘅。
1: 哦，
0: 吓，咁呢种系一种啦。第二种原因咧就系话肝血亏虚啦。咁因为咧发为血之余，头发嘅营养咧就来源于血嘅。因为头先我哋话神气咧，神为先天之本啊，头发生长。就是神啦吓，咁头发嘅营养就系由肝血呢度嘅吓，所以源于血吓。咁肝咧负责藏血、调节咧全身嘅血量，所以咧我哋身体嘅变化咧喺现代人咧长期，譬如话挨夜啊，挨夜嘅意思咧即系话晚上十一点。
1: 好早啊，十一点陈医师
0: 系啦，好多人都系咁讲啊。但系你知唔知啊？因为晚上十一点咧，至凌晨三点咧，系肝胆经咧当令。
1: 哦，
0: 咁唔瞓觉咧，就会极度咁样去耗伤肝血啦。
1: 嗯，
0: 思虑过度，精神压力大，咁头发嘅表现系点咧？就是当我们的血的总量不足的时候，或者运行不畅顺，那我们身体呢就会优先呢将这些血呢供应给哪些呢就重要的脏腑
1: 了。
0: 啊，那头发呢就在我们身体来讲呢，它不属于脏腑、哦、不属于重要、哦、所以头发呢就会被牺牲的
1: 了。
0: 哦、啊、是啦，那所以呢缺乏肝血滋养的头发呢就好似失去水分的一些植物咁样。咁冇水冇血到係咪咪会干枯囉，冇干窄囉，又会容易断囉容易分叉囉。因为你唔係重要脏腑，你唔够嘅时候就要牺牲㗎啦。就冇㗎啦。所以就係话点解我哋话尽量十一点前
1: 就要睡觉啦，
0: 瞓觉吓，因为我哋嘅肝胆经当令吓，咁、为咗我哋嘅头发靓靓，瞓啦，
1: 系点都要有足够嘅精神，都会好啲啦。
0: 系啦，咁而且嚟讲咧，我哋仲争一样嘢，因为头先有三种核心嘢去讲，
1: 系
0: 就系话咧。第三样咧就系脾胃虚弱吓，气血生化之源咧就系脾胃啦。如果当佢不足嘅时候咧，佢食入去嘅食物咧系需要靠脾胃咧去消化吸收嘅，先至转化会气血。咁所以咧，身体嘅变化咧系根据我哋嘅饮食系咪规则。有啲人啊节食啊减肥啊系嘛，过度嘅节食减肥吓，咁咧、都会造成我哋嘅脾胃虚弱嘅吓，供应唔足够嘅，或者食一啲更加系即系冰冷嘅食物啊，咁啊伤咗我哋嘅脾胃，令到我哋嘅运化功能减弱啊，所以咧我哋嘅头发咧就会即使佢冇甩发，但系因为我哋每日身体制造嘅气血。入不敷支，咁、咧，我哋嘅头发咧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所以咧就自然会越嚟越细啦，咪开始慢慢失去佢个强度啊，佢嗰个密度啊，佢嗰个光泽啊，咪慢慢你冇营养啦，半饥饿啦，梗系会差啲啦，系咪？
1: 系嗱，咁我哋除咗即系讲到头发会变幼啊，发量变薄之外啦，咁我想问下一个大家最紧张嘅问题就系、是，假如头发真系甩咗之后，到底生唔生得翻？咁我哋转头翻嚟再请教陈医师。嗱，陈医师啊，头先我哋讲到发质变。

0: 会根据立法这个问题呢去做一个辩证论治的。因为呢如果整体的发量慢慢减少呢，就一般呢就属于我们的肝肾亏虚或者气血不足，这些是慢性的均匀的脱发，一般呢就比较多见于譬如说产后啊、大病啊或者衰老啊，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机能是下滑了，那些营养啊，供应不足够啊，咁就会咁样，即系比较均匀嘅吓，慢慢甩。咁而我哋见有好多咧，就发线向后移啊，系咪？
1: 个
0: 头顶啊越嚟越薄啊，呢啲咧就一般咧就多系湿热啊，即系因为佢湿热嘅蒸，即系分蒸啊。
1: 吓，
0: 咁你见到有有好多时我哋常见嘅吓，有好多尤其男士比较偏多咧，就系秃顶啊吓，咁咧就系同神虚有关嘅。咁头顶咧同埋前额咧，主要咧就系属于咧足阳明胃经同埋督脉嘅循行嘅部位。如果平时嘅饮食啊比较油腻啊，或者湿热引起胃火上炎啊，油脂阻塞了我们的毛囊啊，咁咧就会同头顶或者前额就会开始脱落啊。
1: 哦，
0: 如果咧忽然之间是局部咁样脱发，即系脱到光咗嘅，好似崩秃咁样咧，咁啊一般咧大多数都是属于肝气郁结啊、气滞血瘀或者风邪杂表嘅。因为这些呢发性的边界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俗称鬼剃头，
1: 是
0: 即是它的粒它不只是稀疏粒，它整粒粒了嘛，
1: 是整粒这样没了，
0: 是的，整粒粒了，有些大有些小的，
1: 是
0: 那看个身体的状况，那一般呢都是因为个情志的抑郁啊，压力过大啊，令到我哋嘅气血咧喺短时间内咧冇办法去滋养呢局部嘅头皮，所以令到佢会咁样。
1: 咁另外啦，即系有啲人甩完头发之后咧，好快就会见到有啲新嘅头发生翻出嚟。咁有啲人就唔系，咁又或者有啲人可能系会生翻出嚟嘅，咁但系就生得好慢咯。咁其实会有啲乜嘢因素会影响到头发生长嘅速度咧？
0: 其实呢这个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的气血的充盈度，即是我们 有三种原因，一个呢就是气血的充盈度，气呢是为血之帥，血为气之母，那气呢气虚呢就没有办法推动那些血液去运行，那血虚呢就令到我们毛囊呢就缺乏营养，气血如果相亏的时候呢，毛囊呢就好像缺乏了肥料啊。
1: 啊
0: 即是你那些如果是植物没有肥料去到的话呢，我们的生长速度呢就很缓慢的
1: 了。
0: 是。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神经的盛衰了。那中医呢就是说神藏精，精生血嘛，是不是？那神经不足的时候呢就会直接影响我们毛囊的生命力，导致呢那些头发的生长的周期变短，休止期变长，所以呢新发呢就好迟好迟都不长它出来。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经络的通畅度了，如果当我们的体内呢有淤血啊，有痰湿阻滞啊，咁佢局部嘅经络咧，佢由佢即系阻塞咗嘛，即系我哋个头皮啊吓，咁即使我哋身体有营养啊，都冇办法输送到我哋个毛囊，咁所以咧，即系新嘅发咧个生长咧自然就慢啦，因为我哋都塞咗啦嘛，即好似个 highway 咁，大塞车你都过唔到，咁你都去唔到，有嘢你都送唔到去，系咪先？
1: 系，
0: 咁冇营养到，咁你梗系生得慢嘅。
1: 嗱咁有阵时即系话就系生得慢系一个问题啊，咁但系有啲人咧即系新生翻出嚟嗰啲头发咧变咗好似毛仔咁样，即系甚至乎系一路净系即系都唔长又唔粗，即系油油地咁样。

0: 好似变咗嗰啲好似 B B 毛咁样啊，咁其实中医会唔会有啲方法都可以帮助去改善新生翻出嚟嗰啲头发嗰啲质素嘅咧，即系令到佢哋变得健康啲、强韧啲咁样噶？
1: 嗱，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即系如果当佢血养唔到发嘅时候吓，我哋身体嘅即系元气。你要夠元氣，佢先至有能力長出新髮噶嘛。咁、氣血同神精嘅，如果我哋嘅質量仍然唔足夠嘅時候咧，即係你冇營養輸送咧，你係冇辦法生得靚、生得粗嘅。咁、所以咧，就如果當我哋嘅頭皮周邊仍然有濕熱啊，有呢啲咁嘅滯留嘅話咧，我哋嘅毛囊就受到壓迫啊嘛。咁你长出嚟嘅头发咧，佢就会变得好细、好软、冇弹性。所以为咗我哋改善呢个发质咧，我哋一般中医咧就多数咧会采取出话外敷、外敷啊、针灸啊呢啲方式咧，就去将呢啲头发去增加营养。咁内服咧就系用一啲中药咧去固本培元。咁咧针灸咧就因为我哋头先咪话，因为经络嘅通畅度唔够啊嘛，系嘛？
0: 系。
1: 咁啊 ，highway 大塞车嘅话咧，我哋就可以，我哋就可以用针灸嘅方式通咗佢经络。
0: 哦，
1: 系啦。咁如果外敷咧，就系我哋可以用一啲中药咧，可以外洗啊，即系清爽嘅环境。因为有一好多时咧，有啲人咧就伴。即是佢除咗个头发生得慢生得幼，佢伴随呢佢个头发又油，头皮又乾燥，係咪？咁、你就要有一啲中药呢等佢可以去湿啊、清热啊、控油呢啲效果，所以佢先至令到我哋嘅新发创造一个健康嘅生长环境囉。
0: 系，咁我哋话即系大人就可能系因为呢个生活习惯，即系唔系咁健康，即系可能系太过夜瞓，又或者系食得太多煎炸热气嘢。咁但系小朋友原来都有脱发问题噶，尤其系家长帮小朋友梳头嘅时候，突然之间发现某一个位置好似薄咗，嗰一种担心可能会仲更加大。咁我哋转头翻嚟就会同大家讲下小朋友脱发同成年人究竟有啲乜嘢唔同。
2: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3: 大班月饼果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大班月饼啊，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中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4: 丽晶广场大班7783792722 ，MetroTown 6044832677，列志文27326777，华埠6833806。
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医学新世代。
0: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主持人 Erica 和陈婉谦中医师去跟大家一起由中医角度去了解一下头发健康。陈医师，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成年人的情况，但其实小朋友一样会甩头发的，如果家长突然之间发现小朋友近排好像甩多了头发，其实有哪些方向你是会特别留意又或者是特别担心，那个治疗方法跟我们成年人其实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1: 其实呢，儿童的甩发呢，我们首先应该去考虑，就是说因为儿童的体质的特点，因为他的脏腑呢是比较娇嫩的，就是说未形成这个气血 未充盈嘅，特別咧係我哋嘅，即係譬如話個脾咧，經常係唔夠足嘅嚇，脾養不足嘅，生長發育咧佢又快，咁對於我哋嘅營養嘅要求又高，但係消化能力又比較弱，佢個臟腑。

0: 成熟呢又比较慢，经常呢伴随气血瘀滞啊，或者肝肾啊即系唔足啊，或者体内有湿热啊，咁佢主要嘅成因呢就系佢第一就系佢先天不足，即系个父母本身嘅精血系亏虚嘅，即系个先天嘅时候吓，咁啊导致呢小朋友咧，佢个发质咧就先天系稀疏嘅。你睇见有啲小朋友由出世到佢长大，佢嗰啲头发都系偏少嘅。
1: 嗯，系啊。
0: 咁呢啲系佢先天不足嘅。
1: 吓，
0: 咁再一个咧就系脾胃咧受损，因为有啲小朋友咧好中意偏食嘅，或者咧系家长咧喂养嘅时候咧。嘅喂养不当咧，就导致咧营养吸收不良。
1: 嗯、
0: 因为我哋之前咪讲咗啦，发为血之余吓，咁、啊、因为你个脾胃即系消化吸收唔够，咁你供养嘅养分唔够，咁所以咧佢又会头发少啊，或者唔得浓密啊，或者系幼啊、稀疏啊，呢啲都会有关呢方面嘅。咁再一个呢就係、是、我哋头先话小朋友都有鬼剃头㗎喎、哦。咁呢点解会形成呢，就係佢个突发性嘅惊吓或者压力。即係有一啲小朋友可能喺学校啊、受到一啲即係譬如话暴力啊，或者一啲即係话精神上嘅惊吓、啊
1: 嗯、
0: 或者有啲呢係转校啊，家庭嘅变故啊，咁、嗯啊、因为小朋友仲细啊嘛，咁佢嗰个抗压能力好差㗎嘛，咁所以呢就会导致呢气血失调，比较常表现呢就係、是、一啲斑秃啊、鬼剃头，或者呢我哋亦都有一啲小朋友啊嚟我哋度求诊嘅呢，就係佢鍾意玩手机玩嗰啲游戏啊、
1: 哦、
0: 玩游戏机啊，日夜咁样玩，即係唔停咁样玩，因为长期精神集中、精神紧张啊，全部个头啲头发甩晒㗎，甩到一条头发都冇㗎。啊、有咁样嘅小朋友嘅、
1: 嗯
0: 啊，因为佢长期沉迷呢、這个
1: 手机
0: 游戏机，系、
1: 嗯、
0: 啦，系啦，系啦。
1: 哈哈，嗯，咁佢嗰个治疗方法同大人都系一样噶咯？
0: 唔一样，因为我哋知道，即、就、系、是、我哋要考虑佢嘅先天嘅系咪足够啊，佢嘅脾胃啊各方面，所以我哋即系都要根据佢个望闻问切啦，系嘛？根据个小朋友佢个脏腑嘅成长嘅即系成熟嘅速度啦，各方面去分辨嘅、嗯。因为咧，成人嘅脱发咧，我哋有唔同咧，就系、是、主要成人嘅脱发咧，第一个系情志过极啦，即系长期工作压力啊、挨夜啊，导致呢个肝气郁结吓。一个咧就系、是、荷尔蒙啊，同衰老嘅原因啊。是不是产后啊、更年期啊、年龄的增长啊引起的肝肾不足啊，是不是一个呢就是饮食的湿热啊，即譬如说吃得过多的油腻啊、煎炸辣嘢啊、甜嘅嘢啊，吓咁啊，令到产生一啲脂溢性嘅甩发啦，系咪？
1: 系。
0: 咁呢啲咧就系、是、成年人嘅，所以咧我哋针对嘅咧就系、是、有唔同嘅，即系个治疗个原则咧，即系譬如我哋成人咧就要调理嘅脾胃啊，补益气血啊，即系呢啲为主，你又要兼顾辨证施治。即公保要兼治咁样咯。
1: 哦，嗱、嗯，咁我哋成日都听到人哋话养发先养血，咁所以好多人都会特别食一啲黑芝麻啊、黑豆啊、黑糯米呢啲食物，咁佢哋就认为呢啲食物有养血嘅作用啦。咁其实中医所讲嘅养血究竟系啲乜嘢概念呢？系咪即系话我哋即系头发少啊，又或者容易脱落，就代表一定要补血咁样噶？
0: 在传统的中医理论当中呢，养血呢是指透过调理脾胃啊，补充营养啊，令到我们体内的血液能够充盈，而且循环呢可以顺畅，那就可以滋养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啊，吃这些黑芝麻、黑豆、黑糯米

0: 因为我哋认为咧就系黑系入肾嘅，肾系藏精，系咪？咁精血同源，所以咧确实可以经常用嚟做一啲补益精血嘅食物。但系咧，如果我哋头发少容易甩，并唔完全代表需要补血、哦。因为咧甩发嘅原因咧喺我哋中医嘅辨证当中系好多嘅。所以咧，补错咧反而适得其反嘅噃，
1: 即系可能反而更加甩多咗。
0: 系噶，因为咧、哦，如果咧我哋常见嘅甩发咧嘅原因嘅分类吓，就系、是、血虚型咧，就系、是、真正需要补血啦。
1: 哦，
0: 咁血虚嘅特征咧，就系话咧我哋嘅头发咧稀疏，
1: 嗯，
0: 干枯，容易断裂，冇光泽。咁而佢跟住嘅症状系点样呢，就系话我哋面色苍白啊，或者灰黄啊，或者经常有头晕啊、指甲比较淡白啊，女性嘅月经量好少啊，原因呢就多见于系我哋产后失血啊，大病初愈啊，长期营养不良。咁呢啲人呢就系、是、真正需要补噶啦。但是如果其他非血虚型的甩发的原因，那呢对于补血呢是没有用的、
1: oh,
0: 你需要的就是对症下药、所以呢不是说人都走去吃就是这个黑芝麻黑豆黑糯米即不是这样的，因为呢有一些呢如果佢个油好多嘅，
1: 系
0: 油性好多嘅，咁你黑芝麻本身佢就含油量多，咁你嗰度油已经分泌好旺盛啦，即系好似话湿热蒸腾嘅，
1: 系
0: 即系譬如嗰啲发线向后移嗰啲咧，即系话有秃顶嘅人咧吓，佢明明就已经个头皮咧个油脂分泌已经好旺盛啦，咁啊头皮又痕啊，又有头屑比较多啊，面部又容易出油啊，口苦啊，大便黏啊，咁咧你如果系补血咧，反而会加重呢个湿热，而我哋嘅治疗方向咧系应该清热利湿嘅。所以你唔好整反喎，你整反咗之后仲大镬啲，
1: 大件事到时。
0: 另外一个咧就系话肝郁气滞嘅，即系我哋见到嗰啲就系啲压力大嗰啲人咧，即系日日好多嘢谂嗰啲人咧，你见到佢有秃顶嘅吓，嗰啲人咧就话佢有斑秃嘅。有斑秃的人咧，有鬼剃头的人咧，佢呢啲压力大，个情绪好紧绷啊，好又失眠啊，呢啲咧，佢需要嘅咧就系疏肝解郁、行气活血、而唔系补血，所以咧呢、這个又唔同噶啦。咁、如果系话神精亏虚嘅咧，佢系退化性咁啊甩发嘅，咁你睇见咧啲头发咧。是平均好均匀嘅，不过好疏嘅，疏即系周围都睇到头发，即系头皮嘅，吓咁头发又用即系好多白发啊，即系甩咗个发咧就生得好慢啊呢啲嘅，咁佢又伴随嘅症状咧有腰酸啊、背痛啊、腰膝酸软啊、有耳鸣健忘啊、夜尿多啊呢种咧系要。补肾填精嘅，吓佢咧亦都唔即系食呢个黑芝麻、黑豆、黑糯米咧，都系冇用嘅。
1: 哦，哈哈，所以都系始终都系要对症下药。嗱，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陈医师今日嘅分享啦，同我哋由专柜头皮出油、头皮屑咁一路讲到发质变幼、变干，再讲到脱发同埋新生嘅头发。咁其实我哋听完都会发现，我哋平时可能只系照镜嘅时候留意到头发少咗、发质差咗，咁但系原来背后要睇嘅未必话净系睇啲头发。咁所以如果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嘅头皮又或者头发同以前有好明显嘅变化，尤其已经持续咗一段时间都冇改善嘅话，咁就唔好话净系不停咁样转洗头水，又或者系买护发产品。最紧要嘅都系要揾清楚背后嘅原因。咁我哋再一次多谢陈婉谦中医师今日嘅分享，多谢晒陈医师。
0: 好啊，
1: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锦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中永报道新闻。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选举在10月17日举行，候选人的提名期在昨天下午4点结束。列治文市最终有8人参选市长，除了现任市议员卢先荣和何士杰，亦有前省议员何伟略、前新民主党省议员姚君宪、三名华裔候选人张可仁、康梅和 Dennis Lee， 另外有独立候选人 Golden Tiger King。另外有54人会争取8席的市议员席位，28人就争7席学务委员席位。而温哥华市长方面，除了争取连任的沈官健，另外有6党的市议员费必德、前 APC 党市议员容碧丽、沈官健前幕僚长 Kevin Allen、 社区人士 Mohammed Ahmed、 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wick、 独立人士 Amari Kaliman

0: 埋最后一日，独立人士 Scott Gilbert 报名参选，另外有56人会争取10席的市议员席位，35人就参选工联局委员，32人参选学务委员。本拿比就有6人参选市长，包括争取连任的侯买豪，另外有41人争取8席的市议员席位。因应工程，列治文 Dean's Moor 桥10日凌晨开始封路至到朝早6点。工程在9月14号至12月31号举行，在这段期间每个星期日至星期五周末的夜晚10点至第二日朝早6点都会全面封桥，车辆行人和单车都不可以过桥。驾驶人士如果想在列治文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海岛位置，可以使用其他桥梁，例如是2号路桥。而大桥在凌晨封闭期间以外的日间时间都会继续开放，但要注意在这段期间维修的时候，车速的限制有机会降到每小时30公里。驾驶人士除了要预留额外行程时间之外，亦都要遵守在场工作人员和路牌的指示。工程会预计持续到今年年底。另外，横跨菲沙河的 Queensborough 桥都正进行翻新工程，包括重铺桥面、结构维修和更换桥面接缝。在现时夜晚有机会会每晚为南北方向只维持保留一条行车线开放，而预计这个措施会持续到2027年的秋天。日本名古屋的亚洲运动会将会在今个月19号开幕。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认为香港队的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由李俊杰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2: 我从来都不会在比赛之前说我对奖牌有什么的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数，我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经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1: 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在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2: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会在室内场拨多一些时数给他们去训练，这个都好紧要。咁另外教练咧，可唔可以会资助到佢哋请好啲嘅教练咧？呢几样嘢我哋都会睇。
1: 本港体育产业方面，政府统计处早前发表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嘅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2.2%。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呢两年嘅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会再翻嚟举办，观众观赛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3: 咦，有咩分别噶？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4: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至爱。
3: 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丸。
6: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大致天晴，

0: 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 30%， 听日落雨机会是 20%。FM 961吉良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8%。
1: 放完暑假，我已经想下一次旅行了。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2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新滋味月饼，
4: 好声好听，
5: 九六一，
6: 星期六的早上，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咁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7: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the show。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on a Saturday morning， 星期六个早上。今朝早喺直播室入边请嚟嘅嘉宾呢，又系我个 long time guest 啦 ，foodie and traveler 个好友。It is Rosanna Leung from With Rose Love。个 Rosanna， welcome back。
8: 早晨 ，everybody。Good morning， Deborah。
7: 每一年嘅九月，我点解同阿 Rosanna 讲 welcome back 咧？因为佢每一年嘅暑假咧就是你的 big family vacation 啦，
8: 系啊，其实又唔系话 vacation， going back home，
7: going back home，
8: 系因为我所有屋企人都喺香港、台湾，所以每年一年一次都要翻去，同埋小朋友又放暑假啦，
7: 咁就乘机就一齐一家大细又可以探亲，咁但系咧 Rosanna 嗰啲探亲咧都梗系包括好多嘢玩，好多嘢食，咁所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分享，咁你可以一路咧就浏览啲相，就一路追我哋而家。讲紧嘅题材啦，咁你第一站当然就翻香港先。
8: 第一站我去咗台湾先，
7: 台湾先，台湾先，
8: 系，因为我先生系台湾人啦，咁都要翻外家咯，
7: 系。
8: 咁我屋企我先生嗰边咧，佢系住一啲比较偏乡下嘅地方嘅，即系唔系台北市，唔系台中市，都唔系高雄市，系嘉义台南嗰边嘅。咁其实 transit 都要一段时间嘅。
7: 哦，即系部机都要 transit，
8: 系啦。如果坐高铁嘅话，就要好快啦，45分钟啦，由台北机场过去。咁如果揸车都要3个钟。
7: 哇，
8: 2.5-3个钟。
7: 哇，好远喎。
8: 呀，系啊。
7: 哇，
8: 系啊。咁我哋通常翻去咧都会租车嘅，直情喺机场嗰度租车，咁样咁就慢慢揸落去咯。咁即系 again 啦，即系唔会揸足2.5钟啊嘛。
7: 系，
8: 中间已经 plan 好晒有啲咩 stop 咁样。
7: 即系你做咗 research 啦，你想。在哪里停，咁又可以落嚟行一行，咁样又食下嘢，
8: 系啊，
7: 好。
8: 今次有一个系好特别嘅，跟住我落已经同啲小朋友讲定话，呢一个我哋落机一定要去，因为系关于啲毛公仔嘅。
7: 哦，
8: 呀，我哋呢个又系新开嘅，咁佢呢间毛公仔咧，喺嘉义啊，佢唔系净系一间毛公仔店咁简单，其实佢系一个 factory， 咁。佢係幫嗰啲 Disney 啊、Mario 啊、Harry Potter 乜乜你諗到嘅 character 咧，佢係幫佢代工嘅。
7: 哦，
8: 係啊，但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台灣嘅品牌嚟嘅，佢自己有佢自己嘅品牌，
7: 但佢又接出邊啲品牌嚟到幫佢哋做。
8: 係啦，咁其實佢1984年已經開嘅，佢喺嘉義文雄區嗰度，佢係做。唔係淨係公仔咁簡單，所有枕頭啊、被啊，全部你聯想到有嗰啲好得意嗰啲公仔嗰啲，全部都係佢哋做嘅。
7: 哦，咁 now we know， 有時見到啲公仔唔知佢來自邊度，尤其是啲 quality 靚啲嗰啲咧，就係來自 Made in Taiwan 嘉義嗰度。
8: 係啊，咁佢。

0: 这个呢他又好醒啦，个老细就除了做这个 factory 之外呢，他现在知道啊，现在啲人是要睇呢啲买呢啲，他直情起了一个五层楼的 display showroom， or you can call it 卖场。
1: 哇，
0: 咁每一层呢都卖唔同嘅嘢，咁我逐层讲啦。首先第一层呢，哇，你会 crazy 嘅，依家未好兴嗰啲盲盒嘅 blind box。
1: 係啊，
0: 佢有 everything, anything, whatever 你諗到嘅嘢佢都有，咩 character 嘅 blind box 都有，仲有唔同 series 㗎喎，好似 Hello Kitty 咁样啦。
1: 係我嘅至爱。
0: 係啊，你嘅至爱。佢有一个 section 嘅盲盒呢，係可能 Hello Kitty pancake 啊，fruit related。另外嗰个呢可能係佢一啲做一啲 cowboy 啊，即係好多唔同你諗到你諗唔到嘅嘢佢都有，你諗到嘅嘢佢一定有。yeah, 所以呢个真係第一层咯，第一层就咁咯。第一层已经 go crazy 啦。同埋佢最好呢就係唔係淨係即係你成日平时见到嗰啲例如 One Piece 啊嗰啲，佢有啲冇名啦，即係一啲日本少少以前日本啊，我哋嘅年代啊 ,Kiropi 啊、Melody 啊嗰啲 Stitches 啊，西方啲嗰啲佢都有嘅喎，咁啊，我話 OK 啦，咁我哋行完第一層咧，已經其實我哋都用咗差唔多一個鐘行第一層，第一層嘅喎，咁第二層咧就係佢比較適合一啲親子嘅，係比較適合細個啲嗰啲小朋友，因為佢有一個冒險王國喺入邊啊，即係直情一個波波池，室內波波池啊，有一啲即係專係俾細個嗰啲一啲細單車俾你咁啊！即係如果 OK， 你大人可以喺下邊 shopping， 抌低個小朋友喺上邊都 OK。咁呢個係佢嘅第二層啦。第三層咧，哦，毛公仔，專做毛公仔。佢嗰啲毛公仔咧，唔係話好似你去 Disney 睇到嗰啲毛公仔咁噶，佢嗰個係比我個人咁高，喺呢度去到天花板咁高嘅毛公仔都有。即係嗰啲 teddy bear 未好興
1: ，life size，
0: yeah， life size 好多添啊，仲係即係唔係淨係你見到一兩隻，哦，好勁啊咁啊，佢係一個 section 全部都係由 floor to ceiling 咁高嘅毛公仔。呀、yeah, 即係大開眼界啦，嗰啲我唔會搬屋企搬返屋企呀，所以我啲小朋友話好想要，我話 come on guys， 第一日咗喎。
1: 搬返屋企呢俾仲要俾個位佢喎，即係唔通食飯嗰時候開張凳俾佢咩
0: ?Exactly, 係呀，冇嗰個咁我哋有睇啦，但係即係好鍾意，但係搬唔到返屋企啦。咁點算呢，咁再上一層呢，佢有個叫 DIY 嘅 workshop。咁幾好嘅，因為你可以佢有某幾個公仔俾你揀啦，但係當然係唔係代工嗰啲，即係 no brand 嘅，佢哋自己個 brand， 咁啊幾個毛公仔，咁你可以自己做一隻毛公仔，咁你揀咗佢啲外形先啦，例如你 teddy bear 啊、烏龜啊、一條魚啊咁樣 whatever， 咁跟住咧你就再塞棉花入去，自己塞，佢有個 machine 咁啊，自己塞啲棉花落去，咁啊做一個自己嘅專屬。自己嘅獨一無二嘅毛公仔咯，
1: 哦，
0: 系啊，咁啊幾好噶，即係一個幾好嘅 experience。
1: 五層樓都有，
0: 係啊，五層樓都係嘢。我諗你可以預兩個半三個鐘喺嗰度。
1: 有冇嘢飲同食咧？
0: 冇。
1: 冇，
0: 但係因為台灣實在太方便，同埋一個美食嘅天堂。其實你行出去佢呢個 factory， 即係佢，你係諗好係一個 factory， 佢有 gate 喺門口嘅。因为佢大到咧，系可以啲旅游巴啊、学校啊、嗰啲 summer camp 咧，都系大。你会见到好多小朋友着住啲校服啦。因为学校，我哋嗰阵时八月系佢哋未完学校嘅，即系嗰啲仲翻紧学嘅。咁可能最后一日去啲 field trip 咧，就带佢嚟呢个工厂嗰度参观咯。系啊。咁因为其实佢都系算系乡下嘅市区入边，即系佢侧边咧都有嘢食嘅。
1: 系
0: 不过台湾食嘢唔使担心，即系唔会饿亲啦，同埋周围都有嘢食，
1: 周围都有嘢食，
0: 周围都有嘢食。咁讲起食咧，我哋今次咧竟然唔系俾嗰啲珍珠奶茶嗰啲吸引，即系大家都知道 ，even 温哥华咧嗰啲 bubble tea 真系多到五花八门，
1: 系饮都饮唔切。
0: 系啊，同埋好多又 cheese foam 又唔知，即系好多花神嘅。
1: 系佢问亲我嘅时候咧，我系唔识得答嘅。
0: 系啊，
1: 佢问我你要唔要呢样嗰样，我都唔知嗰啲系咩嚟嘅。哇！
0: 哎，我以为系我哋个 generation， 但系我谂我啲小朋友嗰啲都唔系好知咩嚟，即系最简单嗰啲咪知啦，例如 bubbles 啊、jelly 啦，嗰啲知啦。但系第二啲又话咩 foam 啊、咩奶街啊，
1: 问你一轮咧，我都唔知系咩。咁我就话，总之呢张。 相裏面那個你給我這個

0: 过啦，
1: 系跟住小甜，
0: 系啦，小甜，
1: 小甜就得噶啦，
0: 系
1: 系咁，但系反而今次台湾都系好多呢啲，但系未啊，冇试啊，今次点解咧？因为我哋今次翻去咧，我觉得最幸福嘅嘢咧，就系可以食到台湾嘅水果。
0: 哦，讲嚟听下。
1: 但系因为台湾咧系其实佢个气候嘅关系啦，佢自己生产咗好多农作物嘅，除咗水果之外咧，好多菜啊、瓜类啊，全部都系佢哋自己生产，同埋好好嘅，即系拍得住日本，即系大家都知道日本都出嗰啲西瓜、方形西瓜咁样，好多唔同嘅种植方法，台湾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套嘅。
0: 哦
1: 系啊，咁尤其是台灣水果啦，除咗呢啲芒果啦，芒果係佢哋又係種愛文芒果，大家都聽過啦。大樹唔係大樹，不過 pineapple 啊，鳳梨啊，
0: 鳳梨
1: 佢哋啊種得非常之好，即係唔係淨係死甜，係帶啲味。咁有好多荔枝啊、芭樂啦、芭啦、綠色嘅 guava
0: 哦 guava。
1: 我知道你喺某啲温哥華嘅超級市場其實都有，但其實係唔同品種嘅，即係香港都有 guava， 但係香港嘅 guava 同埋台灣嘅 guava 咧係好唔一樣嘅，即係。It's really good。如果你去到台灣你一定要吃芭樂，佢個芭樂。咁我又問啦，喂，點解台灣嗰啲水果咁鬼甜嘅？大家其實點解咧？有啲人會諗下啊，會唔會係打咗啲糖水落去咧？即係用針打糖水？
0: 唔會啦。
1: 係啊，咁我都做特登 research 過，因為哇，真係啲水果實在太甜，同埋因為我婆婆即係我老公嘅媽媽，我哋叫佢做婆婆。我婆婆是屋企24即一定会有水果设定等喺个雪柜度。
0: 哇即水果系靓嘅。
1: 系啊同埋系唔贵啊系好平民嗰啲。佢日日呢朝头早出去除咗买早餐之外呢就系、是、买水果。
0: 哇
1: 屋企一定会有当季嘅水果。等于喺雪柜仲系唔系一种即可能我喺温哥华我屋企就系得苹果啊茶橙。
0: 但佢仲有好多品種，
1: 係好多品種，每當木瓜一定有啦。我哋食咗一個叫做色加，即係好核突嘅個皮係一粒一粒，但你打開咧，佢好多粒黑色核，你用個匙羹慢慢挖一粒一粒核吐出嚟，係有啲麻煩，但係佢係甜到起沙嘅。
0: 哇
1: ！It's like really good。
0: 嗰啲係木瓜嚟嘅，
1: 佢叫做色加，
0: 色加，
1: 佢又唔係木瓜係。綠哦，出邊綠色嘅，入邊就白色嘅，跟住好多一粒細核。
0: 所以台灣有佢自己嘅水果，
1: 係有佢自己改良過嘅水果，應該咁講。佢可能好多國家度攞啲水果出嚟，跟住慢慢自己研發，
0: 係係係，
1: 咁又做咗佢哋自己嘅品種。咁咧，我就上網睇啦。咁佢台灣嘅農業部嗰度咧就 sure 澄清過，佢哋啲水果唔會打糖水嘅，因為其實佢話你諗下，如果支針入咗個水果嗰度。咁係佢好容易，佢已經有傷口噶啦，即係一個水果已經係唔靚嘅，咁好多細菌啊、微生物嗰啲咧就會跑入去，令到個水果更易爛，所以佢哋更加唔會打糖水入去。
0: 哇！咁但係有人去問呢個問題咧，就已經表示咧佢係有幾咁靚啦啲水果，令到啲人要問點解咁靚啊？
1: 係咯，即係我咪懷疑咯，即係點會啊 ？Everything
0: 都係咁甜，
1: 水果都咁甜，仲要咁靚喎！即係有時有啲水果好核突，你就即係。甜可能是你会哦，佢差唔多烂啊咁啊甜，但系佢唔系，即系就算一粒 cherry 咁样，佢好靓好甜，即系就算好鲜红啦，即系我哋唔系要等到要枣红色咁样先甜啊嘛，但系佢唔系我鲜红咬落嚟，仲有啲硬硬地嘅感觉。都是非常之甜的。
0: 哇。
1: 咁点解咁样呢我原来是佢个气候嘅问题囉。佢个日晒好足够啦同埋夜晚又个温度差佢又好好囉。所以种到呢啲咁靓嘅水果囉。
0: 哇。咁就种坏晒啦返到嚟你点算呢
1: 唔好话种坏晒啦。就算返香港啦我哋都。hand carry 咗，我哋五个人，每人 hand carry 一盒水果翻去，系OK 嘅，系可以 hand carry。
0: 哦，香港系可以入到，
1: 系入到水果，系唔可以肉质。
0: 哦 okay、
1: 所以如果大家去台湾咧。even 你台灣翻嚟温哥，温哥華唔知可唔可以帶水果，應該
0: 唔得啊。
1: 我温哥華唔得，但係香港得。咁我哋因為係去咗台灣先，跟住再去香港，所以我哋就好 lucky 地咧，每人捧咗啲 水果，不同的品種的水果回香港給家人試一下。
0: 所以今次台灣令到你最深刻印象呢，就是那些水果就吃得很健康，今次不是喝那麼多這些波霸奶茶那些。
1: 是啊，那我回來 Oh my god， 蘋果茶。
0: 那在台灣玩了多少人呢？
1: 在台灣玩一個星期
0: 一個星期
1: 都是住家。
0: 熱不熱啊？你剛剛
1: Very hot
0: Very hot。

0: 啱同 Debra 講起一啲蚊啊，因為我哋住 countryside 噶嘛，即係唔係台北，我諗台北市嗰啲都會有蚊嘅以前住，但係因為我啲小朋友係佢個血型嘅關係，好吸蚊嘅，啲蚊一咬咗佢一粒咧，第二度都會。book 起咗嘅
1: 陰功，
0: 係啊，所以蚊怕水咯，大定蚊，同埋夜晚五六點後就唔好出，即係盡量閂門，唔好出街住，因為五六點係最多蚊。
1: Oh my goodness me， 我好怕蚊。好，我哋繼續。
0: 除咗水果之外咧，咁我哋因為住台南南部嗰度咧，佢最出名咧係叫温體牛，牛肉火鍋。咁點解叫温體牛咧？因為佢嗰啲牛肉係冇雪藏過嘅，温體即係佢個 temperature 係 keep 住翻。嗰、那個温度，即係冇雪過嘅，咁啊非常之新鮮啦！佢又切到一片一片咁樣咧，所以我哋去打邊爐，平時依家未有啲咩番茄湯底啊、麻辣湯底啊，咁如果你食呢啲温體牛咧，你係用清水。好似港式火鍋咁清水咁就得㗎喇，跟住烚嗰啲温體牛可能撿啲豉油咁樣呢就好正，同埋幾秒㗎就嗰啲豉油又係一落咗去個湯度呢幾秒咁就得
1: 就搞掂啦，
0: 係呀，咁今次台灣之旅就係、是、就係、是、最 highlight 就係嗰啲水果，即係日日都食好多水果，所以肥咗好多，
1: 完全唔覺我上次從頭先一見到 Rosanna 話你精神囉，好似即係放完假即係
0: 休息
1: 休息咗，好活潑，即係個樣好精神，好開朗咁樣。好啦，台灣玩完一個禮拜，跟住就翻落香港啦。
0: 係啊，跟住翻到香港。
1: 係啦，咁香港點咧？
0: 都係一個熟悉嘅味道啦。
1: 係，香港又有地方住嘅。
0: 係，都係住屋企，直情係我住我爹哋媽咪屋企。
1: 啊，
0: 係啊，咁即係都我有間我間房仲喺度，可以抄翻啲嘢嘅。
1: 係
0: 以前啲 memories 嗰啲都喺嗰度。係啊，咁翻到香港好熟悉。哎呀，翻到香港咧，最講油脂。你会又是啦，周围都面包铺、你呢见到呢啱啱经过路经，就算地铁站嗰啲都有好多蛋糕嗰啲，咁你喺街度行下见过啲面包铺呢，你又见到新鲜出炉啲蛋挞呀咁样，咁你又想试喎、不试油脂，即係你咁样啊，如果我依家唔试又要等下一次返嚟，哎呀又 miss 咗个 chance， 咁就试啦，啊唔试油脂好啊，一试 oh my god， 听日又再返嚟，仲要俾自己一个高，你日日都食，食到你返去之前食厌佢为止，咁你返 Vancouver 呢你就唔會記住，
1: 太搞笑！
0: 因為最怕就係呢種牽掛，我以前就係牽掛住啲奶茶、魚蛋粉，
1: 即
0: 係
1: 撳住撳住唔食，點知就仲後悔，算啦。放縱食曬佢食到直情係厭，
0: 係啊食到厭為止，咁啊唔會有牽掛，因為以前係啱啱回流翻嚟温哥華嗰陣時咧冇奶茶啊嘛，嗰陣時日日都要一杯奶茶，咁我又住北灣比較遠啦，
1: 笑死我！
0: 系咯，成个日都挂住又要揸车出桥啊！咁你喺呢度好少咁样，日日为咗杯奶茶出桥。
1: 咁你食咗几多只蛋挞啊？喺香港，
0: 我都数唔到啊！
1: 咁因为佢新鲜出炉，
0: 系同埋因为咧，每日即系我而家分别到好食嘅蛋挞同唔好食嘅，即系食到多到咁。因为有啲皮咧系厚啲，我系比较有两种嘅，有曲奇皮同埋酥皮。
1: 你中意边种啊？
0: 我系比较中意曲奇皮嘅、但系其实。啲識食蛋撻嘅人咧，係中意酥皮嘅、因為佢 layer 多啲功夫啊，咁做得即係食得到佢真係酥脆嘅味道。但我比較中意曲奇皮嘅。但係其實我試過咁多間啦，今次翻去、我真係感覺到咧，有啲好厚嘅 crust 薄嘅，即係厚皮薄皮、多啲蛋漿少啲蛋漿嘅分別咧。都是好唔一樣的。咁同埋我覺得香港依家真係改良到咧，啲蛋撻係唔甜，即係唔係咁甜。
1: 係
0: very good。即係我有啲我同 Debra 一樣都係少甜啊甜 ，everything 都少甜。但即係多甜嗰啲我真係食唔到落去嘅。咁今次嗰啲食乜嘢啊？就算奶茶茶餐廳嗰啲咧，啲甜度咧，我感覺到真係減甜咗。
1: 即係佢已經將佢 adjust 到啱曬咧，即係根本上亞洲人或者香港人，或者台灣人我哋嘅味道。味道系唔可以多过 30% 甜，我哋个个系要 no more than 30%。
0: 我谂系啊，同埋依家啲人比较养生，
1: 所以咧就都唔问啦。佢做嗰阵时，佢都直情系不如少啲甜啦，啲蛋挞嗰啲咁样。
0: 真系我宁愿佢少啲甜，就算唔甜咧，我都好过你比较成嚿100% 甜。
1: 咁你就唔知点
0: 系啊？咁啊唔知点
1: 系
0: 啊？咁你讲起呢啲蛋挞嘅嘢，即系同埋。香港咧，依家突然間唔知點解，經過每一間麵包店咧，咩都係 related to 芝麻。
1: 哦，而家又興芝麻。
0: 係啊，依家今年興芝麻。
1: 哦，今年興芝麻。
0: 係又誇張到咩？芝麻嘅 cappuccino 啦，芝麻嘅 bagel，芝麻嘅 cheese。

0: cheesecake， 咁啊，我最难忘咧就系芝麻嘅蛋挞。
1: 芝麻蛋挞，
0: 佢其实又唔系你可以 think of 佢系芝麻 cheesecake 加蛋挞咁样嘅 mixture。
1: Okay，
0: 即系佢有啲芝士嘅成分喺入边，因为佢先至咁样可以，可能咁样先至可以 solid 到嗰啲啲嗰个蛋浆。
1: 即系嗰啲芝麻系嗰啲芝麻粉淋上面，定系个蛋挞系黑色噶？
0: 个蛋挞系黑色嘅。
1: 哦
0: 即系佢成个浆都系黑色嘅，
1: 焗
0: 出嚟
1: 系
0: 好黑嘅。哇！咁佢呢个叫即系咁啱咧，我又去咗一间餐厅咧，佢又有呢个 Black Sesame Collection 咯。佢呢个叫 Double Sesame Egg Tart。咁啱啱 Deborah 问得好好，佢哋系抌啲芝麻喺个蛋挞上边啦，定系成个捞埋一齐？佢呢个 Double Sesame Egg Tart 就系两样都有，嗰个蛋即系嗰个浆咧都系黑色，跟住上边再抌。几粒芝麻上去，
1: 系咁食起上嚟系咪好有芝麻味？
0: 哦，系啊，成口芝麻，最好就系唔甜啊！
1: 但系佢个底系 cheese 咯，
0: 少偏少，但系你会 taste 到 cheese 味，
1: 系因为佢要将佢混合同埋想佢结啲，
0: 凝固得好啲，
1: 所以而家兴芝麻 OK，
0: 系啊，依家兴芝麻，我谂 Vancouver 都好快有芝麻，
1: 系好咁跟住咧，
0: 跟住个芝麻 bagel 嗰啲都 OK 嘅，
1: 啊又系黑色嘅，
0: 系啊黑色嘅，成嚿黑色嘅 cappuccino 啊乜都黑色嘅，
1: 哦 OK，
0: 呀咁呢个系几特别，
1: 好咁啊 Rosanna， 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好。
0: 好，
1: 大家冇行开。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了没啊？
6: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拿。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第二节嘅部分啦，噃吓 ，Rosanna， good morning， 早晨，
0: 早晨，
1: 系啊，咁啊，我喺度睇紧你嘅 Facebook 啲相咧，真系样样嘢都系黑色嘅，杯饮品系黑色嘅，个乜嘢都黑古立骨嘅，但系就好味嘅，
0: 系啊，连个挞皮都系黑色，
1: 但系咧见起上嚟咧就觉得好似哇会唔会好流，但你话冚冷都系少甜，甚至乎系淡添，
0: 系
1: ，which is good， 系啦，
0: 系啊，
1: 好，咁下一个食嘅地方系咩咧？
0: 系啊，咁下一个食嘅地方咧就喺一个商场入边，咁大家其实都有问咧，你点啊？你翻香港有冇 shopping？ 喂，真系冇嘅喎。
1: 系啊，我都第一样嘢问有冇 shopping，
0: 真系冇。
1: 你啲 quota 去晒食，
0: 系啊 ，quota 去晒食。咁如果讲起 shopping 咧，咁如果成日啲人问我，如果喺香港嘅话去 shopping， 咁啊一定要去呢个 IFC 入边啦。IFC 就系喺中环啦，最高嘅 build 以前
1: 我都中意嗰个 mall 噶，我觉得佢舒服。同埋有多地方坐低飲嘢，
0: 同埋佢咩都有，你要 luxury 嘅又有，你要普通平民少少嘅都有，咁啊幾好咯。
1: 係，
0: 咁入邊咧，咁有時如果啲人話，因為佢入邊有間叫連卡佛啊，即係好似我哋嘅 Hot Renfrew 咁樣，
1: 係，
0: 咁我又真係行過冇買啊嚇，但係啲嘢真係唔貴
1: 哦，
0: 係啊。唔貴嘅啲嘢，即係佢入面咩品牌都有啊，就算一啲普通嘅運動嘅品牌佢都有。但你比起出面，你話如果去有啲人話喺香港要去買波鞋，咁啊要去旺角嘅波鞋街，咁其實我俾個價，因為我三個小朋友都要買波鞋嘛，咁啊俾個價，喂連卡佛唔係貴
1: 嘅
0: 喎。
1: 可能因為佢要睇個經濟嘅需求，佢就要入咩貨咯，我會咁諗咯，係咪？
0: 即係 OK 啦，即係如果
1: 消費者而家係中意消費啲咩嘢？
0: 系啊，
1: 如果唔系空溜溜个铺头系咪？
0: 同埋最好系咩？有冷气啊嘛。
1: 系，咁 咧嗰度有嘢食嘅咩？
0: 係啊，發現到間細餐廳仔啊，食意大利餐嘅，佢直情喺連卡佛嘅化妝品嘅櫃嘅入邊。
1: 嗯，
0: 係啊，咁啊，咁我其實我哋又唔係去行街買嘢嘅，志在行下啫。
1: 係
0: 咁，咁我咁啱見到間餐廳又有 view 喎，哇，個 view 好靚。咁因為個 view， 我哋入咗去坐。佢其實係一間意大利餐廳。

0: 咁咧，佢有一杯嘢飲咧，我又覺得幾特別，想介紹俾大家，叫 Gin Tonic Espresso。
1: 哦、，that sounds yum。
0: 其實成個香港咧 ，even 普通嗰啲連鎖咖啡店咧，依家都好興呢只叫 Gin， 唔係即係冇酒精啊 ，Tonic Espresso， 或者 they call it Espresso Tonic。係，其實係一啲tonic water， 跟住上邊倒一個 shot 或者兩個 shot 嘅 espresso。好 refreshing，
1: 好 interesting 喎、呢個 tonic water and espresso，
0: 好 refreshing。
1: OK， 我有，因為我有 tonic water， OK， 我係 one of the few people 屋企係有 tonic water 嘅嗰一定做朋友，因為要沖 gin and tonic 噶嘛，咁就所以有 tonic water
0: 係啦。嗱，要記住一定要 tonic， 唔可以 soda， soda water 會有陣味嘅。
1: 好
0: ，tonic water 有嘢嘅特別啲，先至可以 cover 同嗰個 espresso 先至 match 嘅。
1: 好，
0: 係啦，咁呢一杯，咁我坐低呢杯飲品咧，係因為有酒精，所以係 gin tonic espresso。但係如果大家自己喺屋企可以試咧，就是、普通一個 tonic water， 好似 Debra 咁加兩個 espresso， very good， very refreshing。
1: 好，咁跟住咧，
0: 咁啊食咗啲少少嘅意大利嘢啊 ，pasta 啊，飯啊咁樣，對住個景咧係 very good 嘅。
1: 嗯，
0: 咁啊，如果大家行街行到一半咧，可以試一下。
1: 好，
0: 咁頭先都講啦，大家。即我三個小朋友是很喜歡運動的嘛，尤其是籃球啦。咁啊咁啱得咁巧咧，香港咧有個 NBA store 開幕。但係係佢開幕嗰陣時咧，係我翻咗嚟啦。即係佢啱啱呢個琴日開幕嘅啫，香港時間。咁啊，但係佢開幕之前咧，佢有啲 pre event 啊嗰啲。咁啊，因為我香港其實係我哋另外個家嚟噶嘛。咁我哋今次小朋友翻去都有一段時間。
1: 系，
0: 所以佢哋成日都会去YMCA 打波嘅，即系打篮球。咁啊，唔知边个小朋友收到啲风咧，话有一个 NBA 神秘嘅 NBA 球员咧，会喺旺角篮球场，唔系旺角 ，sorry， 喺湾仔篮球场度嚟 visit。同埋打波喎，咁啊好神好 mystery 啊，冇人講係邊個，淨係話大概八點鐘夜晚幾多月幾多號喺灣仔修頓球場嗰度，你哋自己去啦。哇，咁我哋梗係
1: 咁就去啦，
0: 梗係去啦，熱啦啦，我咁大個。
1: 快閃電式放少少消息出嚟，
0: 系
1: 咁你哋就自己去啦。
0: 系啦，同埋因為都係 again 啦，因為小朋友去 YMCA 嗰啲打波，咁嗰啲球系啦，咁我收到風，咁所以咁我哋都唔知係咪真嘅，因為你冇得確認噶嘛，係咪？咁我哋都去啦，去到見到有少少好多人，即係已經有啲媒體啦，有啲 media 有嗰啲篤住嗰啲相機啊，擋住成部嗰啲相機。哦 ，OK， 知道堅啦。咁啊，等我咁大个啦，原来我喺香港出世，喺香港 grow up， 翻咗去做嘢，我都冇入过湾仔修顿球场，今次第一次。That was 几多啊？八月底，哇，热到咧。
1: 系，咁你今次入咗，咁系边个咧？有冇嚟到咧？
0: 有啊，最后原来系 Dylan Brooks。
1: Dylan Brooks， 哇，同埋咧，我睇到你嗰张相系，你系好近啊。
0: 系啊，佢冇架子，同埋唔系话好多人围住佢，佢又冇乜保镖，可能得一两个街。guard 咁样啦，咁佢又好貼地喎，坐喺度，咁啊坐一嚟到同大家 say hi， 然之後坐喺度換鞋，咁我哋咪個個人睇住佢換鞋咯。
1: 係，咁佢好 friendly 嘅。
0: 係啊，好 friendly 嘅，但係但係佢冇乜即係畢竟佢都側邊都有啲保鏢，咁你唔可以話衝上去同佢影相，你可以遠距離咁樣咯。咁跟住佢又真係打咗啲波，喺度3-on-3。
1: 佢係咪 promo 緊啲衫？嗰 NBA
0: 佢係 promo 係啊，應該係。同埋香港依家香港同澳門都有即係推崇緊呢個運動啊，
1: 係
0: 啊，即係籃球啊。咁佢又喺度 flash 啊咁樣。
1: 哇！咁佢你呢個？閃電新聞是不是去到變得不是說真的太多人呢？
0: 是不是很多人，
1: 是不是很久，因為我記得做一輪看到一個新聞，中國不知道哪個明星下去，還
0: 有一個
1: 幾千人圍住條街，那些就變得你不用看了，你看前面揸相機的人就差不多了。但這些反而呢閃電式即刻透露 You be there or be square， 看不到就你的事就更好。
0: 其實我們都是懷著一個很失望的，一開始是話，算啦，咁算啦。如果就算睇唔到 anyone， 即係邊個，就算冇人 show up 咁都唔緊要啦。去啊，睇下人哋香港人點打波咁樣。咁點知佢真係 show up，
1: 哇好 surprise， 同埋你影到个 video 系好清楚，好近咯，
0: 好近。咁我睇到佢啲球技，最好系我三个小朋友咯，

0: 唔知一個金額咁樣，咁你可以免費喺入邊玩咁樣。
1: Okay,
0: very good，
1: 係。咁啊，跟住咧，
0: 好啦，咁跟住，因為我哋每年翻去咧都係探親啦。咁除咗我爹哋媽咪嗰啲之外，仲有我嫲嫲嗰啲屋企人啦。咁我哋都會通常都會 plan 一個 trip 嘅，唔係我 plan， 咁啊我屋企人 plan 一個 trip。咁今年又係啦，我哋去咗澳門。咁其實去澳門咧都有好多個方法嘅，除咗坐船啦，咁如果更 luxury 啲，梗係坐直升機啦，15分鐘就到。咁我哋咧因為有老人啦、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我哋就坐車去。坐車去咧，佢係屋企樓下接你，即係嗰架車其實係酒店安排嘅。咁喺你屋企樓下接你啦，接完你咧，直接過橋去澳門，就到酒店門口落車。
1: 啊！
0: 個
1: 坐船我又去澳門坐過，直升機我又坐過，我未試過由屋企門口酒店接，然後一個鐘頭就去到澳門個酒店樓下，我未試過呢個喎。
0: Which is very good， 特別係有老人家啦，咁佢過關咧，其實係好似我哋呢度過 Seattle 個 border 咁樣，
1: 即係坐喺架車度
0: 開門開窗咁樣，咁佢又問
1: 你，係
0: 問你邊個係邊個咁樣兩句神。系啊，几方便噶。咁我哋今次去呢个澳门咧，就住呢个伦敦人，
1: 系
0: Londoner，
1: 好 impressive 啊！我觉得嗰个酒店
0: 系咯，成个澳门都好 impressive 啊！
1: 系啊，因为佢系迷你式嘅，话叫迷你式，其实就唔迷你，好大啊！
0: 系啊，好大啊！即系好似我呢啲即系小朋友咧，冇去过 Paris 睇呢个巴黎鐵塔啦，咁倫敦人隔離就係叫做巴黎人，又係一間酒店嚟嘅。佢係直情成個鐵塔，即係一比一咁樣嘅鐵塔，喺你面前，仲係你係可以 close up 個，你去 Paris 嗰個你唔可以好 close up 噶嘛。但係佢呢個係你真係可以直情入埋去，有間餐廳喺下邊，好多嘢你都可以做到嘅。
1: 係，我好 impressed with 嗰個倫敦人，因為佢真係攞咗好多英國倫敦嘅一啲嘅精髓，就擺咗喺個酒店度，係 very impressive 咯。
0: 特別係 Deborah 係 from England，
1: 係我覺得好。但我覺得哇，真係好似喎，即係一個唔覺意咁樣樣，再落下雨，咁你就真係哇，喺會係唔係喺倫敦咧？而家咁樣。
0: 爭個 London Eye。
1: 係啦，爭個 London Eye 係啊，咁你喺嗰度就住啦。
0: 係啦，喺嗰度咧就住咗，我成個 trip 就係得澳門先係住酒店啫，平時都係住屋企。咁我哋就一行17人啊，即係屋企人全部都係即係我妹啊、我妹啲小朋友啊、我細佬嗰啲。咁啊，我哋因為咧一行17人咧，其實你有時 book 酒店房咧都係一個困難嚟嘅。就算俾你 book 到 master room， 都係兩間 master room 啫。咁你17人起碼要我哋就要4間房啦。咁4間房又未必可以話同一層噶嘛。
1: 係好煩，我都知道你講咩。我哋同啲屋企人試過放假，你一層我一層，成日就喺個電話度溝通。
0: 係啦，跟住有時漏嘢啊，等咗喺你間房啊，又要上嚟攞啊咁啊，咁真係好麻煩。咁我哋咧今次就住咗一間係1廳4房嘅 room。
1: 哇！哇
0: so luxury， 我都覺得好 luxury
1: 一廳四房就直頭係 suite penthouse suite 咁上下噶啦。
0: penthouse suite，
1: 哇！
0: 跟住哇，佢個電視仲要係大到我第一次見咁大嘅電視，真係好大個電視。唔係話你平時去一啲，就算你去賣電視機嗰啲嗰啲 shop 咧，你都未見
1: 大，
0: 係啊，冇見到咁大。有啲似我哋世界盃咧，去睇人哋嗰啲波入邊嗰度嗰啲咁大個嗰啲，
1: 好犀利啊！
0: 而家淨係個電視我都可以坐喺度睇幾日啊！
1: 係咁，你呢個咁嘅，你1廳4房咁應該有跟啊 butler 嗰啲咁嘅 service 嘅，會唔會啊？
0: 會，所以就係好方便咧，就係因為其實澳門咧每一間酒店咧下面都有好多餐廳，每一間餐廳咧都係好出名同埋好食，有甚至好多都係米芝蓮添，
1: 係
0: 所以非常之難 book。咁就好彩，我哋有个 butler， 咁你係叫佢就可以盡想盡辦法幫你 book 咯。
1: 係啦，因為你個 butler 啦，或者我哋或者用另一個
0: 名管家
1: 係啦，咁佢就跟你間屋嘅，即係跟你嗰、那個咁係 part of 個 service， 咁所以你要嘅嘢咧，佢就盡量去幫你去達到啦。
0: 係啊。Which is very good。咁除咗呢個之外，咁仲有不良，我想食咩就食咩啦。咁佢梗係介紹一啲非常之好嘅海鮮啊、米其林餐廳。咁唯一令我 very impressive 嘅，可能係因為我哋住 suite 嘅關係咧。我哋朝頭早食嘅早餐咧係同 普通一間房嗰啲唔一樣嘅。我哋係去酒店嘅最高嗰層咧食佢個 buffet， 咁佢個 break 係包埋嘅，間房包埋。

0: 咁啊，嗰個 buffet 咧係唔即係當然，即係平時你早餐可能個 buffet 到10点、11点，佢呢個叫 brunch buffet， 八點至晏晝一點，你都可以喺嗰度。
1: 哦，
0: 哇 ！All you can eat caviar， 魚子醬 ，all you can eat，
1: 哇，
0: 龍蝦粥。水澳門好興水蟹粥，any 所有點心你都會揾到沙律，佢乜都有。咁啊，花膠湯，即係成隻花膠，咁啊魚子醬啦、刺身啦，好好你諗到嘅嘢，佢都有片皮鴨啊、叉燒啊、魚啊，咁啊甜品唔使講啦，葡撻啊乜都有。喂，唔好以為好貴喎。就算佢係酒店包嘅，我問佢幾多錢一個人 ？OK， 如果你普通一個 sweet 嘅普通嗰啲早餐，即係食到10点、11点嗰啲，你可能都係講緊200-300一個人。但我而家講緊任食魚子醬，有一個無敵澳門 view， 都係講緊700一位。你可以由10点坐到晏晝1点，當埋個 lunch 都得。咁我哋第一日咧。就係因為太 surprise 啦，見到咁多嘢食，咁啊係咁食，係咁食。
1: 700係港紙，
0: 係港紙，即係100-零蚊加
1: 100-零蚊加紙，都係咁就唔貴喎，真係，係完全
0: 魚子醬喎，澳門
1: 直情坐喺度煲喺度咧，係
0: 啊，3个钟喎、啊，同埋哇，即係你唔係唔止3个钟啊！如果你早啲起身嘅，佢8点食到1点啊嘛，咁你早啲起身，你咪由8点坐到1点，冇人會理你嘅，真係嘅，真係冇人會理你嘅，咁啊。喂 ，OK 啊，即系我哋第一日咧就系真系哇太 surprise， 太耐冇食过好嘢啦嘛，咁啊真系食到饱晒，嗰日真系夜晚冇食过嘢，就系咁啊。最澳门最好一样嘢咧，就系你可以喺个摩度行，佢每间酒店啊，即系威尼斯人啊、伦敦人啊、巴黎人啊咩人
1: 黐住晒，
0: 系啊，全部一条桥，
1: 有条桥，
0: 永你系啊 ，everything 室内你都可以行到，咁啊每个 shopping mall 都好多嘢噶嘛，你都知，即系 anybody 咩 Watson。市都有噶，即系嗰啲卖 cosmetic 嗰啲啊，你话哦，我唔记得带洗面奶咁啊，楼下可能就有莎莎。
1: 总之你冇嘢做咧，落去行下啦。
0: 系啊，咁我哋嗰日朝头早，即系我哋以为系早餐啦，咁其实我哋都10点落去啦，食到差唔多12点几1点噶啦，哇，好饱啊！跟住翻房度超下间房，但系谂下，喂，唔系，唔可以留喺间房度啊，要落去行下，食得太多，咁一行就行咗成日。
1: 系，咁所以就行晒翻嚟啦，即系完全系
0: 消耗晒啲卡路里，
1: 消耗晒啲卡路里啦。哇，咁呢个住呢个伦敦人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如果系一家大细想一齐咧，可以考虑。咁我哋讲到呢度，我哋就 take a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嘅。
2: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3: 各位哥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4: Debra Moore， 摩登迪宝拿。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其实咧我哋喺广告时间咧，我同 Rosanne 喺度煲紧啲食物相噶，你睇下抵唔抵死啊？食做完节目我都饿死咁滞啊！啲靓到咧，因为咧你拎咗张你话你带咗个 menu 翻嚟，
0: 系我惊冇人信我，
1: 你惊冇人信你。唔信你啲咩呢？咁你讲俾我哋听啦。嗱，你下一站喺边度先？
0: 下一站咧系喺深圳，
1: 去咗深圳，
0: 去咗深圳。咁首先讲下深圳咧，点样去先啦？咁有几个方法嘅。其实如果你喺香港去深圳嘅话，大家都知道坐火车啦，即系九龙塘嗰啲火车，九龙塘啊、沙田啊、屯门啊、元朗啊，跟住就罗湖或者落马洲。咁火车大概50蚊单程一个人，咁就可以去到深圳噶啦。咁 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坐高鐵啦。即係如果你住香港區港島區咧，誒、佢有嗰個係九龍站，即係香港站、九龍站。九龍站咧，你可以坐高鐵，咁啊15分鐘就上到。

0: 深圳福田。咁另外仲有一種咧，就係、是、luxury 啲嘅，坐車又係叫車，叫嗰啲六七人 van 啦，即係其實坐六個人啦，因為有個司機。咁佢喺你屋企揸到去深圳鄰近嘅地方，即係關口之後一啲，咁大概500蚊左右。係啦，咁就。咁坐火車就50蚊啦，坐高鐵就大概80至100蚊啦。咁如果你包車嘅話，就500蚊一部車，其實圍起上嚟都係100零蚊一個人嘅。如果你坐滿六個人，
1: 港紙
0: 係全部都係港紙。咁呢幾個方法就係可以上到深圳附近周邊嘅。咁其實我頭先都同 Debra 講，我話其實我覺得啦，深圳嘅消費已經好平㗎啦。但如果你再入深啲嘅中國入面咧，啲消費係仲平。
1: 即其實深圳、廣州已經係加咗
0: 貴㗎啦，
1: 已經加咗價俾遊客㗎啦，因為近香港啊嘛，係咪？但係我哋就會覺得平，但係原來仲可以仲平，係啦。
0: 咁我覺得平啦，我又驚我平到冇人信咧，所以我特登帶埋個menu 過嚟，
1: 好啦，講下啲咩啦？
0: 呢一間餐廳咧係食鰻魚噶，咁其實鰻魚咧我未試過咁樣嘅食法，因為佢係出嗰間餐廳出邊咧好多成個魚缸都係一條遊緊嗰啲 eel 啊，鰻魚好似條蛇咁樣，
1: 係哇，
0: 係但係係有啲驚嘅，
1: 係
0: 不過佢。即係好食噶喎！原來我平時喺温哥華食啲咩鰻魚呢，我喺啲超級市場買啲冰鮮，人哋 prepare 好嗰啲啊，有埋醬汁嗰啲。
1: 我知道我知道講邊啲係，我都係摁都係食嗰啲嘅啫。
0: 我就係食過咁，即係我諗下，有啲醬汁 cover 住嗰啲鰻魚味應該 OK 啦。係、
1: okay、因為鰻魚係有陣味。
0: 係啊，鰻魚有味嘅，唔係個個人都 accept 到。咁、但係我好有勇氣今次試下呢、這個。燒鮮鰻魚，
1: 鮮新鮮嘅，
0: 係啊，新鮮嘅，即係佢啊，
1: 咁佢喺個缸度捉佢出嚟。
0: 係啦，嗱，首先佢有三種唔同嘅鰻魚，佢一種咧就係美國鰻魚，有3年嘅日本鰻魚，即係3歲嘅日本鰻，即係嗰條鰻魚3年啦，仲有5年嘅日本脆鰻啊，佢哋叫做，咁最平嘅咧就係美國鰻魚，點解咧？因為佢比較肥美啲，佢啲肉咧就腍啲嘅，散啲嘅，冇咁實淨。咁啊，跟住就日本鰻啦，日本鰻咧就係比較結實啲噶啦。咁年份多啲嘅日本鰻咧，啲肉仲結實。咁你咬落去咧，燒完之後咧係爽嘅。
1: 因為我今日係第一日大鄉里知道原來鰻魚有分咁多種嘅，我以為鰻魚就鰻魚啦，原來有咁多個啲肉實。唔實啊，又成哇！
0: 咁
1: 係咪咁嘅價錢就唔同咧？
0: 係啊，但係唔係爭好遠，爭幾蚊加紙嘅啫。
1: OK
0: 咁啊，鰻魚佢成條喎，講緊成條。咁佢又唔係話大概800g 啦，但我唔知800g，總言之遊緊嗰啲，我見到個 size 就係嗰啲啦。咁講緊，如果你話美國嘅話，大概136蚊人民幣，即係20-30蚊一條咯。
1: 哇！
0: 咁啊，你話日本嗰啲158蚊人民幣。30蚊，即係其實爭幾蚊加錢
1: 係啦。咁你就去，咁你就去話要食啦。咁佢點 prepare 咧？
0: 係咯，我都係第一次，其實我都係大鄉嚟咁樣見到呢間幾好嘅事啊。咁跟住咧入到去咧，咁佢首先捉條鰻魚啦。你可以跟住佢去個廚房度睇住佢鮮湯，即係唔係鮮湯，即係嗰啲 open kitchen。咁佢係鮮湯嘅，咁。咁睇住佢湯咯，一條喐嘅鰻魚，咁佢又湯，跟住就上嚟啦。
1: 係，
0: 咁咧上嚟咧，佢有個嗰啲爐啊，但係炭爐嚟嘅，真係用炭嘅。咁咧點解我話好抵咧？平時我喺温哥華咧，我食 barbecue 咧，我就永遠唔係做燒嗰個嘅，因為呢好攰噶嘛，成日咁啊。咁佢有個專人，每一張台會有一個服務生喺度幫你燒嘅。但係。我係講緊我哋食一餐飯係3個鐘，點解3個鐘呢？因為佢係炭爐慢慢燒，哇燒到咧，淨係佢先識到燒到咩叫做 perfect。即如果你好肚餓嘅話，你燒一燒，求其見到紅色咁，即係好似肉咁樣，你又以為食得啦。但係佢話唔係嘅，咁佢又逐個幫你燒。同埋如果你好肚餓咧，你唔可以話，我可唔可以燒咗肉同鰻魚一齊燒啦，全部等曬上去燒啦？佢話 no， 每個嘅火候都唔同嘅，可能一個多啲炭啊，一個少啲炭啊，
1: 哇，好講究，
0: 好講究，同埋佢冇收你 service charge，
1: 係
0: 佢真係企咗喺度差唔多兩個幾鐘，係咁幫你燒啊，幫你換碟啊。
1: 喺中國係冇 service charge tips 呢樣嘢。
0: 係啊，咁啊，哇！呢個鰻魚真係燒咗幾耐啊？由開爐到咩45分鐘？
1: 哇！
0: 燒到哇！我真係第一次食過咁好食嘅鰻魚，係冇醬嘅。佢又俾醬你。
1: 除咗鰻魚，仲有啲咩食咧？
0: 咁除咗呢個鰻。

0: 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是、叫做 dry age chicken。
1: Dry age beef 聽過啦 ，dry age 鴨都好似聽過下，但 chicken 啊第一次聽。
0: 係咪啊？即
1: 係乾蒸蒸咧？
0: 這個問題非常之好，是不會的，因為大家想到 dry age 我們 Vancouver 很多這些叫 dry age， 即是乾濕熟成，
1: 是的，即是
0: 吊住它風乾
1: dry age 風乾，
0: 是的，風乾的牛扒通常一個月啊，但是它這些雞是兩日、
1: oh.
0: 它幫它一塊可能一塊雞髀起曬骨掛在這裡吊住風乾兩日，它門口掛曬的，
1: 是
0: 咁咧，跟住就用炭爐燒。呢、這個咧係我媽咪啦，即係佢都有翻咁上下年紀。佢話佢人生咧食過最好食嘅雞，
1: 係個價錢就係38個人民幣，即係
0: 六十六蚊加
1: 六蚊。哇！你真係未聽，怪唔得啫。你話要拎個 menu 翻嚟俾我哋，冇人信啊！真係。咁仲有咧，仲有啲咩咧？六蚊加紙啫，
0: 六蚊加紙。仲有一個又係 dry age 嘅，叫做魚。dry age 你冇諗過佢可以當 sashimi 咁食。
1: 系 dry age 嘅鱼，但系当 sashimi 又好靓喎，睇到
0: 哇，好好食啊！
1: 系呢、這个就128蚊人民币，
0: 即系6×12，20多蚊。
1: 廿零蚊
0: sashimi 成
1: 咁大盘、啊，
0: 喂，仲有个鱼头鱼尾，佢帮你烧埋、啊，
1: 哇！真係好抵食，
0: 係咪好抵啊？哇！呢間真係一定一，大家如果去有機會去深圳，一定要
1: 去。
0: 係啊，咁仲有佢嗰、那個有啲 A5 A9 嗰啲黃牛啦、，very good 啦，佢幫你燒啲油脂啊，你可以同佢講肥啲啊、瘦啲啊咩都得。總之哇 ，it's just 成個 service 環境同埋食物嘅質素。我會再翻翻嚟。
1: 好多人話想去深圳、廣州食嘢係 part of it 係除咗個消費係好實，即係好 practical 咯，好啱啦，啱香港人啦。但係個 service 就好好咯，啲人話好好。我聽幾個朋友話，啲 chef 佢會走嚟問你好唔好食啊。如果你輕話，乾咗少少，佢即刻整過一盤俾你啊，成。
0: 即係佢啲 service 佢會好關心你，
1: 好關心，
0: 係啊，好關心你。
1: Wow，
0: which is very good， 係啊，呢間即係推薦俾大家。
1: 係，咁跟住。仲做咗啲咩咧？
0: 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最近好興嘅，咁其實香港都有嘅，係關於咖啡嘅，叫做-85°C Dirty Coffee。
1: 嗯，
0: 哦，香港都好興，但唔係咁多地方有。咁喺香港咧，可能要100蚊港紙一杯。咁、我又唔捨得試，真係好衰。咁啊咁啱得咁巧，俾我喺深圳見到。
1: -85°C，
0: 咁我梗係喂試下啦，平一半啊，價錢平一半。
1: 系咩嚟嘅咧？实质
0: 系咩嚟嘅咧？其实就
1: 系
0: 一杯咖啡。咁咧，佢就用咗个杯咧，但系嗰个杯咧系等喺个冰箱度咧，雪到好似冰晒，好似你哋我哋呢度温哥华 Whistler 都有饮嗰啲冰嗰啲咖啡啦，唔系咖啡 ，sorry， 啤酒啊。
1: 系
0: 佢将个杯雪到
1: 冰咗，
0: 系啦，冰咗，跟住就倒啲啤酒入去。咁其实同一个道理，个杯冰咗。跟住倒一個 shot 嘅 espresso 落去，再加奶。咁大家都知道，如果奶類嘅物體咧碰見呢啲咁冰嘅、咁 frozen 嘅嘢咧，佢其實會凝固嘅。咁所以你飲落去個 texture 咧，唔會話好似 liquid 咁流質。
1: 即係突然之間飲咖啡會有啲一粒粒嘅牛奶喺入邊。
0: 係，佢又未至於到一粒粒。
1: 係，
0: 但係係。好似
1: 有
0: 炖奶、炖蛋咁样嘅物体侧边
1: 少少，
0: 但系仲有流质喺中间，
1: 仲有流质，
0: 系啊，都几特别啊！咁我问下佢点解会叫-85°C 嘅？
1: 系系，
0: 因为佢话原来咧，我哋屋企就算我哋屋企嗰啲冰箱咧、冰柜啊、雪条嗰个雪糕嘅地，嗰个雪柜系 keep 住-80°C至-85°C。
1: 哦，
0: 所以佢呢个咖啡，因为佢啲杯喺个冰柜嗰度攞出嚟咧，所以就系-85°C coffee， 仲、
1: okay, okay, okay.
0: 要叫 dirty coffee。Dirty 是因为奶和 espresso mix 在一起，好像看起来很 dirty 咁。
1: 喂，屋企可唔可以自己整咧？定系好危险咧？即系我都好惊爆杯。
0: 系啦，我就系惊个杯。系啊，所以佢个杯好厚嘅。
1: 啊，
0: 呀，同埋佢攞出嚟嗰阵时咧，佢用个夹钳出嚟嘅。
1: 系系系。
0: 呀，
1: 咁呢个又俾你试到啦，满足到啦，
0: 满足到啦，试过系咩？
1: 系系系。
0: 呀，
1: 系咁仲有咧？
0: 系啊，就系咁，今次就系差唔多咁样。
1: 系啦，咁就用呢、這个。咁你出入消費 費全部、用卡定用 cash 咧？
0: 係啊，都係全部都用 Alipay 嘅，一定要用 Alipay。但我聽講 WeChat Pay 都好 popular。
1: 係，咁你呢啲你全部要 set up 先嘅喎，
0: 係啊。

0: 全部都是要在香港，因为我在香港仲有银行户口啊，有晒所有嘢，电话卡啊嗰啲，所以我系好容易咁样就 set up 到啦。
1: 因为点解我咁问呢？因为我都喺啲网上面睇到好多啲游客啦，佢哋去中国玩 set up 好晒啦，啲 Alipay 啊，啲咩 WeChat Pay， 咁啊好开心啦，咪去用啦，博晒啲 credit card 上去。哇，翻翻嚟佢哋自己嘅本国啦，姑勿论系加拿大、美国又好啦，咁佢哋去到某啲 Asian 嘅 supermarket， 咁佢哋又攞出嚟谂住试下啦，原来系唔得嘅。
0: 哦，
1: 系啊 ，it only works because 你系喺嗰度，因为
0: 开唔到个 app。
1: 系啊，因为喺呢度你冇户口啊嘛。
0: 哦，
1: 吓你冇嗰边嘅户口，咁所以你就用唔到。
0: 系
1: 啦，因为我都试过，我揸住走去得唔得？咁我但系我系冇啊喺嗰边冇户口，但系譬如你喺香港有屋企，
0: 系
1: 咁就唔同啦。
0: 同埋我发现到一样嘢，我发觉咧，我今次翻去深圳咧，嗰啲人不论系就算普通一啲普通档摊嗰啲人咧，佢哋用手机都好叻嘅，
1: 系嘛？
0: 系啊 ，set up 一啲 apps 啊，帮你 set up 一啲账户啊，即系好似我埋单咧，我好似食呢个咁样嘅鳗鱼咁样埋单啦。咁我临结账，佢结账好得意嘅，你系要行去佢个 cashier 嗰度嘅，
1: 系
0: 佢你要行去佢个 cashier 嗰度埋单。咁我问下佢，多口问句，我话我用Alipay俾钱嘅，有冇啲咩有优惠啊？咁啊，佢话你有冇美团啊？即系一个 app 啦，
1: 系啊，一个 app。
0: 佢话你可以嗰度你买佢嗰啲 coupon 啦，可以即刻用咁啊。即系可能其实例如你食一餐700蚊嘅，咁你用400蚊买佢一张500蚊嘅 coupon 咁样用。我好、啊，但系我唔识 set up， 咁我又手拎住个电，即系我拎住个电话啦。咁佢系咁揿，系咁揿，好快手咁样就帮你整咗。
1: 系，
0: 系啊，就算商场嗰啲咧，咁我哋经过嗰啲商场啦，即系深圳嗰啲商场啦，有时问下佢，有冇呢间铺头啊，或者有呢间铺头有啲咩有折啊，佢又揿，帮你揿到一个 page， 咁你又可以睇下佢，有啲咩依家做咩 promotion。
1: 所以嗰啲 coupon 而家系上晒 app，
0: 系啊，
1: 你去到边个铺头咧，你就要去揿嗰个铺头嘅 app 出嚟，
0: 系啊，
1: 有冇 coupon 买单嘅时候，你就俾个手机佢睇，咁佢就俾嗰个 discount 俾你，即系已经系去到呢个地步啦。
0: 同埋佢好乐意噶，
1: 啊
0: 好啊，like, 我帮你啊，我帮你、啊。
1: 咁因为佢都想做到你嘅生意噶嘛，系咪？
0: 系啊，
1: 所以哇，今次你个 trip 都食到好多，其实我讲咗少少啲精华，咁我就将啲相啊啲 videos 咧就已经 share 咗俾大家。咁啊 ，so far 每一年嘅九月我都 look forward to 你呢个题材嘅，系、
0: yes,
1: 啊。咁啊，多谢晒 Rosanna， 我哋又留翻迟啲，等你储下啲温哥华嗰啲，又再翻嚟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分享，好唔好啊？
0: 好，冇问题。Thank you, Debra.
1: Thank you, everybody. Bye.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英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昨日在 Canada Place 调查一宗嘅诈骗案期间，相关行动导致一宗致命车祸。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经已跟进。事发昨日下午三点，市警警员在 Canada Place 1000号街区附近巡逻期间调查一宗嘅诈骗案。他们试图同一个揸车嘅男子交谈，呢名男子突然揸车逃离，喺距离事发地点唔够一个街区嘅地方，佢发生意外，司机当场死亡。卑斯紧急医疗服务处曾经表示，当局救护车喺寻日下昼3:18接报赶往 Canada Place， 当时对呢名男子进行急救，并且将佢送院。当局当时话呢名男子系情况危殆。有传媒就拍摄到涉事车辆是一架 Polaris 的 slide shot， 它这架车打侧卡在喺两架车的中间，而涉事车辆车身印上疑似印有租车公司 Van City 的标志。因应工程，列治文 Dean's Moore 桥在今晚的10点开始会封路，直至听朝朝早6点。相关封程会进行到年底，期间车辆、行人和单车都不可以在凌晨维修期间使用，但在日间就会开放。驾驶人士如果要在相关时间前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 Sea Island， 或者来往列治文北的地方，可以使用2号路桥。

0: 大橋在除了在凌晨時間維修之外，日間時間都會開放，但在開放期間車速限制會維持在每小時30公里。駕駛人士請預留額外行車時間，遵守工作人員和路牌指示。另外，橫跨飛沙河的 Queensborough 橋都正進行大型翻新工程，因此在夜晚南北方向只會保留一條行車線，而這個措施會預計持續到2027年年底。相關工程包括重鋪路面、結構維修、更換橋面的接縫和改善排水系統的工程。比斯省各地方政府的選舉10月17日舉行，各市的候選人提名期在昨天下午4點結束。列治文市最終有8名的市長候選人，包括現任市議員盧先榮和何志傑、前省議員何偉略、前新民主黨省議員姚君憲、3名華裔候選人張可仁、康梅和 Dennis Lee， 另外有獨立候選人 Golden Tiger King， 另外有54人會增逐8席市議員席位，而18人就增逐7席的學務委員席位。温哥华市长候选人同样有8名，除了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观健，还有6党市议员费必德、前 ABC 党市议员容碧丽、沈观健前幕僚长 Kerry Allen、社区人士 Mohammed Ahmed、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wick， 另外有2名独立人士 Amari Kellerman 以及 Scott Gilbert 在昨日最后一日的提名期之后突然报名参选。在10席市议员席位当中，就有56人报名参选，35人就报名参选公园局委员，32人报名参选学务委员。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本国是希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并只会很快达成。由恩雅乐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表极具争议的地缘政治言论，表示认为爱尔兰应该与北爱尔兰统一。特朗普今个周末去到一个他名下位于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出席一个球赛，并且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田见面。特朗普说，如果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北爱前途问题一直相当敏感，背后牵涉住悠久的历史，并且有暴力成分，历任美国总统避免触及争议。特朗普在爱尔兰还会见了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特朗普的行程受到一些都柏林居民抗议，说对社会构成混乱，而特朗普的仔就辩称他们的家庭喜爱爱尔兰。
0: 香港特区政府就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引入冷静期，由仇志明报道。
2: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商台一个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从6月开始去到上个星期仍然处于高位，化验室有 13% 的呼吸道样本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每万人有 0.83 宗，高过 0.27 的基准线水平，反映有很大升幅。林文健提到，今个夏季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8个人介乎0至5岁。在19人当中，80%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冇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佢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注射流感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
3: 0至2岁嘅嗰个接种率咧系有提升空间嘅吓，因为而家嚟讲就。对上一季度咧，就个覆盖率系27%到嘅啫。咁所以咧，今年咧，除咗我哋喺所有嘅母婴健康院继续开放俾呢啲群组去接种之外咧，我哋都睇下外国嘅经验啦，吓海外嘅嗰个做法啊，同埋有啲研究亦都睇到咧，有几个方式可以加强嘅。第一咧就系、医护人员要提一提佢，即系见亲佢哋咧都提一提话，要接种疫苗啊，防流感啊咁。第二種咧就係嗰個信息啊，如果直接啲父母可以收到啲提示咧，亦都會增加嗰個佢哋個接種嗰個方便嘅。
2: 林文健提到，外展到校接種預防流感疫苗計劃係今個月18日，亦即係下個星期五展開。今年有超過99%嘅學校參與，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

0: 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3: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2: 咦，有咩分别噶？
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3: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2: 大美心商网8年容月，
5: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6: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天气报告。
1: 大部分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3%。
8: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9: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8: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0: 两间车城方便你身心十足有保证。
11: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2: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元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至20只，每磅8.99元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1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4: 好声好听961。
15: 由完全冇经过船运嘅月饼，加拿大美心商网8年荣誉赞助播出。
16: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是大众论坛时间，我是黎兆坚。咁喺今日两个钟嘅节目时间咧，会同大家讨论一下加美贸易战嘅最新发展，同埋本国喺下星期一啦就举行首届嘅投资峰会。咁啊，呢一次嘅贸易战发展到而家咧，大家都好似陷入一个僵局。咁啊，我哋卡尼总理宣布咗反制措施之后咧，特朗普咧亦都作出一个连串嘅所谓反制再反制啦。但系咧，大家都认为话比较温和咁。咁系咪温和背后仲系有啲辣椒喺里边咧？咁大家一齐讨论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琴日系91125周年，咁我哋加拿大总理同一个前总理哈里田发表一个演讲咧，大家都可以深思考虑一下，究竟我哋加拿大人喺边一方面得罪咗华盛顿咧？咁或者讲直接啲，得罪咗特朗普咧？咁啊，咁喺第二个钟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讨论一下本国首届嘅投资峰会。对一个唔好讲话对卡尼嘅政治前景咧，其实对我哋整个加拿大咧都好紧要嘅呢一个峰会。咁今日请嚟两位嘉宾一齐讨论咧，就有阿 Joseph 你好。
18: 你好，大家好。
17: 另一位咧就系阿周志国，周志国你好。
18: 系，早晨啊，坚叔你好，啊，钟 Sir 你好，大家听到好。
19: 早晨你好，张
17: 兄。吓，嗱，咁其实咧呢一、這个我哋阿卡尼总理推出咗嗰个反制措施之后咧，咁啊，特朗普当然咧亦都喺社交平台做咗一年。

0: 完全嘅動作啦，咁我哋都費事一個太過詳細去描述啦。正如阿總理卡尼話，我哋都唔好關注一個喺社交平台嘅嘢啦，咁我哋專注下實質一啲啦。咁佢就認為話，而家我哋雙方都仲係有一個通話嘅，即係冇話斷咗嘅。雖然就冇定出下一次嗰個再傾嘅日期咁，但係咧雙方都仍有溝通。咁卡尼仲話早兩日都有同阿特朗普通過電話咁，佢覺得啊。特朗普呢次嘅所謂推出嘅反制再反制咧，就比較溫和咁。咁但係溫和背後係咪真係裏邊即係少女藏刀或者點咧？咁阿 Joseph 你點睇咧？
1: 好似係溫和啲，表面嚟睇就即係唔似好似以前咁瘋狂話，我加你100%，加你50%就唔係咁樣。咁啊，但係即係今次其實咧。即係我可以睇到最新嘅發展咧，今日而家兩國嗰、那個關稅戰咧，就已經係好快速咁樣升温啦。咁啊急劇嚟到升温嘅話咧，那個原因咧當然係因為我哋加拿大啟動咗呢、這個精準嘅反擊關稅啦。咁啊喺9月8日嗰陣時咧，就對美國入口嘅200多億加元嘅美國貨咧，就徵收呢啲個咁嘅反制關稅咁。咁啊，嗰啲工業受打擊嘅咧，就係精準咁去打擊美國嗰個礦誒呢個鋼鐵啊、鋁材啊、乳製品啊、即係農用設備啊嗰啲咁嘅嘢咧，紙張啊嗰類。咁咧就力求咧係咩啊？係等額對等嘅反制關稅嚟嘅，唔係話多啲或者少啲嘅。咁而美國咧喺我哋即係實施呢個反制關稅嗰陣時咧，同日咧阿特朗普咧亦都係升級啦。咁啊，佢咧就當然咧發好多佢嗰啲咁嘅行政命令啦。咁啊，其中之一就咩啊？禁止咗宣布禁，由9月29日起咧，就全面禁止加拿大嗰啲摩托車啊，呢、這個大部分嘅酒精飲料啊，同埋呢個部分嗰啲乳製品入口美國市場。而家唔係話用關稅喎，而家直接唔俾你入境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另外一個咧，佢亦都擴大咗呢、這個關稅啦。咁咧，而家咧，佢咧話咧，9月15日起咧，就會對大概100個品類嘅加拿大產品咧，譬如好似動物嗰啲皮毛啊、芝士啊、家具啊、金屬同埋鋁合金嘅製品，追加50% 關稅，即係之前唔包在內嘅呢啲種類，咁而家包在內啦。咁佢咧亦都咧話咧，剔除咗加拿大。嗰啲產品喺美國政府嘅採購准許入面，咁變咗美國政府如果要買嘢咧，就唔可以買佢定落嚟嗰啲咁嘅加拿大產品啦。佢仲有一樣咧，就咩啊？就作出呢個威嚇啦，威嚇我哋加拿大最大嘅航天企業啦，就係庞巴迪公司啦。咁啊，話明咧唔俾佢庞巴迪製造嗰啲飛機咧喺美國嗰買，咁除非咧。佢將個飛機廠搬落去美國啦，咁嗱，咁即係呢啲就升級嗰啲情況咧，就似乎係真係嚴重咗嘅。咁啊，至於你話有冇以前咁緊要啊？咁當然佢冇話一筆過咁啊，全部收多100%關税或者幾多咁就唔係咁樣。佢今次咧亦都係精準打擊可以講話。咁啊喺我哋龐巴迪嚟講嘅話咧，咁喺魁北克省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工業，好重要嘅工業啦，唔單單嚟講我加拿大，對魁北克省嚟講嘅影響亦都非常之大。仲有咧，咁而家最近嗰個情況咧，我自己睇到發展咧，就係咧，似乎咧，我哋總理同埋阿特朗普咧，佢哋兩個國家元首咧，佢哋咧都清楚表明自己喺呢、這個關稅入邊呢、這個關稅戰入邊嘅立場啦。而家加拿大總理咧。直情可以講話係動員我哋全國嘅國民啦。咁佢喺佢發表全國嗰個視頻講話入面咧，佢直情呼籲咧，我哋咧全民要上場應對呢個貿易戰，而且佢用呢個冰球賽事去做比喻嘅。咁佢根本咧就好高調咧，咁樣嚟呼籲我哋咧，全加拿大人即係4000萬人加拿大人咧，全部都要上場拼搏咁樣。佢喺佢嗰個談話入面咧就。好強調咧，就話咧，美國方面而家追求嘅咧係加拿大嘅依附，而唔係平等嘅經濟夥伴關係。咁美國方面咧係企圖咧引進啲貿易條款咧嚟去侵蝕加拿大國家嘅主權。咁啊，卡尼咧重申咧，亦都話美方啊喺談判到最後時刻啊，就提出咗損害加拿大主權同埋核心產業利益 嘅不合理。

0: 要求，所以咧加方咧就要选择要放弃呢、這个协议啦，而要实施呢个反制关税。咁啊，虽然即系好似卡尼讲咁样吓，虽然对抗会带嚟咧经济嘅痛苦，但系咧任何嘅行动咧都有代价嘅。而今次咧加拿大反制嘅代价咧系同呢个停滞不前，即系原封不动咁样同美国嚟个交往嘅话咧，嗰、那个代价嚟相比咧，简直咧我哋而家反制要付出嘅代价咧系微不足道。加拿大咧就必须要保持独立，其实加拿大亦都冇第啲办法嘅。嗱，咁我哋总理方面就嗰、那个企位就好清楚啦。特朗普方面嚟讲咧，佢嘅企位冇转到，即系如以往咁样样。咁好似佢啲官员啦，就出嚟指责话加拿大咧就将而家呢个关税嘅协议呢个讨论咧，呢、這个谈判咧就定性为咧贸易战咁，话我哋咧系加拿大咧系唔理智系疯狂嘅咁。咁而咧仲话明咧话咧关税咧，只不过咧为咗填补美国财政嘅赤字，同埋咧迫使加拿大咧强化我哋嘅边境安全。打击非法移民同埋分泰尼走私咁，呢啲就即系老调重弹啦。讲翻啲唔实在唔系存在认真问题嗰啲嘢嚟到讲，今日佢哋已经冇话可讲。咁而家即系两方面，你睇到好似企硬咗啦咁。咁如果企硬咗嘅话咧，咁啊短期内有冇机会可以降温咧？咁我自己就觉得短期之内咧都几难啦，降温咧或者冇乜希望。
1: 阿周志国，你点睇咧？
2: 嗱，即係加拿大係咪軟弱咧？咁樣，即係我哋或者等下會稍後會睇下前總理莊堅定所講嗰啲嘢啦。加拿大人表現真係唔係話軟弱嘅喎。你睇今次嗱，你睇到呢、這個加拿大個總理咧，佢處理呢件事裏面嘅時候咧，你睇佢以為佢譬如佢唔退出呢、這個加美墨協議咁樣嗰、那個，其實我以為佢係咪軟弱咧咁樣？我覺得整體表現咧，佢係好克制嘅，即係阿卡尼都係一個好聰明嘅。佢一方面係好克制，第二方面就好強硬。但係佢克制嗰度咧，可能俾人誤會咗佢咧，就真係只係佢軟弱。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要了解目前我哋加拿大咧，即係同呢個加美墨嗰、那個就是、同加美之間個貿易咧，我哋有個加美墨協議咧，係到2036年嘅。跟住我哋都有成85%咧，有啲貿易咧，仲係維持喺免税嗰度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加拿大，即係喺目前咁嘅情況裏面咧，就唔係話即係突然間就會即係完全崩潰啊，搞到即係咁樣啊。所以阿卡尼佢真係佢係喺好多方面好克制，但係佢亦都係非常之強硬嘅。佢譬如佢好似你加咁多税，我同你鬥加咁多税。咁咧，就對翻對住美國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你睇到就係話佢一啲都冇軟弱到落嚟喎。咁同埋就我哋睇下就係話喺呢個加密物協議裏面嗰時候，咁佢唔去即係退出呢協議，繼續留翻喺度嘅時候，呢、這個係對加拿大最大嘅保護喎。如果你冇咗呢個咁嘅協議嘅時候咧，加拿大可能都即係都好慘喎，加拿大。咁你而家起碼嗰個協議一年到2036年嘅時候咧，我哋一段時間咧。即係起碼都長命過特朗普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喺咁樣睇嘅時候咧，即係卡尼嗰做法咧，都係幾值得欣賞嘅。即係佢唔會即係好似同你抹爛塊面啊咁樣。甚至佢一方面係強硬，佢一方面咧亦都好克制，即係唔會做到過咗龍。所以佢呢個政策，我覺得即係都幾好嘅，即係對住特朗普，即係你夾硬同佢鬥傻咧，你真係冇乜好處喎。咁所以特朗普佢自己都講啊，佢話全世界佢只有係中國同埋加拿大兩國咧係提出反制嘅，即係對呢個貿易戰咁樣。加拿大是一個最難纏嘅對手，佢加拿大係一個俾佢最多麻煩嘅對手嚟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就係話，我哋加拿大真係唔算係喺軟弱嘅，但係佢嗰個阿卡尼嗰個政策咧，佢係真係好話得克制，係針對你嗰個弱點出嚟做嘅。特別你好簡單，喺美國《華爾街日報》都有報導，佢話加拿大即係、就是、對緬因州啊、密歇斯州啊、明尼蘇達州啊、威斯康州、威斯康新州啊咁嗰啲地方嗰啲，主要佢哋將啲產品咧係作加拿大為主要出口市場嗰啲咧，佢對住呢啲。

0: 佢加啲咁嘅税嘅時候咧，咁佢呢個對特朗普嘅影響都好大喎，因為咁多個州咧，即係如果加拿大最準佢咁樣加，因為佢統治美國咁樣報復性關加税咧，咁佢呢個州個影響都好犀利喎。咁呢幾個州咧，共和黨嘅比較多嘅，你對特朗普咧都係有一定嗰、那個、影響嘅喎。所以你睇到就係話卡尼所做嘅嘢唔係軟弱，啱先，但係佢係好克制同埋有策略咁去做嘅。
1: 嗱，咁啊，同埋啊，總理卡尼喺度叫做告國民書啦，咁嗰個演講咧，亦都有提及，美國唔係第一次向加拿大徵收50%關税嘅，早喺18多年前咧已經係有一次噶啦，咁但係嗰次咧就令到加拿大更加強大咁。咁佢今次嘅演講咧，都俾人哋即係覺得佢已經唔係 elbow up 咧 ，elbow down 咧，已經冇人再講呢樣嘢啦。咁亦都有評論員就話啊，特朗普即係將關稅戰，佢其實咧就用一個行政壁壘同埋採購限制嚟到打擊呢個我哋民生方面嘅製造業。咁亦都有人就發現到一啲有評論員亦都發現到，特朗普咧喺部分嘅商品咧，反為之間就唔會，仲會下調咗個關税喎。例如嗰啲話喺冬季撒鹽嗰啲路嗰啲撒鹽啊，或者嗰啲廁紙啊咁，啲餐巾啊嗰啲反為咁，即係話係咪曲線證明咗我哋卡尼總理嗰個精準打擊咧係一個反制咧，亦都收到效果，亦都可能係影響到佢裏邊呢個關鍵州份嘅民情方面咧，亦都可能係俾阿特朗普咧個比較大嘅壓力。嗱，我哋而家先去一去廣告，翻嚟一聽阿 Danny 嘅電話。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点解咧？
3: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吓，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大众论坛系由完全冇经过船运嘅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3: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元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5: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M， 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6: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7: 系、
6: 啊，
7: 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10块木板啊，几犀利！
4: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8: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4至13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4: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加美贸易战最新发展，亦都会喺下一个钟咧就会讲下星期一啦，就喺多伦多举行嘅本国首届投资峰会前瞻。咁啊，呢次峰会咧对我哋加拿大整个嘅国情咧都好似非常之重要嘅咁。咁啊，今日两位一齐讨论咧就系 Joseph 同阿周志国，两位我哋一齐听下听众嘅电话，听下 Danny 嘅电话 ，Danny，
11: 系早晨，
1: 系请讲。
11: 咁而家美加經濟大亂戰咧，嗱美國嚟講咧，佢重點一樣嘢係叫做貿易逆差，你賺到我錢，我賺到你錢喎、哦，過唔到自己嗰個思維嗰關喎、哦，但係佢有個思維，因為呢件事係。

0: 打壓時間咧，大家都有傷有損傷嘅，通脹好犀利啦。但係咧，佢諗到到啊，喂，人民重點喎，人人消費者派五嚿水喎，我哋卡嚟得唔得咧？諗諗到咧，唉、哎，去打打打嗱，扎條肚頭肚肚肚皮，你牙世界啦啊！我唔會到唔會贊助贊助啲乜嘢啊嗱，坐低收入咧有機會俾你補助下啦，喂、哎。平民百姓嗰啲嘅消費者一樣通脹嗰陣時間，我哋捱世界喎，啊佢冇諗呢樣嘢喎，同埋嗰啲嘅供應商同我到美國啊，唔好賣入唔到貨又裏邊誒賣消費啊，大間公司咧，喂你唔買得到佢出嗰個貨，慢慢截㗎啦，嗰啲貨嘅炒㗎啦，公司塞㗎啦，你冇話公司嗰啲嘅政府有冇話？補助啊，或者係稅務不優惠啊，同埋嗰啲嘅貿易部長啊，介紹客俾去海外再發展咧，就唔好多去到美國啫。你係起碼講搭下條路去到嗰個海外嗰條線啦、啊，唔好話等人哋自動好翻啦。咁你哋有一個問題做出嚟，要後面有個後著噶嘛，有 plan A 有 plan B 噶嘛，你卡嚟真係齋噏完咧，要幫到後面人，我哋商家手得噶，嗱美國都得啦，人哋又真係可以補貼喎、啊，生活費喎、啊，你大家諗下啦 ，OK？
1: 好 ，Danny 啊，咁其實講特朗普講派錢咧，係咪有賄選之嫌咧？亦都係一個爭論嚟嘅，同埋啲錢係經過邊個出嘅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爭論嚟嘅。咁啊好，我哋繼續聽聽眾嘅電話，聽下 Stephen 嘅電話 ，Stephen。
2: 首先啊，即係加拿大嘅貿易戰咧，梗係有強項同埋弱項啦。首先講下強項先啦。即係美國嗰啲煉油廠咧，每日咧就即係入口即係4 million 400万桶加拿大嘅油嘅。美國農夫咧就即係好依賴加拿大嗰啲 potash fertilizer 鴿肥嘅，即係鴿間啲肥啊肥料啊。咁 Ontario 咧就可隨時可以即係 cut 斷咗去供應去啲電力啊，同埋即係主要嘅礦物嘅。咁咧就加拿大咧就其實喺26個美國州份咧嘅最即係嘅頂級嘅 consumer 嚟嘅，就咁啊另外45個州係前三名嘅 consumer， 咁即係如果你即係呢家關税咧，加拿大報復關税咧，就可以即刻影響到特朗普嘅。咁啊另外一個強項就係、是。即係2026年啊，即係個 second quarter 第二季度，其實加拿大嗰個國民生產gross domestic product 係高嘅，係增長咗3.2至3.3% 嘅，比起美國嚟講咧就係差唔多雙倍噶啦。咁即係2025年咧，即係我個投資亦都係一個好高嘅96.8 billion 加拿大嘅 dollar 嘅 value 嘅。咁但係弱項咧就即係好講啦，即係。其實咧，嗱，其實最一個受影響就係加拿大同美國嗰個即係汽車業啊，即係嗰個供應鏈好即係好密切，呢個自經嘅供應鏈即刻會受到好大嘅重創嘅。咁另外咧，即係美國其實係加拿大個經濟規模嘅13倍大嘅，即係加拿大只係不過1/13啫。咁70% 嘅加拿大嗰啲貨都係美國嘅。咁如果外戰拖太越耐咧？如果雙方都輸啦，加拿大唔知嗰個可能形勢可能更加表現更加惡劣啊！嗰陣時就唔知即係可能真係要即係此消彼長，就冇即係要引領再低頭。咁最後我講啦，點解特朗即係加拿大激嬲咗，咪做咩嘢咧？其實咧，即係好簡單啫，即係你覺得你認為你加拿大中型國家即係middle country咧？佢話淨係加拿大，中人國家淨係加拿大同埋其他世界咧，就加拿大、中國敢於即係向 stand up against Trump， 即係特朗普唔認低頭。咁特朗普除咗嬲之外，就係希望可以殺一儆百。但係其他嗰啲冇乜其他國家咁即係咁夠撲啊！咁你殺一儆百之後咧，其他嗰啲後即係警告其他嗰啲國家，你如果即係咁樣，我即係違抗咧，我亦都會即係更加加重嗰啲 tariff， 咁啊，即係震攝你班人咯。
1: 係啊 ，Stephen， 你會唔會覺得今次特朗普即係又冇所謂個反制比較溫和啦？
2: 溫和啊，暫時嘅啫，佢可以加重。

0: 仍然做一重啲做啲，佢嗰啲遊戲書咁飄忽，真係温和都逼佢無奈嘅，佢仲可以即係、就是、以本傷人嘅，仲可以
1: 係好
0: 係咯，即係好佢可以任佢隨時可以又加又加，仲佢冇啊！即係温唔温和都冇重要，即係主要佢個 tariff 真係係即係全世界咧俾佢揸住條頸啊！
1: 係，咁係咪？其實我哋真係仲有一個最後嘅殺手，似你頭先所講嘅，譬如話啲斷電啊，或者我哋亞省400万嘅每日400万桶嘅蒸一個出口水，即係話最後一刻即係都要。
0: 另外仲有啲 critical mineral 啦，主要嗰啲礦物都有啊。
1: 係。好，
0: 同埋啲嘢就第有一個即係正面嘅就係加拿大更加嘅人，我覺得更加團結咯，國家觀念更加即係深厚咯。
1: 好，多謝 Stephen 啦。啊 ，Joseph 有咩回應啦？係 ，Joseph 係啊，對阿 Stephen 講嘅有咩回應啦？啊 ，Joseph 聽唔到啊？啊，周志國聽唔聽到？
2: 聽到。嗱、啊，咁啊，正話我聽眾都講得啱啊，因為嗱，如果根據呢個2025年咧喺美國嗰啲資料咧，就係、是、佢美國平均每個月咧喺加拿大入口咧超過390万嘅萬桶嗰啲原油啊，咁乜佢啲數量等於幾多咧？原來已經係超過咗，即係美國喺全世界啊其他國家咧入口呢個原油咧嗰個總數個總和嚟嘅，即係話加拿大一個國家每一日即係。入口即係賣俾美國嘅原油咧，係等於美國同全世界咁多國家買嘅總和嚟咯。所以你即係我哋加拿大都係完全唔係軟弱嘅喎。咁同埋仲有，啊美國喺加拿大所買嘅石油產品啊、電力啊、天然氣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係點咧？係美國對於出口加拿大嘅嘢係4倍以上，即係話佢要買加拿大嘅嘢。是多過係美國，即係對加拿大出口啊！嗰個淨係買啲石油啲咁嘢咧，對美國對加拿大出口嘅係成4倍啊！買個係有咁多啊，可以。所以你加拿大唔係一個完全係軟弱、完全係對美國係冇影響嘅國家。個噏就咁噏啫。如果真係要咁樣嘅時候咧，對佢自己嚟講咧，佢絕對係唔會，美國一定係有大壓力。所以你睇到特朗普佢講就好狠，好做好多嘢咧。你睇完之後咧，原來覺得真係我講嘅又好難忍嘅，即係佢講到啊，真係好巴閉啦。我舉個例啊，就係佢話我已經下咗令簽咗命令，就叫美國政府咧，美國政府啊唔買加拿大嗰啲嘢嗰啲貨品，啱唔啱先？就抵制你全部唔買咁樣。咁睇上嚟咧，哇！即係以為影響好大，就做完之後你揾啲資料去睇下就係。在美國的聯邦總務處 GSA 那裡，它的採購清單裡面它每年是有50億美元，就是那個總務處呢、就是買給美國政府用的那類東西、是50億美元的，就是不是說就是只是我想是給美國裡面那些政府機構啊可以用那些東西，不是包括那些其他那些什麼武器或者 kick 那些東西。如果計算了全部聯邦採購市場有成8000億的，但是他的壓力就是那個聯邦總務處那裡買的東西。好了，就你那50億裡面呢，加拿大佔了多少呢？原來加拿大只佔了那些貨品賣給他總務署的東西呢是5730万，即只是佔加拿大那些貨品在美國這個總務署裡面呢是 0.1% 的，只是那個數量。所以你實際上你叫總務署不要買美國那些貨物，不要買美限制的貨品，實際只是 0.1% 的數量而已，聽到上嚟就好似影響好大，實在加拿大你唔買，都冇大損失嘅，啲買俾實在唔係咁多。咁所以你睇完呢啲咁嘅數字就發覺話，即係特朗普係講到係咁勁，係咪先？所以實在個影響咧，有時又未必咁大。所以我哋即係加拿大都唔係完全係軟弱咧，係冇一個反制嘅能力嘅。我應該完全唔會係咁樣嘅。
1: 嗱，咁其實咧，亦都要講下實情啦。咁我哋加拿大咧，亦都有而家已經減到60%多啦。那個出口咧，就係去美國嘅。咁當然唔係特朗普口中嘅95%出口都係要去曬美國。阿 Joseph， 你點睇咧？係咪我哋真係冇曬一個反擊嘅能力咧？
3: 我諗係有嘅，不過咧呢個反擊能力始終講經濟嘅。

0: 大嘅石油咧咁，咁可能美國做緊呢樣嘢喎，我哋唔知道。但係咧，譬如好似話呢個能源呢方面嚟講，你講話石油呢方面咧，其實係咪你越早用呢一招，越早用呢件武器就越好咧？個效用越大咧？咁我就覺得係嘅，因為咧你俾時間美國準備嘅話，尤其是而家喺委內瑞拉，佢啲出產嗰啲石油，美國話要嗰啲油送去邊度送去邊度嘅。委內瑞拉完冇話完全，咁美國係咪會自己話？誒，驚住加拿大會停止我哋嘅石油供應，而家委內瑞拉都有咧，唔可以去買，儲起佢先，咁都得嘅喎。咁所以你話咧，而家我哋拖住唔用呢一招咁，等到第日真係再逼得緊要啲啊，我哋先攞出嚟用咁，可能到時嘅效果就冇而家咁明顯啦。可能而家你话停咗油嘅咁，佢十间嗰啲重油嘅炼油厂，十间都要停工。但可能你拖到最尾最尾嗰阵时，我冇逼到好紧要啦。嗰阵时你先话啊，我而家我停油啦，唔卖落美国啦咁样。嗰阵时可能佢就得三间要散厂嘅啫咁，所以影响那个情况咧系唔同。如果你问我话啊，我哋有冇还击嘅办法啊？咁有，只不过咧时间越拖咧。還擊嗰個力量越細，係咁解我哋
1: 係。咁亦都有啲專家就話，如果真係美國要去開採嗰個委內瑞拉嘅隱藏嘅原油咧，可能嗰個成本要$1,000亿咁多。咁啊專家講嘅，我哋就唔知係真定係假啦，亦都未能證實啦。咁亦都因為咁，可能即係講完呢啲消息之後咧，又冇一個進一步嘅有消息透露出嚟。好，兩位我哋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 T 女士。是的电话，是 T 女士。
2: 是 ,Hello。
1: 是请讲。
2: 是支持和嘉宾好。首先我想讲一下呢，就是关于你们的时事直击呢，即是我都讲过我是非常之欣赏啦。但是这个星期一呢，我觉得你们的时事直击呢就不是原来的支持。各位支持呢，我个即是我想跟你讲呢，你的电台呢比较在立场上呢是比较是中肯。就我想是有個電台呢，就不要綁架觀眾，不要做宣傳。這個星期一的事實直擊是令我非常失望的。
1: 是 T 女士，因為各位主持人不在這裡，真的我們
2: 今天我只是說我反應，一來講回那個關於剛才你講的那個濕直擊，其實呢美加嗰、那個即係佢哋嘅問題咧，係一直都存在嘅，由火燒白宮到而家都存在嘅。咁我想講咧，就係我都有講過，就係呢一個其實而家呢一個貿易戰咧，唔係單單係生意，唔係單單係經濟，喺主權上咧，喺防衞上咧，我都有講到國防。咁你哋嘅嘉賓又話，我哋有個。即係簽咗個國防嗰個協議，唔係嗰個方面嘅國防，係其他嘅方面，能源啦、國際嘅關係啦、政治上嘅因素啦，係非常之錯綜複雜嘅。如果你哋有留意到做咩卡尼，其實卡尼今次咧係賭一鋪嘅，就喺補選嘅時候，但係補選咧就俾特朗普睇到。頭先你哋有講到，做咩特朗普好似而家係低調咗咧？佢睇到保險，睇到民心，個保險嗰度咧係全部係自由黨。所以當我哋睇一件事嘅時候咧，唔係單單一方面，而係全面。咁同時咧，我想講咧就係話，特朗普咧今次係佢想做偉大啊嘛，佢咪。即係係想解決呢個問題，其實美加的問題咧係好難解決嘅。而你話中國同埋加拿大對抗特朗普，其實加拿大係有好多好多優勝嘅條件，因為特朗普咧係即係我哋話投鼠忌器，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好似特朗普講，佢想加拿大成為51個州。但是这个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的裂缝呢，即是 会敲一打烂一个裂缝呢，就是亚省那里。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很要注重，因为 你在一部墙上敲了个裂缝或者整了个窿，那样慢慢就会倒的了。 所以就亞省那個

0: 个问题咧系非常之重要。咁多谢你哋柜台系一直保持啊比较中立嘅立场。
1: 天女士啊，即系想问一问你咧，你对亚省嗰个卡尼即系处理亚省嘅问题，你有咩睇法咧？
0: 我谂卡尼嘅问题咧系，即系佢亦都系两难嘅。你知道加拿大嗰个系统咧，联邦同埋省同埋市，其实佢哋咧系每即系省，首先讲省同埋嗰个联邦。有很多嘢咧，聯邦是不可以管省的。就算你好似話，即係譬如家庭法咁樣，家庭法係咪？咁你話啊，聯邦都有家庭法嘅喎，嗰、那個啊 family 啊，但係咧佢裏邊有很多咧係大同小異嘅。而講到嗰個 jurisdiction， 即係個司法權咧，如果聯邦不可以管就不可以管，而卡尼。佢第一係啱啱上嚟啦，第二咧又有即係貿易戰啦，咁所以佢只能夠做到嘅咧，就係佢而家能夠做到。而我憂心嘅咧，我係啊會比較係憂，即係非常之啊憂心嘅，就係因為要獨立亞省嗰度咧，啲人咧要獨立一班人咧，就係你哋櫃台有講嘅。就好多係非常之熱烈想成為獨立，所以呢班人會出嚟投票。仲有其他啲咧，就對佢哋冇咁一，即係冇咁一上心啊，所以佢哋唔出嚟接投票，變做咗嗰班熱烈班人出嚟投票咧，可能真係會過。我諗你哋會明白我。
1: 可能有外患的关系呢，这个即到下个月才知道，这个是不是呢，丁女士？
0: 是啊，即是但是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重视咯。
1: 好，
0: 那你说如果你说全世界这么多个国家，哪个能够跟加拿大，哪个能够跟美国对抗呢？加拿大是最有实力的，因为人口少，人员多，而且它是美国隔离，那个防卫方面啊。咁其實咧，卡尼咧行好多步橋啊棋咧，都係非常之即係我哋叫做險棋啊，即係係有危險嘅。但係亦都好似我哋中人講，危機危機，你冇危就冇機咁樣咯。
1: 好多謝。
0: OK， 唔該曬。
1: 好，唔該曬。
0: OK， 拜拜。
1: 好，繼續我哋聽下陳先生嘅電話，陳生。係，陳生到你。
2: 大家好，係我有一個話題就係講阿卡尼嘅個政府，佢係我對佢係本來係好支持嘅都，但係就上個星期九月八號開始嗰個關税咧，大家多得最多啦。咁佢做咗一樣嘢係令我好反感嘅。嗱，佢開頭就全部叫國民啦喺個電視上話，大家起身啦，啊，即係一齊對抗啊！跟住咧，我哋有一場仗要打嘅。咁就大家國民要咬緊牙根，因為可能個經濟會即係會都會幾差嘅，大家要咬緊牙根。OK， 共度時間。咁我完全認同啦。咁但係點知過兩日佢咧呢個烏克蘭個總統嚟咗啦，佢就宣布話3.5亿撥款，即係幫助佢呢個打仗啊，即係撥。即係幫佢啦，3.5亿，跟住就再加呢個4亿，就無償呢個貸款做擔保，即係俾佢重建。咁我市民就你就叫國民咬緊牙根 ，OK， 一齊去硬仗，一齊去團結。嗰頭你就衝大頭位，就嗱咁樣支持嗰個烏克蘭。嗱，我完全唔買你有錢啊！要 emphasize 一點，就你有錢去幫人完全沒問題，但是喂大佬不要衝大頭鬼嘛，你自己已經赤字的國家，加上你的關稅戰，要經濟是差的，你做什麼還要去做這些這樣的行為呢？是不是喂，永遠是先照顧了自己國民先啦，你根本就做這件事即係吃力不討好，我覺得佢呢個政策呢個係非常之反感，我覺得。同埋有一點就係嗰3.5亿， 幾多錢？

0: 真係落到係個真係幫到佢佢烏克蘭資助到佢打仗。我講下實質啊，有冇人係一個貪污咧？喺佢嘅國家嗰四億個無償貸款啊，即係做擔保啊，會唔會係四億都用曬喺佢國家咧？嗱，呢個係好大嘅 question mark。我就非常之反感對於呢個方案。有錢幫人唔緊要，但係你喂大佬，你 check 市國債，加上你而家仲要特朗普呢單嘢，係嘛？即係我係非常之反感佢呢一個方案。本來我好 support 佢嘅，喺個達沃斯論壇，哇，即係 stand up。但係佢呢啲樣嘢咧，我就覺得係完全係錯曬咯。
1: 好，
0: 先照顧自己國民先。
1: 好，
0: 同埋我三個星期前打上嚟已經講過話。佢嗰個deal係傾唔成嘅，我唔知道你哋仲記唔記得？我三個星期前打嚟，我簽得到呢、這個agreement係好好味嘅，嗱，終於俾我講中咗啦。
1: 好，
0: 佢係攞加拿大嚟制旗嘅啫，其實特朗普就俾其他國家睇。
1: 好，多謝陳生嘅電話，我哋而家要先聽一聽廣告先嚇。
2: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 ，Supercard 特价$33.5。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文。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2: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因为刚才咧我哋发生一啲电力故障嘅问题，所以个广播咧就中断咗一段时间。咁啊，而家咧就翻嚟噶啦。咁我哋咧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话加美贸易战最新发展，同埋咧本国首届投资峰会嘅前瞻。咁啊，今日两位嘉宾系Joseph同阿周志国。咁喺停电之前咧，啱啱阿陈生亦都有个意见，就系话对阿卡尼咧就好似有啲意见嘅咁。咁啊，周志国你点睇咧？周志国，
3: 阿卡尼啊，即系你可以即系赞佢又得，你可以弹佢又得咁样。但不过即系我就觉得睇上嚟咧，喺目前加拿大咁嘅情况咧。在对住美国一个咁强大嗰、那个，即系唔好话敌人啦，因为咁强大嘅对手啊，咁即系实在要应付咧，真系好唔容易啊。仲有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唔单止要应付呢、这个强大的对手唔容易，我对付里边嘅都唔容易。我睇好多反对党咧喺呢件事里边嘅时候咧，系搏命批评阿卡尼嘅。咁樣你同埋咧，你喺亞省嗰度咧，仲係要搞公投啊！要嗰個獨立嘅公投，雖然係冇法律約束力嘅呢個公投，但係你睇到咁樣嘅時候，佢對外要對付一個咁大敵人，喺裏邊呢班人又唔係完全真係支持佢嗰個政黨啲。
2: 好，周志國，我哋而家聽一聽12點新聞先。
3: 好，
4: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正永报道新闻。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候选人提名期在昨天下午4点结束。列治文市最终有8名人士参选市长，除了现任市议员卢先永和何士杰之外，亦都有前省议员何伟略、前新民主党省议员姚君宪、3名华裔候选人张可仁、康梅和 Dennis Lee， 另外是独立候选人 Golden Tiger King。另外有54人增逐8席市议员席位，28人就增逐7席学务委员席位。在温哥华市长方面，同样有8名的候选人，除了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观健，还有6党市议员费必德、前 ABC 党市议员容碧丽、沈观健前幕僚长 Carrie Allen、 社区人士 Mohammed Ahmed、 移居温哥华的 Colin Hartwick、 独立人士 Amali Kaliman， 以及在最后一日有一名独立人士 Scott Gilbert 报名参选。在市议员的10席席位方面，就有56人增逐，35人就参选公园局的委员席位，32人参选学务委员。在本拿比就有6个人参选市长，当中包括争取连任的侯米豪，另外有41人就增逐8席的市议员席位。日本气象厅将北海道10星恶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上。

0: 升至三级，禁止民众登山。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资讯联络室。气象厅话，自八月以嚟，火山附近强震活动增加，有可能喷发，影响范围覆盖火山口周围大约三公里区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南富良野町同埋新德町嘅居民，要注意可能有火山灰同埋小型喷石随风飘散掉落，并且听从地方政府指示。总理卡尼去到亚省区域同一啲支持全国统一嘅民众会面，由恩雅乐报道。
1: 总理卡尼与支持亚省留喺加拿大嘅群众见面，大约五十名支持亚省留喺加拿大组织永远是加拿大人的成员，获邀请去到班夫联邦自由党政府内阁召开集思会嘅场地。卡尼在组织于亚省省内各处宣传理念的旅游车，写上加拿大由每一个人组成，亦都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字句。亚省将会在10月9号举行公投，让民众表决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再举行另一次具约束力的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国家。卡尼之前强调，他的主要职责是为亚省及本国经济做出成绩，促进联邦与省合作制度的好处。团体表示，希望保守党党魁博励志亦都可以作出更多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的表态。
0: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即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新德里，由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同印度总理莫迪握手合照。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造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反对冷战思维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亦都要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进相互理解，妥主矛盾分歧。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的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同印尼等多国领袖。新华社报道，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另外，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两国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3: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2: 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印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一盒，优惠限头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同样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0%。
4: 呢度是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6: 好声好听961，
4: 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7: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8: 是回来大众论坛时间，经过一段的抢手，我们电力恢复供应了。今天我们继续的话题就是说加美贸易战最新的发展，亦都会讲下本国首届投资峰会前瞻。今天两位嘉宾就是Joseph和周志国。Joseph, 你好。是周志国，你好。
9: 喂，各位大家好。
8: 咁啊，两位我哋一齐听一听听众嘅电话，佢等咗好耐啊，刘太。Hey, 刘太。
10: 系三位好啊。咁咧有几点我想讲嘅。咁第一点咧就系、是、你哋讲嗰个委内瑞拉嘅油啦。委内瑞拉嘅油咧，佢哋我哋出嘅咧就叫 heavy crude oil。咁咧委内瑞拉都系有 heavy crude oil， 但系咧。因为那个政府的问题呢是缩小了，所以你们刚才都有提到如果要增加回呢要需时才可以增加回，现在不是立刻可以做到。第二呢就是、加拿大的油呢是去 给他的 PAD2 呢就是我们叫 Midwest 那里 PADD PAD 是 PAD 就真是说 Petroleum Administrative Deficiency、那个deficiency， OK， 即是 PADD 啦 ，anyway， 咁样咧就咁所以咧，委内瑞拉嘅油咧，佢唔会走上去 Pad 3嗰度嘅，兜个框嘅，睇下美国个地图啊，分开五个 Pad， 咁所以咧，实际上唔系可以 competitive 去我哋嘅，同埋咧系佢哋嘅 Pad 3咧。因为嗰收细咗嘅，系缩细咗个规模嘅。咁佢如果要增加翻个炼油咧，美国咧系需要系多啲嘅 investment。好似你头先话要讲个咩100亿系咪？
8: 1000亿美元。
10: 1000亿啊吓。咁所以特朗普系冇乜米气嘅，即系佢冇即系好唔贴地啦吓。咁、所以依样嘢咧系佢谂嘅啫，实际上系唔 workable 嘅。第二样咧，我想讲到嘅咧就系、是、佢成日讲嘅咧就叫 balance of trade， 唔系 balance of trade， 系 trade of goods， 即系讲货物啫嘛。佢有冇讲 services 啊？balance of trade 咧，貨物咧，我哋咧就對於佢嚟講，我哋係順差，佢係逆差。但係講埋呢個 services 咧，佢係順差嘅、哦，所以將兩個加埋咧，嗰、那個逆差咧係細好多嘅。咁佢咧亦都係啊，我唔知佢啲經濟顧問係同佢講咩嘢啦，佢就係睇到一個 point 嘅啫，就係、是、balance of trade of goods。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咧係。因為我哋有 cash 嘛，有 surplus 嘛，所以我哋做好多嘅投資去美國嘅。咁亦都我哋亦除咗投資我哋嘅即係幫佢買好多嘅股票啊，亦都好多嘅capital outflow 去佢嗰度 financial outflow。咁頭先講緊 services 咧，咁我哋講下咩 service 啦？旅遊啦，即係我哋好多嘅旅遊係。

0: 去美國，即係買咗佢好多嘅服務。Netflix 啦，我哋都好多人有用 Netflix 啦 ，Amazon 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嚇嗰啲嘅 service 都係 service。咁所以咧計埋曬之後咧，美國咧唔係我哋唔係真係嚇攞咗好多著數嘅啫，佢冇計數嘅。咁另外一樣嘢咧，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加拿大可以做啲乜嘢呢？加拿大我哋个省制嘅嗰个壁垒呢，如果可以取消多啲呢，我哋省嗰个贸易呢就係、是、会蓬勃，亦都可以抵消返我哋嘅损失。咁所以呢，所以加拿大卡尼呢一上场就要讲啦，我哋係 one country， 所以呢我哋就要大家要团结。咁呢啲嘢呢佢係 beforehand ahead of time 已经讲咗㗎啦，唔係今时今日先定去讲嘅。咁所以呢我哋应该呢大家团结，就唔好俾有啲某有咩用心不良嘅人呢令到加拿大人心惶惶，就成日讲喂加拿大唔夠大嘅，打唔贏佢嘅。美國喺隔離啊，我哋一定要靠佢嘅。即係總言之咧，冇好日子過噶啦，你哋因住嚟啊咁。我覺得我哋係咪有好日子過咧？實際上個罪魁禍首係邊個咧？知道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唔俾好日子過，咁我哋都要過好日子噶，係咪？咁啊就係我哋個省制壁壘咧，就大家要互相幫手啦，加拿大。人互相幫手就唔好喺説喺説挑撥離間，亦都唔好令到人心惶惶。呢一樣嘢咧，真係好冇道德嘅。OK，
1: 好
0: 多謝。
1: 好多謝阿劉太電話嚇，我哋而家先聽一聽廣告先。
2: 各位各位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節咧，即係有月餅食咧。X 嗰個攞狗唔合時宜咧，不過食大班月餅慶祝中秋節一定要嘅。講到食月餅，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靚嘅，食嚟食去都係大班月餅至好食，皮夠薄，啲蓮蓉靚到冇得頂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彈啊！每逢中秋，彈下大班月餅，生活舒適夠嘅啦，人生就係咁寫意。
3: 大眾論壇是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4: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起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5: 想出返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6: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这个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3: 好声好听961，
7: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8: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系欢迎大众论坛时间，咁啊，头先因为电力故障，咁其实各位听众咧都可以用 WhatsApp 咧就发表嚟意见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喺电台同你哋一齐倾下。我哋个 WhatsApp 嘅电话咧就系604-295-9616，咁啊欢迎亦都用604-961-2323系 WhatsApp 嘅电话嚟嘅，咁啊热线电话604-295-9616，咁啊可以用个 WhatsApp 同我哋发表下你意见啦。咁啊两位我哋继续讲下，譬如我哋国省方面嘅反应系点噶？咁我想提一提嗰、那个紐賓士域省，咁佢今次咧原来佢个省长出嚟讲咗个说话咧。都幾鼓舞嘅。原來佢喺宣布咗10月1日開始，紐賓士域省咧就會禁止超過500萬加元嘅大型政府合採購美國貨品或者服務。佢哋講埋服務嘅，就唔好似阿特朗普咁計出唔計入嘅咁。咁啊，佢省政府估計咧，紐賓士域省大約

0: 九成嘅政府採購咧都到呢個門檻嘅咁。咁佢其實喺去年嘅時候，即係特朗普一發動呢個貿易戰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將納布什瓦省向美國採購嘅總額咧就由3440萬一斬斬咗一半，去到1640萬。咁啊，同時咧正推行全面用國貨，即係我哋加拿大貨啦、省貨、納布什瓦省嘅省貨嚟替代美國貨，亦都宣布下架美國嘅酒類，全部禁售禁推廣。仲有破天荒咧研究限制美國人嘅户外同資源特權。咁所謂限制佢，即係話因為納布什瓦省同呢個緬因州咧係好近，咁啊好多美國人中意落嚟呢度打獵啊、釣魚啊或者採礦咁都要攞牌嘅咁。咁但係納布什瓦省省長咧亦都研究緊呢樣嘢。阿 Joseph 你點睇啦？
1: 是一个政府的行动，他亦都告诉他的省民，还有告诉加拿大人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就是对特朗普今次这样再加关税又再加关税这样。他这样的做法呢是就是都几令人就是怎样，就是开心可以说，就是加拿大人来说就。因为他起码他都做了一些事，虽然他的省是很小，他的银码真正相对来说是很小。但咧，佢係有實際嘅行動顯示出佢係對美國嘅對特朗普地呢個咁嘅關税戰嗰個不滿嘅程度。咁其實係咪話其他省長完全冇做嘢咧？咁未必嘅。咁佢哋亦都有做嘢，但咧會唔會做到即係咁激進咧？咁或者冇佢咁激進咁樣。但係而家即係講到話咧，實際嘅效用係咩咧？咁樣咁我諗實際嘅效用對美國嘅打擊嚟講，可能係即係歐盟咁樣。但咧，站喺我哋加拿大人嘅立場嚟講咧，喺表態方面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有力嘅、有力量嘅表態。咁即係冇人會唔會話我哋加拿大咧係軟弱，或者唔會我哋加拿大咧係可以俾人哋即係拖住地嚟行。咁我覺得個省長佢咁樣做法咧，其實係即係值得拍手掌。
0: 係啦，阿周志國點睇咧？即係佢直情就對緬因州個影響比較大過中期選舉。
2: 嗱，我哋如果睇翻嗰啲數字咧，佢係喺紐賓士蘭省佢政府嘅估計咧，佢美國咧喺呢一輪嗰、那個即係關税嗰個禁令裏邊咧，佢對於呢個出口啊，即係對呢個緬省個出口咧嗰、那個影響係點咧？就估計個影響金額係1.15億嘅，即係佢就一如果美國加税啊咁樣，嗰、那個禁令嗰啲嘢，即係對緬省即係影響1.15億嘅啫。咁等於嗰個美，等等我嗰個緬省，即係我嗰個紐賓士蘭省咧，佢舊年啊全年個總出口量幾多咧？係0.7%，即係你1%都唔到啊！即係1%都唔到啊！所以你話即係實際上即係個美國嗰、那個即係嗰個禁令啊，即係嗰啲加税嗰啲咧，對呢個紐賓士蘭省咧個影響唔係我想象中咁大。但係我喺地理關係睇到就係話，紐賓士蘭省同嗰個美國個緬因州咧，大家係兩個黐埋一齊嘅，差唔多嗰個關係就好密切嘅。咁嗱，本來咧就話加拿大嗰、那個加嗰、那個關税，即係同呢個美國對等關税嘅時候咧，曾經都會諗過咧，就係加個海鮮啊嗰啲咁樣。但係如果一加海鮮嗰度嗰啲關税咧，對紐賓士蘭省影響好大喎。因為點解咧？因為緬因州捉到嗰啲龍蝦咧，差唔多一半係運嚟加拿大嘅。咁所以咧就所以如果佢真係加拿大要加關税嘅時候咧，咁呢對呢個影響咧，就喺緬因州嗰邊就影響都好大嘅。咁所以對本身個紐賓士蘭省都影響好大，所以後來聯邦政府都決定就喺呢方面咧就冇去加呢個關税呢樣嗰樣。咁所以即係你睇到就係話聯邦政府都好即係關即係關心到呢個紐賓士蘭省咧，佢呢方面嘅損失。咁所以我哋唔好忘記就話喺紐賓士蘭省裏面咧，即係喺緬因州嗰度咧，我差唔多成60,000個居民咧係依靠呢個紐賓士蘭省。即係俾啲電力佢嘅，即係係靠啲省係靠呢個加拿大度俾電力佢。咁但係我哋個緬因嗰個紐賓士蘭省個省長又話明咧，佢唔會斷電嘅，即係對美國嗰度。咁咧就佢唔同嗰個安省省長佢話阿福特就話會斷電咧，就威脅咯。但係呢個紐賓士蘭省個省長又話明唔會嘅。咁所以我睇到咁多個資料睇落去嘅時候咧，就話實在即係我紐賓士蘭省。佢同緬因州關係咁密切，咁同埋影響都唔係咁大嘅時候咧，所以我諗喺整個市呢啲。

0: 有咁嘅加水事件裏面嘅時候咧，個紐賓樹力省嘅影響咧，我諗係比較細啲嘅比較。咁佢嗰個省長都估計佢話，可能我哋會失去咗500個工作職位或者疏啲咁啫咁樣。咁實際如果咁樣睇上嚟嘅時候咧，即係嗰個紐賓樹力省個受到即係嗰個影響受到衝擊咧，係比較上冇 B 支省咁大嘅。
1: 是啊，同埋安省咧，讲到话可能有250,000个职位都可能受到嗰呢次嘅冲击嘅咁。两位，我哋而家先去一去广告啊。
2: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元，Supercar 特价33.5。
3: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r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4: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而家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中秋节就到啦，不如约埋屋企人朋友一齐嚟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vory 分店行下啦！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款式多多。嚟紧9月12日星期六下昼1点至5点，就会举行精彩嘅中秋活动，现场将会送出丰富礼品、优惠券，仲有各款产品试食，千祈唔好错过。地址系650 West 41 Avenue Unit 1505，约定你 Savor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5: 喂，老婆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啲月饼送礼啊嘛。
5: 咁你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啊。识货啊，你都几识拣啦。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系靓啲嘅，滑好多噶嘛。不过咧，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嘅，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添啊，到时点拣都得啦。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7: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8: 961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譬如回来大众论坛时间，我们今天话题就加美贸易战的最新发展，亦都讲一下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多伦多一个首届我们加拿大召开的投资峰会。为什么这次峰会我们觉得这么重要呢？就因为会有全球超过本土有160多项嘅重大项目招商，希望吸引到10,000亿嘅投资。咁点解咁紧要呢？就係卡尼彭直，我諗佢係个人嘅人物关系啦。全球250位嗰个高企嘅高管理人员呢，佢哋管理嘅经佢哋手过佢哋手嘅钱银码呢係120万亿美元咁多。咁啊，卡尼已经准备咗66个项目去招标㗎啦。咁點解我哋話覺得係咁緊要，亦都反映出點解阿卡尼會話資助烏克蘭呢？咁可能係做一個姿勢出嚟，就係話我哋唔係跟住特朗普，即係跟住佢嘅步伐去做嘅。卡尼亦都講過，我哋唔可以控制美國做乜嘢，我哋只可以控制自己做乜嘢。咁係咪佢即係好似剛才阿陳生講話，係咪因為即係自己都食都唔夠啊？點解仲要咁慷慨咧？咁阿 Joseph 你點睇啦？
9: 咁大家都知道資源咧係有限，譬如好似講到國家嘅錢嚟講咧，都係有限。咁作為政府嘅，咁你就要睇下邊方面你要擠錢落，邊方面你唔使擠錢落去咁啊嚇。而家我睇到咧就係似乎卡尼咧就覺得，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咧，喺国际上面咧系起到一定的作用。佢我谂唔系单单纯粹系话比较话，喂，将嗰3亿-4亿嗰啲钱摆翻落我哋自己支持我哋嘅工业啊，支持我哋嘅国民嗰度仲好啦咁样样。因为咧，你如果一向支持开乌克兰咧，如果忽然间你叫停晒嘅话咧，可能喺国际上面咧对你国家嗰个声誉啊，同埋将来咧，譬如好似你话想吸引外资嚟投资啊，定系嗰啲人哋都会可能有戒心。 就話好似之後。

0: 支持烏克蘭咁嘅情況，咁多年都係咁支持嘅，你可以忽然間叫停嘅話咧，咁你而家呢啲所謂大項目，你而家話政府會護航，咁你護航會唔會到一半咧，你就走人嘅咧？咁樣你唔護航咧，咁即係對啲投資者嚟講會有咁嘅戒心。咁佢而家若果話繼續支持烏克蘭嘅，咁樣嘅話咧，就變咗嗰啲投資界咧就唔會有咁樣嘅睇到咁嘅畫面，就哇忽然間叫停咗啊咁樣。咁佢冇咁嘅睇唔到咁嘅畫面啊，變咗喺投資嚟加拿大方面嚟講，咪對卡尼嘅政府有信心，即係話，呢個政府一定會，我若果係做乜嘢項目咧，佢都會保駕護航嘅。咁樣咧就變咗人哋肯入嚟加拿大投資嘅機會咧就提升咗啦。我估咧呢個咧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卡尼明知道我哋要借債度日，都仲要去幫烏克蘭咧咁。嗱，你若果話咧，全球咧都開始發覺烏克蘭，哇！佢哋貪污嚴重，我哋都唔支持佢啦，剩啊咁咧。咁加拿大嗰陣時叫停咧，反而咧就得到即係全世界人嘅同意喎。但你而家單方面就咁話，因為我哋要應對美國，所以我哋而家停曬啦。咁可能其他喺國際上面嗰啲反應咧，就唔係好支持噶。咁對加拿大，起碼對卡尼領導嘅政府嚟講咧，係一個正面嘅感覺嘅印象嘅。所以今次咧，佢呢個咁樣嘅投資峰會咧，佢當然係靠佢個人嘅人脈關係咧，因為佢曾經係加拿大中央銀行同英倫銀行嘅行長，咁啊做滿任期先至落嚟嘅。變咗咧，佢喺歐洲啊，喺全球啊嗰啲人脈關係咧，其實咧係非常之豐厚嘅，可以講。咁250至300位呢啲咁嘅全球嗰啲頂級嘅投資機構呢啲咁嘅執行長啊、主管啊嗰啲咁嚟出席呢個峰會咧，其實係嗰個來頭咧其實好大嘅。咁佢167個重大嘅項目清單嘅，其實佢提咗出嚟。咁咧呢167個項目嘅清單咧，其實嗰個包括嘅範圍咧都幾大嘅，即係總括嚟講大概8個領域度左右啦。譬如好似喺采矿同金属啊，咁咧就有63個；喺清洁能源方面有31個，占比较大致力于关键呢个矿产供应链同埋推动绿色转型啦。呢啲当然系，咁咧亦都喺先进嘅制造项目啊，即系包括啊呢个太空发射场啊，同埋电池厂啊嗰啲，同埋呢个海洋港口啊嗰啲咁啦，16個项目；常规能源咧11個项目，同埋电力公用事业咧有11個项目，亦都。咁涉及咧呢個基建同能源嘅出口啦，呢啲項目。另外咧喺呢個數字科技啊，有10個項目。而咧最引人注目咧，其實咧就係阿布達省入邊咧，而家已經喺新聞我都睇到噶啦，就高達咧145億加元嘅數據中心源啊，嗰個咁嘅發展。所以呢啲項目咧冚唪唥都好大嘅項目嚟嘅。而咧，佢能夠即係具體咁有個咁嘅清單咧，就俾到呢啲叫做點啊，掌揸權啊，即係喺邊度投資邊度投資呢250至300個呢啲咁樣嘅頂級投資機構嘅執行長咧，等佢咧有張實質嘅清單喺手上，可以揀去睇下佢哋邊啲項目有興趣嘅，就可以咧即係揾對口單位嚟到大家喺度傾詳細嘅情況咁。咁我覺得卡尼佢做呢樣嘢唔係忽然間我諗起。我哋不如整個峰會啦，咁佢就整。其實之前咧，佢做好鋪排，佢好似佢立法或者係大嘅項目啊，有個政府而家有特別機關審批呢啲咁大項目嗰啲，佢一早已經做好曬呢咁嘅功夫。咁而家咧變咗咧，對世界投資者嚟講咧，就話咦係而家政府係有咁嘅能力咯，我哋咧唔使擔心我哋投資咧中途咧又會搞到上法院啊，成啊嗰啲搞一大輪都成唔到事啊，咁樣唔會浪費我啲時間，浪費我啲錢咯咁。咁變咗咪咁多人即係有興趣嚟睇下我哋嗰個清單係乜嘢，睇下係有冇機會可以參加。所以我覺得卡尼做嘢咧係即係比較踏實，同埋咧佢係有計劃嘅。佢唔係咧忽然間諗一樣嘢出嚟咧就攞出嚟講。我覺得佢唔係咁樣嘅，佢有部署。
1: 嗱，咁其實阿省省長咧都講啦，阿省咧準備好34個投資項目。咁如果34個十分一啦，有3個都有咧，咁都係咪打消咗佢要轉投美國嘅意念咧？咁呢個就即係要日後先知啦。咁周志國你係點睇咧？其實我哋都提一提我哋國家有位92歲嘅長者嘅克里田啊，或者你話莊簡正咧，佢喺琴日嘅911嗰個演講咧係好動人嘅，你同我哋講下。

0: 甚至到我即係呢個阿卡尼呢個峰會嗰度啦，即係上14、15號咧，就喺多倫多舉行啦。如果俾個形容咧，就好似賭錢咁樣啊！阿卡尼呢波咧就同佢曬冷嘅，即係將數喺國際上面即係曬冷。咁啊，其中我一個好欣賞阿卡尼點樣咧？你知我哋加拿大不嬲咧，嗰啲黨派之爭又好麻煩噶嘛。你講佢意思即係佢又第二個黨就走出嚟喐你咁樣嗰啲。咁卡尼揾到邊個咧？揾到阿斯芬克，即係阿前加拿大個總理阿哈伯，因為保守黨嘅，佢出嚟參加呢個峰會。即係峰會嘅時候咧，你睇到就係話，喂，俾啲國際睇到，喂，我哋加拿大係團結嘅，加拿大保守黨都嚟，我自由黨執政，佢都會肯嚟出嚟呢個峰會。喂，佢呢個真係即係幾高招呢樣嘢，比起穩定嘅呢個世界嗰啲人嗰個信心，同埋佢支持烏克蘭咧，呢樣嘢真係都好嘢喎。佢一討好咗呢個歐洲嘅國家，啲歐洲家嚟支持緊烏克蘭去破俄噶嘛。咁佢真係去資助烏克蘭嘅時候咧，歐洲投資者覺得你真係對佢都有信心。所以卡尼喺呢個峰會裏面咧，即係我即係好似阿正話阿蘇 Sir 講，佢係有部署嘅，即係佢唔係亂嚟嘅。佢每步你睇數落嘅時候咧，你真係你喺其他國家睇到，咦？你真係啊！你又歐洲話睇到哇！你對烏克蘭仍然係資助呢樣嗰樣嘢，好有信心啊！投資喺你呢度，所以我覺得卡尼喺呢個峰會裏面嗰個即係嗰個部署咧，真係唔係話即係亂咁嚟，係之前會諗到好多嘢咁樣。好啦，咁啊，咁另外再講嗰就係話，琴日911嗰個事件嗰、那個我哋前總理克里前咧，佢出席嘅時候嗰致辭咧，我睇咁耐嘅時候咧，即係覺得最感動咧，就係即係呢一次，即係睇到克里前嗰個致辭。嗱，因為如果你有去睇新聞，你睇到就係話，克里前喺度講到話，你絕不要當我將我哋加拿大嘅慷慨認為係軟弱。全場起曬身喺度拍掌，即係我睇到個場面真係好感動嘅喎。嗰、那個你個睇到加拿大人，即係佢成段嗰個致辭裏邊咧，你睇到原來我哋加拿大，我哋一直咧加拿大去幫咗美國喺咁樣事件裏邊咧，都好少去提及嘅。今次先提及到咧，就係、是、我原來我哋喺9/11當日咧，我揾翻個資料就係、是、加拿大都好辛苦咁樣咧。所以將喺即係因為由於喺美國嗰啲嗰個航空嘅管制停曬，所有加拿大都要停，就將美國啲飛機成7000人咧係送到去一個細啲嘅鎮嗰度。咁咧就點解咧？因為佢驚影響到即係嗰個喺多倫多啊其他大城市咧，驚嗰啲機上面咧係有嗰啲恐怖分子喺度，所以就去咗呢個拉布拉多啊，同紐芬蘭嗰個省嗰度咧，就將佢逼細嘅地方降落。我加拿大做咗好多嘢嘅，即係喺呢塊方面幫美國。所以莊反正琴日都有提出呢一樣嘢出嚟嘅時候咧，以前加拿大真係冇人去提嘅，即係呢做咗好嘢唔講，今次佢都講出嚟。所以睇完成個嗰、那個佢嗰個致辭咧，呢啲你發覺即係所以咁多人起身嘅時候咧，你睇到即係嗰種嘅感動嘅情況咧，即係好少有噶啦。莊家正佢係佢自己92歲，佢話佢當年咧，佢睇到佢我哋點樣去幫呢、這個美國嗰、那個即係嗰個我哋係伸出個友誼之手，我哋即係我哋用咗好多嘅人力物力好多嘢去幫你美國，不過都冇講出嚟嘅。佢話你唔好以為我哋加拿大人咧嗰、那個寬容同埋友善咧，即係我哋係軟弱嘅，我慷慨咧，我哋唔係軟弱嘅。咁我哋永遠咧，你唔好認為我哋加拿大人咧係軟弱嘅，我哋唔會向任何人低頭。我哋受到越多嘅侮辱、越多嘅威脅或者虐待嘅時候咧，我哋會挺身而出，團結一致。我覺得佢即係加拿大好少即係咁強硬去講呢樣嘢，但係我覺得蘇簡正咁講嘅時候咧。即係真真正正反映到加拿大真係唔係一個弱者嚟，喺必要時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會有即係有一個係咁樣嘅愛加拿大嘅心咧，呢、這個以往都比較少見。
1: 嗱，咁其實總理卡尼咧，亦都喺9/11講咗發表一個講話，咁佢亦都話9/11事件咧係佢即係都有記憶噶，即係可以記得起嘅年代。發生嘅咁佢當年佢話好，但即係加拿大人好無私，就係包容，因為你美國領空冚唪唥封曬，佢哋冇要求過任何回報嘅。總言之嚟咧就頭先周志哥你漏提咗咧嗰個小鎮咧克里田仲話忽然之間人口增加咗1倍啊咁，因為佢接待咗7000多人，咁、那個小鎮都係幾千人口。

0: 若果你話咧正常嚟講咧，普通總統譬如好似阿布什啊，或者奧巴馬佢哋嗰啲咧，就唔會變動得咁大。但係因為咧，特朗普已經做咗一任，而家做第二任嘅話咧，所以咧就搞到即係可以講話世界秩序天翻地覆。呢、這個情況咧，將來會唔會發生咧？咁樣，因為特朗普有做咗個先例嘅話咧，佢後面上嚟嗰啲做總統嗰啲人咧，有個先例可以睇，佢知道咧佢哋做到乜嘢程度咧，好似特朗普嘅情況之下咧，就唔會被拉落台啦咁。咁變咗佢哋會唔會更加大手筆咧做嘢，比特朗普而家更加緊要咧咁樣？咁呢個大家都唔知道，第日先會知道究竟係點樣。但係而家佢開咗咁嘅先例嘅話咧，亦都有一個好處對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可能第日我哋要多謝特朗普嘅，因為咧佢咁樣對我哋咧，先逼到我哋而家全國一心去擴展即係其他海外嘅市場，同埋咧亦都可以講話團結埋一齊嚟到即係窗口一齊對外。呢一樣嘢咧唔係特朗普咁樣做嘅話咧，呢啲嘢唔會發生嘅。好似以前即係喺美國嗰咁，你見到咧，如果美國國慶啊或者咩咧，佢哋嗰個美國人嗰、那個愛國情緒又好啦，講話即係作為美國人嘅驕傲又好啦，佢哋你真係見到佢嗰啲星條旗咧，通街通巷都係嘅，起碼以前我喺嗰度嗰陣時係咁樣嘅。咁我反而咧睇下加拿大咧，咁國慶日7月1號咁，你都喺啲新聞報道啊，成日咁你見到有啲慶祝活動啊嗰啲咁嘅嘢咁。但系大間小巷咧，你過咧，你唔覺得有咩加拿大旗掛咗出嚟啊？或者啲車好多啲旗掛咗喺個車頂上面啊，好少嘅。所以呢方面嚟講咧，今次特朗普咁對即係看待我哋加拿大嘅話咧，我覺得係其實咧有一個正面效果嘅，就係令我哋嘅國家更加團結。咁係咪唔好事咧？咁我覺得唔係唔好事嚟嘅，呢啲係好事嚟嘅，因為咧而家咧我哋做嘅嘢咧，即係我加拿大同美國嗰個關係咧。已經是一個作為一個戰略性的改變的，即是重組的戰略性的。以前呢就乜嘢經濟啊、軍事啊各方面的嘢都一體化，工業啊冚唪嘢都一體化，而家呢就一體化轉去而家我哋多元化了，我哋嗰、那個出口同埋我哋軍事啊設備嘅往來啊嗰啲咁，唔再係單單同美國掛鈎。所以呢啲就在咧話俾我哋聽咧，而家咧係一個大型嘅改變嘅時代啊！喺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嘅關係之間，咁呢個改變咧對我哋日後嘅生存咧，其實係好有幫助啊！今日我哋見到特朗普有野心話叫我哋做佢第51個州，將我哋用經濟壓力逼我哋，但係佢今次唔成功，難保第日唔會有一個美國總統上嚟，亦都想做同樣嘅嘢。所以而家卡尼做嘅嘢咧係戰略性嘅。是长久是长远的，你要保护我们加拿大能够仍然继续生存，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样生存下去。
1: 好，那我们现在先去一去广告。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放完暑假，我已经想下一次旅行了。
5: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4: 几时出发啊？
5: 出发日期由12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4: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8: 直头正啊！
7: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9: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0: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1: 尽情 vibe 一下，
1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0: 短。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回来最后一节大众论坛，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加冕贸易战最新发展，还有关注一 下星期一星期二在多伦多的首届投资峰会。那为什么会这个峰会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都有很多的美国的商业的高管，那他们即经他们手的钱就讲亲都说万亿计的。那为什么那些美国的高管都 会出席这个会议呢？当然是除了卡尼的个人的人物关系呢，都可能都是话做生意都是讲实际的。咁你哋而家加美呢个争拗，佢哋可能系当一个政治嘅口水战咁，咁同长期嘅回报咧系分开嚟到睇嘅咁。咁其实特朗普自己系生意人，应该都系知关注到呢样嘅咁，但系佢又唔知啦，唔知佢点解啦，咁会系做出一个将呢个我哋加拿大咧当作佢嘅眼中钉嘅咁。咁啊，阿 Joseph 你点睇啦？即系美国系咪真系话咁实际咧？嗰啲高管都系即系实际啲，即系长期回报为准，咁系咪咧？
4: 系啊，呢啲高管唔系单单喺美国嚟嘅，喺全球其他所有嘅国家嗰度，即系包括新加坡啊，即系中东啊、欧洲啊嗰啲咁样嘅。今次其实呢个峰会咧，如果你睇深啲咧，你知道咧，即系佢对加拿大嘅经济咧产生咗深远嘅影响，即系咧。多重的影响。这一届峰会呢现在已经讲出来了，他希望呢 在未来的五年之内呢会吸引10,000亿加元的全球资金来投资，来到重新整理个国家的经济。首先呢就是什么，就讲个重点产业的转型。这个峰会呢就聚焦在能源、关键矿产、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同埋國防領域入邊，咁咧就咧有希望咧可以吸引到全球嘅頂尖嘅私人資本啊，嚟到即係加速嚟我哋加拿大入邊，即係將啲高科技啊、新嘅科技啊，同埋傳統嘅支柱產業咧嚟到升級啦。另外咧，佢呢個咁樣嘅峰會咧，亦都希望咧可以激發到我哋本地加拿大銀行業同埋呢個加拿大機構咁樣嚟到跟進啦。嗱，咁佢跟進咧，咁譬如好似外部嘅貿易環境啦，咁啊，因為而家同美國嘅關係咁樣啦，咁變咗阿卡尼去推銷我哋加拿大嘅貨品去其他國際市場嘅話咧，咁變咗若果你有啲乘客或者有啲名目，因為佢哋做呢一行嗰啲咁樣嘅頂級投資機構入邊咧，佢哋有曬好多數據嘅，咁如果佢哋都睇得到，咦係加拿大嗰個出口方面嚟講咧。在美國這邊落啫，但在其他世界各地咧係一路上緊嘅，而且嗰個上升嗰個潛力咧係好高嘅喎。咁變咗咧嚟加拿大投資咧就變咗化算啦。咁再加上卡尼已經編排好話，即係叫鋪排好，話呢啲重要嘅項目啊、剩啊嗰啲咁咧，點樣可以快速通過啊？即係唔使再有咩法庭嗰啲糾纏啊嗰啲咁樣，佢做曬嗰啲前提嘅功夫嘅話咧，咁變呢啲投資者嚟講嘅話。既然加拿大嗰個貨品例如出口個潛力係咁高啦，咁我哋嚟加拿大投資，咁一定會有利可圖啦。咁佢哋咪會有興趣嚟睇下我哋嗰個清單，睇下有乜嘢項目佢哋可以投資咯，咪真係拎錢嚟加拿大投資咯。咁呢一樣嘢就真係會重振到我哋嗰個產業轉型啦。咁真係轉型咧，係長遠嘅影響嚟嘅，唔係話淨係呢3-5年或者特朗普而家在任呢幾年嘅問題。而是解決以後我們加拿大那個經濟的發展。當然啦，即係佢亦都係希望頭先講咁樣啦，激發到我哋銀行同埋機構，我哋本地機構嘅跟進啦。咁另外咧，仲有咧，加拿大因為咧佢已經一早做好政策同埋審批機制嗰啲改革咧，咁變咗咧，即係做起呢間新嘅項目，真係投資咗錢，啲項目開始喐啦嗰陣時咧。就變咗比較順利好多，就唔同以前咧。以前咧加拿大最出名咧就咩啊？所有大項目咧都係拖延5年，再拖10年，拖延10年，再拖15年咁樣嘅。結果搞到呢啲項目咧就要停工嘅。咁而家咧翻嚟咁樣做咧，佢搞掂咗審批機制啊、啲政策各方面嘅嘢咧，變咗呢一個咁樣嘅冒險咧，就變咗細好多啦。對啲投資者嚟講，而家即係既然你話若果 吸引到呢。

0: 啲投資者真係有嗱，你167個項目啊，咁你如果你話真係有10% 或者20% 真係可以做得成，真係可以推動嘅呢啲項目嘅話咧，變咗咧我哋嗰個抗風險嘅能力啊，我哋經濟抗風險嘅能力咧就大大咁樣提高咗嘅喎。而咧最我哋而家睇到嘅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咧，雖然係即係卡尼而家呢個咁樣嘅。投資峰會咧嗰個目標可以講個目標宏大啦咁，但係咧始終咧講來講去咧，大型嘅海外基金咧仍然睇重嘅項目咧就係咩？就係、是、實際可以落地嗰啲項目。咁落地啊，考慮咩？考慮啲有咩途徑咧？嗰、那個跨省嘅管理嗰障礙係點樣咧？而呢等等呢啲嘢咧，卡尼已經盤算咗在內啦，所以佢已經做好曬嘢咯。我希望佢真係今次呢個167個項目咧，可能。有好多項目咧，真係可以落實，或者有人真係顯示有興趣而即係簽咗呢個備忘錄啊嗰啲咁嘅嘢，好快即係知道啦，下個禮拜知道噶啦。
1: 好嗱，兩位我哋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先咧，聽下劉太嘅電話，劉太。
2: 係，咁我呢個 topic 我都有少少嘢講嘅。咁咧有大家都知道咧 ，CPP 啦嚇，即係全世界嘅 CPP 咧，都係一個最大嘅投資嘅集團嚟嘅啦。咁因為佢 hold 住好多錢啊嘛。咁然之後咧有個 survey 咧就做咗咧就係、是。65个即係個 survey 對象就係65个largest asset management 嘅。咁呢咁佢呢就俾到個結果呢就係話因為呢我哋OK， 因為我哋個 productivity 呢應該係要提高，咁所以呢就即係 OK， 講由頭講講。咁样呢係而家我哋都多謝特朗普嘅。点解呢？因为特朗普呢因为佢嗰个政策呢係咁糟糕啦。咁而令到人哋呢睇到我哋嘅政策，我哋嘅政策有咩好处啦。咁、啊、我哋嘅政策呢就係唔需要係比较 stable 啦。同埋呢就liquidity constraint 呢係高啦。而特朗普呢而家佢啲人驚呢佢會話喔、哦、我抵制你，我唔俾你用美金、啊、我喺即係可以用我嘅行政手段去抵制你。所以啲人呢就係、是、對於喺美國投資呢反而有恐懼。咁另外呢就係、是、個 policy reversal， 即係佢驚佢三時咩即係三時花五時變呢，咁呢令到嗰、那個policy 呢係會改。但係加拿大呢係俾人睇到我哋係穩定，我哋係唔會話五時三刻去變。咁所以呢就會係 more preferable 嘅。咁同埋呢就亦都點解我哋Carney 呢係需要去咁要 push 我哋嘅 investment 呢，就係、是、因為呢我哋加拿大嘅 productivity 呢係 over the decade 呢已經係低咗，即係依一二十年呢已經係個生產率太低啦。所以呢我哋係要唔係搵冇事搵事嚟做，而係話根本上有冇特朗普我哋都要 increase 我哋嘅 productivity， increase 我哋嘅 investment。咁而特朗普呢就幫我哋助攻，因為佢嗰個表現係好差，而令到人哋覺得加拿大呢 in comparable to 特朗普呢就會係一個 more preferable 嘅 choice， 係比好多地方呢都係優越嘅。咁所以呢就會吸引到人哋嚟投資囉，同埋我哋呢就唔會話五時花六時變，同埋呢我哋嗰、那個energy 呀各方面嘅嘢呢係好優勝。
1: 好多謝，
2: 所以即係依個我睇法。多謝，
1: 好多謝劉太意見啦。咁我哋呢收到一個電話，最後四個 number 就8198嘅 WhatsApp。咁呢位聽眾呢就話講句實在話，我哋真係要感謝特朗普，咁就括住嘅嘅一棒重锤，呢劑醒腦針甚至嚟得有啲遲啦，但係總算將一直喺睡夢中嘅加拿大徹底敲醒。仔細諗下過去幾年加拿大對美國嘅依賴幾乎係到咗病態嘅地步，將所有雞蛋都放喺同一個籃， 既缺乏应对地缘政治风浪的防备。

0: 亦丢弃走向国际多元化的决心。如果不是这一场突然的打压，我们可能还是自欺欺人。现在危机降临，反遭逼住我们睁眼看世界，去真正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不单是一场阵痛，更加是加拿大实现经济自治和战略自立的开始。周志国，你怎么看呢？
1: 嗱，呢個都講得啱啦，呢個即係我哋不嬲，即係都知道，即係加拿大對呢個美國係一個病態嘅依賴嚟嘅，即係你全部即係七成幾嘢去曬嗰邊咁樣。咁啊，嗱，但係今次咧，卡尼喺呢個峰會裏邊咧，即係我覺得佢即係做得一樣嘢好嘅，就係你睇到好多佢想去俾國際知道，我哋加拿大係去美化嘅，我哋即係唔，我係唔依靠美國，再唔會有呢個病態嘅依賴美國。咁我哋咧就我哋本身我哋國家有個穩定嘅政治，同埋我哋啲資源好豐富嘅，我哋財政都好穩健嘅咁樣。咁佢就希望就俾全世界睇到。咁所以佢推出咗167個項目裏邊咧，總值成4250億美金嘅，即係嗰個建設嗰度咧。咁我諗佢就係俾全世界望一望，就係話啊，我哋加拿大又除咗呢、這個個政治穩定咧，我哋嗰啲資源好豐富，我哋礦產嗰度，譬如嗰石墨啊、稀土啊嗰啲咁樣，咁我哋呢啲嘢，呢啲實對西方嚟講好吸引嘅。我諗就係將來即係加拿大都會喺稀土個開採到啦，我諗佢可能都會即係都會加大力度咁樣嗰啲。咁呢啲喺西方國家嚟講咧，覺得呢啲就係、是。好穩陣嘅呢啲咁嘅供應，咁因為加拿大事實上咧，我哋嗰個礦產好豐富啊，喺同埋嗰個能源嗰方面咧，隱藏咗有好多嘅，係比其他國家優勝嘅。咁如果喺呢方面佢做得到嘅時候，啲礦產一啲係西方最需要嘅時候咧，咁可以睇到就係我哋未來嗰、那個那個國家個穩定咧。就即係會吸引多人投資嘅時候咧，特別佢吸引希望喺挪威啊、沙特阿拉伯啊，即係嗰啲咁嘅國家，希望吸引佢過嚟咧。咁即係你對加拿大咧，真係有好處喎。特別即係我諗卡尼都好醒嘅，就係喺亞省嗰度145億咧，推行啲數據中心啊、量子計算機啊嗰啲咁樣，即係呢類咁嘅嘢咧，係唔好再單係依靠呢個燃油。呢個原油嗰、那個，咁呢樣嘢，即係如果佢做得成嘅時候，一路都推落去嘅時候咧，對加拿大未來咧，真係會好喎、啊。呢個起碼就真係唔使再俾美國可以就咁樣再蝦落去咯。
0: 好，嗱，兩位我哋再聽埋阿陳生嘅電話。陳生，係陳生，
2: 我想講一句咧，就係、是、咧，我哋加拿大已經俾卡尼咧神化咗。我想问，我记得周志国你讲过嘅，我哋个补贴嗰个税项系俾咗150亿，最近就再加75亿，我有冇讲错啊？啊，冇讲错啊嘛？
1: 150亿点啊？系，
2: 然后再加75亿啊嘛，最近又吓，咁咧呢啲钱咧，我哋已经冇咗噶啦。因为是倒贴了给美国的了，因为是税加税。那我们还好像很兴奋那样，大计他上任两年就去了11次欧洲、啊、那加下又整个高峰大会，这些呢就你情我愿的，是不是说你开我就要签的、啊、即我觉得整个加拿大人已经 被卡尼呢、不要说他骗了，即是说已经是他已经即是点到你们头崩下来了。可去可12次欧洲，他得到些什么东西？还有加拿大谈判破裂的啦、啊、我们有什么计啊？我们还是这样被人加 15% 关税，一路这样加紧关税、啊、那你又搞这些30几人100人都没用啦，个个都没签名的、啊，
0: 好，
2: 我就想讲呢样嘢。
0: 好，多谢陈生意见啦。咁其实咧，卡尼呢个峰会已经开宗明义讲明噶啦，唔系即时签约系佢哋嘅主要目标。呢个招商会主要就系介绍我哋加拿大嘅重要项目，边个有兴趣系一个长期嘅对接。咁大家应该俾啲耐心啦。咁当然，大家有不同意见，亦都欢迎大家一齐发表嘅。Joseph， 你点睇咧？因为呢个招商会似唔似？好多年前的什么交易会那些咁咧吓，系 Joseph，
3: 阿 Carmen，
0: 系。

0: 系不过而家卡尼佢今次咁样做咧，其实咧佢系一个全盘计划去点样发展我哋加拿大长远嘅经济，所以我觉得佢系有一个计划喺度。而咧，至于你讲话啊，系咪话即系等于喺度做戏嘅啫，咁呃我哋嘅啫，咁我谂啊见仁见智啦。咁啊，有啲人就当然好似头先阿陈生咁样讲啦，但系另外部分人咧，好似我自己认为咧，就话咧佢能够有办法揾到呢啲。即係全球最大嘅頂級嘅投資機構嗰啲主管人啊，嗰啲話事人咧嚟我哋呢度開會嘅話咧，呢、這個肯定咧，你係有咁嘅機會，有咁嘅可能性，呢啲人先會失嘥時間嚟你加拿大參加呢個峰會。
1: 好，
0: 呢啲人唔會話，因為你卡尼叫佢嚟嘅。
1: 好，周時哥俾十秒你總結下。
2: 卡尼去歐洲咧，好大程度係鬆土啊！你唔會同人哋交往，你點樣叫人吸引嚟咧？所以我覺得佢好歐洲做咗好多功夫，咁先吸引到人嚟嘅。所以我諗佢唔會無端端咁去嘅。我諗
1: 好嗱，今日多謝兩位，唔該曬。
3: 大眾論壇係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規劃嘅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及寶兒紀念園贊助播出。

0: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卑诗省各地方政府的选举10月17日举行，其中候选人的提名期在昨日下午4点结束。列治文市最终有8人参选市长，除了现任市议员卢思明和何士杰，亦有前省议员何伟略、前新民主党省议员姚君宪、三名华裔候选人张可仁、康梅和 Dennis Lee， 另外有独立候选人 Golden Tiger King。另外有54人争取8席的市议员席位，28人争7席的学务委员席位。而温哥华市长的候选人方面，除了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观健，还有绿党的费必德、前 ABC 党市议员容碧丽、沈观健前幕僚长 Kerry Allen、 社区人士 Mohammed Ahmed、 移居温哥华 Colin Hartwick。另外有两名独立人士，分别是 Amory Coleman 和 Scott Gilbert， 在昨日提名期最后一日之前就报名参选。另外在10席市议员席位方面，就有56人参选，公园局的委员有35人参选，项目委员有32人参选。本拿比有6个人参选市长，包括争取连任的侯麦豪。另外有41人争取8席市议员席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口出狂言，指本国一定想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恩日乐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表极具争议的地缘政治言论，表示认为爱尔兰应该与北爱尔兰统一。特朗普今个周末去到一个他名下位于爱尔兰的高尔夫球场出席一个球赛，并且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田见面。特朗普说，如果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北爱前途问题一直相当敏感，背后牵涉住悠久的历史，并且有暴力成分，历任美国总统避免触及争议。特朗普在爱尔兰仲会见了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特朗普的行程受到一些都柏林居民抗议，说对社会构成混乱，而特朗普的仔就辩称他们的家庭喜爱爱尔兰。
2: 南韩指北韩在昨日再度发射导弹，由郑浩景报道。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理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

0: 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盾多域联合军演。
1: 香港东涌有兴建中的公屋发现有结构性的问题，由殷雅乐报道。
2: 根据房委会文件，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约去年2月批出，合约总金额大约54亿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先至能够评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温哥华 Oak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9月12日啊，咁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带住今日 Region 嚟 Beach 咧，就带大家嚟到啊 Oakridge Park Mall 新开嘅 Safeway 分店，因为中秋节就嚟到啦嘛，咁所以咧就想同大家庆祝，预早庆祝呢个中秋节啦。咁不如教大家点样嚟先啦，因为其实去到咧 Oakridge Park Mall 嘅时候都好方便嘅。咁只要你 on Camby 嘅时候咧，去到44街转入呢一个 mall 嘅时候，就会见到好清晰咧呢个 Safeway 嘅一个嘅标示咁样啦。沿住佢嗰个嘅提示入去泊车咧，咁你就好快见到 Safeway 噶。
5: 冇錯啦，同埋你嚟到呢個門口咧，哇！喺好快就見到咧，已經係人頭湧湧啊！因為咧特別做緊呢個新個中秋節嘅 special 喺度啊嘛。咁同埋咧，如果大家咧入嚟門口啫嚇，只要咧向工作人員咧係話 scan 佢嗰個 QR code 嘅話咧，就可以話參加下遊戲啊，又話贏咗獎品嘅喎。譬如有啲咩咧，有啲食品啊、罐頭啊等等啊啲咧嚇。咁希望大家咧入到嚟咧已經有獎品，開心一下先啊！
4: 係啦，咁呢個 campaign 就叫做月滿中秋優惠大放送啊，等緊大家嚟探下我哋同埋 scan 佢哋 QR code 啊。我哋身處嘅位置就係Safeway 嘅 Oakridge Park 入面嘅 Safeway 啦。
3: Trevor Plaza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Trevor Plaza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evorPlaza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5%。
6: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特别推介 Vel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甲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锐变年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Vel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购买 Vel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Velmont 约定你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元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至20隻，每磅8.99元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7: 想出快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

0: 2026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两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 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1: CC，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2: Mall。好声好听， 961。
3: 加拿大之歌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歌中文歌曲排行榜，因为只有同呢分享过呢个礼拜究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咁多频道上面横跨咁多个频道呢，有边二十首广东话派台歌系得到最高嘅播放率啦？呢个节目叫做加拿大之歌中文歌曲排行榜，我系李嘉轩。而呢个排行榜呢，已经去到2026年嘅37期倒数啦。今个礼拜排行榜四首歌离开咗榜，呢四首歌呢，就系上个礼拜都喺榜上面嘅，或者喺榜上有几个礼拜嘅成绩，但系今个礼拜呢，佢哋嘅播放率就未如其他上榜曲咁高，咁所以呢，就被驱逐出我哋嘅榜外嘅。走咗嘅四首作品呢，有周杰佩嘅《单眼皮》，我戴眼睛啦，仲有 Eric 嘅《我们不分》，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同埋周韵婷嘅《逆风之翼》。 新上榜作品喺我哋今个钟头嘅节目当中咧，就会听到啦。节目分两个部分嘅，第一个钟头咧会听到20位去到第11位嘅上榜作品，而去到第二个小时嘅时候咧，就会有我哋今期嘅十大位置。开始倒数30首期嘅《之歌榜》，先听我哋今个礼拜首先出现嘅两首新上榜歌曲。第一位。
4: 其实呢排咧见到好多梁咏琪嘅踪影，因为宣传紧演唱会。呢一首新上榜作品唔系梁咏琪嘅，但都同佢有少少关系。

曲有小林制，歌填词林若宁，完全冇梁咏琪嘅踪影嘅。但系呢一首歌啊，歌曲灵感咧嚟自电影《心动》，讲嘅系遗憾，讲嘅系无法弥补。嚟自冼靖峰新唱片作品叫做《由天台记载》。

0: 第十九位。
1: 有趣嘅呢一首歌嘅诞生咧，源自佢对于忙同埋狂，系咪即系咧？系嘅。两年佢花咗自己所有心思时间去做叫念嘅歌，然之后咧谂住冇乜时间静啊，所以佢揾好多人去帮手去做歌。

0: 温哥华 Oak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哇！今日嚟到咧 Oakridge 嘅 Safeway 呢一边咧，非常之开心啊！因为特别咧系中秋节咧庆祝咧，见到啦门口度咧已经有一个摊位咧 Safeway 咧，如果你系大家嘅觉咧，即系 scan 佢 card 咧，玩游戏咧就已经有礼物送俾大家噶啦。
2: 嗯，系啦，咁啊现场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试食啊，可以尝试咁样啦。咁其实去到呢个 Safeway 最新开嘅呢个铺头嘅时候咧，入到嚟非常之靓啦，亦都有一个嘅厨房喺度啦，有好多唔同嘅部门啦。啱啱我哋望住嘅呢个方向就系呢个美食方啊！哇！你话而家呢个时间咧，大概真系一点几嘅时候咧。買個外賣都認真唔錯喎，
1: 冇錯啊！無論係中式嘅話，熟食餸又好啊，或者日式啊啲嚇壽司啊、點心啊等等咧，即賣嗰啲外賣盒嗰啲嚇都有得賣喎。如果話翻屋企嘅話咧，更加譬如有啲嘅哇好靚嗰啲牛肉啊、各類嘅肉品啦、啊、嚇，或者係海鮮等等咧，都可以喺度揾到嘅。特別就係如果今日你同我哋咧有攤位度啊，打個 say hi 打個招呼嘅咧，更加有少少紀念品送翻俾你添喎。
2: 冇錯，就有呢一個嘅 Safeway 保温袋。同埋一個嘅密實袋個 clip 喺度啊，冇錯咁先到先得啊，咁啊，事不宜遲啊，快啲嚟到去身處位置就係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籲各位加拿大人買加拿大貨，支持本地。我哋嘅製造商、生產商、工人同農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業，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

0: 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放完暑假，我已经谂紧下一次旅行啦。
2: 咁啱啦，中华航空嘅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号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2: 出发日期由10月1号至明年5月24号，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3: 上个礼拜第十位，今期喺第十八位出现嘅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佢哋系魔音女团 Mint， 第一首嘅出道作《Turn My Magic On》。

0: 第十七位。
1: 呢首新上榜歌是一首分手歌，但是分手即是关系的结束啦。关系结束，感觉未结束，回忆未结束，占有欲都未结束。它是魏晋生《已出之物》。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第十六位。
1: 十六位上榜两个礼拜，今个礼拜上升两级，佢系邓小巧，无时无刻。

0: 温哥华 Oak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嗱 ，Region 同 BQ 而家身处嘅位置仍然喺 Safeway Oakridge Park 入面呢个全新嘅分店啊！咁今日嚟到嘅就喺门口咧，咁其实就已经可以玩呢个游戏噶，只要你 scan 呢个 QR code 咧，咁 Safeway 嘅工作人员就已经可以带住你点样玩呢个游戏啦。咁但系而家喺呢个世代入面，成日都话追求健康啊嘛，咁所以呢个健康食品咧，都系好多人都系睇重嘅。咁譬如喺 Safeway 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呢个天然有机健康产品嘅一个 section 咧，哇！入面有好多唔同嘅保健品，应有尽有啊！对于一班对于追求健康朋友仔嚟讲咧，简直就系天堂啊！
2: 冇错啦，咁头先介绍过啦。如果系食品嘅话咧，我有熟松啊，或者中日啊，咩成啊，好多唔同嘅款口味俾大家拣啦。如果话中意大家系翻屋企系煮下饭嘅话咧，或者系 barbecue 啊嘛，而家系哇呢度专现场有咧，有呢个专业现切嘅新鲜嘅各类嘅肉类啊肉食喺度噶，甚至系咧如果系大家讲究啲话咧，中意食嗰啲咩？age 嗰啲 beef 嗰啲系嘛，干即熟成肉咧，哇都有喺度啊，俾你拣一拣下嘅，所以咧话非常之多个选择啦。所以任何咧诶，中意系话诶干又好啊，或者湿火都好啦吓，呢度都有得拣
1: 嘅。系啊，咁快嚟到我哋身处嘅位置就 Safeway Oakridge Park 嘅全新分店。
3: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4: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嘅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同其他资助课程。
5: 第十五位，
6: 你听见嘅系自欺榜。

0: 过。 Jamie 张天荣28:18
1: 第14位，
0: 这首歌是他上个月延期了9个月终于举行到的音乐会前夕那一天推出的作品，今个礼拜终于上榜，来自曾傲菲爱与

0: 第十三位。
1: 十三位是我们今个礼拜自希榜上榜时间最长的作品，七个礼拜的成绩，上个礼拜第七位，最高做过第一位冠军的歌曲，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云浩影。

0: 温哥华 Oak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嚟到呢個 Oakridge Park Mall 新開嘅 Safeway 新店度咧，除咗門口入嚟咧已經見到係有個中式啊、日式或者係西式嘅美食之外咧，更加定係主打咧就係去到呢個烘焙區嗰度啊，因為見到咧係現場咧好多嘅工作人員啊，好多嘅朋友咧喺度即刻即席咧係整呢個糕點啊、蛋糕啊等等咁樣嘅，所以有各式嘅各樣嘅譬如批啊。士多啤梨派啊、巧克力派等等都有
2: 嘅
1: 喎。
2: 嗯，系啦，咁啊，另外當然知道好多人都好中意食肉啦，因為呢度嘅肉類嗰個部門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咁你可以咧因應住你唔同嘅需要啦，咁啊，現場嘅工作人員咧亦都可以切割適當嘅肉類俾你適當嘅 occasion 咁樣啊。譬如如果你 barbecue 嘅話咧，咁當然佢亦都會 tell 咩個 barbecue 嘅一個嘅切割嘅模式嘅肉俾你睇啊。
1: 係啊，當然更加有咧海鮮添啊，游水生猛海鮮啊，譬如話係頭先見到啦，有當然咧各類嘅菲斯肉蟹啊，或者龍蝦啊，其實唔同嘅海鮮。更加呢度可以免費幫你係話蒸蟹同埋龍蝦添㗎，所以屋企咧。

0: 你话唔想我系自己做嘅咧，呢个亦都系帮到你噶。
1: 嗯，系当然唔好忘记一入到门系一个月满中秋优惠大放送嘅游戏啊！快啲嚟到我身处嘅位置就是 Safe 嘅 Oak Ridge Park 分店。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7: 三十色旗子希榜报道咗一半，同你分享下近期新嘅派台歌啊！下个礼拜将会喺名古屋咧举行26年嘅亚运会，而电视台咧就揾咗佢哋两个一齐去制作同埋主唱主题曲。

今个礼拜好多嘅小朋友咧翻返去校园，但系其实回归校园除咗系学生同埋小朋友之外咧，仲有佢哋嘅家长都算系嘅。呢首歌以人父嘅身份出发啦，第一次以爸爸身份去唱出呢一种嘅憧憬同埋忧虑，佢系伍富桥。

望住小朋友踏上新嘅旅途，爸爸都系踏上新嘅旅途，约定一起看未来。佢系五富桥，佢以驾驶比喻人生。咁好多时，大家咧而家尝试追赶生活节奏啊，所以咧就会酿成好多一啲嘅错误啦，或者不愉快嘅事件。前年佢炒咗架车反晒咁嘅款，信佢啊！呢一方面佢系 KOL 嚟嘅，佢系江若琳。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因应工程，列治文滇斯摩云桥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至列治文北嘅桥梁将会封路，工程会喺今日开始，直到年底，每个星期日嘅夜晚10点至第二日嘅朝早6点都会全面封桥。驾驶人士、行人、车辆同单车，如果要去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嘅海岛，都可以改经其他桥梁，例如2号路桥。 大桥喺夜晚凌晨时段封闭，而喺日间嘅时间，非维修时间就会正常开放。但要注意喺呢段期间，就算开放，车速都会限制至到每小时30公里。驾驶人士请预留额外行程时间，遵守工作人员同路牌指示。另外，横跨飞沙河嘅 Queensborough 桥都进行紧翻新工程，包括重铺桥面、结构维修、更换桥面接缝等。 因此 ，Queensborough 桥喺夜间南北方向只会保留一条行车线开放，相关措施持续到2027年嘅秋天。总理卡尼去到亚省，同亚省支持维持全国统一嘅人士会面。殷日乐报道。
4: 总理卡尼与支持阿省留喺加拿大嘅群众见面，大约50名支持阿省留喺加拿大组织永远是加拿大人嘅成员，获邀请去到联邦自由党政府内阁喺班夫召开集思会嘅场地。卡尼喺组织于阿省省内阁储宣传理念嘅旅游车，写上加拿大由每一个人组成，亦都为每一个人服务嘅字句。 阿省将会喺10月9号举行公投，让民众表决应该留喺加拿大，定系再举行另一次巨约促力公投，决定系咪脱离国家。卡尼之前强调，佢嘅主要职责系为阿省及本国经济做出成绩，促进联邦与省合作制度嘅好处。团体表示，希望保守党党魁博利治亦都可以作出更多支持阿省留喺加拿大嘅表态。
3: 金砖国家峰会即将喺印度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印度。卢晓山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嘅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金砖 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嘅先锋，维护和平稳定嘅先锋，推动文明互鉴嘅先锋，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嘅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住更加公正合理嘅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香港沙田浸信会沙田围女名才小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当局指有机会涉及一对卤水鸡髀同肠通粉，由卢晓山做报道。
5: 浸信会沙田围女名才小学。

0: 国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以及2名学校职员，年龄5岁至38岁。他们上星期三在学校进食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午膳，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2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以及分配流程和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温哥华 Oak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发咗大概2:04左右嘅时间啦，咁啊 ，Region 同 BG 呢个现场直播大队咧，仍然系身处喺 Safeway Oakridge 嗰度嘅。咁首先教大家点样嚟先啦。咁如果你系嚟入嚟嘅时候咧，行 Cambie 街咧，去到44街转左啊，即系如果向北就转左啦，向南就转右咧，就好容易揾到呢个停车场。而喺停车场入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指示，就话俾你听咧，特别 Safeway 嘅停车场应该停喺边度。
4: 冇错啦，咁大家入嚟 Safeway 之后咧，记得喺门口度咧已经有个摊位咧，就系咧 scan 车嘅 QR code， 咁同工作人员咧倾下偈咧，就可以咧登记咧，可唔可以玩下游戏咧？亦都系有呢个小礼物送翻俾你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嘅话。咁当然咧入到嚟之后咧，更加咧可以咧去到唔同嘅嗱熟送啦，因为见到咧好多朋友咧都喺譬如喺嘅炸鸡啊，或者系日式嘅嗰个寿司嗰边咧，哇好多朋友咧都睇紧啊，因为佢工作人员或者大厨咧已经忙住啊，帮大家做好多美食出嚟噶啦。
3: 系咁，我哋都成日都话开 party 啦，咁其实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即系熟食部咧，可以预订新鲜制作嘅美食拼盘啊，咁搞 party 嘅时候亦都系即系比较轻松啲啦。咁不如你探下我同佢 B 超啦，咁我哋身处嘅位置就系 Safeway Oakridge Park 嘅分店。
5: 你好，坚记车房。
6: 啊，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5: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6: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5: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今晚落雨机会都是 30%， 听日落雨机会是 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82%。
8: 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9: 想出快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五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元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10: 大家好，我系销售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7: 好声好听，961。
2: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1: 你准备好未呢？我准备好啦，我希望呢喺呢个时候可以同你一起去揭晓我哋37期加拿大自己中文歌排行榜嘅十大位置。呢十首歌呢就係、过呢个星期我哋横跨多伦多、温哥华咗卡加里三个地区四个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频道呢播放得最多嘅广东话派台歌。咁喺呢一度呢就有 Top 10, 我哋嘅十大位置。全国之榜20

0: 位置咧喺完咗节目之后，可以上我哋嘅官方网站睇翻成个上榜名单。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当然听嘅歌咧就会有十首啦。咁喺开始之前都会睇一睇，究竟成个榜上半部分有啲咩歌已经系率先登场咗嘅。今日礼拜至于榜四首歌走咗，包括有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仲有 Air 嘅《我们不分》，郑秀文《陨石与地球》，仲有周恩廷嘅《逆风之二》。换嚟嘅四首新上榜歌咧，都喺止榜嘅上半场，二十位去到十一位嘅时候咧登场咗啦。睇睇有啲咩歌系率先出现喺头十个位置先。二十位新上榜嚟自冼正峰，由天台记载。十九位都系新上榜，有陈雷嘅《人类爱情学》。十八位上个礼拜第十位魔音女团 Mint 嘅《Turn My Magic On》。魏俊生《已出之物》新上榜十七位，十六位就系有邓小巧嘅《无时无刻》。十五位都有张天颖《28比18》。十四位咧，曾敖飞新上榜作品《爱与不被爱》。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第十三位。十二位有韩雁诗嘅《悍马》，第十一位就系有嚟自 Mirror 嘅《同往》。好啦，我哋三十星期嘅十大位置准备就绪，我系李家谦，开始同你倒数十大。第十位呢一位歌手，下个礼拜一身在多伦多嘅你，可能会同佢有近距离接触。
1: 第十位，十位。
0: 买咖啡嘅朋友，下个礼拜同佢明月星辰贺中秋啊！

0: 佢系张雨晨今期第十位。Just kiss me right now, right now. 迷恋有害
1: 第九位。第九位
0: 上榜两星期由十六位上升去到第九位，佢系 MC 张天赋。皖南提你要拥抱至亲，至少相拥没错。

0: 温哥华 Oak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前咧 Safeway Oakridge Park 呢度开幕嗰阵咧，大家会唔会有睇到喺网上好多 KOL 嘅片啊？介绍话呢个 Safeway 咧有好多，譬如话天然有啲健康产品啊，或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啊，好多 brand 啊咁样嘅。嗱，不如即系上网睇片啊，不如亲身过嚟啦吓，我哋 Oakridge Mall 呢一个嘅 Safeway 自己亲身睇睇啦。因为咧喺二楼上高咧，真系有个天然嘅有机健康产品嘅 section 啦，成个呢一楼层嚟讲咧，都系有排好多唔同嘅特别嘅特色嘅产品喺度嘅。咁加上有譬如话婴儿嘅产品啦，甚至话啲药品区都喺嗰度啊。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慢慢睇，慢慢揀，咁啊睇下啱唔啱心水啦。
2: 系啦，可以嚟睇下啦。咁当然我哋作为都市人嘅时候咧，有阵时候可能真系忙到咧煮嘢食都冇时间咁样噶嘛。咁嚟到咧呢一个 Safeway Oakridge Park 嘅分店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熟食啊，可以解决你嘅三餐嘅一个困难啦。由呢一个嘅新鲜寿司啊、点心啊、即食外卖餐盒啊，到新鲜沙律同料理嗰啲懒人包咧，完全系可以帮助到你嘅。
1: 哇，咁啊正啊！所以大家快啲嚟 Oakridge Park Mall 嘅 Safeway 度亲身自己睇。睇啦！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商网百年荣誉、AO Intelligence Home、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齐庆中秋，到时见啦！
4: 放完暑假，我已经想下一次旅行了。
0: 咁啱啦，中华航空的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始啦，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买机票，由温哥华飞往台。

0: 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1: 几时出发啊？
0: 出发日期由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上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第八位，
4: 他自己形容这个制作班底是无敌的，有赖英同编曲监制，冯允谦作曲， Serini 梁嘉欣填词，为自己打气，亦都为成长中的你打气。他是 Vienna 黄淑曼。 Hey Vienna。

0: 第七位。
1: 呢首歌嘅歌名非常易记，因为只要喺香港生活过咧，你一定听过呢一个歌名好多次噶啦，已经。首歌未面世都听过添啊！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

0: 第六位，
1: 第六位。
2: 佢呢首歌本来叫《绽放男孩》嘅，但系老实讲，望一望自己，佢话好难再用男孩两只字，所以决定踢走佢。绽放刘浩龙，今期第六位。

0: 温哥华 Oak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好快就是农历8月15日，即是新历的9月25日，即是中秋节了。所以今日呢，在这个 Safeway Oakridge Park 的分店里面呢，都有这个中秋庆祝活动，有个叫做月满中秋优惠大放送，只要你一来 ,scan scan 个 QR code, 最后登记呢就已经有些礼物可以拿走咁样。咁但来到这里之后，除了可以玩这个游戏之外呢，现场都有很多不同的试食，当你去行 grocery shopping 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呢，试食嗰方面呢真係非常之吸引啊。
2: 係啊，冇错啊，大家可以随便呢可以去食下啦。咁另外呢仲有喺温哥华嘅时候呢，即係食海鲜好出名㗎嘛，係咪？大家如果我暂时返屋企自己亲自去整啲海鲜嘅话呢，咁一定要嚟到我哋 Orange Park Mall 呢个 Safe 呢度啦。咁呢佢有三个大型嘅鱼缸啊，佢有好多唔同海鲜，包括有咩罗非鱼啊、珍宝蟹啊、龙虾甚至象嘅蚌都有㗎喎。咁同埋呢佢哋都可以帮大家呢去清蒸嗰啲啊，咪蒸嗰啲嘅龙虾啦，或者等等嗰啲啊。咁所以亦都好方便㗎。
1: 系咁，亦都可以即系预定呢一个美食拼盘啊，开 party 非常之好，咁快啲啦！嚟到你身处嘅位置就系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
3: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4: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3: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4: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3: 真系噶？
4: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3: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4: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3: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6: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是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7: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第五位是上个礼拜的冠军歌，好佩服他在不同场合都驾驭到这一首作品，他是张智豪，刘活。

0: 舞台上嘅镁光灯下，故自然可以演绎呢首歌啊！但系见到佢喺光层层嘅篮球场都唱到呢一首歌，系好犀利嘅。
1: 第四位，
2: 四位，
0: 跟住第四位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六位，佢系阿 J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1: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2: 嚟到今个礼拜致歇榜最后三首嘅上榜歌曲，
3: 第三位，三位
2: 率先出现喺三甲嘅有《贵军歌》，上个礼拜都系喺呢个位置嘅作品，嚟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第二位，
1: 第二位。今个礼拜亚军歌上期第五位上榜四个礼拜，佢话华丽登场嘅时候咧会有噔噔噔噔咁样，但系人生好多时候咧更加需要你系等等等等。咁但系如果能够自己操控嘅话，仲等咩？

0: 任祖儿等等等等。
1: 今个礼拜，
2: 今个礼拜，
1: 冠军哥。
3: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失爱可算活该。言谈痛失过所爱，因太可。

0: 由自己曲词编监唱今期冠军作品上期亚军歌《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受过苦，登心可以尽呼，我是无怜惜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真。

0: 温哥华 Oak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哇！嚟到周末，大家有冇啲咩特別嘅節目呢？如果冇嘅話咧，不如嚟到我哋 Oakridge Park Mall 新開嘅 Safeway 呢度啦。嗱，我哋呢度咧有個中秋嘅特別嘅 promotion 啊，個攤位啊，大家只要嚟咧係話係 scan 下 QR code 啦，咁啊做咗少少嘅手續之後咧，就可以有禮品啊，或者係甚至優惠券咧攞翻屋企㗎嚇。咁同埋咧見到咧呢度非常之入去門口啊，好大呢個攤位就係咧啲熟餸啊，譬如話啲日式嘅有啦，中式嘅炸雞啊等等，乜都有嘅喎。咁所以大家咪快嚟睇睇行下，睇下食下嘢都好啊。
2: 係啦，入到門口嘅時候就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就進入呢一個嘅月滿中秋優惠大放送嘅呢個遊戲啦，咁當然嚟到呢度嘅時候啊，都有好多唔同嘅環節、唔同嘅 section 咁樣啦。特別有一個都想同大家推介，就係呢個天然有機健康產品啊嘛。咁啊，而家成日都追求啲健康嘅生活咧，去到嗰度哇，有好多唔同嘅，譬如保健品啊，應有盡有啊，任你睇。
1: 冇錯啦，仲有好多啊，譬如啊肉類部啊、海鮮部啊等等啊，呢個烘焙店麵包啊、糕點部啊，哇，好多啊，講唔曬。仲有咧好多特別熟食，唔係佢咧試食啊、試食嘅攤位度啊，所以大家咧快啲嚟到我哋咧係位置就係Oakridge Park Mall 新開嘅 Safeway 度啦。
0: Trailer Plu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Trailer Plu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erplu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加拿大西岸属于太平洋的地震带，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避震防灾知多少？
4: 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你和你的家人要准备定一个可以提供你们至少72小时供应的应急包，入面包括不会腐烂的食物，就好像罐头、能量条、干粮，每人每日最少2公升的食水、罐头刀、手提干电收音机、急救箱、后备门匙和车匙、细面额的现金和散纸、自己所需的药品、电筒、电芯、你屋企嘅紧急事故计划同紧急联络复制本，以及其他应急物资等等，详情可以上 getprepared.gc.ca 查询更多。
3: 避震防灾预备好，你我都可做得到。
5: 报道完三十七期子希帮我上网歌曲之后咧，又系分享下生日派台歌嘅时候啦。呢一首歌佢自己亲自再加埋 Kelly Jackie 一齐去作曲，有吴若希再见啦。

现在的浪漫准则呢其实都很阔下的，有些人会说找个可以陪你吃老麦啊，吃茶餐厅的伴侣，有些就是可以陪你看超过一打超级英雄电影的

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嘅。譬如之前大家睇完蜘蛛侠啦，而家可能迎接紧十月份复仇者联盟咧，大家都翻煲紧啲电影，所以佢都利用呢个漫威嘅电影宇宙咧作为新歌嘅主题，主要讲翻大家好中意睇嗰啲无限宝石添。紧贴潮流嘅呢一位朋友咧叫做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

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现在时间3: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三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各地方政府会在10月17号进行选举，候选人提名期在昨天下午4点结束。列治文市最终有8名市长候选人，包括现任市议员卢先勇以及何世杰，也有前省议员何伟略、华裔候选人张可仁等等。而温哥华市长候选人除了有争取连任的 ABC 党沈关键，还有绿党 Pete Fry 以及前 ABC 党的 Rebecca Bling 等等。本拿比就有6人参选市长，包括争取连任的侯麦豪，另外有41人竞逐8个市议员席位。国际方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因应伊朗加强在晚间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要求运油轮在特定时段通过海峡才会得到防空保护。报道引述美方信件报道，防空保护时段会减至每天2个特定时段，美方每天都会调整时段。美国自5月份开始向沿着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线航行的船只提供空中防护，抵御伊朗袭击。船东必须向美国海军协调中心提交申请，中心之后会向船员提供航行坐标，船只可以在晚间大部分时段内在美军的保护下通行。美伊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伊朗外交部昨天证实，伊朗与多个海湾国家计划在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外长会议，商讨伊朗与阿曼关于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商业航运安全通道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期间受访，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阿拉伯国家的外长星期一会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到时候伊朗和阿曼将会签署协议，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联合航道，并且向国际海事组织通报。不过早在10年前和伊朗断交的巴林，外交部就指将不会出席，重申在两国恢复邦交之前，巴林都不会参与任何涉及伊朗的集体会议。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华 Oak 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哎，大家好，今天阿凯呢跟 Annie 的位置呢就在 Oak Ridge 的 Safeway， 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新的超级市场，所以我今天来到现场呢非常开心，因为很大，很多东西逛，还有很多试吃的，我都没办法进行主持呢。
4: 没错，我有一点没办法，因为很多很诱人的试吃摊位，除此之外呢还有新鲜的食材啦，生猛的海鲜，熟食的选择，还有很多很多的国际食品，种类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今天呢到从现在到5点当中，我们现场还会有非常精彩的中秋节的活动，有很多的摊位跟游戏可以。

0: 供大家来玩耍。对，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刚刚有人问我说有什么表演节目，看是我们两个要不要唱歌，不会，说不会，我啦，至少我不会来吓人。
1: 没有，我也没有。
0: 但是呢，真的到处有很多不同的游戏可以给大家玩，更有机会呢，可以赢到150元的礼品卡。所以呢，马上来到现场呢，就有很多优惠带给大家。没错，那我们的地址呢，就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ridge Park， 等你来哦。今天5点，我们都会一直在这里。
2: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磁力双面玻璃清洁器，原价75块，西贝卡特价33.5元。
3: 立刻带着你的西贝卡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西贝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961气象站。台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3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64%。
5: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星星之作，星星之美，心之美月饼。
6: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爱妃苹果1.99元一磅，真真咸蛋360克 ，More Rewards My Offers 优惠价2.99元一盒，优惠限首两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5: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7: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0: 家来到 My Saturday，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我有鼻音，但我没有生病。
0: 过敏到底是为什么？又不是花粉，
1: 就换季就要来个过敏。我已经，你知道，就是与他和平共处，根本也不想去 find out 为什么了。
0: 这就跟有些小孩要考试就发烧
1: 哦， 身体在抗拒。
0: 难道你在抗拒？跟我见面工作，
1: 抗拒冬天好不好？抗拒秋天，抗拒冬天，抗拒阳光没了。
0: 好，然后我们是因为一个月没见，因为我们其实一个月我们放假了嘛。
1: 是，然后你回了亚洲，然后你还去了，
0: 我还去了清迈。
1: 清迈，哎，这样子你老公也是去清迈吗？
0: 他上次去越南富国岛。
1: 哦，哎，那你这一次去几天啊？
0: 去五天，
1: 算够吗？
0: 不够哎，我觉得
1: 如果可以，你想要多待？
0: 我觉得旅游的话，就你去在一个新地方，你想深入一点，我觉得至少一个如果清迈的话，我觉得两个礼拜。
1: 这么久，你会两个礼拜选择同一个城市？
0: 就是如果你想深入去到，因为我跟你讲，泰国真的好好逛
1: 哦。
0: 可是清迈当然不是跟曼谷一样大城市嘛，所以我觉得慢活的感觉不一样。
1: 那你都做些什么事？
0: 就是按摩啊，然后逛市集，
1: 大象，我好羡慕你。
0: 然后玩，对，玩大象，
1: 玩大象，你这样说会不会很失礼啊？但大象真的很可爱，然后那里真的很多。
0: 因为像现在跟大象相处真的不一样，因为保育人是很多嘛，然后大家对于大象的那种对待，不会像曾经以前大象一直。
1: 在你心中以前他们怎么被对待？
0: 都是要他们表演或者是骑让人类骑乘，所以以前的大一只大象上面可以载十几个人，然后坐用有椅子嘛，那其实就很重，承载力啊。
1: 对，
0: 那现在其实就不比较很多地方，
1: 他就跟你玩而已，对不对？
0: 对，你要帮他

0: SPA， 然后跟他玩、哦、而且很多地方其实不能骑大象了。那这次我们去到一个咖啡厅，他还是有让人，因为其实很多人还是很抗拒，然后跟觉得怎么会那么不保育动物、哦、那可是像这一次我们去那个那大象，因为 我的想法是一只大象，那现在就让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1: 对，
0: 或者是小孩，
1: 就是、老师说他那个重量，他那么大，如果不是一次载很多人，他应该不会太痛苦的感觉。
0: 我的觉得啦，那、哦、个大人也很想跟他玩，我觉得就是你给小孩一个体验，
1: 是、嗯，
0: 然后他也没有给坐一个很重的位置啊、哦，对，然后可是玩完呢，像我小孩就说，嗯，是很好玩，可是屁股好痛，
1: 哦，因为很 rough 是不是？
0: 因为他也是有脊椎吧，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就鼓鼓的在上面，哦、然后很热。
1: 就是那是不关大象的事啊，
0: 不是
1: 他也就很热、啊，
0: 他在骑在大象，因为大象不像马一样会跑、会奔腾、会有一些凉风
1: 这样子，
0: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是二十分钟
1: 好折磨。
0: 他回来以后啊，他的汗是用滴的。
1: 哦，其实真的是很热。
0: 对，
1: 哎、欸，像这样子东南亚走一趟，又在夏天的时候，你会推荐大家也在这种时候去，还是你会想避开、啊哦？
0: 因为呢，这次我们去的季节其实泰国是雨季。
1: Oh,
0: 那虽然很热，可是它午后都会有阵雨，
1: 凉一下，
0: 然后其实就蛮凉的。
1: 对，
0: 然后真的会热的时候，就是在某个特定的几点到几点，然后或者是、oh. 还没下雨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热。
1: 对，哎，不过你都没有晒黑耶。
0: 其实有，
1: 你有认真防晒。如果衣服稍微弄开的话，还是看得到。
0: 对，就是露出来的地方。你会觉得哎、欸，好像
1: 但是不是太夸张？
0: 对对对，不是太夸张，因为我没有太曝晒。
1: 我这一次你不觉得我也没有黑吗？
0: 你也没有，
1: 我也觉得哎、欸，我怎么那么厉害？而且我还忘了戴帽子。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次我觉得年龄也是一个问题。我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么不 care， 跟
1: 用脸拥抱阳光这样子。
0: 对，然后或者用身体。我现在再热，我会用一个薄薄的像防晒衣。
1: 哦，我其实没有特别注意防晒，但是我就是防晒有擦好擦满，我不会去补防晒。你知道补防晒很困难，哦、
0: 因为
1: 你
0: 太热了，
1: 你就在流汗。我觉得你就这样太难了、欸。
0: 可是像你是往西地球的，你是去西边欧洲、
1: 欸。你这样子问的话，我其实不太了解地理位置。他是这样说吗？
0: 好像是吧。然后我是去东南亚
1: 的
0: 地方，我就觉得你是往西往往。
1: 对啦，就是我是
0: 好像
1: 加拿大来说，我是往
0: 应该是往
1: 是这样说吗？
0: 反正我们一定各奔东西，
1: 因为你知道很是圆的，看你从哪个方向。
0: 然后因为你去欧洲，
1: 我应该是往东飞啦。
0: 我是觉得就是
1: 我是往东，因为我还
0: It's OK， 我们就是各奔东西。
1: 对，因为你反过来你是往西，我往东。哎、欸，不对啊，你回东方了。
0: 对，我觉得你是西方，嗯，你是西，反正你就是欧洲。
1: 那我们飞机的飞法，你是往 Pacific Ocean 飞。
0: 对啊，
1: 好了，没关系啦。就总之我是去了欧洲，然后我第一次在这种季节在欧洲，我只能说很不推荐。我很开心，我玩得很开心，我也知道会很热。我去了那叫什么地中海那种地方，所以我也知道会热，但不知道这么热。然后我觉得平常我们在很热的地方，像我刚刚在跟玛丽莎说多热，就很像我们去年去墨西哥那么热。我们去年去墨西哥那真的是，
0: 因为我本来想说你去应该是干热，哎，他说也是湿热，哎，那其实就差不多。
1: 对，只是说比较好的是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你可以一直去店家或干嘛，你总有进进出出吹到一点冷气，那个冷气不是很凉的那一种，但也是冷气。但我们当时在墨西哥就完全在那里曝晒嘛，
0: 对，
1: 那个是痛苦感觉是更高一点，
0: 对，都是那种曝晒感，然后很就然后那个电扇吹出来也是热风，
1: 对，因为就用热空气吹出来热风啊。
0: 毕竟我在台北那个街头上，我走着走着三步你就有一个冷气，然后手摇椅的那种幸福感
1: 好像是 OK 的，
0: 不一样。
1: 所以我记得啊，你上一次在夏天回台湾回来的时候，你就说真的好热好热，但是也没有阻止你再度做这件事啊。
0: 没有，其实上一次我是春假回去的。
1: 乱讲，你有曾经有一次暑假，
0: 那几年前，
1: 对对 对，
0: 有一次
1: 很久。
0: 可是那一次回去，我不是说
1: 你吓坏了，
0: 我说我不要再暑假回去
1: 啊。对
0: 啊，
1: 那你怎么这次又这样子？
0: 因为还是一样嘛，我觉得暑假时间最多。像我这次回去一个月，我都嫌少哎、欸，因为其实我排了，你看，其实一个月还是排了蛮紧的，我很多人也没见到，
1: 对，
0: 很多事其实我也没做，
1: 所以你不会再抗拒了，尤其
0: 是不
1: 是，
0: 我还是不想要夏天，
1: 真的、哦，
0: 因为我觉得还是很热嘛。那这种热的时候，你只会往某就是冷气房
1: 的
0: 地方
1: 室内去。
0: 对，
1: 我上次你知道，我上一次在夏天人待在台湾，应该是十几年前了。我在四月以后就不敢进入过亚洲。
0: 然后我都其实因为像这次回去也是，因为像台湾也是午后阵雨，
1: 对。
0: 然后我以前我都忘了我们小时候有这个午后阵雨、欸，因为他说夏天、因为夏天几乎天天都会下一场很大的 好大雨，哦，然后我就想说，哈，我们以前
1: 有这件事吗？
0: 嗯，哦，我。

0: 忘记了，
1: 想不起来。但是我倒记得小时候台风啊这些东西。
0: 啊，这次回去也有遇到台风。
1: 哦，有台风哈。
0: 对对对。
1: 哎，你知道我那天还在跟小孩说，我们小时候在没有网络啊，大家联络方式比较没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如果那一天放假，像我们冬天不是有时候也会因为下雪，然后可能学校会关门这种，然后学校就是可能会发公告说，比方六七点就发公告说今天不用上学。你还记得小时候怎么样吗？传达今天不用上学这件事？
0: 就自动看到台风就不用去学校？
1: 错，
0: 不是吗？
1: 还是你的学校没有做这个事？我跟我小孩说
0: 广播。
1: 不是啊，你就在家，你还在家，你不知道今天要不要上学？
0: 打电话呀，
1: 对，
0: 对啊，对啊，
1: 你记得是就是一号打给二号，二号打给三号，三号打给四号。
0: 哦，我
1: 你记得这件事吗？
0: Okay, 你现在一讲我才想到，
1: 好不好笑？然后我现在讲回来，然后我小孩说，哈，那最后一个人会不会已经出门了？我说你这么说是有可能，但通常
0: 对对对
1: 要很早，因为一般如果四五十个人，然后你中间有一个，比方说你三号打给四号，但四号不接电话，三号就得打给五号嘛，你得确保有人接到电话，但那个四号。有没有可能就上学也是有可能，但真的没办法，因为真的打给你。
0: 对，好像有这么样 一回事。
1: 很好笑，你现在
0: 难道没有老师打吗？我有点慌了。
1: 老师打给一号吧，应该是老师，然后校长
0: 打
1: 给老师。
0: 因为以前毕竟人很多，三五十个打完都已经天黑了。
1: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想一想，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啊，挺可爱的，然后人很朴实，因为你约了就不会随便爽约，不会随便迟到，因为人会在路边等。
0: 嗯，
1: 没有什么 text 你说 I'm running late，
0: 对
1: ，you know， oh I'm not feeling well， 没有这种事，你就给我出现，我管你能出现，你约好你就给我来。
0: 对，只有几次之后就不是朋友了。
1: 对，所以以前为什么那个怎么讲友情很坚固？因为能留下来都是付出很多 effort 才留下来的友谊，好不好？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你这次回去台湾待，然后清迈，所以下一次有计划要去哪里玩了吗？哎，我们是不是有在说年底要去昆明啊？有这件事吗？
0: 好像有，
1: 欸，问你，
0: 应该是有。
1: 你是有认真吗？
0: 我是可以啊，对，反正我觉得绕着地球跑，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出门见见世面，还是挺幸福的。
1: 是因为那个我们昆明的朋友，他总是说昆明四季如春嘛，我就说我就十二月去看看怎样春，
0: 就是怕一点就是那个高山症
1: 哦。对，但是应该我们慢慢来 ，OK 吧？
0: 希望哦。
1: 对啊，他们多么多人在那边生活，应该都没问题，我们一定没问题的。
0: 是的，那所以这一个月呢，你看嘉怡好像走了，我的觉得去欧洲是优雅路线，
1: 是优雅啦。你没有看我照片多优雅？我照片，
0: 你居然拍大片呢？
1: 哎，我好，我跟你讲出片了，我。
0: 对，
1: 我老公拿那几张照片一直给我，
0: 我也要去，我要去拍，
1: 他随便拍，随便漂亮。然后他就现在随便帮我任意的 print 出照片，然后乱放在家里。我说其实也不用这样，我有点害羞，因为家里放自己照片，哎，他都一直放我独照。
0: 好啦，摄影师。
1: 可是我有点害羞，但我觉得他喜欢的不是我，是喜欢自己照相的能力。他觉得自己好棒。
0: 我觉得那个就是景美人也美，
1: 谢谢你，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去那个 Santorini 嘛，然后就是大家知道那个蓝白蓝白的，
0: 对，
1: 但是其实它也是有特别的景点，有更漂亮，但那边是要排队照相，我才不理嘞，我就不用去那么那种地方就已经很美了，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还蛮
0: 随便一个角落就是大片，
1: 主要是我美啦，
0: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对，但是是漂亮的，只是我真的还是觉得偏热。如果没有那么热，我想我的妆没有融的话，应该会更美一点。
0: 可是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啊，因为你看这个季节虽然很热，可是拍任何你的心情跟拍出来的照片很美。那如果你在不是这个有太阳的，
1: 没有没有，他们一定都有太阳，只是没有那么热
0: 哦。
1: 我之前去有那种十月去，也还是很舒服，是热的哦，但不是一直流汗一直流汗那种热，但没关系啦。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当初我们也在想说，哎呦，八月去应该会很不舒服，但又你知道屈指一算，有时候你在那边挑来挑去，因为你还要跟朋友还要干嘛，大家能够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是那么好聚在一起，所以能去就去吧，没关系了。嗯，反正总是有那个你要是觉得哪一次不够满足，你就觉得没关系， there's always a reason to go back。
0: 真的，不管你去哪里，我觉得
1: 就算去了清迈，你下次还可以再去清迈。
0: 对，然后去不一
1: 玩
0: 不一样的，
1: 啊，
0: 反正就是出国就自己找一个平衡，然后就是放松了。
1: 那其实这个礼拜一般就是一般学校的开学，我知道有一些私校他们好像上礼拜就开学了，我的邻居他说上礼拜就开学，我吓一跳，我说上礼拜就开这么快这样子。那绝大部分好像都这个礼拜开学嘛。然后我们家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是我的老大去 high school 了，然后你的弟弟去了 middle school。
0: 嗯，
1: 然后算是大转变吗？
0: 是，因为我觉得 middle school 跟 high school 那种就已经就是
1: 离开小学，
0: 对，然后就踏入一个新的学校，当然一样，你是新环境，啊，
1: 对，
0: 然后可是就是自己要学习着怎么样独立，
1: 是
0: 对 第一次我觉得踏出这一步的小朋友，尤其有的就是哎。

0: 比较状况外的话会比较很多惊喜。
1: 是，而且我跟你讲，我很错愕的是，因为我的两个小孩在念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小学的时候学校寄非常多的 email， 或是老师也会寄很多 email 跟家长沟通，所以联系上面我都知道小孩在学校干嘛。哎，还是过没有哎、啥都不跟我们说，然后
0: 任何东西只通知小朋友、
1: 对，
0: 然后很多的事情他们要自己去 handle 去解决他们的，比如说你要请假，你要干嘛，是他们自己要去联络。
1: 对，那如果你小孩比较两光一点的，
0: 所以你就会开学的一两个月，你也会比较，就是你不知道，可是你会比较辛苦，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他会比较两光嘛，
1: 对，
0: 所以你会要去提醒他，
1: 然后问他什么，他都跟我说不知道。
0: 比如说明天你有什么课，你要不要带运动服，就之类。
1: 对，
0: 因为你要准备书包嘛，
1: 对，然后问他跟你答案说不知道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我说你，我就想摇他的肩膀说不要再回我这一句了，You should know， 你不要再跟我说不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是装傻哦，因为你知道小学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装傻，明明我知道，但我想看他记不记得，我让他自己做。但现在我说妈妈现在没有在跟你装，我是真的。你的老师也没有给我任何 email 过，我现在可能你拿回来的东西我看到，或是我用你的账号登录进去我看到那些名字，但我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嘛、所以你真心要自己来、
0: 对，因为像有什么功课作业你要之后的 project 任何都是他们小孩自己知道，可如果他们自己都不就你他都那个中断了这个老师跟他们联络了这个因为有时候他们自己会放空，
1: 对，
0: 那问题就很大，等你收到成绩单的时候
1: 就吓一大跳了，
0: 对，说为什么，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有没有教啊，
1: 但是我都会安慰自己说像我儿子这样的也不一定，别只有他，应该跟他像他那一挂朋友应该都差不多吧，
0: 应该 蛮有伴的吧，
1: 对，所以我觉得
0: 也不孤单，
1: 我们也在底也不是一个人垫底我们是有这一群跟他同类型的朋友一起垫底，所以没关系啊，我觉得都是过程。然后因为第一天反正前几天上学，有一天我跟他一起去，然后在学校就很状况外，然后我后来打给我老公，我说他在干嘛，然后我老公说你真的就得让他
0: 对放手让他自己去闯，
1: 对，我说我当然是放手，我怎么可能，我也
0: 对，你说所以我在旁边默默的观察呀，
1: 对啊，因为他不知道我看得到他，但他那个满脸无知的模样尽收眼底。
0: 因为我第一天我儿子不是也去跑教室嘛，然后当然他就跟我分享嘛，可是我就只是问他，因为我就希望他我也知道他，比如你找不到对不 对，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是一个人吗，他说没有，他有跟另外一个同学，那我心里想那就好，就是至少就没有那么害怕，
1: 对，好啦，反正祝福所有的孩子们，因为我觉得九月可能是很多孩子心中一年的开始，虽然明明一月是新年的开始，但是我知道在你知道升了新的年级九月啊，祝福大家都顺利。那如果家里没有小孩的，我觉得这个感受不会那么强，如果你是上班上课或是家里就没有那个学龄小孩，你就觉得九月关我什么事好啦，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九月天气开始慢慢的 mild 下来了嘛，然后接着我们就会看到漂亮的枫叶了，你有没有觉得吓一跳，
0: 现在已经很多叶子都转黄了，
1: 你知道今年只剩下三分之一吗？
0: 知道、这个、我的那个人生目标又要开始去，你懂吗，就是 一年每次都说是什么新学什么新气象啊，新的开始啊，现在真的要好好把这个这一年啊规划出来了。
1: 你现在讲这干嘛，
0: 因为像我放个假我觉得就是你看那么快到九月，我记得我一月每次一直跟自己期许的说哎，今年要开始运动啊，
1: 对，
0: 我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已经走到九月，
1: 但医生都跟你说了，你会不会比较往心里去啊，
0: 有，因为我这次回来还没看，可是你看
1: 你觉得会心里去多久， 我猜两个礼拜
0: 好了，因为我这次被医生说我体脂太高，
1: 对，所以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本来就知道的事情，我一定
0: 我不知道，
1: 我的体脂一定也高啊！
0: 我不知道我
1: 们没有在运动的体脂怎么会不高、
0: 啊？可是我不知我知道，因为女生会比较高，可是我不晓得会需要高到医生要我去重训。
1: 哦，
0: 因为有些东西
1: 医生现在不都很爱把这个拿来挂嘴上说吗？我相信医生会跟每一个人说要去重训。
0: 他没有跟我老公说，然后他还说、哇，你维持得很好。
1: 哎、好过分！
0: 对，然后他还特地，因为我们俩一起听我们是健康检查，所以等听完的东西啊，然后我一心想，哇，你都没有一个红字哎，这样。
1: 你老公会拿这个说嘴吗？
0: 倒不会，他只是说，你看医生都已经跟你讲了，然后我回来，比如说已经快一个礼拜几天嘛，他就觉得说我怎么还不去运动啊？
1: 就是我在调时差，你在说什么？
0: 对，我说我还没有开始，因为我自己我觉得还没有开始。
1: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已经要睡了，大概十二点的时候，我突然坐起来，我就很你知道，立马就坐起来，我说我现在要吃东西，然后他就说不要再闹了，你都几岁了，怎么样跟你讲这些？我说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然后而且我就很迅速的下床，然后冲出去，然后我听到好像一直叫说不要不要这样，然后嘣就把门关上，然后我就下去，然后我跟你讲我下去我好乖，我去楼下喝了一杯纤维饮，就这样子。 哈，我喝了纤维饮，然后喝了一大杯水。
0: 我还想听到的是泡面，
1: 然后我就上楼，然后我就但是我头尾大概也抓了15分钟。

0: 50分钟嘛，然后他就用很臭的脸看我说你刚吃了什么，我说我喝了一杯 fiber， 你有没有觉得我很棒？然后他就说嗯，就是我的孩子长大的感觉，所以他很以我为傲，我也觉得自己蛮棒的。
1: 是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啊已经到了中年这种岁数，
0: 不要再闹了，
1: 我觉得还是要真的对自己的健康，我觉得就是要还是要养生一点，有些吃比如说蛋白质的摄取
0: 对
1: 等等的，
0: 是
1: 因为你吃什么，现在你看我觉得现在你身材维持得非常好，
0: 谢谢，
1: 然后自己体脂很高，我就觉得啊，
0: 我体脂一定也是高的，
1: 可是就是吃出来的，
0: 是啊，
1: 跟不运动，
0: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像亚洲女生很多那些那种白幼瘦啊，她们体脂都超高，你不要看那些白幼瘦以为她们的体脂不高，她们很多体脂都高，因为大家都没有在运动的习惯，所以是没有肌肉量的。那现在大家不要讲说什么好不好看这件事情，你没有肌肉量，年纪大了，我知道你如果现在年纪很轻，你不 care， 因为你觉得年纪大这个是离你很远，因为年纪大离我们没有很远，所以我们需要肌肉去保护我们的器官啊，
1: 对，然后关节啊才不容易跌倒。
0: 对，好啦，共勉之啦，今年剩1/3，希望大家都在最后这个时候
1: 健康平安顺顺利利哦。

0: Oak 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非常的直播，那今天这边真的是非常大的一间超市，而且非常的方便，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商品。
2: 对啊，现场也很多朋友呢来到，我想跟大家讲，我们就给你一个优惠，你来到我们的现场呢，找到我们两位，跟我们说，哎，我在听你们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哦，那我们就有礼物送给你，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红色的袋子哦。
1: 对，而且还有不同的小礼物跟摊位可以供大家去玩乐选择。而且呢，最近我在减肥，我觉得这个超市真的太适合我。
2: 你还需要减肥吗？
1: 需要减肥，而且我觉得这个超市里面有很多我这减脂期可以吃的东西，比如说有新鲜的寿司啊、点心啊、即时外卖餐盒，还有新鲜的沙拉，以及像我这种不爱煮饭的人，这种料理懒人包非常适合我。
2: 嗯，对于那些不减肥的人，很像我一样的，这边有很多选择。因为我刚刚呢又去试吃了，我发现那个小笼包也非常厉害，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快点来到我们现场的位置。
1: 没错，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0: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嘿，吃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5: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抹茶，就其实现在全球对抹茶这个已经到了，我觉得是爱之入骨，
6: 而且他们运用的环境也很广泛呢，什么保养品啊、吃的、喝的、甜的、咸的，
5: 对，
6: 都可以抹茶。
5: 现在其实我们在这边，然后跟像我们不是我回亚洲嘛，不管韩国、泰国、台湾，哇，各地的，你说手摇饮也好，咖啡也好，然后那当然喝茶的茶店，然后或者是食物菜的那个我们吃东西的店，
6: 对，
5: 全部都跟抹茶有很多料理。
6: 但我不得不说，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心中会不知不觉把抹茶，尤其是年轻小孩，可能知道 Z 世代这些的，他们会默默的觉得抹茶代表健康。
5: 嗯，
6: 所以如果品质不好的抹茶也是很多的啊，就弄绿绿而已。
5: 对，然后其实抹茶对正在发育的青少年，就是或小朋友，其实是当然不能

0: 不能喝多，因为它还说是有咖啡因的。
1: 对，但是它的好处也是有的啦，所以我觉得就是斟酌。哎，你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看我们现在还蛮在乎不要让小孩 intake 太多咖啡因，像你连可乐那些都有，对不对？但小时候我们每天在喝奶茶，真的是我一天最少会喝最少一杯小中奶，
0: 小时候
1: 小温奶、中温奶这样子早上，
0: 不管奶茶、
1: 啊，
0: 然后或者是咖啡。
1: 然后在学校
0: 以前看长辈喝咖啡 啊，然后我也想喝咖啡。
1: 而且小时候我们在喝那个牛奶都还有咖啡口味的，你知道吗？
0: 对，调保酒乳。
1: 对，莫名其妙。然后中午或下就是下课的时候，我们不都要去福利社买饮料吗？我们都喝苏格兰奶茶，
0: 所以以前比较没有对，或阿萨姆奶茶、
1: 阿萨姆，
0: 然后全部都是糖
1: 红茶奶茶。而且我们从小喝。这些耶，你老实说，那个糖远远超过咖啡因了，
0: 所以很不 OK 啊。因为糖，
1: 你看我们不是也健康长大，
0: 是健康，可是我它抑制我的生长激素，
1: 是你会胖，
0: 所以我
1: 没
0: 有
1: 那些阿萨姆红茶，你不知道现在长多高，对不对？
0: 真的可能是175的 model。
1: 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些知识，稍微注意也是好的啦。
0: 嗯，那所以很多地方呢，就是比如说在日本好了，因为日本不是就是产抹茶吗？那可是日本哦，现在因为在全球。大家正忙着喝抹茶的时候，可是因为现在农民人手不足，所以供应很吃紧，所以呢他们现在的那个生产量它是已经非常的惨淡了，
1: 就是供应量来不及大家全世界狂喝的这个速度，对不对？但是你刚刚讲啊，你不是说抹茶日本产抹茶吗？可是你知道抹茶其实起源是中国耶。
0: 我知道，
1: 好错愕哦。
0: 我刚好是我最近就是有朋友去中国贵州的叫同仁好像那个地方，所以他是产抹茶的，然后才想到哦，原来
1: 是出自于像很多东西可能是日本人拿去然后发扬光大，然后最后大家就觉得是日本你知道先开始喝的，其实是中国先的。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现在如果产量不够的话怎么办啊？
0: 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就是要去改变嘛，像我觉得形象就很重要，因为像抹茶以前就是喝像喝茶在茶室茶道，那现在其实有进入咖啡馆啊，那其实这不是文化流失，只是把它我觉得就是像瑜伽一样，不是在西方大家做运动，可是就把它转个心，然后把它引到不同的道路上，让另一个也可以接受它。
1: 但我觉得身为消费者，如果我们在喝的这个当下要小心的，就是其实抹茶在整个种植采收的这个过程比想象中的久，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可能会有供不应求的状况嘛，可是你知道吗，商家是不 care 的，他会用劣质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就肯定要在挑选上面要更小心一点。
0: 比如说茶叶，
1: 对。
0: 那不过真的不懂茶的人啊，像我就觉得会影响到我，就是它的颜值。现在抹茶的那个特调有没有？我觉得就因为它太好看了。所以你说它茶好不好？其实我没有
1: 真的
0: 那么 care。
1: 真的很好骗我觉得任何东西要卖，请联络我们电台长玛丽莎。我觉得你只要联络他，他就会跟你买，真的。我都不知道看过玛丽莎买过多少奇奇怪怪的东西了。你不会肥 no， 不太会。
0: 对，不太会，或者我都是买完以后就有点默默自己生
1: 气。但你知道代表什么吗？代表你尝试过很多东西，真的恭喜你
0: 啊！我跟你讲，我太会尝试一些新东西
1: 了，对啊，而且你是买回来会用吧？
0: 会啊，然后先可是会用，可是不好用我就或吃的也是一样啊。像我一定会买很多很出奇的东西，就现在新产品嘛，吃的也是。然后通常都是很会踩雷啦，应该这么说。
1: 是因为你接触的多，踩雷几率就在那边嘛。对，
0: 然后有些真的是食不下那个咽，就是觉得太可怕了。
1: 是，好吧，没关系，祝福你在这个路上，你会就是买到更多好的东西，然后踩到更少的雷。
0: 好啦，那我们要讲回抹茶，那抹茶热潮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茶道，就是抹茶热。
1: 也就是说，其实人们喜欢抹茶的颜值跟健康的象征，却忽略了它很有意义的这个仪式的精神。就我们都只是随便喝，你知道吗？
0: 就像品酒一样。很多人品酒是真的品它的精髓。
1: 对，有些人就只是为了喝醉，
0: 或者是气氛。
1: 对对对，那其实像咖啡啦、葡萄酒啦，或者茶，这都是仪式感很重的东西嘛，对不对？那当然，现在这个大量的传播之下，仪式都慢慢的退去了，成为了日常的好像就是一个随手的饮品。那其实老实说，最终好像慢慢都会发展成这样。但如果我们要追溯成他们比较传统的方式的话，其实茶室就整个就是你知道茶道啊，就是你要喝茶这件事情，你要是仪式感做满的话， 一次可以喝四个小时、欸、
0: 嗯，或者是吃怀石料理法式料理，常常都会在

0: 一个餐桌上要三四小时，
1: 对，慢慢来，
0: 对，然后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仪式嘛，那对茶具也要会欣赏，而不是在现在的那个环境之下大家都是要快。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又讲到不同年龄层在乎的事情不一样，有些人就不 care 这个，我现在就是要喝，你这边跟我说这个弄几秒，然后什么时候要换水什么，我觉得很烦啊，对不对？我觉得不同年纪啊，确实在同一件物品上面你去 appreciate 的是不同的东西，
0: 嗯，也是，
1: 对不对？他们可能这个年纪没有办法去享受茶道的美好，只会觉得很繁琐。
0: 嗯，那我觉得这个讲对，因为像这次我比如说我回台湾啊，有时候就是一个年龄，因为在我们这边我们就是、没有长，比较没有长辈，
1: 嗯，
0: 那可是你回去了，你不同的年世代的人会一起相处啊，那可能你看那种讲法就是他要跟小孩讲，你要多怎么样用心体会啊，哦、然后比如说，我就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啊，比如要我们赏花、啊、或干嘛的、
1: 哦，
0: 然后或者是因为我们就是跟长辈想说要去带小孩去哪里，
1: 对，
0: 可是七十岁的跟十岁的你去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很多的地方要彼此的互相去互相的去怎么讲，
1: 因为很难要七十岁跟十岁的兴趣相同嘛，对不对？
0: 是、
1: 就是有互相大家都要配合一点啦，
0: 嗯
1: 哦、那其实我都会跟小孩子说，有时候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不是代表这个事情真的你会喜欢，我们在做追求的是一起做这件事情相处的时光，
0: 对，像我刚才讲、
1: 就是、
0: 这次回台湾就是我说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我们要选一个想去的地方、很多的时候是陪伴，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跟最珍惜的就是跟家人相处，
1: 对啊，然后我说那是你在上次我们去亚洲，然后小孩刚好碰到什么海贼王的展，其实爷爷奶奶根本就不想看呐、啊，但爷爷奶奶也陪着去看海贼王，人真的超好的、
0: 欸，没错。
1: 然后我说，你看，当然爷爷奶奶也有让你们去你们没兴趣的地方，但你真心觉得爷爷奶奶喜欢海贼王吗？他们肯定没有爱啊，他们为了想看你们那开心的样子才带你们去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互相，这就是人跟人之间很珍贵的地方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了解到你不了解的那一面，你觉得都很好啦。
0: 嗯，所以像刚讲到茶道、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有这些仪式感，其实不外乎就是人跟人的一个相处、
1: 啊、
0: 交流。
1: 是的，好，那所以大家在现在抹茶随手可得的情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哦，因为不要以为它是健康就可以随便大量的喝，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像我们刚刚讲到咖啡因啊这些都还是有的。
0: 对，然后现在供不应求，所以接下来几年可能市场上会出现很多廉价的抹茶，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管品质是怎么样，都会有不同的人买单。
1: 嗯，那大家自己心里知道这个钱买下去是买到什么就好。我觉得如果你是被骗，我就感觉比较不爽，但如果哎，你确实也是用比较低的价钱买到这个，那你就不要去期待说话它里面要什么东西，要超级多，要有机，要什么，那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如果是安全的，可能都还没有需要到太在意的程度。
0: 那专家就提醒，市面上其实还是有很多标示为茶道级的抹茶，其实是有的，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跟很多现在不管买蛋啊或买什么很多的菜有机的这种级别、
1: 你觉得是骗人的吗？
0: 像我妈就会说傻瓜才买，你不是你妈妈也是、啊、
1: 我妈是，我妈都会说那都乱标的，
0: 对，我妈会说是骗人的。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不是早期食品管制不严格，然后包装管制不严格，现在开发都很，就是现在不能这样乱写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是要看这个东西来自哪里，
0: 而且我觉得像抹茶好了、因为一定会有价钱的不一样嘛，像一定会有贵跟便宜，那其实也代表了品质啊，然后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确是喝茶这个茶叶很严谨的、他们要经过冬季养分去积累后用手采，然后用石头去磨，慢慢的研磨，虽然效率很低，所以因为它效率低嘛，
1: 对，
0: 然后所以它可以保留那个，
1: 所以才珍贵啊，
0: 对，那个很亮绿的色泽，然后浓郁的香气，我觉得就懂抹茶的人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很细腻的口感。
1: 但我们已经把自己归在不懂的类别了，所以是不是没关系？
0: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看，你会想要喝比较优的、
1: 高档的、优雅的，
0: 然后或者是就是手摇饮的、很快速的、只在颜值高
1: 的，好烂啊！
0: 那我觉得都可以，因为现在抹茶就是可以成为我们人。大家生活上的一部分，那我觉得有不管哪一种的陪伴，我觉得能带给大家幸福感，那就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华 Oak 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Annie 啊，我觉得呢，在周末呢，最好的一个活动啊，我最喜欢的呢，就是来逛超级市场。
2: 没错。
1: 那所以今天呢，我竟然可以来这边直播，我们在这个 Safeway 呢，在 Oak Ridge Park 里面，就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现场呢也很多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真的做很多不同的优惠哦。
2: 没错，而且很多试吃的摊位。
1: 哎，对对对。
2: 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这间 Safeway 最厉害的，它是有一个大型健康生活专区，
1: 哦，
2: 里面就有配备专门的这个药剂师，大家可能家里面的小朋友啊或长辈会有一些健康状况的话呢，都可以请我们的药剂师帮你做一个健康的评估，而且可以按需要帮你处方药物，这点非常的方便厉害。
1: 对，我觉得健康的非常重要，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心灵啊的健康也很重要，就是要吃得好，你知道吗？就是呢，我看到这边呢，哇，也有不同的海鲜都非常的厉害，还有呢，特别吸引我的呢，就是它的 dry aged beef， 我看它那个纹路的分布呢，肥瘦非常的均匀啊，哇，看到我在外面都流口水了。
2: 对，非常希望大家今天5点之前来找我们哦。
0: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或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3: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嘉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3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点半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4-430-8115。

0: 你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我们电台有个重要的活动竟然又开始了，
1: 就是我们 Little Sunshine 我们的选秀活动。
0: 那今年叫做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好像就是有时候都会主题改一下嘛，因为我记得往年的是不是连续这两年我们那个 Sunshine Nation 也就比较是唱歌一点的，对不对？那这一次的主题就是你知道就是 Any Talent 都可以，但是往年也是这样啦，但是我们今年都是比较像是什么 Canada's Got Talent America's Got Talent 这种感觉的，
1: 就是展现小朋友他们最优秀最多元的一面，才艺不限，你会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是 口技啊都可以。
0: 那这一次呢入围的选手不仅是能够获得我们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的一年呢更有机会登上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各类大型表演还有公益舞台，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会算是蛮难得的机会。
1: 那其实就是有机会可以去拍一些宣传片啊，然后可以身体力行帮忙收集寒衣送暖流，我们这个送暖流礼日，我觉得就是可以当一个很温暖的小天使，就是用这种精神。
0: 我觉得平常如果没有参加这种活动，你真的要去参加慈善活动也是可以，可是这一次因为有点像是你被赋予了影响力，然后你来召集人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是4到13岁的，我觉得如果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能够让他们看到自己也是有某个程度的影响力，我觉得对他们成长过程来说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
1: 是，那真的来到我们的这个 Little Sunshine 啊，我们会有多久的时间训练啊，就有一个对密集训练，
0: 对的。
1: 那我们也是有面试要求的，就是准备一项或以上的才艺表演，那总时长不要超过3分钟。
0: 对，因为其实我们面试的人都非常多，如果大家时间太长的话那当然就很不好，而且我跟你讲短一点是好的，你就集中把你最好的那一面先拿出来，
1: 因为有的时候啊你准备太长其实
0: 忘词或干嘛，
1: 因为小朋友其实在现场很紧张，然后他都不晓得到，因为精髓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展现你最棒的。
0: 像我们现在就连看，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你知道我们连看 Reels 那种短的了，那种短语音它都已经本来就已经够短了，还是会前面再给你剪个5秒10秒的精髓。我就觉得现在的人真的是
1: 就是一场没有人要看啊，不然是没耐心还是专注力不够好，
0: 就两个都有吧，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次当然加拿大中文电台是主办单位，然后协办单位就有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那参赛资格我刚刚讲到是4到13岁，
1: 那截止报名日期就是10月14号星期三，面试日期呢是10月16号星期五。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面试都会排在下午3点之后，
1: 就小朋友放学之后。
0: 对对对对。

0: 不会硬要你什么翘课来面试，大家不用太担心。那当然，可能如果你课后有活动啊，可能就是那一天真的会要稍微
1: 安排一下，
0: 安排不去或怎么样的哦。那我们再讲一次哦，报名截止是10月14号，所以到现在来说还有一个多月。然后面试日期是10月16号。那总决赛呢？
1: 决赛日期就是11月7号星期六，在我们列治文时代坊大堂。
0: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fm961.com， 或是你在平常上班时间，可以到我们 Aberdeen 的二楼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来了解更多详情。所以期待今年也可以看到更多更有才华可爱的小朋友们，
1: 赶快来报名。那时间很快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喽！
0: 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周六下午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谁有快乐。
1: 温哥华 Oak 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就在安妮跟阿凯呢，依然在 Oak Ridge Park 新开的这间 Safeway 为大家做现场直播。这边真的是又大又漂亮，东西又多又丰富，而且我发现现场除了英文的标识之外，还每个区域都有中文的标识，非常的照顾我们华人的朋友。
3: 真的，我觉得这里呢非常的国际化，就是说就算食品方面也是，譬如说你喜欢煮西餐的话，这边的材料都可以买得到。当然如果说啊，像我的没有在煮饭的，这边很多熟食哦，
2: 没错，
3: 看有中式的、日式的，就是什么都有。
2: 没错，我刚刚去逛了一下，这里面呢不但有西式这种鸡翅啊、鸡腿、西兰花这种东西，还有中式炒饭、炒面，看得我非常的馋。而且在我们的熟食区旁边呢，就是我们的新鲜的蔬果区，他们有各种应季的水果，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看起来颜色都非常的新鲜，非常的诱人。
3: 我知道你提醒我了，吃太多肉的时候呢，还是要吃一些的蔬菜去平衡一下。
2: 没错，
3: 所以呢，大家千万别错过，还有过来找我们一下，我们有神秘的礼物送给你哦。我们的位置就在
2: 650 West 41st Avenue。Park.
4: 节能就是省钱， C-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1: 好听，好声音，FM 96。

0: 滴。
1: 现在时间4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四点钟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因应工程，列治文丁斯默桥明天凌晨开始会封路至早上六点。工程在9月14号到12月31号期间进行，在此期间每个星期天到星期五的晚上10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都会全面封桥。驾驶人士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 Sea Island 到列治文北区可以使用其他桥梁，例如 No. 2 Road Bridge。 大桥在夜间封闭时段以外仍然会开放，但是要注意施工期间车速限制将会降至时速30公里，驾驶人士应该遵守工作人员以及路牌的指示。另外 Queensbury 桥也正在进行大型翻新工程，晚上封桥期间会进行结构维修以及改善排水系统等等的工程，预计相关工程会持续到2027年秋季，期间不会全面封闭，南北行方向都会各保留一条行车线。国际方面，到访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和印度总理莫迪会谈之后，出席商业论坛并且发言，强调俄罗斯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也没有和欧洲发生冲突的理由，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在乌克兰部署军队，意味着和俄方开战。普京又不点名批评美国，指俄方一直知道竞争是神圣不可侵犯，但是西方竞争者正在不择手段试图重夺昔日的领导地位，这些竞争有的时候会以丑陋的方式呈现，例如直接攻击、摧毁工业、物流设施以及输油管等等，也有人试图封锁国际运输走廊以及扣押船只等，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普京又指国际间正在施加非法限制措施，同时威胁向拒绝维护他国利益、捍卫自身国家利益的人实施二级限制制裁，指金砖国家将会建构一个全新、可持续的全球增长平台。美国下议院以16票之差否决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法案由工党议员爱德华兹提出，让剩余寿命不足6个月、心智健全的成年绝症患者，在符合多项审核条件下，可以透过医疗协助结束生命。各政党容许议员自行投票，不需要跟从政党立场。首相贝安德没有投票，指这应该交由国会决定。下议院昨天经过激烈争辩之后，以286票反对、270票支持否决法案。下议院在上一届的会期曾经通过类似的法案，但是提交到上议院之后出现大量修正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华 Oak Ridge Park Safel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阿凯跟 Annie 的位置呢，继续呢在 Oak Ridge 的 Safely。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因为呢寓工作于娱乐，可以一边逛街就是 grocery shopping， 然后一边呢做这个直播，而且呢现场呢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优惠，而且你知道吗？很快就要中秋节了，
4: 所以
3: 我看到现场呢，你知道吗？有月饼在卖呢。
4: 哦，那很适合我们现在来逛一逛，挑选月饼可以送给我们的家人朋友。而且我们新开的这间 Safely 除了很大很漂亮，分区非常的清楚方便之外呢，有各种新鲜的食材。生猛的海鲜，熟食的选择，还有很多国际的食品，种类非常非常的丰富，
3: 好多好多，而且呢，现场还有游戏给大家。

0: 大家玩一下，可以来到我们这边哦。旁边呢，其实就有一个 booth， 然后呢，你只需要 register 就登记一下之后呢，又有礼物送给你，还有机会可以赢到150元的礼品卡哦。除了他们之外呢，我们的摊位今天也会送出一些非常棒的礼物，
1: 对，
0: 有Safeway非常厚实的一个礼品袋，还有一些夹子，给夹冰箱上面帮你去放一些日常用品。
1: 对，来我们这边说我们两个是美女就行了。我们的位置在哪呢？就是在 Oakridge Safeway。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5: 961气象站。
6: 当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61%。
7: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原块大排骨，不设加工服务，3.69元一磅。冰鲜南美有头白虾10到20只，8.99元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家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8: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或等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9: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了黄汉珍博士啊，在你的百忙之中抽时间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艺术跟教育的话题。
1: 对，
0: 那么我们之前也讲过你在风尘仆仆的去了这个考察这个艺术的生态市场，刚刚去完亚洲，去了上海，然后又去了纽约，对吧？你这两趟收获也是很大，在前面我们两集节目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叫做干货啊，叫做干货，很多很精彩的是你自己的领悟理解和一些其他的提示和分享，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一些信息。但是今天我们想围绕的还是回到教育这个话题，因为您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您现在在这个 UBC 大学的商学院是教大学教育，
1: 对，
0: 然后也在 Emily Carr 艺术学院是从事艺术教育，所以其实你直接每天你的日常是对待面对的都是学生，是大学生，
1: 对
0: 对。同时呢，我自己呢也有一个自己的本行，就是一直在从事艺术启蒙教育的。那我们俩刚好年龄，这个教育的对象年龄相差还是挺大的，
1: 很远
0: 对。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也很想碰撞一下这个话题哈，就是说从你现在教育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多久了，你告诉一下我们时间。
1: 好像是四年，好像是第六年吧。
0: 哦，时间还是非常有经验了，对。所以在今时今日啊，现在这种 AI 扑面而来，已经在干涉我们生活的这种环境和年代下，我知道教育其实更不容忽视，而且是越来越更重要了。对于青少年，那大学生来说，你觉得教育今天来说意义是什么？
1: 其实因为 AI， 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我现在去大学去念大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可以学到的东西全部都是 AI 可以帮我做到的。但是通常我的那个学习完了之后，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讲，你学到的东西在我们这个什么那个 business school 里面的，其实不是什么 AI 可以帮到你的，其实是我跟你讲的这个累积的心得，其实你想要听的东西其实是我怎样去把这个 business problem 去解决了。因为你要理解，你去上学你不是去做功课，你不是为了我可以念完这个course 或者是念完这个 degree 然后之后就完了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的，
0: 其实是刚开始。
1: 对
0: 对，
1: 那我可以给你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跟你说我以前我犯错了，我从哪里犯错了，我怎样可以重新的把这个问题去再思考，然后我再来一次。那其实我觉得就是AI 做不到这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这个教育的那个 value 在哪里，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教师我们都可以给你一个不同的版本，你要自己去想以后我面对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有很多之前听过的不同的故事，或者是你念的那些 framework 去解答这些问题吧。
0: 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点，就是说我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的小孩，哪怕是回到我这个启蒙阶段的小孩这个年龄，我们都在要求小孩子和家长开始学会是去学习的时候，受教育的时候，你是去学习找到更新的问题，而不是去找答案，对不对？找答案就是一个短期的回报哈，短期的答案，

0: 但如果老师这个老师能影响到你的学生是去寻找一个新的问题，其实他才会展开他的思维，才能看到自己的 potential， 就这个学生本身。
1: 但是我觉得很多我面对的那些学生，尤其是如果他们念的是一个 business school， 或者是他们自己去念的是 art， 其实真的很大的那个距离，他们想的东西，他们去找到的那个答案，他可以听到的东西也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 artist 他们通常都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当一个老师，我跟他讲 OK，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一些东西，你有没有念这些东西呢？你念完这个东西之后，你有什么感慨，你有什么东西你发觉
0: 感悟，
1: 你之前没有想过的，
0: 对，
1: 那现在你怎样可以把你刚刚这个感悟就是放在你现在做的这个作品，有没有做到呢？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你在刁难我。
0: 是的，那我又打个岔哈，就是你刚说是艺术家学生，但是商学院的学生呢，这个学 business 呢，同样是不是也需要现在有这种创意思维？也要的吧？
1: 我觉得是需要的，
0: 需要的。
1: 但是我猜吧，他们看不见这个关联在哪里。为什么我去念 business， 我要懂什么那个创意，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关键就是有关系啊。
1: 但是他们就是觉得那个 creative 在 creative
0: 跟他没关系，
1: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是不是以前的书没读呢？就是说其实是要找到关联才是钥匙的 key，是你看什么事情都能跟自己找到一点 potential 的启发和关联，才会有作用，就是这种启发性才会让他去思考。也许他觉得没关系是短期的，那这个就是一个认知和思考方式决定了他能在你的课程当中得到多少，会不会这么觉得？
1: 但是我觉得他得到多少，他这个也是他个人这个
0: 领悟力，
1: 他想要什么东西。那当然就是我想拿一个高分的，念完这个课程 OK 拜拜，或者是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拿几分，总之我可以在我的 GPA 里面 OK 的拿没关系吧。但是这个很不一样吧，就是你看见的那些学生就是我念，所以我念。
0: 那么我们又产生了下一个问题，经常大家都在思考的，就是高学分高学历是不是就决定了有很好的未来呢？potential 前景呢？
1: 我觉得不是。
0: 对，这个就是现在大家深思的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说不是一个 mutually exclusive 的一个关系吧。不是因为我努力了，然后我那个功课那个分数会很高。我觉得这两个是你努力跟你做对了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还有我觉得对的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个人的 experience 吧。我看见我懂的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真的帮你的客户解决了这个问题吗？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努力，恭喜你努力了。但是你努力是一个很 foundation， 你
0: 基本的，
1: 每一个人都需要努力的。
0: 对的，就是努力的去寻找解决方案本身也是一个在你在这种教学方式上，其实是让他们在又在学又在实践。就是你要假设有这些 case， 有这些客户，有这些真的是存在的社会上的问题，
1: 肯定
0: 必须去面对的，不要等到你毕业了再去想，重新来想，那个时候已经。
1: 这个是我们在一个艺术的那个学院里面我们学不到的，就是我们念完之后我们才去想客户是谁呢。商业学院里面不会有这个。
0: 高学分高学历是否就会有很好的前景呢？前面已经讲了教育的意义，其实关键还是看个人怎么去观感啊。那刚说到这个教育的前景，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不同的类型的人？因为人是一百种人，各种各样的认知，有个人自己的这个经历跟性格，决定了他能够在哪个方面突出他的优势。

0: 不是，有的人可能显在这方面，有的可能是比较适合不同领域的。但无论如何，刚才说的一个是商业教育，就是这个进入社会非常实用的行业，
1: 对，
0: 对吧？一个是横跨非常宽度的，是艺术的，成为艺术创意者，更优秀的这个创作者，包括艺术家的这个行业，这两个大学都在培养人才。
1: 嗯，
0: 那他们将来在某个时空，其实他们是交错的，是 cross 的，我认为。
1: 你觉得哦？
0: 我认为是。
1: 在哪里？
0: 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话题是我在早期就二十年前九几年的时候，我在阿比亚塔斯画廊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个来看展览的一个客户观众，那么就聊天，那看完展览我们就要去，我们经常要做导览，跟每个客户都要交流。他说了一句话，他当时是一个亚洲人，咱们华人，但他在这边移民也有段时间了。他说我把我的女儿现在是高中进大学了，送去已经读了大学了，他说读了是商学院，他现在又送到北京国内去读清华还是北大忘了，是读的是跨学科的，他是学文学学艺术，他反正他让他的女儿将来要怎么呢，一定是要有商业的基础，又要有艺术的修养。我当时就一下子就觉得哇，给了我很大启发。在这么早的时候，当然我还没小孩，那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家长好有远见呢，对他的孩子的培养。他们当时你看倒退二十年前就已经这样想了。
1: 嗯，
0: 那是取决于个人。所以这个艺术跟刚才说的商业甚至技术，就像你就是一个典型的版本，对不对？你是 cross 了这两个专业的，对吧？就是把这个艺术专业的学历读好了，在英国对吧，在美国读的艺术大学，然后你又学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 business， 所以你能够把这两样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让大家看到。但不光是你，我相信有很多这样的行业都是需要这两个专业的。
1: 其实我觉得念艺术，因为很多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念艺术你会学到什么东西。
0: 嗯，
1: 拿首先就肯定是思维啊。
0: 嗯，
1: 因为你去念那个 liberal arts and humanities， 肯定是想这个思维是什么东西，我把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哦， transferable skill 肯定是一个 problem solving 的一个 skill，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0: 嗯，
1: 我觉得其实你最 valuable 的 asset 其实是一个 problem finding 或者是 problem identification。
0: 嗯，
1: 因为呢如果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你怎样可以去 problem solve 呢？
0: 嗯，
1: 那其实去念那个艺术你没有什么 problem 是你自己去启发的。
0: 嗯，
1: 你念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你的那个 lecture 有可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我是做一个装置的，那为什么我要去学画画，为什么我要去念雕塑，为什么我要理解 material， 这些全部跟我好像什么关联都没有。但是其实真的你过了很久之后，你知道了，哦，这个关联就是因为我去念画画，我要理解 composition， 我要理解 art history， 我要理解所有这个 basic 的 composition， 我在我那个装置里面，如果我要去拍照，我要理解这个基础。
0: 实际上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有内在联系，不是没有，是有，只是要发现。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谢谢 Erica。

0: 华 Oak 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现在呢 ，Annie 和阿凯依然在 Oak Ridge Park 新开的这间又大又漂亮、种类又丰富的 Safeway 为大家做现场直播。刚才现场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热情来到我们的摊位，来跟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些活动啊，还有奖品。
2: 对，
1: 那我在旁边呢也有看到我们有一个只要玩五周就可以有机会赢取150块礼品卡的一个活动。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摊位今天也会送出一些特别的小礼物。
2: 对，所以为什么现场呢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呢在我们的面前呢，还有一个有一点点的害羞，不过没关系，因为现场呢在 Safeway。那真的非常开心，因为今天很多不同的摊位，刚才呢我们也试吃过很多东西，
1: 是
2: 像什么春卷啊、虾饺啊这些呢都非常好吃。我觉得我现在要再买一杯水来喝一喝，非常厉害。那当然呢还可以参加一些活动的话，刚才也讲过有机会可以拿到150元的礼品卡，所以大家呢别错过，赶快来。我们的位置在哪？
1: 我们的位置呢就在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号。今天5点之前呢，我跟阿凯都会在这边派发小礼物送给大家，所以赶快来找我们吧。
0: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星星之作，星星之美，心之美月饼。
3: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4: 好的，欢迎回到新视觉。实际上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有内在联系，不是没有，是有，只是要发现。
5: 但是你小时候或者是我小时候我去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根本不会跟你讲这些事情的，
4: 绝对不会的，
5: 是不是？那如果他没有跟你讲，你这么小，那我也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你逼我去念这些东西，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好像好奇怪哦。但是真的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就是觉得哦，我会这个，我会这个，我会这个，就是因为你以前你念书的时候，他们逼你必须去念这些课的那些

0: 课程呢、啊？
1: 嗯，实际上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浅的理解哈，从大学生也好，小学生也好，幼儿园也好，就是说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学习，
0: 嗯，
1: 一种是被动学习。那你觉得从大学生的角度，从你的经验上，它的后果差异在哪里？
0: 我现在那些学生吗？
1: 对啊，
0: 我被动的就是。你觉得你的老师牵着你的手，
1: 拉着你的手，
0: 拉着你，然后你念完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角度就是你以后工作的是同一个角度吧？
1: 嗯，对了，被动学习跟你被动工作、被动生活、被动做人一样的，这个好像内在是通的，
0: 我觉得。但是呢，学生在学校里面，他的那个 expectation 就是，我有什么问题，你是当老师的，你解决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这个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
1: 现实，现实。
0: 但是我在想，但是这个问题是在你身上的，不是应该你去解决吗？你以后工作的时候怎样呢？你去你的 manager 就是说 ，I have this problem。
1: 嗯，
0: 那你的 manager 会说
1: That's your problem
0: 是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像一个镜子一样来投射我们自己我也是家长我也有孩子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听众也在旁边听着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家长做父母我们不要造成一个 case situation 就是说我们是从把这个孩子从父母的手里交到大学的老师手里不是这回事千万不要他早早就应该 independent 思考他不是一个妈宝或者是 baby 他已经不是了他应该有独立的自己自动主动学习的心态从小开始培养要早
0: 我觉得这个点有一个难度，
1: 嗯，
0: 难度就是因为现在念书的都是我要拿这个成绩，那个成绩是的代表，这是我的。
1: 他这个成绩是为给爸妈嘛？
0: 但是
1: 对对
0: 但是他变了我自己的那个 identity。比如说我进去那个 UBC，、嗯、我肯定是需要什么。90% 以上我才可以进 UBC、嗯、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中学生我就会觉得这个是我的 identity 我的 identity 就是我是拿高分的一个人
1: 感觉有个身份的认知自己以为对
0: 以为但是呢、嗯、最难的这个点就是他进了我们那个学院以后比如说你是一个100 level 的 course、
1: 嗯、
0: 我们的那个 average 是3
1: 嗯、
0: 那就是跟你说就是你以前你念中学的时候你拿99分100分94分什么你现在如果你全班你所有的同学全部都是90多分你们的那个 average 等于73分
1: 嗯
0: 这个都是他们的打击是很大的、
1: 哦、
0: 但是你到社会你去工作的时候这个 average 也是一样啊
1: 嗯就说提早其实进入大学的时候并不是说像、有时候在华人文化里面他会传统的认为你进了大学就进了安全门了
0: 对
1: 其实不是其实在刚开始进入社会所以大学已经不会像中学时期或者你还在父母身边的时候那种呵护着你包围着你这样好像捧着在手心一样去对待
0: 我们做不到
1: 现实
0: 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个
1: 对对
0: 因为如果好像我经个这个是、学习
1: 嗯、
0: 我有125个学生我根本没可能每一个都是这样抱着他们的
1: 对其实进入大学已经进入社会了这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说如今我们决定选择做父母有孩子你怎么去对待孩子其实是有一个要对世界的一个重新的了解和认知就是说当他们长大了到17、18岁了进入大学了从你准备送他进大学前面那个前期的阶段 teenager 的这个年龄和甚至早一点在我这个启蒙教育这个阶段孩子就需要有开始准备有一种独立思维的能力和一种独立的观念学习也好 学做人也好，跟人相处也好，待人接物也好，就这个世界观三观要早一点去给他有这个有意识的培养，就是父母已经要培养出他有一种独立主动思考去对我

0: 自我有认知的这个过程了，不能太晚，到了大学了，进入了像你在教学的这个阶段，还在去想的是一个被动学习的方式，就其实是蛮可惜，也很遗憾，你让他再改变其实挺难的，对吧？
1: 我觉得可以改变，但是我常常看见的就是我给他们的那些 feedback 或者是我给他们的那个成绩，他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 attack， 就是因为、嗯、为什么我之前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不是拿90多分的吗？为什么我现在70多分？你肯定就是在attack 我 criticize 我、
0: 嗯、
1: 我说我没有啊、
0: 嗯、
1: 其实这两点是很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根本对你个人我根本一点都没有，我不知道你是谁、
0: 嗯、
1: 但是因为你所有的同学你们做的那个 quality 是差不多的，所以变成你现在的那个average 是43啊，我必须的，这个是我们在学校我必须 follow 的一个 guideline。
0: 嗯，会不会又有个问题我请教一下 Erica， 就是说在中学教育当中，我们就讲本地吧，中学教育现在咱们 BC 省哈，我们当然不是 pinpoint 他们的教育方式，而是说在前期的准备当中怎么样让他们能够成功顺序的过渡到大学的学习方式上，是不是中间有一个断层不衔接？好像有，听起来我觉得
1: 我这个是我听说，就是当疫情的时候、
0: 嗯、
1: 很多很多那个学生他们可以无限次把功课去那个交给那个老师、
0: 嗯、
1: 比如说就是我第一次是什么60分，我可以一直交给我老师到100分为止，
0: 就是不停的重做吗？
1: 对，
0: 嗯嗯，
1: 那变成那个，
0: 所以中学好像还是挺宽容的，它的宽容导致到你们到了大学就反而是一个哎，好像突然间丢海里了，就那个感觉，就是有点不适应吧，应该不
1: 是，很不适应。还有就是你跟他讲不可以重交、
0: 嗯、
1: 没有这个事情，
0: 就只能一次，
1: 只能
0: 就像人生不能重来，
1: 没有重来的，这个重来是没有的，或者是应该这样讲的话，从来这个机会是别人给你的、
0: 嗯、
1: 因为你已经 demonstrate 你可以有这个 value 吧、
0: 嗯、
1: 你做的什么事情都会有价值、
0: 嗯、
1: 所以这个公司你老板什么会再给你一期机会、嗯、或者是你那个客户，就是因为他知道啊，好像有一点点什么卡住了，之前都没有的，发生什么事情了，没关系你再来一次吧，但是这个机会是你自己争取回来的，
0: 要看你的 credit 咯。
1: 对、嗯、拿很多那个学生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点，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的，
0: 这个就问题就在这儿了，因为学习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就是你为自己 back up 多少，哪怕你进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一个新的环境，对吧？一个对一个新人素人来说，哪怕你是大学毕业的，难道你不要考虑各方面的怎么样去 build up 你自己的 credit 和你的信用额和你的成果吗？而不是说哦，我今天做错了你就要包容我。那如果有的公司它很现实，就是公司是在公司的利益角度去管人事的，也可能这一次错误就造成了一个其他的问题了，也有可能的。
1: 那我觉得很多公司其实应该是超级现实的，
0: 对呀、啊，对、啊，
1: 因为他肯定就是不可以给你这么多的包容，怎么会呢？你有客户，怎么可以这样？
0: 对，
1: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见我的那个学生，因为他们没有工作经验，
0: 嗯，
1: 变成你跟他说不可以，没有可以 resubmit 的，你没做就是你没做，他们说哈，为什么？
0: 嗯、
1: 我说因为你没做啊、
0: 嗯、
1: 就是你不要以为就是我没有做错过，我也有、
0: 嗯、
1: 我也有年轻过，我也有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但是我不会直接去把这个功课就是 OK， 嗯，我猜我做对了 OK， 那我赌一把吧，我不会，我肯定会跟我的那些老师说，我猜现在我是不是应该做这些东西，如果是错的话，那我错哪里？我这一些我试过这一些东西，那、
0: 嗯、
1: 这个后果或者是这个功课之后呢，发生了什么 XYZ 的这个

0: 义的人，是 honest 去想改善的，还是说我就是错了，不是我的错、啊、这个 attitude 完全决定了两个结果。
1: 哦，这个是的、哦、还有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如果我老师，我知道他比较忙，他很多学生啊或者是什么的话，我会去在那个大学外面去找一些 mentor。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有很多 mentor 的，因为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讲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在那个学院里面他们做的东西跟我念完书我去社会工作的时候会有差别呢？我想知道如果我之后去工作的时候我需要知道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些我的那个 mentor 特别就是觉得你现在这样不行的，你去工作没有人会喜欢你，他很直白，就是说你的性格很硬。那如果你真的想去工作的话，那你肯定不可以这样了。但是我理解没关系、你现在还年轻，我当时好像是25岁或者是4岁、他说没关系，你去工作啊，肯定是别人会不喜欢你的了，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没关系，你现在还年轻，你回来你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一解决啊。
0: 等于是给了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清醒的现实认知，很客观告诉你你可以这样，但你是被接受的，但是你可以去改善，
1: 可以改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说你真的很不你超级不会想听我现在讲的什么东西、但是没关系，反正就是你看了一下下之后你会知道你是错的。
0: 明白。所以每个人都年轻过，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经历，所以其实刚才 Erica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亲身经历哈。亲身经历告诉大家，难道跟我们没关系吗？有关系，因为我们从中应该学习到一些东西。好的，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

0: 德华 Oak 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Annie 啊，今天呢，我们在 Oak Ridge Safeway 呢，真的非常开心。
2: 没错，
1: 就是不像在工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场很多朋友，而且呢，现场有很多不同的试吃的摊位。
2: 没错，
1: 那我刚刚也吃的，我现在已经蛮饱了。
2: 饱了。
1: 对，而且重点是呢，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优惠。
2: 嗯。
1: 然后呢，如果大家呢来参加一个游戏的话呢，更有机会可以赢到150元的礼品卡哦。
2: 没错，而且现场呢还有不同的摊位跟试吃的摊位供大家选择。而且我刚好看到我们旁边其实就有一个熟食区，非常适合上班族跟不想要煮饭的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便当盒，我看起来就觉得非常的食欲大开。而且呢，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棒的部门，叫有机健康食品的部门。
1: 对，
2: 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很多健康食品供大家选择，而且还会有专门的药剂师。如果家里面有长辈、小朋友啊，有点觉得不舒服，可以让药剂师帮你看一看，帮你做一个健康的评估，而且还可以帮你开处方、开药。
1: 真的，所以呢，这么好呢，大家呢，千万就别错过，快点来到我们的位置呢，就是在 Oak Ridge Safeway。

0: 等你哦，五点之前我们都在这里。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3: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4: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3: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4: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3: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0: 好的，欢迎回到新视觉。刚才 Erica 跟我们分享了是亲身经历过的过来人的角度来跟大家讲很多很珍贵的一些经验哈。其实现在 Erica 我们大家都在流行的一个话题，经常在讲终身学习，终身学习。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特别意识到，尤其是数码这个 digital 这个数字生活化了，已经 AI 也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了，终身学习特别重要呢？
1: 因为你有这一辈子的东西你都不学不会。比如说好像现在 AI 这个模式，就是很多人会说哦 AI 变成所有东西很容易，因为你在那个袋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机器可以什么东西都帮你解决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要理解那个 AI 是怎样出作的，这个是一个很难的点。就是如果你念的什么东西不是这个行业的话，你肯定要理解那个行业是用什么准则去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做那个事情是好的坏的、
0: 嗯、
1: 我在哪里可以进步呢、
0: 嗯、
1: 这一些全部都是跟我自己去念的，或者是我那个商业学院里面的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变成就是我终身如果我想理解怎样去解决问题，然后我肯定要自己去学呀、啊。
0: 嗯，那所以是主动学习的一种方式，才会造就出人大多数我看到中年人以上的哈，都有一个终身学习的习惯。不管是哪个行业哪个专业，好多信息都在重组，认知的边界应该不停地在提升和扩展，才能接收到新的东西，对吧？
1: 嗯
0: 嗯。那么这个又影响到我们，就是说尤其现在我们在跟 AI 赛跑吧，那么 AI 它既是我们的工具，但是又不能成为一个被它引导的一个被动身份哦。说到这个，昨天刚好有个朋友跟我电话讲起来，他说他有个朋友最近就是被动依赖了这个 AI 啊 ChatGPT 什么都问，他说问其实没事，你习惯就好。但是他有一天扭伤了腰啊，他扭了腰，然后他也去问，其实他不需要问，如果要是我直接就打911，直接就找这个就是有解决方案，不是用 AI 解决的。他用了这个 ChatGPT 之后叫他用冰敷、
1: 哦
0: 啊、让他用，就是给了他很多 solution， 结果弄得更严重了。
1: 哎呀、
0: 啊、所以他其实很简单，就去看医生好了、
1: 嗯、
0: 你去问那么多干什么？我觉得还是一个要看生活中线下的 life 当中，生活中无处可以不在的学习的机会。比如说我打不开我的枇杷膏。

0: 包那天、嗯、对吧，我就在想哎 physically 我要动脑筋去用热水冲冲它解决了、嗯、我不能说跟这个老天爷说哭啊，哎呀我打不开。其实好多时候生活中本身所有存在的东西工具已经给了我们很多 solution， 要习惯不能把这些丢掉了。我觉得日常生活中很多可以用大脑和思考去解决的方式还是回到线下，不能全部都依赖这个电子设备，这是一种。那么刚说到终身学习，还需要的是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这种认知呢？
1: 应该是 curiosity 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念艺术的一个很好的点吧。我终身都会觉得我这一辈子我也没有可能会觉得哦我是一个 artist 我蛮厉害的，因为我念了这个东西那肯定我就是一个 artist 嘛。这个关联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 art school 不会有这个概念，就是因为你一直去探索的那些 topic 永远都会变的，因为你人会成长的，你的经历会改变的，你看见了所有事情会变的，你要跟着这个事情去改变的绕一圈，然后想、嗯、我现在还想做这个行业吗、
0: 嗯、
1: 我还觉得这个行业有意义吗、
0: 嗯、
1: 那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我现在暂时我想去做另外一个东西，那如果是的话我没有这个 experience， 那我去哪里找呢、
0: 嗯、
1: 可以是我去问 ChatGPT，
0: 对，这是一个方式啊、哦，
1: 这个一个方式，
0: 嗯、
1: 或者是你或好像就是我以前去念书，
0: 对、嗯，
1: 你去找别人，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跟你聊一下？不好意思，我知道我不是念这个东西，我现在也是不是做这个行业的，但是你有没有时间或者你有没有空可以跟我聊一下？就是我想知道这个我现在在脑袋里面想的这个概念，或跟现实的是一样的吗？或者是不一样的吗、
0: 嗯、等于找一个旁边的人来参考一下，对吧？参考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刚才你提的前边的这个话题呢，就说到其实在你说喜欢选择了艺术，为什么现在说要选择艺术学习艺术，这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在节目中讲。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让人从成长过程中习惯了一种开放思维和好奇心。因为你有好奇心，而且你是已经培养成为一个开放思维的人，你能接收好多新的不同的领域的信息和知识，透过学习阅读终身学习，对不对？但是呢同样你不会拒绝去思考新的启发，这一点可能就是终身学习的一个大前提了。就是说只要有学习的态度的人，不管90岁很多人也在学习，对，80岁也在学习、
1: 嗯、
0: 他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好奇心呢？包括我们的伟大的郑老师，对吧、
1: 嗯、
0: 也是很明显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他对事情充满好奇。那这个好奇也可能是真的是因为接触艺术有关。
1: 我觉得是吧、
0: 嗯、
1: 我最喜欢问的那个问题就是Why is it like this? 为什么呢？
0: 嗯，那你就会去找内在关联。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我看不懂现在前面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那问题是在我自己吗？或者是别人的、
0: 嗯、
1: 的角度吗？其实我不清楚。
0: 嗯，
1: 那我去找吧，如果有时间的话那我去找，如果我没时间的话就是 OK， 那我没时间
0: 先储存这个问题。
1: 对，但是我
0: 但你会去找答案的，
1: 通常都是 why， 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呢？为什么现在我们有这个问题呢、
0: 嗯、
1: 为什么这个问题从哪里出来的，这个全部都是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最基本的会问问题的。
0: 对，所以现在在我们的启蒙课程当中，我对小孩子这个7岁到12岁之间的，我真的是每经常提醒这个5W 的、
1: 嗯、
0: 5W 就是 who where when why。 那这个也会启发到就是思维方式的习惯了，惯性。就像说等他们长大了，或者是像你们的大学生，他们在面对在新的问题的时候，他不

0: 害怕。有的时候为什么不习惯于终身学习，或者是愿意去保持好奇心呢？也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害怕遇到困难。因为人都有惯性的，如果我想找到一个方式舒适的让自己就可以懒得去思考，
1: 嗯，
0: 我天天就做同样的事情，嗯，给我一个工作我有工作就算了，这个人生就这样了。也很多人是这样的，现在对吧，舒服嘛，怎么舒服怎么来。但实际上问题就在这儿了，如果没有终身的习惯，你这个 AI 现在这么厉害，
1: 嗯，
0: 到底谁听谁的？
1: 对，
0: 谁听谁的？这是很可怕的现实。所以从小孩子我觉得就不能让他们有那个惯性思维，就觉得其实从画画我都看得出来，有的小的真的是交给你了，画完了就是 that's it,I did my job,真的不是啊。有的小孩就不会，他从一个点想到下一个点，再从下一个点又想到下一个点，很可爱。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满脑子有创意想法又很 open 很好奇的想法的小孩，对吧，我们都很珍惜这样的学生。
1: 我超级珍惜这一些学生的，因为我看的不多
0: 啊，是吧？哦，这好好残酷的现实啊！不过我们希望以后多一点啊，从我这边努力做起。
1: 好呀，好呀，谢谢你啊！
0: 希望这今天的这个内容非常精彩的这些内容干货，我觉得也启发到我们每一位听众啊！也非常感谢 Erica 今天跟我们的真情分享，就是关于教育有一些深度思考的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的。谢谢 Erica,
2: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温哥华 Oak Ridge Park Safeway 庆祝中秋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好，我们呢现在位置呢继续呢是在 Oak Ridge 的 Safeway。 那现场呢今天非常多朋友，因为呢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礼品可以送给大家呢。对，我们刚送了很多的小礼物给大家，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而且呢我发现下个礼拜天气其实非常好，那如果对、然后很多大晴天，如果你想要就举办一些派对招待亲朋好友的话呢，其实我们的 Safeway 有熟食部可以预店新鲜制作的这个美食拼盘，非常的方便。而且现在是处女座天秤座的生日月份嘛，
2: 很有研究哦。
1: 对，因为我们天秤座、
2: 原来这样。
1: 所以这个月过生日的朋友呢可以去烘焙部查询定制蛋糕的服务，是一直有的，我觉得好贴心哦。
2: 对，而且呢很快呢要中秋节了，我看到这边呢也有各式各样的月饼呢，大家可以过来买。然后如果要烤肉的朋友呢，这边也就很多不同的选择。
1: 好吃的、
2: 如果说你不会煮饭的，这边很多熟食，我刚刚其实也吃了很多块寿司。
1: 对、
2: 所以呢大家千万别错过的、一定要快点过来了，我们的 Oak Ridge 的 Safeway。
1: 那赶快来 Oak Ridge Park 来 Safeway 逛逛吧。
3: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4: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5: 现在时间5:00。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